0: 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科技创新的强大力量。
1: 来看跳水比赛，看到特许商品，我特别喜欢这悠悠这个形象，手感和质感都很好，希望它能给我带来幸运吧，主要是鸿运当头。
2: 我们不只是要办好赛事，文创也是一种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
0: 场内比赛激战正酣，场外的票根经济同样火热。一张跳水门票不仅是观赛凭证，更成了联动周边商圈消费的优惠券。
3: 咱们这个票根的话可以享整单九折优惠。
0: 第二现场的直播大屏则让未能进场的市民也能感受赛事激情，实现了真正的全民共享。
4: 有集体观赛的一个氛围，如果赢了的话大家都会很高兴，喜欢这个欢乐的氛围。
5: 把观看比赛和体育消费有机的融合起来，更是一次假日出行观赛这件事情呢变得更加的丰富。
6: 近八成为外地游客，组委会还准备了第二现场明星见面会，丰富互动和消费体验。
0: 一场赛事让精彩在眼前发生，让消费在场景中激活，让全民在参与中共享，让文化在创意中传播。赛事加的模式正让北京这座双奥之城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北京台报道。
7: 北京时间5月5号傍晚，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进入淘汰赛阶段的争夺。男团1/16决赛中，国乒3-0横扫澳大利亚男团。
8: 本次世乒赛，中国男团在小组赛阶段遭遇重创，作为卫冕冠军，国乒先后以1-3不敌韩国队，2-3惜败瑞典队，1-2的战绩让队伍仅以小组第三身份晋级。淘汰赛采用单场淘汰制，赢球晋级，输球回家。国乒出场阵容方面，王楚钦锁定一单，梁靖昆从小组赛三单调整为二单，林诗栋出任三单。澳大利亚队的核心阵容为林文正、阿迪亚萨林和卢伟。为国乒打头阵的梁靖昆迎战澳大利亚一单林文正。首局比赛，双方开局即进入缠斗，梁靖昆顶住压力，以11-9先下一城。此后他彻底掌握节奏，以11-5、11-6再下两局，3-0为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随后登场，对阵阿迪亚萨林。首局王楚钦以11-9顺利拿下后，随即开始统治模式。第二局和第三局，王楚钦以11-1、11-2的悬殊比分速胜，帮助中国队将大比分扩大为2-0。第三盘，小将林诗栋对阵卢伟。在小组赛经历两场失利的林诗栋，急需一场胜利重拾信心。11-5、11-4、11-7，他接连赢下三局，用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证明了自己，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9: 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大家的发挥也是非常的不错。那王楚钦其实他的发挥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稳定的。那通过昨天一天的调整，我觉得今天无论是梁靖昆还是林诗栋，他们上场之后的这种迅速的调动，包括这个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和竞技状态，感觉也明显啊，比前一天要好了很多。那也希望通过今天这场胜利，为他们积攒更多的信心。那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要对上的是罗马尼亚队，在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其实已经没有弱旅了。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让我们的这个国乒男队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为这个国乒男队继续加油。
8: 北京台报道。
7: 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刚刚过去的4月份，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3900套，同比增长超21%。新房市场的活跃升温也在五一假期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多个新楼楼盘迎来热销，市场运行平稳向好。
0: 在位于丰台区电厂路的一处售楼处，市民王女士刚刚购买了一套118平方米的四居室。记者了解到，考虑到家中子女即将完婚，现有住房难以满足居住需求，王女士和家人最终选定了这套南北通透的新房子。
10: 周边的环境比较好，完了商业也还比较方便，所以我们想赶紧就订这个房子，挺喜欢的。
0: 作为今年年初新近推出的新楼楼盘，该项目自3月下旬正式开盘以来，因其西三环外的优越位置而备受关注。据销售人员介绍，五一假期期间，客户每天的实际到访量稳步攀升。
11: 最近朋友家人也来看了，然后市场热度也比较好，再加上现在政策低利率低首付，想的是赶紧买。
12: 面积段呢是从99的三居到176的四居都有，它能满足这个市面上的客户，比如说首次置业，然后首次改善，然后二次改善 这么个需求。
0: 同样是今年新开的新楼楼盘，地处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处售楼处，在五一期间也迎来了市场热销。30岁的施女士刚刚和家人看中了一套99平方米的三居室，这也是他们在北京购置的第一套房产。按照目前的购房政策，他们只需支付15%的首付款，即可顺利实现安家置业的心愿。
13: 计算了一下，我们俩是可以承担得起，而且能拿得出来的。然后后续公积金贷款跟商业贷款呢，也是能够用我们俩的公积金和相关的工资能够去覆盖掉的，对我们来说压力比较小。
0: 上午11点左右，一层售楼处里挤满了前来看房咨询的客户。为了应对五一期间的看房高峰，近40名一线销售人员放弃了休息，全员在岗，每人每天的接待量基本都在8组以上。
14: 每天客户量比较大，大家接待的比较辛苦，但确实每天成交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0: 五一假期，北京新房市场迎来咨询与成交双高峰，新楼市场呈现供应足、刚需热、改善稳的良好态势。刚需与刚需型改善项目成为市场主力，政策利好持续释放，市场运行平稳向好。北京台报道。
7: 存量房市场方面，4月份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68万套，同比增长超过19%，交易热度进一步提升。这也使得五一假期期间市场继续保持较高活跃度，刚需改善类置业客户入市意愿明显增强。
0: 在位于石景山区田村路的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房地产经纪人正在忙碌地接听着电话。由于五一期间许多客户有预约看房的需求，因此经纪人团队基本都放弃了休假，投入到线上咨询、线下看房忙忙碌碌的工作状态当中。一位经纪人告诉记者，这几天最高峰的时候，他一天接待了5组客户。
15: 基本上每天有预约的或者是说这个临时过来看房的，基本上每天一忙碌起来就得到晚上9-10点钟了。
0: 住在附近的李女士近期打算购置一套140平方米以上的二手房，改善一下现在的住房条件。五一期间，她跟随经纪人看了几套周边的房子。按照目前的购房政策，李女士购买第二套自有住房可以享受20%的低首付比例，以及与首套房同等优惠的商业贷款利率，可以有效减少购房投入与月供负担，尽快实现安居改善的心愿。
16: 看了好几套，他给我介绍的这个现在政策也合适，利率也比较低，合适了我就买一套了。
0: 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份、4月份，该门店累计成交量突破了20套，存量房市场升温明显。就全市范围而言，4月1号至29号，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了1.68万套，同比增长19.1%，创近5年来同期新高，市场热度维持高位运行。
17: 五一期间呢，我们店面陆陆续续新增了不少客户，而且在带看过程中啊，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客户的购房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想这也是我们店面快速成交的原因。
0: 行业专家表示，目前北京二手房挂牌房源供应量依旧保持充足，加上楼市相关政策持续宽松友好，高性价比房源优势日益明显，刚需和改善型购房者购房意愿不断提升，市场进入量稳价平、理性修复的新阶段，为下半年市场继续向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京台报道。
7: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程伟。
18: 好的，雨萌，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呢，北京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同时呢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6-7级，出行请注意防范。傍晚前后呢，风力会逐渐减弱，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那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晴，后半夜北风会再次加强，阵风依然会有6-7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度上下。强劲的偏北风可持续到明天上午，午后风力减弱，最高气温呢会降至24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降至10度上下。8号白天，北京市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后半夜天空中的云量开始增多，直到9号的后半夜天气才会再次转晴。8号9号这两天的气温是缓慢回升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到28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4到16度之间。最后呢，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呢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之中，提示朋友们今天白天到明天的上午北风呼啸，朋友们出行呢请注意做好防风措施，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 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好的，感谢程伟带来的天气方面的提。

0: 是，那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交通方面，来看这一时段交通的具体情况。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宇坤，继续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城市路网以及环路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路面的早高峰压力这个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数据，那和我们第一时段的时候连线相比，现在的交通运行指数已经来到了7.17，属于一个中度拥堵级别。和我们第一时段连线的时候相比，轻度拥堵来说呢，这个上升速度半个小时过去了，这个上升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而且马上也达到了一个严重拥堵级别的一个程度。那从城区环路图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主要交通压力主要就是集中在城区的环路。我们也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情况。我们是选取了三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首先呢，我们来看东三环农展桥，目前监控当中反映的画面呢，就是主路南北双方向这个车流压力也是比较集中的。而且呢，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呢是公交车道的启用时段，一定不要违法占用公交车道行驶。画面中我们看到有不少私家车的这个司机呢，心存侥幸，有的时候就会因为着急占用一下公交车道，那这种行为是明令禁止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西三环莲花桥，目前呢在画面中呈现的是南北双方向主路的一个情况。那车流压力相对于东三环来说呢，可能是略有减缓，但是这个车流依然是一个行驶缓慢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三环马甸桥这一路段，目前东西双方向也是一个车流集中的一个情况。尤其呢要提醒大家，在主路进入匝道以及辅路进入主路这样的会车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南三环木樨园的这一路段，在南北双方向也是依然一个车流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尤其呢在辅路上，通过监控大家能看到，目前辅路上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那么也可见此时此刻早高峰的这个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也为大家做一个预报，那在今天的早高峰期间呢，城区东西部主要环路、南向北、北部环路的西向东以及南部主要环路西向东方向、富石路、莲石东路、西直门北大街等联络线进城方向的部分路段，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首都机场高速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进京路段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德胜门、西便门等区域车流将会出现短时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主持人，目前我在交委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金朝社区，曾经1300平方米的公共空地变成了私家菜地，垃圾蚊虫滋生，居民矛盾突出。社区工作人员历经了十余轮的沟通，柔性化解阻力，多方筹措资金与资源，将脏乱菜园改造成了集休闲、健身、停车于一体的便民健身广场。不仅改善了居住环境，更凝聚了民心，走出了一条基层治理的暖心路径。
3: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你家不同意，我们不同意。
4: 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5: 满足不了这免费的项目，我才能谈得到。
6: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反正什么都有，
7: 全是垃圾，苍蝇的、蚊子多了去了，
8: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9: 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要想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0: 谁爱弄谁弄，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可是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9: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她沟通拆除未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1: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12: 这在做
10: 没事，上门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

0: 沟通啊？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1: 沟通了，沟通了。
0: 那不行，我不行，不行，
1: 沟通。
0: 不行，我不
2: 同
0: 意。
3: 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4: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0: 那带特别小的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有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把小味儿我都赶紧就摘。
3: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5: 你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堂堂的了，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啊，像咱们这个泡泡。
4: 经过王威反复沟通，赵大姐刚刚有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6: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3: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5: 怎么了？我开表开表吧。
3: 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4: 看着眼前的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0: 您看看，要不然豆角我们给您抢收一下，给您抢好了，俺能摘的都摘过去。
3: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7: 可惜不可惜？
0: 快摘完，再装下边
8: 差不多了，没了。
7: 行行行，
9: 每年没接这么多。
10: 是吗？嗯。
4: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他们没想到，又一个棘手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们又吵翻了天。
11: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12: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13: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14: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4: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0: 王叔在家吗？
15: 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16: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就我们就同意弄呗。
15: 行，好嘞。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17: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都传出去了。
6: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呀、啊。
15: 行。
6: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15: 行，好嘞。
6: 啊，
18: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样似的。多好啊！
15: 行，
6: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姐太阳能，这点亮亮的，这退休没事在这溜溜弯，不是也挺好？
15: 好嘞。
4: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初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19: 停车场，我感觉有好
13: 啊。那个放水池内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
1: 还是建议给咱几万亿的。
5: 弄点这个健身器材。
4: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9: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基础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新套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4: 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要想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
3: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16: 喂，
0: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16: 主要我们带着出人在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达得到。
0: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
3: 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
0: 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

0: 提供一个帮助。
1: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0: 嗯，行，好嘞。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2: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3: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变为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4: 现在特别干净，你看这多干净。
5: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6: 有个花，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7: 退了休，转个弯遛个弯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8: 怎么比以前好啊？
7: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实际上是。
3: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加入其中。
7: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号召走呗。
9: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3: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2: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3: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10: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苏东林，自1987年执教以来，37年始终坚守教学一线。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堂课到一个学科，他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今，这份矢志不渝、电磁报国的精神正被一代代年轻人接续传承。
11: 那我们现在开始发签到小条，很多的习惯的养成是从小事做起，严谨、诚信是特别重要的。
12: 在苏院士的课堂上，每次课前有一项固定环节，填写签到小条。
13: 有了上课的动力，小条的下方会填写一些关于课程学习情况的问题，那我们遇到的疑惑都可以得到及时的解决。
12: 苏东林教授给本科生带来的课程开场白是关于一位英雄，海空卫士王伟的。
11: 在25年的今天，也是4月1号。哎，那会儿你们出生了吗？还没有出生，但是不能忘记历史啊。
12: 2001年4月1号，王伟在守卫领空时壮烈牺牲。
11: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学电磁的，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电磁这个眼睛守住空天的疆域。
12: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苏东林的科研和工作极为繁忙，然而自1987年执教以来，他从未间断本科教学。
11: 为什么我要上本科生的课？对一个人的成长，本科特别是一二年级18、19岁，是他的世界观成型的过程，给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那北航给国家培养强国理念的这样的有这种情怀的学生，
12: 如何将培养电磁顶尖人才的视野变成燎原之火？2006年，他推动设立了电磁兼容与电磁环境研究生培养方向。2020年，他又推动成立了本科阶段的电磁安全专业，超前布局国家急需领域的人才储备。
11: 真正要让国家在这个领域有硬实力，必须要有人才。我们今天培养的人，30年后才能成为顶梁柱，所以呢，要跟时间赛跑。我们是希望给国家成建制的培养。
12: 2022年，苏东林还牵头创立了电磁场与无线技术专业虚拟教研室，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通过

0: 云端共享。
1: 教学界老师反映电子厂难教，学生反映电子厂难学，那苏院士就手把手的通过示范课，通过引入名师的教学，通过教学的优势资源的分享，然后力图去为我们国家去培养更多的这样的电子厂领域的一个教学的名师。
0: 在苏栋林的带领下，全国电子厂与无线技术专业虚拟教研室暑期学校和电子大赛轮流在各校举办，学生们得以见识不同高校的国之重器。
2: 成电西电学生没见过发动机，北航有。然后呢，我们很多学生没有看到过空间站，塔木大有。我们把这么多高校融在一起以后，能够到这些高校教学资源共享。
3: 也让我坚定了我的这个理想与抱负，以后为祖国的电磁安全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北京台报道。
4: 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该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另外，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却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一会儿严厉警告称要从伊朗从地球表面抹去，一会儿却又似乎在有意淡化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联酋的一系列最新事件的后果。美国媒体称，白宫的措辞反映出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上正陷入两难选择。
5: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还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不过同一天晚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当被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时，特朗普却称没有发生猛烈的交火，并未明确表态说美伊停火协议已经遭到违反。针对阿联酋所指的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上又称，美伊战事只是一个小插曲。
6: Our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a, I call it a mini war. So we did a little detour,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说，白宫方面时而将伊朗冲突称作战争，时而又避而不用，转而称之为军事行动、行动部署、一趟进程或是一段插曲。报道指出，战争一词可能带有敏感的政治意味，因为白宫一直试图避开国会并未授权对伊朗动武的这一事实。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指出，有美国官员表示，连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想严厉惩罚伊朗拒不放弃核计划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想避免局势大幅升级，致使美国更深地卷入中东冲突。报道说，如今美国几乎没有退路，只能二选一，要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要么对伊朗的挑衅置之不理，继续推进美方的外交斡旋计划。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7: 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
4: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
8: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两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三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4: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同一天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9: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艘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但他同时表示，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谈起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范克尔克霍夫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范克尔克霍夫说，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有2名在船上的患者正准备转运至荷兰接受治疗。
4: 前几天，重庆一名老年人在地铁站乘坐电动扶梯时突然向后摔倒，幸亏当时交通执法人员就在身后，及时将老人抱住，才避免了意外发生。
10: 2号晚上8点多钟，3名交通执法人员在地铁10号线中央公园西站巡逻，当他们走到站厅出口时，前面有一位老大爷带着两个几岁大的孩子刚走上扶梯就发生了意外。
11: 这名老年人呢，身上又背了一个背包，可能当时脚下没踩稳，手也没抓稳，就身体就往后面开始倒。
10: 老人已经完全失去重心，如果仰身后翻摔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就在危险时刻，执法人员梁文彪反应迅速，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
11: 眼疾手快，双手就把这个老人给抱住了。好，剩下的几个同志就马上过来帮忙。我操！
12: 差点摔了。
11: 老年人他身上也背了背包，并且右手是牵着一个小孩子的，所以他是很容易失去重心。
10: 3名执法人员一直扶住老人，直到安全出了扶梯，而老大爷当时也被吓得不轻，不停地道谢。
11: 老年同志和携带大量行李带小孩的同志，一定要确保自己在扶梯上站稳扶好，牵好小朋友。
4: 因为手机没有设置密码，前不久湖北黄冈一男子遗失手机后发现手机上的微信钱包被人疯狂盗刷，紧要关头男子报警求助。
13: 案发当天下午3点钟，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14: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刷走了一共刷走了1200多块钱。
13: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14: 我们调取了两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七套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13: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14: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的监控。
13: 目前蔡某因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4: 渣土车一过，尘土飞扬，路面会留下泥印子，这是不少人对于渣土车的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执法人员直接上门指导。
15: 工地要出土，货车就得一趟趟往外跑，车上的渣土要是没弄干净，路上颠一颠撒一撒，路面就脏了。据介绍，这个工地前期出土量大的时候，每天进出能有100多辆渣土车，工人应该在装车后冲洗车身和轮胎，确保轮胎缝、车帮子、后挡板都不留泥。
16: 每个车都是这样的吧？洗的过程当中有专门安排人这个监督检查洗没洗干净？
17: 对，有两个人，一边一个。
15: 光洗干净还不够，对于车上的扇布有没有盖严实、车辆证件齐不齐等关键问题，执法人员也进行了逐一核对。
16: 进门查证主要就是把那个资格证查好，别有黑车，好吧？
15: 渣土一撒，看着是路面脏了点，其实背后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泥块碎石散落在路上，晴天扬灰，雨天打滑，电动车和自行车压上去容易摔倒，汽车急刹车也可能失控。抓源头就是给每个人的出行多添一份保障。
16: 现在这个渣土一撒，咱去年总队抓了一年，应该说总体在向好，总体向好了，但是偶尔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的。咱们这个工地作为咱渣土运输的源头，一定要把这个运输企业、运输车辆管理好，从源头上来，咱把控好这个道路一撒这个问题。
4: 工地源头查得紧，渣土车也不能在路上掉链子。路上这个环节，执法人员也是持续关注，结果还真发现了一些小动作。
15: 抓源头是一道关，路检路查是另一道关。晚上10点，在赵善大街路口附近，一辆车身沾满着污泥的渣土车被执法人员拦停检查。
18: 车的手续还有您的手续、身份证什么的拿一下。
19: 电子行不？
18: 行，可以，没问题。来，上后边，上后边看你那个大箱，还有你那个后盖那块，出工地之前也没清洗。包括这大箱这块都带着泥，行驶过程中会有一个飘洒，还洒到咱们路上。
15: 除了车身满是污泥外，这辆渣土车的车牌以及放大号也都因为人为操作而变得不够清晰。而司机的这份小心思正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
18: 这种号牌它也是故意给污损一下，而且它这个角度你看啊，咱们的这个视频抓拍设备，如果它比如它有一个大型的一撒，咱们路上的这些边上的设备拍不到他车号，包括他后箱的，你看这个放大号什么的，都是他们故意给磨损掉，啊，包括他这个车身的侧面，你看这个位置，按照咱们交管局的相关的规定，也是要喷涂那个放大号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灯光，夜间行车的时候把那个打得特别亮。等于他前面那车牌抓拍设备拍出来只是一个亮点，说呢就是为了逃避群众惩罚吧，各种的那个手段层出不穷。这些渣土车基本都是昼伏夜出，现在跟咱们这个打一个时间差，晚上的一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态势。
15: 经过溯源追查，这辆渣土车在行驶途中已经出现了一撒情况，执法人员对司机做出了罚款600元的处罚，同时针对他存在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也将移交交管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20: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1: 深耕刑事审判15载，初心不改。
22: 有没有规律？规律什么情况直接说。
21: 以专业破案件迷雾，用温情护司法温度。
1: 我们的工作呢，最终也要服务于让这个社会更安全、更有序。
21: 周四晚8点 ，BRTV 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刑事法官王莹的故事》，敬请期待。
4: 走向医学，走向战斗，这是外公留给秦琦的嘱托，也是这位神经内科青年医生的座右铭。面对认知障碍这一全球医学难题，秦琦选择在记忆荒原上开辟新路。通过精准筛查与细致干预，他正用科技力量按住遗忘的慢放键，展现出新时代医务青年敢于攻坚、守护生命的担当。
19: 最开始的时候遗忘的是发生的事儿、说过的话，后期可能会忘记怎么吞咽，之前的记忆被擦除了。一个认知障碍的人群或者痴呆的人群已经超过了1700万。
22: 在宣武医院，每天都在经历这种擦除，那是一种正在发生的清醒的遗忘。
19: 它就是一个以记忆力为主的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脑子退化了，就是它的功能没有之前那么好用了。
23: 我这也20多天没打，
24: 20天没打，还记得吗？
23: 一两个月没打的。
25: 这叫晕手，这个叫活动腰，也活动头。你看，这一个手画一个圆圈。这个太极拳里的一个运手，哪个太极拳都有这个运手。
26: 其实他已经教过我们2遍3遍了，但是他还是拉着我们一直要表演他的太极，是为什么呢？
19: 这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这个叫做近视遗忘。可能你刚才跟他说过的事情，他就老会忘，然后老是会重复的去做一些事情。
22: 秦琦是哈尔滨人，2017年从美国毕业后，他回国来到了宣武医院。其实家里人最初并不支持他学医，因为太累。也因为心疼。
19: 非常偶然有一次讲一个讲座，然后我就坐在最后一排，然后看到他就是对这个病例娓娓道来，他为什么怀疑这个病，这个人是怎么治的，然后把这个病例分析得非常清楚，那个患者也被控制得非常好，觉得我以后想成为这样的人，然后所以就毅然决然地选了这个学科。
22: 手机里一直存着这样一张照片，那是2009年他刚考上大学时外公写给他的一段话。
19: 秦琦，祝福你，祝福你走向生活，走向战斗，走向幸福的人生。希望你将诺言变成行动，将自己毕生精力献给光荣伟大的医学事业。外公祝福。记得我姥爷特别喜欢那个欧阳修的词，他就脑梗之后，我经常逗他，我说姥爷你还记得那个月上柳梢头下一句是什么？所以现在导致我现在的诊疗风格也是很喜欢教病人去背诗。
22: 2024年，那个教他背诗的老人离开了，现在他每天面对几十个这样的外公外婆，他想为他们留住那些美好的瞬间。
19: 我们国家非常关注的这件事儿，那其实在2024年底，国家已经出台了应对老年期痴呆的痴呆行动计划。我们期望就是大家像对待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对待它，在这个症状的早期就把这个疾病识别出来，然后把它管理好，让它停留在早期。对的那个愿景是希望中国老年人能够有10年非常美好的回忆，让他们的认知障碍推迟10年，大家都是有美好回忆的，非常开心的，记得所有事情的，那这个生活质量就会得到非常大的提高。
1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再次把时间交给程伟。
27: 好的，雨萌，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降雨情况。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降雨云团呢已经抵达了东部地区，预计1小时左右呢基本移出北京。那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上午呢北京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同时呢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7级，出行请注意防范。傍晚前后风力会逐渐减弱，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今天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后半夜北风会再次加强，阵风依然会有6-7级，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4度上下。目前呢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之中，提示朋友们今天出行呢请注意做好防风措施，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2026年1月15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作为全市门前三包策源地，八里庄街道早在1982年就在朝阳路发动沿街单位开展自种门前树、自扫门前路、自设门前物的三字行动，获得了广泛响应。如今，街道以商户自治、物业尽责、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守护街巷洁净有序。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1: 来锦商圈位于八里庄街道核心地带，聚集了文创园区、餐饮门店、零售店铺等多种业态。如何维系街面整洁有序，商户自治联盟成为破解治理难题的关键。
2: 店长，爱卿在吗？
3: 在。
2: 我看那个门口那儿有一点垃圾，待会儿有时间给收拾收拾。
3: 好的，知道了。
2: 好嘞，谢谢啊。走了。
1: 商户刘春燕是当天的联盟小组长，照例完成自家责任区清扫后，他会沿着街道巡查。
2: 我们这八家店组成一个小组，每家轮一天。比如说我去他们家，看见他家门口有点纸屑呀、垃圾呀什么的，我就会进去跟他们提醒一下，或者是我们家有问题，别人来提醒我们都是一样的。
1: 巡查后，刘春燕会扫码门前三包责任公示牌上的二维码，上报街区情况。
2: 要上报这个整条街的卫生状况的整个面貌，一直到这个马路牙子，包括车辆的有序的停放，公交站牌就是有人贴了小广告之后的，这些我们都会清理，环境干净整洁，对我们生意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4: 有了这个自治联盟之后，就是我们商户发现问题之后，就可以互相监督、互相去提醒，这条街的环境卫生会越做越好吧，生意也会越来越好。
1: 除了日常履责范围之外，街道还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共治。常来这儿取餐的外卖小哥臧家祥也主动担当起了流动监督员。
5: 谁家门口然后有那种堆物的或者有垃圾的，让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到时候他街道社区就有人来管了。
6: 那为什么您会来参与这件事？
5: 那个因为这个社区吧，他街道他给我们小哥提供了很多服务，包括设的那个小哥驿站，然后还有那个廉价出租房。那我们的外卖小哥这只能说白了给社区然后做点这种力所能及的小事儿。
1: 而针对各类发现问题，如此前有商户反映的门前道路破损影响行人通行点位，街道也及时现场核查，快速启动应急维修。
7: 对于点位小、然后面积小、然后这个好处置的一些问题，街道主动向前一步，通过这种小微整治呢，解决了商户存在的问题，然后也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营商环境。
8: 这条商业街管理的还可以，因为它离马路比较近，还比较干净整洁吧。
9: 我平常就住这儿，那个这儿卫生比较不错，然后商户排街这块儿，定期都有人打扫，挺好的。
1: 华茂中街是八里庄街道的另一处重点街区，人流车流密集，但物业治理井然有序，保洁人员定时清扫巡回保洁，路面、台阶、公共设施始终保持洁净。街边绿化也有专人养护。
10: 这里是外卖车临时停放区域。
1: 针对商场餐饮商铺多、外卖车辆集中的特点，专门规划停放区域，安排专人现场引导。
11: 这边有空位啊，可以停。
12: 我这边主要工作就是引导外卖车，把它停在这边台子上面，因为如果它停在下面的话，会阻碍到交通。如果私家车的话，可以给他们指引到专门的停放点。
13: 这专门给我们设计了停车位，而且上下坡都挺方便的，有专门工作人员帮忙指挥，不会乱停乱放。
1: 针对其他快递车和共享单车，物业在道路东侧专门划分了分类停放区域。
14: 这个区域以前是公寓这边停汽车的场地，为了能解决这个路边乱停车的情况，我们是牺牲了部分停放汽车的这个空间，把它改成了停放非机动车的这个区域，而且我们这儿派了专人来管理，他会引导客人停到这个指定的这个区域。
13: 在旁边上班了，然后像这绿化呀，还有这设备设施啊，都挺好的，挺干整洁的。
15: 路面啥的非常整洁，非常干净。他们一天巡视啥的，巡扫好几遍，哎，我们店铺也非常满意。我们也会自觉做好门前卫生，共同维护街区环境。环境好了，客人他就愿意来咱们这地方消费呀。
1: 此外， 八里庄街道还主动对接辖区法律顾问，将公益法律服务送到商户家门口。商户赵女士就专程前来咨询经营中遇到的提前退租相关法律问题。
3: 挺好的，街道给我们大家一个这样的平台，能够更好地维护我们商户的权益，让我们更放心地在这一块进行经营。
11: 我们律师事务所常年和街道是有一个合作牵手，我们每周都会举办政法日活动，为社区居民普法呀，甚至说商户的合法经营相应的租赁矛盾啊、物业矛盾，我们进行这个相应的点对点的指导。
1: 门前携手共管，美好环境共享，八里庄街道以多元共治坐实门前三包，让街巷更整洁，商户经营更安心。
0: 说起顺义区北小营镇的东乌鸡村，那里有个金鸡坡的传说，在当地可是家喻户晓。这几年村里人还真就把这个传说变成了现实，林下养起了北京油鸡，地里种上了中草药，屋舍里办起了国学讲堂，文化为魂，生态生金，这只金鸡正唤醒古村的新生机。

0: 顺义北小营镇东屋基村，一个有600多年历史的古村。村庄因金鸡坡上筑有乌色金鸡，每日司晨大小，护佑四方的神话传说而得名。如今，这只金鸡真的回来了。
1: 乌鸡村里养乌鸡，金鸡坡上金鸡归来。这片林地就是天然的牧场。我们在金鸡坡上，林下，咱们养的纯正的北京地方鸡种北京油鸡，它们每天就在林子里头自由的吃小虫子和咱们种的菊苣草，所以啊，它的肉和蛋的品质特别好。周末呢，好多城里人都到咱们这儿来买。
0: 传统林下散养，再加上现代化鸡舍，全程实现自动喂养、智能温控，科技让养殖更高效，也让北京油鸡的品质更有保障。村里还专门成立了乌鸡专业合作社，不管是鸡肉还是鸡蛋，线上线下都能买，仅此一项年产值就达到了50万元。
2: 北京油鸡它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油鸡的特点是什么，看它的凤头，大家看像不像戴了一顶小帽子，很可爱，然后还有这种小胡须。
0: 除了卖鸡和蛋，村里还搞起了亲子捡蛋、林下露营等体验活动。周末来的城里人越来越多，直接带动了村民的民宿和农家乐生意。合作社不仅给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还带动了季节性临时用工，算下来每年能为全村老百姓增加20多万元的收入。
3: 以前地也闲着，人也闲着，现在成立合作社了，我在这里上班一个月3000左右才能照顾家。
0: 光养鸡还不够，村里又利用林下空地种了8万株药用芍药，规划建设百草院，为打造中草药科普教研基地做好准备。利用深厚的文化根脉，东屋基村深挖鸡有五德的内涵，办起了国学讲堂、工艺书法班，让中华传统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
1: 头戴冠者文也，读博具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师相呼者仁也，守业不失时者信也。我们利用鸡有五德，编纂了咱们村的崇文尚武、行人守信4条村训。孩子们周末在国学讲堂学国学、练书法，我们就利用这种方式培育咱们崇德尚善的、淳朴的、良好的民风、家风、村风，村里头越来越和谐和美了。
0: 从传说中的金鸡到林下真正的金鸡，从传统散养到科技赋能，从600年古村到乡村振兴的样板，东屋基村以文化为魂、生态为底、科技为翼，走出了一条文化赋能、生态生金的新路子。金鸡坡下真有金鸡。
4: 接下来一起关注2026北京榜样四月月度人物榜单。
5: 2026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公布四月月度人物榜，他们分别是王鹤，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北京大学。

0: 刘铁岩，北京中关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梅，北京状元工坊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东城区番里花制作技艺第八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高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振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影像中心专家、医学数字创新中心主任。张萌萌，美团外卖配送员。孙立军，北京电影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冯永霞，丰台区马家铺街道西里第二社区居民。耿飞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柳志民，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负责人。陈前程，北京鼎志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施广强，北京奇梦岛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任富香，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物后街村村民。高国然，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动物园枢纽站管理中心驾驶员。张磊，中通快递雅宝路站点站长。陈雨桐，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杨爱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1: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 深耕刑事审判15载，初心不改。
3: 有没有过例？过例什么情况？直接说。
2: 以专业破案件迷雾，用温情护司法温度。
4: 我们的工作呢，最终也要服务于让这个社会更安全、更有序。
2: 周四晚8点 ，BRTV 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刑事法官王莹的故事，敬请期待。
5: 近日，昆明街头兰花楹正值盛花期，紫蓝色花簇挂满枝头，微风拂过，花瓣轻轻飘落，铺就一地浪漫色彩。
6: 市民与游客漫步其间，或驻足拍照，或感受花影流转，在城市街巷中邂逅一抹温柔与诗意。

山野流芳处，京郊寻甜蜜。好蜂蜜如何一眼变优劣？好果实如何健康美味？好风景如何与蜜蜂共舞？好蜂王如何得科技助力？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蜜语，自然与守护。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哎呀，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一会儿咱就多听多记录，做好记录，你实在想发言了，起来说话也注意态度，别在这个场合把人得罪了。
1: 杞人忧天呢，我什么时候说话得罪过人？我态度什么不好？小贝啊，
0: 哎，陈总，耽误您两分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成都分公司的业务骨干刘峰，这位是总部的陈总。
1: 陈总你好。
2: 早就听说新川峰有你这么一号人才。
1: 确实如此。
2: 口气不小啊，走吧。
0: 我想给你一脚。
1: 又得罪了。
3: 这个荣成铁路雅宁至西支段二号铁路特大桥
4: 是由我国的建桥者自行设计施工建造，鉴于此工程的地势复杂、气候特殊，还有就是施工的复杂性等，需要综合考虑和评估的因素很多。而保险招标呢，它又是一项涉及面广、环节多、专业性高、操作性强的工作，所以本项目方决定面向保险经纪公司来招标。
5: 下面是提问环节。
6: 投保单位对于承保公司的分保额度和再保公司有什么条件要求吗？
5: 我们肯定是倾向于多家保险公司合作承保，至于分保额度，根据保险公司的自身体量决定，对于再保公司没有要求。
0: 啊，我就刚才这个问题进行提问，请问保险公司的资质和规模有明确的要求吗？
5: 由于本次工程建设难度已经完全超过绝大多数普通工程的难度，整个项目分阶段施工，因此对于保险公司资质我们还是有着明确的筛选标准的，这个在招标文件上有详细说明。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对于保险经纪公司的资质和规模我们也有明确的筛选和要求吗？
5: 我们当然是本着开源的态度面对各个公司，但资质、规模及既往业绩也确实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7: 你好，我想发言。大家好，我是方毅保险经纪公司成都分公司的刘峰。我认为我们不要拘泥于对一家经纪公司的经验和规模来进行评判，用服务和方案说话才是最公平也是负责任的。
5: 我们对资质确实有一些标准，比如近五年内至少有一个单项造价100亿类似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带队，作为项目组的负责人，这种情况是符合资质要求的。
7: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好，对贵公司我们可能也比较了解，赛道可能会相对分散一些，做工程险这一块可能我们公司的经验会比较丰富一些。
1: 啊，是这样啊，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么大一个项目最终也不一定完全由一家经纪公司全权负责，也不排除其他可能，就是我们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伙伴，我们大家一起也可以为项目方保驾护航。
5: 谢谢大家，请继续。
0: 陈总，我们这次应该能拿到入场券吧？
2: 资质和对项目负责人要求呢，我们肯定是达到了。现在国内重大工程项目有保险经纪参与和主导招标的情况呢，逐渐形成趋势。刚刘峰啊，确实说在点子上了，用方案和服务说话才是真本事。小贝啊，
0: 哎，
2: 我现在终于知道，难怪派你来做川风，在挖掘新人上，你真的是眼光独到。
0: 他确实很优秀。
2: 走吧。
0: 好。不走吗？
1: 终于发现我优秀了。
8: 你看，大熊猫。
9: 游乐场应该有20多年了吧？哦，
10: 我记得上次来的就是17年前了吧？
1: 哎，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老照片啊，说不定很多年前我们还涂过花呢。
10: 怎么可能，小时候应该多了吗？
8: 真的、啊。我们现在这一站是巴黎啊，下一站我们要去威尼斯。现在给大家10分钟时间，自由拍照 ，Go！
10: 冲！ Go！ 冲！
7: 哦，用，
10: 用
7: 一点，
10: 用
7: 一点，用一点，可以，可以，三、二、一，可以啊。
10: 埃菲尔铁塔搞定了。
7: OK。
10: 接下来凯旋吧，
8: 给我吧，给我吧。
7: 这是找到一个大笨猪。
10: 这个也可以啊。
9: 这个很好，这个很
10: 好，这个好。来，
7: 你过来，你过来呀。
10: 不拍我。
7: 这前景。哼。这样啊，三、二、一。这张像、
9: 哎，这张
7: 好像，好像哦。
10: 妈妈，到时候我一定带你去真的巴黎。哎
9: 呀，这样就很好啊！你看，我们一下午就游遍巴黎了，还有大本钟。你们年轻人不都喜欢任意门吗？这不都是任意门吗？
7: 李老师，我跟 CC 肯定会努力奋斗的。等你好了之后，我就带你们都去周游世界。
8: 好。现在啊，我宣布。拍照时间结束，接下来我们是游玩时间，跟浪儿周去，我们去玩碰碰车。
10: 走吧，
7: 走，李老师，走。
10: Ha ha ha ha ha ha ha!

0: 23V 23V
1: 怎么了？
0: 有个比赛在征集剧本呢，截止到23号。
1: 可能就来不及了呀。
0: 嗯，来不及了，算了。
1: 要不你把双生改成剧本试一下？
0: 那不行，那是给你的独家版权。
1: 我还能束缚你的才华不成？
0: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
1: 我相信我的眼光。
0: 太好了，我要好好抱抱你。晚上我就闭关3天创作，你不要太想我了。
2: 那我再你睡一下。
3: 哎呀！别动，别动，抱上，抱上，哎，拍一张，
0: 不用拍。
1: 你还害羞，阿姨，你用我。
0: 哎，我不想跟我妈明天谈恋爱。
1: 你过来，你过来，你给我回来。嗯，少帅，你快点，你，哎，你看，
4: 玉兰，你喊字，喊字，
5: 你看，你笑起来好好看哦。
6: 看到西西那么开心，我也特别高兴。他是风筝，我是牵着风筝的那条线。有一天我走了，他也可以自由地飞了。
4: 不要这样说，你在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港湾。
6: 你呀，自由自在了一辈子，到了这个年纪，你也可以成为他的港湾了。

0: 喂，
1: 喂，
0: 你这不看电影呢吗？看电影怎么还打电话呢？我在电影院最烦你这种人。
1: 你怎么知道我在电影院？
0: 你不是相亲去了吗？你好好相亲，别给我打电话，挂了吧啊！
2: 哎，电影结束了，人都走了。
3: 哎呀，走了没看上你啊？
2: 谁说没看上？看上了。
0: 看上了呀，那就恭喜你呗。
1: 你恭喜我干什么呀？又不是我，是我兄弟货。
0: 啊，不是你呀、啊？那不是还是没看上你吗？
4: 我本来就是给我兄弟介绍的，我不是有喜欢的人了吗？
1: 又不是不知道。
0: 干嘛呀？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1: 你下楼吧。
0: 我在外地呢，大哥，我下什么楼啊？
2: 是，我也在外地给 APP 探路呢。
3: 那你让我下楼？
2: 我托本地的朋友给你带了点本地的吃的。
1: 快下来。
0: 你怎么知道我在哪？
2: 刘峰不是发朋友圈定位了吗？
0: 真的了你。不知道是喜新还是个变态。

0: 台。
1: 喂。
0: 哎，我让你发你朋友电话给我，你发给我呀，你也不发，我都下来了。
1: 我不给你了吗？
0: 啊，你发我哪儿了？我没收到啊。
1: 回头。
0: 你这什么情况？你这探路探哪条路啊？
2: 哎，小子了，咱就不好了。
3: 拿刀，你给我等会儿。
0: 特意跑来的，开车挺远的呢。嗯，
3: 不，这里蘸水真的特别好吃，相信我吧。
2: 哎，好了好了，拿上去吃啊，这多冷啊，一会儿再感冒了。行吧，我走了，这回真探路去了。
0: 哎，就在这吃吧，这街边摊不就得在街边吃吗？吃吧。
2: 行，那行，来我来。等你吃完我再走。
0: 你弄得挺够意思呀。
2: 没办法呀，这不是见一次少一次了吗？
0: 你跟谁不是见一次少一次？哎，你说你这点心思，但凡用在相亲上，也不至于让人家看不上你。
2: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有喜欢的人。

0: 怎么？
1: 我咋个吃？我手抓啊！
2: 搞网络。
1: 哎呦我天哪！你这弄得跟哆啦 A 梦似的。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0: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1: 让我尝尝了啊！
0: 三个羊子吗？
1: 要得，
0: 要得。

0: 你吃不吃？
1: 我不吃了，要吃辣没事。
0: 有点不好意思。
2: 谁啊？哎，陈总，您怎么来了？
3: 没什么事儿，睡不着，找你聊聊天，方便吗？
2: 哦，方便方便，您进来吧。哎，您随便坐啊。
3: 小六啊，哎，你是不是对张培有意思呀？
2: 您怎么突然这么问呢？您不会是张佩北京的前男友吧？
3: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就看你好像很关注他。
2: 是，我是喜欢他。
3: 你挺直接嘛。不错，那我也直话直说啊，想不想去北京和张佩一起？
2: 想。
3: 我挺看好你的，要不要来我这边做谈谈姐？我相信更能展现你的价值。
2: 您这挺突然的，
3: 小刘啊，如果你来我这里啊，到时候你就不再是张佩的下属了，你们就站在同一高度，这种势均力敌的感觉对你们关系有利。当然也不用急着回答我，慢慢考虑，咱们先把这个项目做好啊，到时候就是你履历上重要一步，我们先一起加油。
2: 好。

0: 喂，你好。
1: 丹丹啊，你看到那个视频了吗？
0: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1: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我也不知道是谁放上去的，我是打电话过来问你需不需要帮助的。
0: 你要说什么就直说吧，这么说话挺瘆人的。
1: 我跟他爸爸商量了，我们可以帮你澄清，随便你编什么解释，什么我们认错人啦，发神经病啦，啊，都可以的。
0: 您帮我，
1: 帮你保住饭碗啊。
0: 您这么折腾不就是为了孩子吗？是吧？
1: 哎呦，我们也不提太高的要求呀，我们只想孩子每年能在上海住一段时间。你看啊，半点损失都没有，带孩子还能轻松一点，这不是挺好的吗？
0: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澄清，等孩子大一点，我会带他去看你们的。我一直是这个态度。哎呀，你吓我！你能不能敲敲门？
2: 中标了。
0: 什么？这只是让咱参加投标，这又不是竞中标了，你真是。
2: 他既然改为邀请投标，就证明了参加投标的公司并不多，几率是不是大了？
3: 那也有三四家呢。
2: 那也值得庆祝庆祝啊！
3: 哎呀，这个方案还真得研究研究，琢磨琢磨。
2: 我不管多难，为了我们的未来，我必须全力以赴，我拼了。
3: 你这老绑架我呢，怎么？
2: 怎么还绑架你？你这，咱俩这不是一伙的吗？
3: 行，一会儿努力努力，来吧，整起来吧。
2: 不得吃顿火锅吗？
3: 咱先动起来行吗？
2: 动起来。
3: 你以后进门敲个门，真把布马拿自己当外人。老伟。
4: 你好，我们是元宇宙艺术品拍卖机构的工作人员。为了拓展元宇宙艺术品的大众认知度啊，我们特地给您送了一幅由知名画家所画的画作给您。
5: 我们屋头就有个知名画家，我还他画幅画送给你嘛。
4: 阿姨啊，您可能不太懂元宇宙艺术品，它是一种虚拟的艺术品，在网络世界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5: 真的我都不稀奇，你那个虚拟的我更不稀奇了哈，我不需要。
4: 啊，艺术品呢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它的价值是真实的呀。我们可以帮您在网上直接拍卖的，而且拍卖所得呢会直接打到您的账户中，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6: 老公，
5: 骗子说是真虚拟艺术品的，
6: 我听一会儿嘛。
4: 哎，你们可能不了解虚拟艺术品，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我们绝对不是骗子，你要相信我们。再说了，这些都是免费送您的，您不需要花一分钱的，这怎么可能是骗子呢？对吧？哦，
6: 那你把你的这个东西发过来，我看一下是啥子艺术品嘛。
4: 好啊好啊，那我加一下您微信，您方便吗？您通过一下。
5: 哎，加 QQ， 我那个微信里头全部都是钱。
4: 哦，好好好，那您发我 QQ 号好吗？
5: 好。来吗？哎呦，哦，
6: 链接过来了。
5: 哎呀，不要点，我点了我手机里的钱全部都不得了。
6: 哦，是的，那你喊他发图片。
5: 来。
6: 哦，那么多，我选一个。
5: 选吗？
6: 这个。
5: 好。
4: 嗯，叔叔阿姨，你们真有眼光啊！刚才的藏品刚挂上网，就被人以200元拍走了。哎，你们刚才说家里有知名画家，我还不信呢。我这么一看你们的眼光，我是不得不服啊！
6: 没的，我也就是平时喜欢摄影。
4: 哎呦，我要是自己想投资的话，我还得请你们帮我把把关呢。专业人士眼光就是不一样。
5: 不是，你跟我们说一下你这个资是咋个投的呢？
4: 哎呀，阿姨啊，像你们这样的艺术家呀，肯定能赚大钱。到时候你给儿女买个车呀，买个房啊，是吧？这都是小事儿。
5: 那你教我们一下，你这个投资咋个整嘛？
4: 哎呀，好，没问题，没问题啊。
5: 谢谢了。
4: 哎，不客气，不客气，阿姨。
7: 妈，别担心，没事儿的。我刚到巨人队，他们就出去了。我现在就跟过去啊，没事。
3: 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7: 我去找我老公。
3: 那他在哪儿呢？
7: 他，哎呀，他 他去北郊山火救援了，我现在听说那边烧得挺严重的，我得过去找他。啊，
3: 他是这个救援队的吗？
7: 对，
3: 那边严重啊，
7: 我们约好了下班一起回去给女儿过生日的，结果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3: 你先别着急，我陪你一起去，我有朋友也在这个救援队啊。你呀，没事，你别慌啊，没事的，放心。来，坐啊，你别急啊。
8: 你们不要往里头冲，很危险的啊！不要往里头冲，随时都会跑出的。你们安静的在外面等待就可以了，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来，让开。
9: 进去现在没用，风向在变，随时都会有危险。

0: 喂。
1: 喂，丹尼斯，我们暂时不合作了。
0: 好的，明白。
2: Dennis， 上次聊的订单不用了，已经找了别的人选了，不好意思啊。

0: 这是我大孙子，大家快去我主爷看看，救救我们失独老人吧。
1: 我是你控诉我的儿媳妇，也就是网上说的那个丹尼斯。在我的儿子去世以后，他将我的孙子占为己有，不但不分给一分钱财产，还
2: 我就说按照定位来肯定没问题，来来来，
3: 哎呦，这是哪儿啊，好热闹啊，
2: 你就跟着我吃跟着我喝就完了，来过来，
3: 这什么呀，
2: 给你尝一个好吃的，给，刚才就买好等着你，
3: 这干净不干净啊，
2: 我吃这长大的，你看我多茁壮啊，赶紧吃尝尝
3: 尝尝，
2: 这主要是去火，
3: 嗯，
2: 好吃吗，
3: 甜啊，
2: 红糖的一会儿咱去的这家也是当地人才知道，外地人都不知道，
3: 哦，
2: 可好吃可好吃了，走带你去，
3: 哦，嗯，我刚才一路走过来啊，这路边啊好多人打麻将呀喝茶呀，这出来车往的尾气多严重啊，
2: 成都人多会享受啊，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
3: 这是个苍蝇馆吧，
2: 这店在这儿20年了，这老板是个西昌人，20年前因为爱情留在成都了，
3: 哼哼，歌里也这么唱的
2: 你尝尝这个，这个你肯定没吃过，
3: 嗯，这什么呀，
2: 兔子耳朵
3: 啊，你们连小兔子的耳朵都吃啊，
2: 你这说的怪吓人的，这是个普通的兔子，
3: 嗯，
2: 那你吃点别的，吃点这肚，
3: 嗯，
2: 这家就是好吃，很好吃的，
3: 嗯嗯，
2: 你怎么想起来来成都啊，
3: 还不是因为我老公，哎算了我不说了，
2: 没给咱倒洗脚水是不是，
3: 什么洗脚水啊，我一般都是泡澡，但人洗脚挺奇怪的，哎呀是因为我老公他们公司现在经营方面出了问题了，需要资金周转去填一个大窟窿，
2: 多大窟窿啊，
3: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特别着急，
2: 哎我问你，你之前买的那些保险都还在吧，
3: 嗯，那都是买的玩的，有什么用呀，
2: 保险是可以贷款的你知道吗，
3: 贷款
2: 好多人都靠保险贷款东山再起，做买卖的人都这么干，
3: 真的啊，
2: 真的，之前你那些保险不从我这儿过的吗，我大概其实都知道，但你后来再买没买我就不知道了，我回去整理一下，你回去也整理一下，咱俩对一下，我看看能贷多少出，
3: 哎好的呀亲爱的，你帮我好好整理整理，
2: 没问题，
3: 看看到底能贷多少钱，嗯、然后我好打算一下，
2: 包在我身上，赶紧吃多吃点，
3: 那行吧，那上次那件事儿我就不生气了，
2: 哎你可别生我气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多不容易啊，以后别投诉我了啊赶紧吃点，东山再起了千万请我吃好了，
3: 那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2: 我把手上的事儿弄完，我争取早点回去，
3: 嗯，哎太好了，荣归故里，哎不对，这儿才是你的故里，
2: 就是这是我故里，
3: 嗯，
2: 你在我故里有什么事儿一定要打电话给我，
3: 那个兔子耳朵呢，我来一个，
2: 你真假的，你变勇敢了，
3: 拼了
2: 来，我优姐尝尝我们的兔耳
4: 醒了，怎么样感觉？
5: 留过伤啊？
4: 啊，对，
5: 右手三角纤维软骨复合体损伤，左侧胫骨骨折，明天再检查看一下膝盖的情况，有可能需要手术，家属千万要注意护理，万一感染了会很麻烦的。
4: 好，谢谢，哎，谢谢医生。疼吗？
5: 你先回去歇着吧。

0: 我算是陪你啊，你看你都
1: 受那么久了，回去歇着吧。
0: 没事儿，
2: 放心吧，这儿有我们就行了。
1: 有我们
2: 的，一个女孩子家的在这儿守这么久，怪辛苦的。回去休息吧，
1: 回去歇着吧。啊，去吧。
0: 是啊。行行，那我回去拿点东西再来啊。麻烦你们了啊。
2: 好，
0: 谢谢啊。
3: 奶奶，
4: 咋子？
3: 你吃梨？
4: 哎呀，我忙的，你吃嘛。
3: 哎，这有点甜了，你吃过？
4: 哎呀，你吃你吃，
3: 我给你搞一个啊，小块块的。
4: 好好。
3: 好不好吃？好吃，有点甜。妈妈，
4: 嗯，
5: 过段时间我要回北京了。
4: 哦，回去就不回来了？
3: 不一定，反正是先回去再说，可以见阳。
4: 有点突然哈。
3: 我本来就是回来做支持的嘛。
4: 好嘛，等你时间定了跟我说哈，我到那个，我去给你抬一床新的棉睡，打包些你喜欢吃的东西带到。
3: 好，到时候我提前跟老说。
4: 哎，今天这个糖醋鱼是照你的口味做的，不辣，你还是吃点嘛。明天喜欢吃啥子跟我说哈，我还老汉儿早上去菜市场给你买。
3: 你们不要忙了，有时间多睡一会儿，多休息一下嘛。
4: 一个人在外头，记得好生吃饭，好生睡觉。身边要是有合适的，就抓住机会发展。个人心头要有个数。
3: 晓得，我晓得。

0: 等会儿回来了。
1: 哎，
0: 赶快洗手吃饭了哈。
1: 哦，对，东西给你买到了啊。
0: 哦。
1: 哎，这火忘关了。
0: 啊？哎呀，哎呀，我最近这个记性有点差。
1: 是。
0: 老汉，佩佩刚才跟我说他还要回北京了。
1: 哎。
0: 他那个北京房子的贷款，我们可以帮他还好多钱，一会儿要认真的算一下。
1: 哦。
0: 啊。
1: 好。
0: 记得提醒我，不要搞忘了啊。
1: 哦，我晓得。
0: 好好好，来吃饭吃饭。
1: 好好。
0: 老板，老板，喂，小哥。
1: 好的。

0: 当年他单身妈妈宣言是小号自导自演的，这人设立的。孩子也是工具人，他根本就不爱孩子。
1: 这种博眼球的网红翻车是迟早的事儿。哎呀，小孩有这样的妈也是可怜，还不如把孩子还给爷爷奶奶呢。
2: 当时我就说了，什么断奶宣言，明明是因为胡乱进补，一点都不专业。装什么独立女性，全是假的。
1: 哎，干啥呢？
3: 不好意思，愣神了。
1: 这架没了，咋魂也丢了呢？
3: 没有，看电脑看的。啊，
1: 哎，我听说救援队有人出事了。刘文山呢？还好吧？
3: 不知道。
1: 你咋会不知道呢？
4: 哟，大家都在呢。哎，正好啊，趁着大家都在，我有个事儿啊，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街道办呢，要选派一名年轻的干部去山区做驻村干部，任期呢是2年，主要是帮当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如果你们谁有这个意愿啊，想去的话，可以到我这儿来申请，我这有申请表啊。小吴，你想申请啊？
3: 我想看看。
4: 2年时间哦，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哦。
3: 应该可以吧？
4: 那行，那你们先忙活，我那边还有事儿啊。
5: 好，拜拜，陆姐。
3: 好，拜拜。
6: 我倒要看看他要怎么洗白，这就坐不住了。主播不会要哭吧？
3: 开始吧。
0: 美颜掉了。
7: 哇塞，这大姐在搞什么？
3: 是的，其实我是短头发。那短发比较干练，比较清爽，我洗头发只需要3分钟每天。而且我主要头发很细软，如果留长发的话，不太好看，所以我直播的时候都会戴假发。
0: 皮肤好像也变差
3: 了。对啊，我皮肤也变差了，怀孕了以后呢，就长了很多斑还有痘，皮肤也变得粗糙了，甚至于我这个鼻子都变大了。
8: 但是还好，我就画一点鼻侧影，这也就是现在吧。原来的话肯定不行，因为原来的话我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就直播的时候，我会一直看弹幕，弹幕说真好看，太美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对的。
3: 遇到喜欢的男人呢，也是就想结婚生孩子，会特地找一个好的时机。隆重的去公开自己的恋情，就连那个求婚仪式也是想为了赚一波流量。
9: 那么今天呢，我狗丹丹要给我的男朋友一个一生一世的承诺。
3: 好像我的人生节点可以很自然的转换成别人的关注。
8: 过气网红呢，当时网上说我买新生活，我没有否认，
3: 因为我想做一个潇洒的独立女性。在网上信誓旦旦的一句话，在生活里就要付出千军万马的力气。我做得很糟糕。 苏邦丽啊，你非要跟我是这样的结局是吧？你是对我不满意是吗？是我不好吗？
10: 就是他呢，害死我儿子，还霸占我村子，我们看孩子来了怎么了？我不能看吗？
3: 孩子是我狗丹丹一个人的，我之所以扛着所有的压力把孩子生下来，是因为孩子没有错，我也没有错。 生孩子养孩子，我把他想象的太简单了。 我犯过很多个错误，就连孩子有的时候哭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更别提什么兼顾工作了。稍等一下。
5: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苦笑过，不说破只能逗留在
4: 自己。回来了，我就说没有办法兼顾工作吧。刚才其实都是跟大家闲聊了，
3: 今天呢其实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诚恳的道歉，为我曾经的自以为是的不坦诚道歉，对不起。过去发生在我身上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也不想去讲，我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对我自己孩子的爱，独立女性的标签我也不再需要了。接下来呢，我就想做一名坚强的妈妈，一个自洽的女人，一个更好的自己。
8: 自己会出错。今天直播呢，也是这些内容。我其实呢，一直都是做好我分享嘛，但是这一期呢，
4: 反正也是最后一期了，我给大家来点特别的，差评分享，大分享，
3: 让大家去避雷，因为最近很火的东西，但其实都超级不好用。比如说这个，快气死我了，这个绿光粉底液啊。
8: 超级难用，就是他之前也找我去给他做过推广，但是我是不可能接这个广告的。他就是一个推不开的状态，大家看到吗？根本就是打粉呢，太严重了。但是他就说他自己的性价比很高，其实他就是会面试一些，但是很不好用。
11: 老板，你别关呀，别退出呀！哎呀，我也想看看，免得我花冤枉钱。
12: 你也想看？哎，那你坐这儿，咱俩一块儿看。
11: 谢谢老板。嗯。
12: 你们喜欢看这种吗？
11: 喜欢。
4: 吓人了！这雪萍，你我别推着你。
13: 此网络玉石俱焚吗？整个互联网就没有你在乎的人吗？咱们说好了不东山再起吗？这东山都给你炸了，品牌方全跑，你说怎么办？
4: 这太凶了！你看我宝宝都快被你吓哭了，真是。过来来看看我孩子，像我不？可爱吗？
13: 我这样子看起来像喜欢小孩的人吗？
4: 我看你还行。坐，
13: 暴躁，我能不暴躁吗？下来怎么办？
4: 接下来打算账号不做了。
13: 不做了，奶粉钱呢？
4: 哎呀，那没想的嘛，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怎么今天来跟我要违约金的呀？你是不是也跟我有什么隐形的条款啊什么的？别吓唬我。
13: 当然你也对我负责。
4: 真假的？
13: 当然了。
4: 不行，我现在受不了这个。
13: 受不了也得受。
4: 什么？那什么？聪明伶俐。可以。有点薄啊。
13: 还薄？那不要了。
4: 哎，不行，
13: 还有还。
4: 现在多
13: 还了
4: 一点啊，一点都得拿，这个真的。可以。
13: 本姑娘饿了。你得给我做饭去，看你怎么养人。
4: 行，我现在做饭特别好吃，真的。
13: 我怎么不相信呢？
4: 真的，我别哎，你怎么，你就这么近的，你给我换鞋去。
13: 你怎么那么事儿啊？
4: 我这地毯昂贵的，你快点，换。有点薄啊，你这个真的。
14: 嗨，小朋友。
15: 哎，就掉。
14: 红旗。
16: 酒桶。
17: 双排口，
18: 哎，等好，双排口，哥们儿糊了，
19: 耍的有法子啊！
18: 哎，来了，啊，你看这个叫什么？
19: 张排口。
18: 哎呦，行啊，成都人。
11: 哎，阿姨，来来来，你先帮我打着啊。然后那个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啊。玩着玩着。
19: 你咋跑了？哎，
11: 等哈等哈，我一会儿回来跟你们血战到底啊。
19: 等哈等你好，
20: 等你好，
11: 等哈等哈。
20: 马嫂马嫂，
19: 来来来，
20: 就先说这会儿去。
21: 他走，
11: 亲爱的，怎么样？你帮我查了吗？
20: 算了，你的所有的保险加起来大概能贷出来500万左右。
11: 500万
20: 啊。
11: 真的啊？
20: 对，因为现金价值现在每年都在涨，而且你买的年金险和终身寿险年头都比较长了，所以能贷的比较多。啊，
11: 那我那个还有那个医疗跟保大病的那个险呢？
20: 医疗险肯定是贷不出来，但是重疾险能贷，但贷的不多，还是储蓄险的现金价值比较高。
11: 利息挺高的吧？
20: 利息其实跟银行贷款都差不多，但手续比银行贷款简单，基本上3个工作日就能到账了。
11: 太好了，我可以帮上我老公忙了。
20: 这些所有的保险我都给你整理好了，你回家之后找个离自己家近的网点，拿着身份证去办就行。嗯，这些离你家近的我都给你用绿色的笔标注出来。哎
11: 呀，亲爱的，你好贴心啊。
20: 整个操作的流程我用手机再给你发一遍。
11: 好的好的好的。
20: 哦，对，姐，嗯，你有3个保单是你结婚前你妈妈留给你的，你还记得吧？那个保单不管你老公生意怎么样，那些都是你的。
11: 都是我自个儿的。
20: 嗯，当然你如果想拿去贷款帮助你老公的生意也可以，作为自己的小金库也可以。
11: 不管了，都什么时候了，我现在得帮我老公啊。
20: 行，我又姐有情有义。玩吧，我回去干活了啊。
11: 哎，你回北京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20: 那肯定的，
11: 我这回可真的离不开你了。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20: 我得听指挥，我这给人打工。那你玩吧，我走了。
11: 你给我打电话啊！
20: 这都没喝，你端两杯继续打去吧。
11: 行了行了，哎，你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20: 肯定的。
22: 这小伙子真可怜，年纪轻轻的，绝世了多可惜。

0: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 这幅画真美呀，
2: 你看他们的姿态。
3: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4: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0: 你的手也好像一只鸟哎。
1: 是吗？
0: 哎，我也来一下。啊，
1: 还真的是。
0: 哇，张伟，你写的字真的是好丑啊！
1: 我也可以，老师们、同学们，对不起，反击。
0: 哎，翅膀，你看这，啊，是不是这样？这样像你？哎。

0: 这小伙子真可怜，年纪轻轻的绝食了，多可惜。
1: 醒了，哎，你别动，别动，我来，我来，我来。来，
0: 一二，哎，
1: 行吗？
0: 你怎么来了呀？
1: 我给你带早饭呀，没吃呢吧？这可多样了啊，你尝尝。
0: 不用上班呀？
1: 医生说了，你这几天很关键，得有人照顾着。
0: 我请了一个护工，你回去吧。你在这儿也休息不好。
1: 那护工能一样吗？人家能陪你聊天吗？而且我看这别人都有那个家属陪护什么的。
0: 你也不是我家属。
1: 心情不好啊？是不是躺着？

0: 我们分手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说我们分手吧，你就当我之前是一时冲动向你告白，我给你道歉，对不起。
1: 我怎么当你一时冲动啊？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0: 很长吗？
1: 那你什么样人我还不知道吗？我又不
0: 是……你不知道。
1: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发烧呀？不是刘文山脑子烧坏了呀，还是多烧出来一个脑子呀？
0: 你就当我烧坏了吧，行吗？
1: 哎呀，你受伤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给你一次撤回的机会。
0: 不用，
1: 我给你倒点水喝。
0: 不用，你听不明白吗？我说你不是我的家属，不用。
1: 为什么呀？那你解释一下吧，我听。
0: 我解释什么呀？我现在很烦你，很烦。
2: 什么情况？该吃药了。
1: 不好意思啊，
2: 刘文山是吧？嗯，好好休息。我今天过生日啊，嗯，忘了呢。
3: 今天呢是你农历生日，
4: 爸一直记着呢。哎，姑娘，你那个眼睛怎么了？
1: 然后眼睛没有没有，感动了。
3: 我们家云妹啊，最重感情了啊！一会儿爸给你发个红包，你跟你姐他们一起出去庆祝一下啊。
1: 不用，人家这边都不兴过农历生日。大伙儿都忙着呢。
3: 是吗？哎呦，闺女啊，
4: 你一个人在外面，你受苦了啊。
3: 没事儿，你看你们不还记得我农历生日吗？
1: 那啥，我也先忙去了啊，爸。
3: 啊，那行，那你忙，那个按时吃饭，啊，注意休息。
4: 休息啊，哎，一会儿那个红包你给收下啊。
1: 哎，你放心吧，拜拜。
3: 哎，好，拜拜。
4: 祝。

0: 我们虽然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项目啊，但是也不用太担心。其实呢，它跟个人客户的概念差不多，无非呢就是在客户的预算范围内帮客户找到愿意承保的保险公司。
1: 明白了，其实也就是帮客户做需求分析、风险评估、确定险种、预测保费水平，也就是环节多了点，流程多了点，考虑的因素多了点。
0: 没错，嗯。
2: 主要涉及的险种是工程类和人员类，包括建筑工程一切险、安装工程一切险、人员意外险，还有一些附加的第三方责任险。
0: 嗯，你看，其实大的框架你们自己都已经理出来了。
3: 嗯，
0: 无非呢就是涉及的保额保费呢，就得看项目方还有相关部门的具体要求。
3: 嗯，
0: 细节上呢也根据情况做相应的调整。
3: 明白。
1: 那项目方的那些具体要求什么时候给到我们？
0: 这个要等我们返回这个投标确认函之后啊，你们可以先从总部以往的案例当中呢参考一下数值。
3: 好，没问题。
0: 那行，先这样吧，我得赶飞机回北京了。
3: 你看你这来一趟匆匆忙忙的，连顿火锅都没吃上。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呢？徐总每次提到你都夸你。
3: 还商业吹捧我。
0: 行，
3: 慢走慢走，
1: 我送送您，送送您。
0: 好。

0: 我们谈可以啊，小谭，你今天值得请一杯奶茶。
1: 我可太紧张了。
0: 这你不认识老陈啊？看老陈还紧张。
1: 项目大呀。
0: 怎么给送回北京了？不赶紧回来？
2: 陈总，刚才这是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让我跟他一块去北京。
3: 没事，我给婉拒了。说咱们呢？
0: 总公司那边怎么说？
1: 总公司说这个单呢，以川分目前的体量还是无法单独消化，所以还是会参与投标。
0: 啥的？
2: 那总公司想越过我们直接投标，
3: 那跟我们就没关系了。
0: 我得冲一个。
2: 不，总公司都投标了，咱还冲什么？
0: 我说我等会儿要冲个咖啡。
2: 什么时候还冲咖啡？你不着急啊你？
0: 那我们就准备参加了啊，参加。哎，
2: 这怎么还陪跑陪上瘾了？
0: 不是，像这种保额大的工程类项目，人家都是希望总对总的。
2: 什么总对总？
0: 你张嘴说话呗，总对总。
2: 什么总对总？
0: 就是项目方希望保险经纪总公司直接对接保险公司总公司，人家觉得这样稳妥一些。
2: 不，那还是不带我们玩啊？
1: 怎么会呢？这个项目最终的执行还是落在咱们川分的地盘上，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先天优势，而且从发现项目到积极推动本身也有我们的一份功劳，所以呢，佩姐跟总公司沟通的结果就是我们还是以总公司的资质去参与投标，这样呢价格谈判上也更有利于客户，如果中标了，涉及到工程类的部分呢就还是走总对总的方式，涉及到人员意外类的就交给我们成都分公司来做。正好我们理赔经验也比较丰富。
2: 不是，那就是我们能分到他们一杯羹。
1: 这羹可不小，虽然说只是人员意外类这一小部分，但这就代表着我们成都分公司作为独立公司进入到了项目方的供应商名单。
0: 你听听人小谭这个业务水准啊，这高度你跟人学着点。
2: 主要你业绩。
0: 我算了，这单要是真的做下来的话，这把全年的业绩都达标了是不成问题的。
2: 行啊，张喷，有点东西。
0: 接下来的怎么着？你是？
2: 那我就赶快去筛选资质合格的保险公司。
0: 不要背，
1: 我去给总公司准备下资料。
0: 你看咱们现在多默契。我现在准备去喝个咖啡，好不好？
1: 行。
4: 我也喝。
1: 我先去了啊。
0: 不要背。
5: 妈妈，我不回家吃饭了，我晚上去丹丹家。
0: 对。
6: 快点哎，祖宗哎，
7: 来了来了
0: 来了来了！哎呀，你们
7: 怎么？
0: 哎呦，这是
7: 谁的生日蛋糕呀？
8: 快快耶！
9: 你们怎么知道我农历生日呀？
10: 是不是我爸告诉你的？
6: 没有，我是你姐，我多厉害呀！
0: 哎呀，杨队，
11: 东北话说太好了，
12: 辣子都要命！
0: 准备啊，好，
12: 来，新的一岁了，就是新的开始。
0: 许愿许愿，快把你把这带好，
12: 带，带好了。OK，
0: 那我许愿了啊，你要对。
10: 第一个愿望呢，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尤其是我们家狗剩还有丁老师。
0: 你怎么还说出来呢？愿望？
12: 你许个你自己的。
10: 第二个愿望呢，希望我可以顺利去山区做驻村干部。
0: 嘿，哎，等会，小心，
12: 你许了就成真了。
10: 对呀，我去山区做驻村干部呀。
0: 不是，你去山区干嘛呀？听不清啊，做驻村干部。
12: 哎，不动。嘿嘿，
0: 耶！来，
12: 尝尝你姐给你煮的。
0: 哦，还有面呢。
12: 也想吃。
0: 没有。

0: 真考虑好去山区了？
1: 跟我说了，人家正努力竞选呢。
2: 真的呀？你这那么苦的地方，你一个小姑娘，你这怎么想的？你这随谁了？
3: 嗯。
2: 哎呀，那要是说的话，那随我妈了吧？
4: 你看我妈就是跟我差不多大的时候，就离开姥姥姥爷，从成都去东北了。
2: 嗯。
0: 那你妈还挺潇洒的。
4: 这些年她没事在家说，觉得自己对不起姥姥姥爷，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女儿。
1: 没有啊，是好女儿啊，你也是好女儿。
4: 嗯，
2: 就是。
1: 小姨会为你骄傲的。
0: 嗯，我们都为你骄傲。
1: 嗯。

0: 哎，想我妈了，我想给她打电话。
1: 你现在几点了？打什么电话？
2: 明天打，这都半夜了。嗯，
3: 那如果你这次真选上了，想要我们陪你干点啥？
0: 那当然是
3: 看熊猫、
0: 吃火锅。
2: 对对，满足你。
3: 先吃蛋糕。
4: 气氛整成这样，
3: 真的是过生日啊！你可要这个？
1: 阿姨帮个忙。

0: 嘛呢？
1: 啊，没事，我找东西。
2: 找什么？我帮你找。
1: 没事，不用不用，你自己找，我自己找。哎呀，你快走吧，你看孩子哭了一会儿。
2: 哎，啊，谁欺负你了？
1: 哎呀，没有人欺负我，欺负我干什么呀？
2: 谁欺负你了？吴云，说。啊，
1: 姐，啊，我小熊猫找不着了。
2: 你看，刘云山那个小熊猫吗？嗯。姐在了，姐在了，姐在了，姐在了，姐在了啊！我姐姐呢？
3: 哎，不对，你去山区不会是因为失恋一时冲动吧？
1: 你要说冲动吧，当初确实有一点，但我后来想清楚了。去山区就是我目前人生最想做的事儿。
3: 你疯了吧你啊！你好不容易来成都，然后你现在一个人为情所伤就上山了？
1: 我都从东北跑成都来了，那我不想看看更远的地方吗？我这么年轻，我到那边待两年，我换一个人生体验多好啊！而且那边还有野生大熊猫呢，万一能看见。
3: 这边的熊猫基地你还没看够啊？多少个熊猫呢？不够你看。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一没什么本事，二没什么特长，我除了看熊猫我都没有什么爱好，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那我需要被需要啊，你说是不是？越远的地方越需要我，那我肯定得到最偏远的地方发光发热去啊。而且那地方我上次不是去了吗？老神了，我跟你说，我所有的成都的同事都水土不服，就我一点事儿没有。我是吃得好，睡得香。
3: 在我这儿你也吃得好，睡得香，
1: 这不得了吗？你看我到哪儿，我是不是都一样，对吧？真的，
3: 不是为情所伤，也不是一时冲动啊。哎，
4: 行了，
3: 宝宝。那你今天得跟我睡。
1: 你就是想让我给你带孩子吧？

0: 丹丹姐，
1: 姑娘，
0: 丹丹姐啊，哎呦，我看了你上次的直播，简直太适用了。本来差一点要买一个眼霜的，却没发货，赶紧给退了。下次你分享什么的时候，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
1: 嗯，应该没有下一次了。那个账号我不打算运营了。
0: 不运营了？
1: 没事，我到时候私下跟您聊嘛。
0: 哎，你不进去坐会儿？
2: 丹姐。
0: 我先忙了啊！
1: 啊，
2: 进去坐会儿啊，刚好我还有事儿想请教你。
1: 啊，还是你做的好吃。那天我自己在家炒了一下，特别难吃。
2: 好吃你就经常来呗。
1: 嗯。
2: 慢点，别噎着。
1: 你刚说要有什么事儿找我？
2: 啊，我这儿不是推出了私厨预约和承办小型家宴吗？
1: 嗯。
2: 做了一段时间。口碑还不错，所以我考虑扩大规模，把整个这个茶馆改建成餐馆，正式对外营业。
1: 不错啊，可以啊。
2: 但是也有顾虑，害怕到时候没那么多客人，所以我想继续运营自己的美食账号，提高一下宣传力度。之前我也拍过探店视频，但是效果感觉不太好，所以我就没对外发。我给你看一眼。
1: 这设备上就有问题啊！
3: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光线也不行啊！你这怎么拍的跟偷拍一样，偷偷摸摸的感觉。
2: 我自己，我不好意思拍，旁边好多人看我。要不你教教我怎么拍？上回我还没出师呢，你就不教了。
1: 我不行，我水平有限。
2: 你之前还说我是你恩人呢，这点忙你不帮了？行，算了。
1: 爸，帮你拍呗。
2: 帮我拍？
1: 嗯。
2: 行啊，那这顿饭免费。
1: 不然呢？
2: 那我先忙去了。
1: 嗯。
2: 你慢慢吃啊。
1: 啊。

山不来救我，我便去救山。山个六啊山，我还删了得了。

0: 这啥时候发的呀？今日晴空万里，万里，万里无云呐、啊。哎，姐，
1: 下班了没？
0: 啊，我下班了。
1: 嗯，我在外面，和你一起回去。
0: 行行，好。那个，你先回家吧，你别等我了，我这边又来点活儿。啊，没事儿啊，好了，拜拜。
2: 哎呀，安慰你一下。嗯。
0: 哎，没事儿，那不我大妈吗？哎呀，
3: 那我接着上次的说哈，我18岁的时候刚进厂就评为了厂花，我们厂头的小伙子迷我呀，迷得不得了。
0: 哎，不好意思，阿姨，我那接电话。
2: 你接。
0: 哎，刘姐。
1: 吴云，竟然对着刘哥找你啊？你回家了吗？
0: 哪个刘哥呀？
1: 你想要哪个刘哥呀？不知道你联系方式的那个呗。
0: 哦，那行，那好了，姐。哎，啊，拜拜。
3: 哎，我想起来了。
0: 啊，
3: 35岁。我35岁的时候，我母儿不是读初中了吗？
0: 嗯，
3: 啊，开学的第一天，我去跟她开家长会
0: 啊。
3: 哎呦，那个老师啊，他硬是不相信我是他的妈妈，非要说我是他的姐姐。
0: 哦，是吗？
4: 现在说是姐姐我都行哦。
3: 哎呀，你不跟我的开玩笑了，没有那么年轻。
0: 哪来的刘姐？
4: 我太想你了。
3: 哎，你们是两姊妹啊？
4: 是的、
0: 对，就是我姐。
3: 哦，哎。咋长得不像嘞？
4: 嗯，他像老哈，我像妈。
0: 啊、
4: 哦，
3: 哎，长得像妈像好，长得像妈漂亮。哎，长得像爸爸，聪明。
4: 像娘娘才好，像娘娘才更漂亮。
3: 哎、不行了，不行了，你看我现在脸上的肿肿越来越多了。
4: 哪个说嘞？哎，我可以给阿姨化妆嘛，化完之后皱纹看不见。
0: 对，哎，我姐专业美妆博主，好几十万人跟她学化妆呢。
3: 真的呀、
0: 啊？好。
3: 那行行行，那给我画漂亮点哈啊！
4: 好的，有事儿啊？
0: 啊，没事儿，
4: 有事儿忙去吧。我要给娘娘化妆了。
3: 嗯嗯，
0: 那我先走了啊。
4: 嗯，
0: 走了，阿姨，
4: 拜拜。哎妈，娘娘啊，娘娘，你长得好漂亮啊！我给你画完之后，我再把头发搞一搞，我们可以走港风路线啊。
3: 啊？
4: 还可以给你拍个视频上传一下，做我的模特。
3: 当模特啦？哎，要得要得。哎，我拍漂亮点喽。
4: 要得、嗯。
5: 走不动了。
0: 走得动。
5: 很久没这么忙了吧？
0: 还行吧。
5: 这是最后的冲刺了。
0: 嗯，项目完成我就该回北京了。
5: 你还有没有劲儿了？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0: 行，到了。
5: 到了。哎呦我天！
0: 你真是花样多呀你！
5: 我今天真不是耍花样，你看。真以为咱母校马上就要拆了，最后来看一眼。
0: 啊，真的？
5: 真的。
0: 我天哪，那这能进去吗？锁了吧。
5: 哎，要不这样吧，从那儿翻上去。你先上去，我给你看着。
0: 行，你先帮我看着啊。
5: 你小心点啊。
0: 那你我先上去。
5: 哎哎，慢点慢点啊。
0: 那咱俩都从这儿翻。
5: 是是是是。
0: 能哎。要死啊你啊！
5: 你蹲下，别笑，你开玩笑。
0: 我现在其实
5: 我给你弄下，
0: 我走了，
5: 我给你弄下。别闹，我错了，错了。
0: 哎，李子，你好烦呀！
5: 哎呀，没事，没事，快来，没事儿，你别怕。
0: 哎，走走，你乖，老子。这门都不锁了？
5: 都快拆了，还锁它干嘛呀？
0: 哎呦我天哪！哎呀，这个味儿感觉都没变，
5: 还是当年的感觉啊！哎，你当年坐哪儿？
4: 这儿。
5: 是吗？
4: 对。
5: 我呢？
4: 你坐我后边。
5: 丹丹。
4: 这儿。对
5: 哎呀，我们毕业了，咱们都毕业多少年了？
4: 不管，好好办就行。赵丹差远了，是不是？
5: 这字还行，这字有点我当年的感觉。
4: 你当年写字了？你写什么？你天天在那玩，都是我写的好吗？
5: 我也写了。
4: 你写什么了？你能回钱？你什么也没写。
5: 再写一个。
4: 我给你写一个，写一个常写的。
5: 行。
4: 尊敬的学校领导、老师。我错了，我再也不了。哎，刘哥，
6: 吴越，哎，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6: 没事儿，我就是路过你们街道办，顺便问问你在不在。没想到还特意让你跑了一趟。
4: 哦，嗨，我以为，
6: 还以为。刘文山托我给你带话呢，是吧？
4: 嗨，我俩都分手了。
6: 哎，坐下聊聊吧。
4: 行。
6: 我呀，确实想跟你说说关于文山的事
4: 儿。哦，怎么了？
6: 怎么，真打算分手啊？
4: 我说了也不算呢。开始和结束都是他说的呀，他多厉害呀，他比火箭都厉害。
6: 那你觉得刘文山这小子真就不喜欢你了？
4: 咱就说啊，那偶像剧里一般都得是得那个不治之症才提分手呢。他可倒好，他受个伤他就伤春悲秋了，他就要分手。其实我这一天我要伤心啊，难过呀，也不是因为他喜不喜欢我，他也太怂了。
6: 不瞒你说，其实啊，我也干过这种事儿，跟我女朋友提分手，那当时就是因为我在一次救援任务当中受了伤。
4: 哎，你们都是怎么想的呢？至于吗？
6: 就是害怕呗，害怕自己死了、伤了、残了，怕拖累他，但是又不想放弃救援工作。这想来想去，好像分手成了唯一的办法了。
4: 那人家要是不介意呢？你们把人想的也太脆弱了，看不起谁呢？不好意思啊，刘哥。那后来呢？
6: 后来，你们不都吃到我的喜糖了吗？
4: 哦，对哈、啊。夏老师，你都领着我转三圈了，天都黑了。
7: 再转最后一圈。
4: 哎，你看看这些来怀旧的啊，哪个是翻进来的？
7: 你呀、啊，
4: 真的摔一根刺过
7: 去。我也没想到你上去那么快，我就想跟你开个玩笑。
4: 那是因为我信任你好吗？
7: 那最后谁把你弄下来的？不还是我吗？是不是还行？
4: 那样吧。
7: 哎，问你个问题啊，你说你一个南方人，不远万里的去了北方，你就从来没有不适应吗？
4: 还真没有，我觉得我哪儿哪儿都挺适应，就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
7: 不是吧？可能是你太想去了，所以觉得哪儿哪儿都一样。
4: 有可能。
7: 哎，我能知道后来的事情吗？
4: 怎么后来呀？
7: 就是高中毕业之后，我不知道的一切呗。
4: 就正常考大学、上大学、毕业、找工作，没什么特别。之前我前男友老说我像一个方方正正的保险柜。老老实实待在那儿，把自己锁得死死的，去哪儿都挺安全。
7: 等会儿，前男友？
4: 我不能有前男友吗？
7: 可以，展开说说。
4: 行，你怎么那么爱展开呀？哎呀， 就是第一份工作的同事，没什么特别的，都是稀松平常，平平淡淡的开始，平平淡淡的结束。好听吗？就我说呀，
7: 我的事儿你不都知道吗？就那么几段，
4: 我没打听过啊，都是他们不小心吹到我耳朵里的。
7: 知道，就那么几段嘛，后来都分手了，再后来单着单着也就习惯了。
4: 你知道我早晚是要回北京的吧？
7: 知道。
4: 我回来以后从来都没有好好的看过你。
7: 那就抓紧时间好好看看吧。

0: 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没多喜欢你，我这么跟自己说。
1: 是吗？
0: 你把人看得这么穿有意思吗？
1: 没有，我什么都没说。
0: 我一直躲着你是因为怕结果不好，我躲着的话结果不好也是合理的，我这么跟自己说的。
1: 嗯，
0: 我在北京也没有使劲往前冲，也是怕竭尽全力了还没有好结果，就是这样。我是个懦弱的人，先生。你越诚实勇敢，就显得我越懦弱。
1: 嗯，我知道。那天在你们家楼下，你自己跟自己生气。

0: 次我就知道。
1: 你那天就知道我在跟我自己生气。
0: 嗯。你那天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冒出来的那么点儿冲动，现在有了吗？我不问了。
1: 有了，现在。
2: 这么晚了还在这儿？
1: 谁呀？
0: 快走，快走！别管谁，先走，先走，快走。
1: 这谁？这什么情况？这谁？真的是，哎，醉了吧？我天，太耽误事了。
0: 哎，行了行了，
1: 怎么回事？干嘛？
0: 别跑了，学校不让谈恋爱。那现在可以了。

0: 过去，试着寻找一种自己，让
1: 不好意思了，
2: 我现在想回家，我现在想回家，
1: 回家呀、啊？
2: 对，
3: 你别看我，
1: 回家。

0: 谁能想到这么多年之后还能牵着你的手往这儿走？
1: 真是感谢我们家没搬家，要不然你就别往别的地儿走。
0: 那也不一定，那哪儿走不是走啊？
1: 到了，回来。
0: 哎呀，这条路怎么这么近？
1: 撒上娇了都30来岁了。
0: 男朋友不可以？哎，我问你，你现在是不是不太适应了？
1: 不适应啊，我可以啊。

0: 네
1: 네네
0: 응네走吧走吧走
1: 啊，我上去
0: 啊。要得，你先走嘛。
1: 真走了？
0: 走吧。
1: 真走了？
0: 真走吧。
1: 走了？
0: 走吗？
1: 真走了？
0: 你真走啊？再见。
1: 我走了。
0: 走吧走吧。
2: 走走走。
3: 哎，你耍谁？
2: 干啥子嘛？
4: 找个新导不会哟，是不是找偏了？啊？
2: 可能下班了吧。明天再问一下吧。
0: 你们两个在说啥子悄悄话？

0: 你们想问啥子都问啥子，我全部都告诉你们。
1: 不问，
0: 咋的？
1: 不想问。你的事情你自己做主，而且你的事情我们都不管。你想咋子就咋子，只要你高兴就可以了。
0: 你现在有点克制啊，你忍得住啊？
1: 忍得住。人家说了嘛，这人老了呢就要识时务，要是再老低点就要看儿女的脸色，表现得不好，儿女就走得多远的就不回来了，妈老汉儿在屋头就变成了孤寡老人。
0: 哪个说的？
1: 我觉得呢，人家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你现在要回北京了，我呢变得乖乖的，不惹你生气。要不然你烦我们，回了北京多远的，我们打电话呢你也不接。你做啥子事情呢？我根本就不晓得。然后就不会来看我们了。
2: 真的是。就算我没得时间回来看你们，你们也是可以去北京的嘛。
0: 你们北京还有一套房子要去接。
3: 你那个房子地点大，哪有成都屋头住到舒服嘛？
0: 再小的房子也是可以坐下我们三个的。
3: 走嘛，你明天想吃啥子，妈给煮。
4: 我明天早上就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
2: 你们两个套路有点深了，想搞酷我，不可能，不存在。

0: 喂，娘娘。
1: 喂，丹丹，今天有空不得？你昨天给我拍的那个视频啊，我的姐妹们看了都很喜欢，都要来给你当模特儿。
0: 好啊，我晚点过去等我。

山野流芳处，京郊寻甜蜜。好蜂蜜如何一眼变幽烈，好果实如何健康美味，好风景如何与蜜蜂共舞，好蜂王如何得科技助力。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蜜语，自然与守护。

0: 好了，
1: 你刚是不是那个
2: 来了？
1: 好像是。
2: 这里面加了木姜子，去腥提味，味道不错。
0: 等会儿，等会儿，不行，你这个状态太木了。那个脸你得微笑啊，自然一点，放松一点，好吧？再来一条啊！我跟你说话呢，再来一条，来。

0: 等会儿。
1: 别说
2: 什么？吃菜。
0: 你好，要拍就光明正大拍，别偷偷摸摸的。
1: 好。干嘛？
0: 不干嘛，来。
1: 哎，
0: 闪弹给我。把蓝牙打开。
2: 你俩是一对吗？
0: 我俩。
3: 我们是工作呢，同事。
2: 哦。不好意思。
4: 你们继续
3: 过来了吧？
0: 过来了。
3: 谢谢啊，不是谢，行啊，
0: 谢谢。
3: 那什么？作为一个自媒体人啊，我得说你两句了。人家拍你，你要不就礼貌拒绝，要不就微笑面对。你现在这态度不好啊。
0: 知道了。
3: 照片给我来，我看一眼。
0: 干嘛？我还没看呢。
3: 就在你手机里，你什么时候都能看。你给我看一眼来。
0: 你是不是要把它删了？
3: 给我看。非常好。你看你这个笑的，多自然，多开心。你这介绍菜的时候，你就要这么笑，知道吧？
0: 嗯。
3: 按这个笑啊。
0: 嗯。
3: 来，小孩，你把我那个照片删了。我太丑了，行吗？
0: 行，来，
3: 笑一点，我看看。非常好，很阳光，来，比如好啊。
5: 柯，
6: 有你再找我，你做绝育了。
5: 看不出来这么残忍啊 ！pass 了。
6: 有。
7: 哎，你好。
8: 哎，你好，请问是董佳欣吗？蜂巢剧本大赛组委会的。
7: 您等一下啊。
5: 谁？
7: 您好。
8: 啊，恭喜您的作品双生荣获二等奖，请您于3日内在网站签名确认。
7: 太好了，谢谢。
8: 再见。
5: 咋了？
7: 我得奖了。
5: 我就知道你可以。
7: 我就知道我可以。
5: 我是不是说你可以？
7: 我可以！我可以！
3: 哎呦，
7: 赶紧给我妈打个电话。
5: 是。
7: 哎呀妈呀！喂，妈，妈。
9: 喂，西西。
7: 哎呀，你叫我妈接电话。
9: 啊，你跟我说嘛。
7: 我要是有事跟她说，你让她接电话。
9: 她现在不方便。
7: 怎么回事吧？
9: 我陪着他，你放心好了。
7: 我咋放心啊？今天不是说好要出院吗？
9: 就是心塞晕倒了噻。
7: 我现在过去。
5: 我跟你。怎么了？哎，你慢点，你慢点，怎么了？哎呦。
10: 投标文件安全送达了啊，进来跟你说一声。
3: 哎呦，太好了，那咱们就等通知就行了呗。
10: 那不行，万一中标了，我还得出方案挂网，我得查资料去。
3: 行，挺积极。
7: 哎。

0: 哎呦，不用大惊小怪的，没事儿。那你这慌里慌张的，住两天就回家了。
1: 咋回事？咋又晕倒了？
2: 大夫说，是我起猛了，大脑供血不足。那你说是心衰，吓死我了。你听他呢，没事儿啊。这两天你在屋子里做啥呀？
1: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说嘛。
1: 我得奖了，
0: 恭喜您的作品《双生》在第七届蜂巢剧本大赛中荣获二等奖，西西，你太棒了！
3: 我看一下噻。
2: 幺二哦，
3: 我就是想我噻。
2: 哎呦。

0: 我跟你有啥子关系哦？我问你，俄国有个剧作家叫契沙兹夫。
1: 契科夫，你未必难得到我。
0: 叫契诃夫。
1: 你们是契前夫噻。
0: 哎，别说了。
2: 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啊，我也以为契科夫。
0: 哎呦，好了好了，我这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忙了一天了，你有事儿你回去吧。
1: 我没得事，我不累啊。
0: 哎呀，有西西在这儿陪我。
4: 我也留下帮个忙。
0: 哎呦，就这2分钟都不能分开。
2: 赶紧回去吧，我照顾我妈就行。
5: 西西，送一下你爸。
1: 好吧，那么我明天一早过来，早餐我带过来，要吃啥子给我发消息哈。
0: 谢谢。
4: 叔叔慢走啊。
1: 好。辛苦你了哈。
0: 哎，小野，坐在这边。
1: 幺儿，你怪不怪老汉儿？
2: 怪你啥子？
1: 我一直在外面这么多年，直到你妈妈生病我才回来。
2: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这不也回来了吗？而且你照顾我妈也辛苦了。没什么事儿，我先上去了。你路上慢点。
1: 好嘛。
0: 西西剧本获了奖，以后怕是没有时间给你写剧本啥了。
3: 阿姨，你想多了。我跟西西在一起，又不是为了他给我写剧本杀。
0: 你是个聪明孩子，知道阿姨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3: 我知道，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真的挺好的，总想着未来过不好现在。
0: 我的女儿，我了解，她呀。憋着口气，总想证明他自己，让他过安稳的日子，他不会甘心的。这孩子像我，从小就看着特别乖，可是特别倔，你越不让他干的事情啊，他越要做。
3: 我就是喜欢西西这么特别，他很有想法，不像我。
0: 你也很有主见啊，只是你们两个人是在两块滑板上飞奔。
3: 阿姨啊，我真的很爱他，
0: 所以阿姨希望你能够多理解他，包容他，在他的事业上支持他。今后你们不要因为西西的选择而吵架，不要让他难过，好吗？
5: 阿姨知道这么做是有点自私的，但我也是无多了。
3: 阿姨，我答应你。其实我跟西西在一起，我觉得只要她开心了，我就真的很开心了。
0: 阿姨特别感谢你，在西西最难的这段时间里，给了她那么多快乐的时光。阿姨，谢谢你。
3: 等你好起来了，你。谢谢，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玩滑板。

0: 别哭了，
1: 可是高兴，高兴。
2: 丹丹，你看怎么样？我把吃酒席的衣服都穿起来了。
3: 不用，我们先拍点平时的状态，然后再唰一下子焕然一新。
4: 那有什么好稀罕的呀？现在网上那个换装拍视频啊，那都拍烂了。
5: 哎，对，就是哈，不晓得哪个说的，我们这些大妈些只晓得五十二斤摆五角星的嘛。
3: 好嘛好嘛，那我们拍点不一样的，上菜衣。
6: 我先来，可以，下一点，要得。
7: 我退休之前是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报站名，欢迎大家乘坐45路公交车，本次车的终点站是火车南站 ，We are White 61，人民 Nafter Bridge， 谢谢。
3: 太棒了！
2: 不，我是一名在电子厂干了一辈子的工人，所有的螺丝我都认得到，七字头、四方头、菠萝头、皇冠头，还有扁圆头、平圆头、六个戒指头。
4: 你这个就不算才艺了，你来。我说你们这里不叫才艺，你知道吧？这工作了几十年了，背都背下来了。看我的，
7: 你来，我呢，
4: 退休之前是中学教数学的老师，那个背圆周率，听着啊。
8: 3.14159265358979323。
9: 放门口就行啊，谢谢。
8: 38279509399375105802794954592307816206682082。
4: 别打好久嘛，我跟你说这样背我能背一千多个数字呢。哎呀，我来
9: 快
4: 给大家表演过。
9: 可以，快，
4: 我跟你们说
9: 吧，没有光线了。
4: 我退休前是医院的护士，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无痛打针。

0: 呢？踩这么高，
1: 快下来，快下来！你要弄什么？我给你弄。
2: 哎呀，你怎么消停点儿呀？
1: 怎么回事？快下来，先下来，先下来，
2: 下来，下来。
1: 这干嘛呢？别闪着腰了。这什么东西？网上买的壁画？
2: 不是，画，这个是画，我们帮朋友的忙。
1: 你朋友是印刷机啊，这是印刷的呀，什么画？
3: 没得好多钱。
1: 500。
2: 500。
3: 差不多。
1: 行，这一个框都得十几二十块钱，这么多500还行。
2: 你说的是一共。
1: 难道是一个吗？
2: 我好嘛。你看吧，就是我就说这个事情，我们就是上当遭人家骗了嘛。那天呢，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边人说喊我搞点艺术品投资。关于艺术品投资这个方面的事情，你是晓得的，我和爸爸还是有点眼光的哈。然后呢，我就花10块钱买了一幅画，哎呀，拿给他，马上给我们打了200块钱红包回来。哎，我一看这个事情很有前景哈，马上投了10000多块钱，然后他就说我们流配了。赔光了，哦，没得了。
3: 我们就让他赶紧把这个画接过来，我们直接卖嘛，所以他就寄过来了。
1: 哦，这人还算有良心的，还没把你们给拉黑了。
2: 拉黑了。

0: 我们还是去医院算了，老汉儿拿东西去医院，快点快点，走走走，去医院哈，妹妹。
1: 好好。
2: 哎呦，
1: 去医院，去医院，
0: 去医院，去医院，
2: 走。
1: 哎，哎，哎，我停车子停了好久，佩佩呢？
0: 咋子？耳屎掉了，在里头治疗。
1: 哎，你咋不进去？
0: 哎呀，我不进去捣乱了，我就在这儿等到起嘛。
1: 咋了？
0: 我觉得我老了。
1: 哦。
0: 你看嘛，就是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就去扫码，就耽误了。你看嘛，眼就要搞忘带了，码也扫不起，转都转不出来。我就跟他说：“你先进去嘛。”结果我进来一看，人家自己挂了号，交了费，自己就来看了。我进去就说：“你到外头去等到起嘛。”我就在那儿坐到起了，然后我就坐到这儿了。
1: 哦，没事喽，娃儿大了，我们肯定要老噻。这不很正常吗？
0: 哎呀，啥子哦，正常啥子，一点都不正常。我跟你说，我就是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老了。你看嘛，还有那个画儿，那个破画儿，咋个就老糊涂就上了当了？没有帮到佩佩的忙，还遭骗了10000多块钱。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现在有点老了，
2: 你是觉得我自己没得用了？
1: 你真的不是人呐！画儿出来了，佩佩。
0: 哎呀呀，咋个样了？
3: 哎，哭啥子？我又没得事。
0: 哪个哭了？我没有哭啊！你不要乱说话。
3: 我觉得我现在还不能死，我死了你们两个啥子都搞不定。
0: 谁谁谁？我们两个搞不定，你最凶了哈！
3: 啊，哦、还是有点晕了。
1: 还晕了？
0: 哦，慢点哈。
3: 哦，慢点慢点。
1: 那爸爸就开车。
3: 啊、
1: 哦。哦，你跟妈妈在门口等。
3: 啊、
1: 哦。好。
3: 我还有点饿。
1: 哦，好好好，我家里边有。给他披上。
3: 啊哈！哎呦，我也不得冷了。
1: 快、
3: 哦，
1: 我就开车。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披上，披上，披上。
0: 没得事哈，回去喊老汉儿给你整碗排骨面哈。
3: 要得。
0: 哦。

0: 疼。
1: 哎，会不会激到你们？
0: 不会。咱们上一次睡同一张床是什么时候啊？
2: 好像是我小学的时候吧。
0: 有那么久吗？
3: 嗯。
2: 那个时候白天睡得多，晚上睡不着，一到睡觉的点儿还神搓搓的睡一会
0: 儿。呀、yeah, 从小就是个磨人精。现在我终于可以放心了。
2: 我都快三十的人了，你还担心这个？
0: 我就担心我死了没人管你啊，一个人没得吃没得穿，睡在大街上。
2: 呸呸呸，你又瞎说。
0: 哎呀，其实啊，你读研换专业的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2: 真的假的？
0: 你以为你瞒得了我呀？
2: 那你咋不杀到北京去抓我吗？假装不知道。
0: 那时候我不是想，你就算是换了专业，不是有我吗？我可以给你兜底呀、啊，你有试错的机会。但是后来我生病了，我就害怕了。我之所以逼着你学财务，就是希望你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从此走上一条普通的平顺的路。

0: 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过一辈子。最好不要有什么波澜，普通的平凡的日子才是最奢侈的呀。
1: 但是你也知道，不是那样的人吗？
0: 后来我发现，你比我想象的要厉害，要有韧性，我就安心了。你呀，是一艘能够抵抗得住风浪的大船，不是需要我庇护的小舟了。我年轻的时候啊，也写过小说，被你外婆发现了，还打了我，我就躲着偷偷的写。那些草稿纸现在都不知道放哪儿了，可能家里还有。
1: 要不然咱俩一起写一个吧，
0: 写一个丁玉兰的另外一个人生。
2: 我觉得可以。
1: 我得回去好好研究研究你写的东西，没有什么少女心事、八卦隐私之类的吧？
0: 哎，你说呢？谁没有过青春？

0: 放门口就行啊，谢谢。哎，好。放。
1: 怎么了？
2: 哎，不好意思，我刚才把它碰掉了。这个看起来挺贵重的。
0: 啊，没事，这我之前也磕过的。您去帮我看一下孩子吧，该换尿不湿了。
2: 啊，好，
0: 好。这是我原来奖励自己的一套中古首饰，但买回来觉得太隆重了，也没有什么场合能用得上，现在更配不上了。
3: 配得上，你一定配得上。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来。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0: 就是觉得还挺好看的，也没找到其他合适的壁纸，先用着呗。
1: 说实话，是不是还喜欢我？
0: 是。我知道，只要我一承认，你就会拒绝，和以前一样。
1: 你看我今天的穿搭怎么样？
0: 看不懂。
1: 看不懂就对了。以前我觉得要带上它，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场合，穿的也要非常的隆重，而且要让自己是最好的状态，才能配得上的。但现在呢，我觉得把它藏起来，还不如大大方方的把它带出来。配不配得上的不重要，喜欢就好了，不搭也无所谓。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可能我们真的不太搭，相遇的时间也不是最好的时机。但是我喜欢你，很喜欢。那你也喜欢我，是不是就够了？

0: 其实我觉得也很大。谁规定居家服不能搭配浮夸的中古首饰？
1: 说谁浮夸呢？

0: 晚在这儿吃饭。
1: 可以。哦，行了。
2: 裴杰造，
3: 大爷。
4: 张佩，你怎么才来？
3: 闯祸了是不是？
4: 出大事了。
3: 怎么了？
4: 就是我们中标了。
5: 什么？
6: 真的？
3: 确定啊？
4: 我
3: 确定啊，刘峰。
4: 我检查了四五回，你自己看，你自己看。
1: 肯定是我们。
7: 第二杯。
4: 鼓掌！
3: 有！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奇茶馆就正式更名为奇小馆，以后不光只有茶点，还有我们很多的特色菜，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多多来品尝。然后今天把我们奇小馆链接转发到朋友圈的，一律6.6折。大家可以今天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菜单。
1: 里面请。
2: 6.6折啊！开
1: 心，
2: 开心吃啊！
1: 谢谢谢谢，
2: 尝一尝呗，下面6.6折，
3: 你看我给你尝尝，
2: 哎，梁帅哥，这就尝一下呗，
1: 里面请，里面请，
2: 6.6折了啊，发朋友圈6.6折，梁美女，你们吃啊，哎，请
4: 可以，
2: 尝一下吧，请尝一下呗，尝一下吧，6.6折，然后就继续尝一下呗，好，尝一下，
4: 吴总，
2: 里面请吧，来，里面请，6.6折了，快点拿酬宾啦，6.6折了，
5: 进去吧，
1: 走吧。
2: 里面坐吧，来来来，上菜上菜。

0: 唠会儿。你怎么来了？
1: 丹丹特意去齐串串请我过来，我咋个可能不来
2: 啊？哲哲，
1: 你搞快点，外头十几张桌子吃饭呢。
2: 对对对，
1: 老张，刮完土豆切点肉吧。
3: 好。

0: 两位美女慢慢吃哈，慢慢吃，需要什么收一身啊。
1: 吃午饭喽，
2: 你坐这儿。
0: 躺下。

0: 这个里头是不是有
1: 天马？
2: 好吃不？
0: 一般。
2: 那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0: 我不晓得。比我做得好。辛辛苦苦穿了20年串串，为的就是你不用进厨房。结果你个瓜娃子，轻松的路不走，偏偏要走难的路。
1: 老二，我是真的喜欢做饭。
0: 天大地大，喜欢最大。你喜欢就好。好了，我先走了，你们忙吧。
2: 送您，
1: 路上慢点啊。

0: 今天我请客啊，愿意别跟我讲，
1: 我这就要走了，
0: 以后你们想让我请都没有机会。
2: 你真不管刘文山了，
3: 分了就别想了，拜拜就拜拜，撒一个狗乖。
4: 那回来也是异地恋，是不是？
0: 哎，我想了，两年异地恋应该还可以吧？
4: 真假的？
3: 嗯，还要继续追啊？你都不理你，跟个倔驴一样。姐再给你介绍一个吧，好不好？
0: 哎，先不说他了，我走以后，我姐和我外甥就交给两位照顾了啊。
3: 轮得到我们照顾吗？对吧？
4: 我不管哦，
2: 我也不管。
3: 也是，齐普比你们靠谱多了。
4: 就是。
2: 你俩到底怎么好上的呀？你跟我们分享点什么桥段，我到时候都能用得上。
3: 你要回北京吗？
4: 哎呀，我回去就吃不到那个正宗的成都火锅了。
3: 等你回来再一起刷嘛。
4: 嗯，好嘛。
0: 这熟了不？
3: 熟了。哎，恋爱素材在这儿呢。嗯，
2: 拿什么呢？
4: 好在
3: 你刚刚一直是
4: 来，我们亲爱的云儿马上到走了。嗯，有点舍不得的，但是我们会在那儿等你的，你就放心的搞你的事业，好不好嘛？
0: 好嘛，
2: 都买油嘛，
3: 干杯了啊。
4: 哦，真的干了。嗯，怎么喝这么多呀？
3: 撑死我了，太撑了我。
5: 走吗？
3: 歇会儿呗，透透气儿。
5: 行。
4: 哎呦，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好不舒服，这个。
5: 这我特意给你垫的垫子吗？
4: 我不要这个。
5: 你再试一下。
4: 真不要，这不行。
5: 先拿走。

0: 好了。
1: 好，我跟你说，我真得批评你，人家结婚这么大喜的日子，你说你哪有早退呢？这一点礼貌没有。
0: 没事儿，都是哥们儿，再说也不是第一次。
1: 人家结婚你老这样是吗？你这样就不合适了吗？
0: 不是，我是说他不是第一次结婚了。啊，
1: 那你二婚也得祝福透了呀。
0: 行，后天还有一个呢，你跟我一起去，咱给他祝福透了。
1: 这怎么还有一个呀？
0: 哎呀，都到岁数了嘛，也该结婚了。
1: 你这些哥们儿朋友，这都接二连三的结婚生孩子，你是不是多少有点压力？
0: 哎呀，哎，你有压力吗？
1: 我在问你呢。
0: 你有压力，我就有压力。
1: 你这人怎么一点主见没有？你干嘛老问我呀？
0: 不是，以前我是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肯定是特别有主见的。那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现在不是两个人了吗？
1: 啊，你可真会呀！你把自己弄这么乖干什么呀？我这过两天我这项目一开我就走了。你现在乖有什么用？我走了都没有了。
0: 不是你说这话说的，你走了之后我就不能乖了是吗？
1: 那你那么远，你乖有什么用啊？哎呀，我一想起来，我真是有点上火。我跟你说，我当时就有点一时冲动了。我现在后悔，我现在想跟你提出分手，就是现在，马上立刻。
0: 不是你说分手就分手啊？我告诉你，我就不分，哎，我就不分，就不分，我气死你，就不分。
1: 我在跟你说很严肃的事儿。嗯，
0: 好，不说。哎呀。
1: 我要是
0: 你说我听着，
1: 我要是去了看不见你，我想你怎么办？我要是病了，我要吃个药，我头抬不起来，我要够一片药够不着，没人够地怎么办？我要洗澡的时候，我一头栽在那儿，我滑倒了死在里边怎么办？
0: 哎，行了，你别越说越吓人。就假如说你在那边，你特别需要我在的时候，但是我恰巧就是不在，你会非常难过，对吧？
1: 对呗。
0: 我也是这么想。但是这些事情不是还没发生，你不还没走呢吗？我都说多少次了，明天的事咱们交给明天，咱们把今天过好，咱就把此刻过好，好不好？
1: 你可真是个成都人，你怎么能这么乐观呢？
0: 不是，你听我说，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任何事情，其实只要你想解决，它是一定能解决的。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再说你不是成都人啊！
1: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你这样显得我很菜。我现在要回家了。
0: 哎呀，今天还回家吗？
1: 什么？
0: 啊，明白了。
1: 哎，回家呀，掉头呀！
0: 完了。
2: 你是不是气得呆一年？
0: 我气啥子呆一年了嘛？我是带你放松一下的。
2: 我放松了。
0: 嗯，放松了。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斜阳，
0: 好巧啊，在这儿碰见你了。哎呀，你不是一直在终点的嘛？
3: 哎呀，我这不是来新店当店长嘛？你也不早说，给人家拍个大风景噻。
0: 哎，不用，这儿就挺好的。
3: 斜阳，这个是
4: 啊，我同学张佩。
2: 嗨，你好，
3: 张佩。
2: 哎，
3: 哎呀，
2: 哎，
3: 张佩，
2: 哎，你好，
3: 真的是你啊！哎，你还记得我不？那会儿你去新疆家耍的时候，我还没吃冰粉嘞，记得不？
1: 哦，有印象、啊、哎呀，好久不见。
3: 哎呦，真的是，我那会儿高中的时候就看你们两个哟，腻腻歪歪的，哎呦，真是的。这样子，今天给你们两个加个 SPA， 就当随客份子钱，行不行？
0: 不用。
3: 你跟我客气啥子嘛？我去给你们拿衣服，祭祀都安排好了啊。谢阳，到时候吃席，别忘了喊我哈。
4: 好，
3: 我先走了啊。
0: 你闲着没事？
2: 我没有，这谁呀、
4: 啊？于小慧。
2: 谁？
4: 我那邻居，特别能说。
2: 哎呀，在你家写作业那个一直在那说的我都翻白眼，是那个吗？巨八卦那人是他吗？这谁能认出来？这太久没见了。
4: 一点没变，对吧？
2: 哎，你刚刚都说我是你同学，他都要随份子，什么意思？肯定是听到了点什么。
4: 不是，他本来就八卦，完看咱们俩一起来就猜出来的呗。
2: 不是，成都太小了，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
5: 哎，我先声明啊，
4: 你不啷说的，我是绝对不会老乱说。
1: 要得，你说过好几遍了。
3: 哎呀，招待不周哈，给你们送点花茶和水果。
2: 谢谢了，
4: 谢谢了。
3: 没得事，怎么样，阿德还可以吧？
4: 可以，可以，可以。啊，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们。
3: 我忙啥呀？你们都来了，我肯定可以聊聊天。
4: 谢谢。
3: 哎，问一下，你们两个是从高中走到现在呀？
2: 哦，不是，我们最近刚联系。
4: 对对对。
3: 刚联系上呀？嗯。你看看，要不说月老会牵线呢，天注定，嗯，那多好呀。
2: 挺
3: 好。那曾沛在哪里上班呢？
2: 啊，我在北京，我就是回来出差。
3: 哦，那谢阳，你是要跟他一起回北京啊？
4: 那我去不了，
2: 他这好多事儿呢。嗯，
3: 你不去啊？那这不太对啊，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耍个异地恋，那多辛苦啊。
4: 辛苦啥子嘛，走一步看一步嘛。
3: 哎，你过不去，他可以回来噻，是吧？啊，你看啊，我们这大成都要啥有啥，一点不比北京差。我跟你说，
4: 对，
3: 你给你们大伯申请一下，调到成都来不就行了吗？
4: 对，你申请一下啊。
2: 要得要得。
3: 调回来之后，你们两个就可以好好的在一起，进行下一步，好好把这个事儿给办了嘛，是不是啊？
2: 小子，
3: 下一步呀。哎呀，张佩，你咋不懂呢？你看，女人啊，这30岁啊，一天不如一天，老得快，抓紧，你知道吧？
2: 要得要得，
3: 这女人的青春耽误不起的。嗯，你咋不懂事儿呢，谢阳？你看，哎，你也真是不能耽误人家青春，你不着急啊？
4: 哎，着急。
3: 你爸妈不着急啊？
4: 着急着急啊！
3: 男人就得有担当，知道吧？
4: 哎呦，
3: 把这事办了，来，给个时间，啥时候办？啊？
4: 哎呀，不，请。我听他的，我听他的。
2: 哎呀，好，有点疼了，有点。
3: 哎，师傅，轻点。啊，你们俩，
4: 疼，
2: 都是那个，都是。
5: 因项目方预算压得过低，投标方无法支持，本轮遗憾被邀，下次开标时间为2天后。
4: 陈总，我们做的那个保费评测不是可行的吗？怎么会这样？
6: 那保四认为利润不高，但贡献较大，也不愿意投标。
7: 我们准备的那么充分，我还期待一次就能结束战斗呢。
1: 要是就是价格问题的话，我想想怎么调整一下啊。
4: 我也再看看方案，看看还能怎么调整。

0: 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聚焦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在北京，有一家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不到2年时间花光了70多万的养老钱，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那么，这家养生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2: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3: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4: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3: 年近70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0: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嘛，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3: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4: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了，那个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0: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儿充值200多万，
4: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3: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0: 他这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3: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4: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3: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5: 咱们在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2: 对对对，要不要？

0: 然后你们两侧。
1: 找什么？
0: 小红帽吧，来来，叫什么名？
2: 小红
0: 帽。啊，这是你的床垫。好，你现在你首先找什么？你现在负责什么？你是你负责什么？
2: 负责店面管理。
0: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2: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
0: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3: 张丽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分局的，明白找你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他密云干啥来的？顺义、平谷、安那啊，然后你到公安局，你就去。
4: 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5: 北京警方郑重提示，如发现相关线索，请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及时拨打110。北京警方将始终保持零容忍、强打击、高震慑的态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6: 青山埋忠骨，英雄耀千秋。历经70余载的岁月等候，第13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怀抱。这场万众瞩目的迎归仪式前夕，全社会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致敬先烈，静待忠魂。从校园里的红色传承，到老兵家中的深情守候，每一份期待都饱含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缅怀和崇高敬意。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迎归仪式前的筹备现场，感受这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7: 在这庄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举行毛岸英入烈式，全体队员立正，现在开始点名。51中队，52中队，53中队，54中队，
8: 到。
7: 毛岸英，
8: 到。
7: 毛岸英，
9: 到。
7: 毛岸英，
9: 到。但我们绝不恐惧战争。如果还有人来欺负我们，我还会扛起枪，雄赳赳，气昂昂，再上战场。
4: 在第13批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筹备之际，沈阳市岸英小学隆重举行毛岸英入烈式主题活动，全校师生整齐列队，庄严肃穆，以庄重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厚植红色家国情怀，为英烈归乡营造浓厚的致敬氛围。活动现场，学生们高举红旗，敬献鲜花，让抗美援朝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10: 沈阳市岸英小学是以英雄毛岸英的名字命名，到今年已经是第4年参加，组织孩子们参加这样的迎回活动。我们觉得这样的活动啊，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仪式，应该说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甚至是直击心灵的一次施政大课。
11: 我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将来保家卫国。
12: 我很想对他们说，你看现在中国强大了，他们的牺牲不是白白浪费的，他们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10: 我们学校啊，这个有3棵岸英树，中间的一棵大树是毛岸英的妻子刘思琪2002年的时候到我们学校校园跟我们少先队员一起植下的，旁边的2棵小树是我们对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在朝鲜毛岸英的墓地和毛岸英的牺牲地2处地点给我们移植回来的，种到我们学校的校园，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灵魂之树。沈阳市岸英小学用这种英雄精神来传承红色基因，可以说已经坚持了30年。
4: 得知英雄们、战友们即将回国，93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唐如芳也早早地在沈阳家中做好了迎接战友回家的准备。
13: 现在我认识的人一个没人，怎不想？那战友说当时间长了1、2年了，也想，怎不想？有一些我都替他受。
4: 1950年。 唐如芳作为首批入朝参战的机枪手奔赴朝鲜战场，他亲自参与的三所里穿插阻击战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西线战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战斗。三所里地处朝鲜西线交通咽喉要道，地势险要，路网交汇，是联合国军向南撤退的必经隘口，战略位置至关重要。为彻底切断敌军南逃退路，合围歼灭来犯之敌，志愿军部队受命执行远距离纵深穿插迂回的极限作战任务。唐如芳和战友们在零下30度的极寒阵地坚守不退，完成了14小时急行军70余公里穿插三所里的极限任务，成功截击敌军，荣立个人三等功、集体三等功各一次。
13: 我就把这个抗击重机枪，我是轻机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手，我是我都会。我第一眼就猛转坏了，你看我自己弄手指，拆下来我就是狗腿子好的，半夜没事了，不管半夜飞机来了下来，我搁高搁肩这扎上，我还对自己射，我枪死我，射什么这玩意儿不好打，不好打，子弹没手打没打着，抓不住了，是那个兵说抓不住了。带着飞机就掉下来了，给我抓回来，吃的那个是个没有水啊，不敢当，我还把草被草的高粱面那边雪喝吃，哎呀别提了，再抠着呢。
4: 战场上三所里战役的炮弹炸伤了唐如芳的左侧耳朵，让他从此失去听力，却没能磨灭他坚守初心、铭记战友的赤诚之心。
13: 那时候一起干革命，死活没在乎，死了也光荣。共产党员们还怕死啊？我曾经活到台湾解放，我再死，不死不回不解放，我不死。谢谢你们老战友啊，国家党可不会忘你们。
4: 退役后的唐如芳老人深藏功名，主动将自己所有的军功章、立功证书全部捐赠给了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档案馆，把属于自己的荣誉交给国家，留给历史，静静等待着阔别数十载的战友荣归故里。
13: 你们也是光荣的，你们给党啊立了功，也是到我这有贡献的，你把命都没了，我还有活着的，感谢你们，党不会忘掉你们。希望你老是在人间啊，好好度过吧。啊，我也一个礼拜，记住我。
4: 迎归仪式前夕，志愿军后代、沈阳宋世辉公益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宋世辉，也在精心整理自己珍藏多年的红色展品，准备在迎归现场向青少年讲述爷爷的抗美援朝战斗故事。
0: 在军旅生涯一共是42年。当兵，那么这些呢就是沈老师的爷爷的证件，比如说这个呢就是爷爷的开指挥车进入到朝鲜作战时候的志愿军车辆通行证。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你要记住我们这些19万多在战场上牺牲的我们的先辈。
1: 从小我是爷爷带大的，爷爷正在跟战友们做饭，就看到天上那个美军轰炸机马上要来了，爷爷抓紧把战友让他们转移到防空洞，爷爷最后一个，而且保护着这个正在煮的饭。爷爷跟我说那时候3年都没有吃饭了，他去世那年正好是第一批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他想接这些没有回到国家的战友，能够去现场去迎接，但是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6: 刚刚我们看到了迎归仪式前全社会对于志愿军英烈的深情守候，而当专机抵达，礼兵护送，这场跨越山海的忠魂归家之旅终于迎来了最庄重的时刻。

0: 龙归武洞，空军大连管制中心，跟我生意怎么样？
1: 空军大连管制中心，生意好。
0: 收到，按计划。
2: 新型志愿军装备两位工作，
3: 交通部要。
4: 起来。
0: 龙归武洞，空军大连管制中心收到，已掌握你航迹，并做好调配避让，欢迎志愿军中列回家。
4: 接令。
5: 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空军四架歼-20战斗机伴飞护航。空军此次对飞机呼号做了精心设计，歼-20B 呼号荣归50，表达1950年出征的英雄们今天光荣回家了。歼-20呼号红鹰，代表传承与力量，表达新时代空军官兵对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和对英雄先辈的永恒守护。4月22号上午，第13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12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专机从韩国接回祖国，并护送至辽宁沈阳。北京时间11时25分，空军专机歼-20B 缓缓降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机场以航空最高礼仪过水门仪式为志愿军烈士英灵洗尘。仪式现场庄严肃穆，礼兵双手捧起覆盖着鲜艳五星红旗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缓步走下专机，整齐安放于指定位置。解放军官兵军容严整，持枪伫立，以挺拔的军姿守护着英烈忠魂。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行3鞠躬礼，深切缅怀先烈功绩，寄托无尽哀思。
6: 我的心情啊，又高兴又沉痛啊。高兴的是，我们祖国用这样庄严的隆重形式把他们接回国，让他们看看祖国的发展壮大，看看我们的新战友掌握的武器也是世界一流的。沉痛的就是我们回国70多年了，他们长眠在外国，战友的想念，亲人的想念，家人的想念。
7: 我感到尽了我幸存者志愿军老战士一个责任，一个任务，也是我内心发自内心对回归战英雄的感谢。
8: 我是中国人，我是先烈们的后辈，我要承接我要做的是什么是我的思考。我只是用我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形式竭尽全力做好我自己。

0: 4月23号上午，第十三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12位为保家卫国英勇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烈士英灵，阔别祖国70多年后，回到中华大地安息。上午10时，仪式正式开始。军乐队奏响婉转低回的思念曲，在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官兵持枪护卫下，礼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缓进入纪念广场。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垂首默哀，
1: 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鸣枪向志愿军烈士致敬。
2: 准备向右滚，鸣枪致敬。李强

0: 27名礼兵连续鸣枪12响，以鸣枪礼向志愿军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全场人员肃立，凝视着烈士棺椁，默默地排起长队礼送，依次向烈士献花致敬，并瞻仰烈士英明墙。
1: 毛主席不说了吗？战地黄花分外香，那就指着我们志愿军。我们志愿军是毛主席说了最可爱的人。战友们，战友们，好好安息吧。我活着，我就来看你们，给你们献花圈。
0: 昔日报国，青筋壮志赴疆场，今朝归西，忠魂铁骨护山河。截至目前，共有102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在这里安息。
2: 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老公生病，我们通过网络平台众筹到15万元治疗款，但我老公还是没有挺过来，现在还有6万元众筹款没有使用。我公公婆婆认为这钱属于我老公的遗产，他们也有权继承分割，请问是这样吗？
4: 剩余的6万元众筹款不属于逝者的遗产，吴女士的公婆无权要求继承分割。根据民法的规定，遗产呢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医疗众筹款的法律性质属于具有特定目的的捐赠财产，必须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用于公益用途，也就是患者的疾病治疗。因此剩余的众筹款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分割，应当参照慈善法的规定处理，也就是按照募捐方案捐赠协议使用，或者用于相近的慈善项目。
2: 观众刘先生和李先生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刘先生结清房屋的贷款之后就可以办理过户了，可没想到房贷结清之后还没来得及过户呢，李先生就去世了。刘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他该找谁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4: 刘先生可以要求李先生的继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根据民法的规定，继承人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本案中，李先生与刘先生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构成李先生的生前债务，其继承人比如配偶、子女等应当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清偿李先生生前所负的该项合同债务，也就是协助刘先生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因此刘先生可以凭房屋转让协议、房贷明细等相关证据要求李先生的继承人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如果对方拒绝，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5: 欢迎收看今天的

0: 节目。有一种危险，并非来自复杂的路况或者是突发的障碍，而是源于方向盘后那份看似可控的松懈。当驾驶员的意识在匀速前行中悄然溜走，手中的方向盘便很容易失去控制。这里是早晨六点多，太湖营桥北侧二环主路，为数不多的车辆正在路面上平静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麻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通过慢放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辆厢式货车自北向南行驶到此处时，司机因为没有控制好行驶方向，导致车轮与绿化带处的台阶相撞。紧接着，厢式货车猛然撞到了一根路灯杆，将一大片植被压倒压坏后，它的整个车身插进了绿化带中。所幸那根突然倒地的路灯杆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仔细看看，主辅路之间的绿化带竟然被厢式货车冲开了一个大口子。回想事故发生的过程，当时司机心里肯定有些战战兢兢。据了解，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车身严重受损，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一辆叉车赶到之后，帮着厢式货车脱离了困境。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开车走神的问题在部分司机的驾驶过程中时有发生。有些司机总觉得走神就那么几秒钟，等回过神来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出反应的。可是就是这几秒甚至是一秒的时间，足够造成交通事故的危害。道路上通行的安全是一场关于距离与预见的双重考验。开车上路，每一位驾驶员都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更是安全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任何一环的松动或者是断裂，引发的都可能是一连串无法阻止的麻烦。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南沙窝桥北侧的四环主路，受行驶车辆较多的影响，司机们大都小心地驾驶着车辆。可是也有个别司机忽视了交通安全，您注意看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由于前方车辆纷纷减速，原本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那辆白色小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尽管跟在后面的银色面包车及时刹住，可是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红色小客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追撞上了那辆银色的面包车，而被顶出去的银色面包车又跟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对于当时司机而言，一分钟之前还是顺顺当当的驾车，可是一旦形成了安全隐患，转眼过后就是另一番结果。与其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再后悔，司机们不如举一反三，提前防范，主动消除在行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隐患。另一方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起三车追撞事故发生之后，一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刚好路过，他在听到撞击声后以为自己的车遇到了麻烦，于是那位司机将车停在第三条车道中，在看到车身并无异常后，他才驾车离去。然而这种在行驶中随意停车的做法是错误的，万一后车司机没有注意，这位司机的处境将十分危险。其实旁边就有导流带和应急车道，司机们把车停在这些安全地段后再查看车身才是最为稳妥的做法。当我们在夜晚顺畅的道路上行驶或者是骑行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放松警惕，路况良好，车流不多，仿佛一切尽在掌控。然而恰恰是在这种看似平缓的节奏里，对于速度和来车的误判就特别容易滋生。
1: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东城区白桥大街与东花市大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地行驶着。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和一辆白色小客。事发之前，那位骑车人自南向北而来，他几乎是在道路中间骑行，而那辆白色小客当时正在向右转弯，由于彼此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双方出现了剐蹭事故，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这起事故表明，出行者们即使身处在畅通的路况中，依然不能马虎大意，要谨慎小心地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间距，避免因为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
2: 今天是中秋节。

0: 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

0: 色汗水，
1: 秘鲁的蒙娜丽莎，
2: 月亮神悄悄许愿，
3: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盘点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实现销售额51.8亿元。
1: 北京通过持续创新、促消费思路、丰富消费供给，打造多元新潮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了假日消费潜力，更夯实了市场长期繁荣的底气。
2: 中午一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首店的吸引力。惊人的数字就来自朝阳大悦城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首店。
3: 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4: 现在更注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我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啊，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2: 除了首店，带有限时、稀缺、沉浸式等标签的主题首展也集中上新北京。萌趣趣潮玩首展以软萌 IP、 互动体验区、限定周边，为消费者带来治愈感十足的线下体验。
5: 我们注重还是一个体验，更真切的去触碰到它。
2: 从追稀缺到追体验，近年来北京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北京也跳出传统促消费模式，更加侧重打造这种重体验、优质新潮业态的市场环境。首店首展争相落户北京，这也成为北京拉动五一市场消费火热的核心推动力。
6: 那大家可能会希望在线下的首展当中获得更多的一个情绪价值。
2: 拉动消费，北京的创新做法不止于此。这个五一假期，露台经济火遍商圈。夜幕降临，晚风徐徐，国贸商城高空露台灯火璀璨。身处城市繁华上空，吹着春日晚风，俯瞰都市夜景，美食搭配悠扬旋律，这样惬意又治愈的就餐体验在假期受到大批消费者追捧。
7: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一个地标，这种氛围非常好，很放松。
2: 假日期间，这家餐厅客流量激增，一方露台万般烟火。露台经济这一消费新宠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单纯的就餐消费，而是美食、景观、演绎、情绪价值的复合体验。
8: 由音乐、美食以及城市的景观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有露台的这种人工稀缺性的景观，更多的是把这个地块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
2: 一系列促消费做法下，北京消费市场处处透着新意，一边盘活假日短期消费热度，一边培育可持续的消费增长点，筑牢长期消费活力和韧性根基。
9: 五一假期是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7.3%，餐饮业态同比增长4.6%。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

0: 至1.5%，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
1: 大力发展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创新消费场景，这些火热的消费实践与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高度契合。北京立足规划部署，把政策转化为促消费的实际行动，既点亮了假日消费烟火气，也稳步推进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
2: 相对于国外的这些都市名城来讲，北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古都文化，而且还有我们更多的科技创新的文化、时尚消费的文化，更好地展现在今天年轻消费者的面前。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跟国际上的大都市比起来，我们不但不逊色，而且我们更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独到的特质。
1: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文旅局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
4: 其中呢，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入境游市场加速回暖。
5: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五一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五一假期京华福满园正式开门迎客，这座藏着中华福运的空中公园，串联起北运河风光与三大文化地标，成为市民漫步打卡的新去处。
6: 这里呢，就是有人间烟火，还有文艺气息，还有就是那种老工业厂房的一个改造的氛围都在，
7: 非常适合我们女孩子来打卡拍照，
8: 更接近老百姓的生活，推出更多的城市微旅行的精品线路，体现城市的四个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精文文化、创新文化的特色。
5: 这个五一来密云看海成功出圈，联动密云全域60余个特色打卡点位，覆盖山水生态、人文古迹、田园休闲、网红咖啡、特色美食、非遗体验、酒店民宿、徒步骑行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打卡体验，将金融服务、文旅体验与商业消费深度融合。
9: 看着远处的水库，吹吹风，特别惬意，特别舒适。
5: 相较于传统热门景区的人头攒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也开始转向小众景点、京郊乡村，开启休闲微度假。旅游消费需求也从打卡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市文旅局精心打造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重磅推出音乐主题青春潮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三类京郊漫游线路。
10: 像乡村民宿啊，有上百场的文旅活动，我们把音乐、乡村和体验结合起来，大家登录漫游京郊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到一键式的这个预订和预约信息。
5: 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入境游市场也在不断升温。通关便利化、支付便捷化、多语种服务等优化措施，让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这个五一假期，在位于王府井的王府中环商场里，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会来到开设在商场3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11: Tax refund is very useful and good for foreigners.We can come back 9%。
5: 这个假期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游客量与消费额增速远超国内市场。
7: 入境是一个高净值的这样的一个客源，平均消费和人均消费随着我们北京各种各样类型的旅游产品的新的一个出台，像我们的亮马河区域啊，我们的王府井啊，甚至首钢园区，它其实都是一个吸引外国游客非常好的重要的这么一个区域。
5: 火热的场景，升级的体验，从传统观光到深度体验，从单一游玩到多元融合，北京不断挖掘新潜力，培育新热点，满足新需求，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3: 五一假期，北京市重点监测的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长13.58%，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各公园总收入1.80亿元，同比增长62.57%，人均消费16.98块，同比增长了43.17%。接下来这个数字很关键，就是游客的满意度96.89%。
4: 是的，这一系列亮眼数字的背后啊，是丰富的文化活动、多元的经营理念和走心的服务态度。
5: 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依然人气爆棚，凭借国宝自带流量，各地游客与家长孩子慕名前来，游园观展兴致高涨。园区增开多处文创商店，熊猫主题文创产品备受青睐，有效带动文创收入大幅增长。
12: 我们也看到熊猫高兴，孩子也特别兴奋，
13: 就是想选一些熊猫的文创给朋友带回去，也让他们分享一下我们在北京看熊猫的快乐。
5: 除了热门 IP 的加持，今年假期赏花与观展深度融合，成为市民游客品质出游的新选择。国家植物园金奖花坛京韵木率典方焕新亮相，在展现园艺之美的同时，也践行了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园内特色花卉次第绽放，多场科普展览与文化活动同步开展，让游客在赏景休闲中增长知识，
14: 也体现了我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
5: 与此同时，历史文化体验同样备受欢迎，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推出汉代朱氏展，243件套出土文物集中亮相，还配套朱氏手作体验与主题文创，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历史魅力。北海公园御苑雅集、景山公园牡丹展等活动，让游客在游园过程中慢下来、静下来，有效延长了停留时间。
15: 展览期间呢，我们同步上线了180余款主题文创这个产品，特别是我们的铜酒罩、金属这个冰箱贴，昨天已经断货了，今天是刚补上，卖得非常火爆。
16: 逛公园你会停留多长时间？
17: 大概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公园的话，我要用到半天的时间，然后像面积比较小一点的公园也会停留3个小时左右。
18: 游客在公园的停留时间明显增加了，大家在这个文化雅集、在市集当中可以静下来、坐下来，而且呢，就是在购买文创产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有多种的选择。
5: 在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面对假期大客流，天坛、颐和园、景山等公园启动成熟预案，在热点区域采取分段放行、控量进入等措施，保障游园秩序井然。
19: 五一期间，我们3个入口进、2个入口出，保障游客快速入园。
5: 各景区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全方位推行精细化服务，干净整洁的环境、贴心周到的人文关怀，切实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游览舒适度，赢得境内外游客的一致好评。
20: 人情关怀也很到位，然后景点的卫生啊，还有环境都是比较好的。
21: It's amazing. The country is nice. People are very lovely, and we still continue enjoying everything.
22: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游客满意度调查，游客满意率达到了96.89%，处于非常满意的等级。
3: 哎，说到游园，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五一假期北京动物园里的大明星。
4: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动物园首次展出了马来熊，同时还有新出生的麋鹿宝宝和羚牛宝宝，圈粉无数。
1: 在熊山马来熊景区，新入园的亚成体雌性马来熊正悠闲地在运动场上散步，一会儿啃一下饲养员投放在攀爬架上的面包虫，一会儿又跑到水池中洗个澡，呆萌的样子很是可爱。尤其是它胸前标志性的 U 型金色斑纹，就像戴了一条天然项链，引得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23: 特萌丑的，我好像之前没看过它，我以为它是那个灰熊的小孩，它不是灰熊的小孩是吧？
24: 它是马来熊。
23: 马来熊是吧？它就长这么大吗？
24: 差不多，它2岁半了。
23: 啊，它蛮可爱的。
25: 我今天是专门来看马来熊的，它脖子上有个金圈，它是新来的动物，非常可爱。
1: 饲养员说，这只马来熊2岁半，相当于人类的13、4岁。今年年初来到动物园，经过检疫和适应，在这个五一刚刚对外展出。
0: 叫石榴，觉得这个石榴这个名字还意味着多子多福。每天我们主要给它以水果，完了呢少量的胡萝卜，完了还有一些那个面包虫一类的，替代一些植物蛋白，因为它在野外也爱吃虫子嘛。我现在也加给它加的榴莲。
1: 除了马来熊，这个五一假期食草动物展区也新添了一只刚刚满月的小麋鹿。作为我国特有的物种，每只麋鹿宝宝的诞生对于种群的稳定繁衍都

0: 意义非凡。此外，同样迎来新丁的还有羚牛家族，这只五个月大的秦岭羚牛宝宝总是依偎在妈妈身边。别看它现在浑身披着棕褐色的绒毛，像个大玩具，长大后可是体重数百公斤的高山巨兽。几位新成员的亮相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来参观，园方也提醒游客观看幼崽时保持安静，给动物宝宝一个安心的成长环境。北京台报道。
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盘点五一假期。
3: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工作，为群众欢度假期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2: 你看，刚才咱们的盘点都是再创新高，而公安部的盘点则是双下降。截至昨天，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和7.6%。
0: 今年五一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集中，人流物流车流密集，各地公安机关科学安排部署警力，严密社会面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反应机制，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切实强化繁华街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加大对节日易发违法犯罪的打击整治力度，有力维护了良好治安秩序。五一假期有力保障了1亿余人次铁路旅客、1000余万人次民航旅客平安出行，确保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和广大游客安全有序游览。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搜列量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平稳有序。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酒闹。
3: 最近呢，一名男子在列车上醉酒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最终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4: 近日，特242次列车运行至兖州到沧州区间时，一位旅客找到列车员反映，称坐在对面的一名男子满身酒气，一直骚扰周围的旅客，还踢踹自己。列车员随即上前查看情况，并报警求助。
5: 咋的了？
6: 他踹我。嗯，我踹他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哥们应该干啥？突然间踹我。
5: 踹你哪儿了？
6: 踹我腰了。
5: 来来来，我告诉你，你现在属于醉酒状态。
6: 我
5: 可以对你进行约束。我现在在跟你好好沟通，我希望你能配合我，能不能听明白？
6: 你得松开。
5: 你想干啥？
6: 我在这儿。
5: 我告诉你啊，我再次告诉你，我是本次列车乘警。
6: 我知道。
5: 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6: 你先上一边去。
5: 你要干啥？
6: 我要干啥？
5: 你要干啥？
6: 我要反抗。我跟你讲，你不是这事儿。我一个打你10个，你信不信？我说你松开，松开。
5: 我现在对你进行警告。
4: 民警通过信息核查得知，这名男子姓田，鉴于他拒不配合的状态，乘警迅速将他控制起来，并约束至下一站，交由沧州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田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80毫克，属于醉酒状态。
7: 你对警察做了什么？
8: 阻碍人家，还没配合人家，人家找我这个同行人呢。没告诉人家说在哪儿，
7: 后悔了，
8: 后悔了，能不后悔吗？
4: 酒醒后，田某对自己酒后寻衅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目前，田某已被天津铁路公安处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
2: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代拍抢票。
3: 最近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不正当竞争案，一演出票代拍平台因技术抢票、虚假宣传，被判赔偿37万余元。
2: 办案法官举案说法，该案对于明确演出票务代拍行为法律边界具有示范意义，同时提醒大家购票务必选择正规平台。
0: 经查，被告商务公司运营的代拍平台撮合商家，利用自动化工具高频抢票，一秒内

0: 内可下单数次，严重扰乱票务市场先到先得秩序，大幅增加普通消费者购票难度。
1: 抢票次数最多的这个账号存在短期内，比如说一小时内下单次数达到了3648次，有在一秒钟内下单次数达到4次，就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的这个下单手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基于上述证据，就是可以认定确实平台内的商家是存在违反平台规则的高频抢票的行为。
0: 同时，被告公司还虚构抢票成功率、团队规模等信息，构成虚假宣传。法院审理认定，该平台与入驻商家分工协作，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及合理开支75300元。此案明确了演出票务代拍行为的法律边界，对整治技术黄牛、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公平购票权具有示范意义。
1: 提醒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我们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票务平台，自觉地去规避、拒绝高价的代拍行为，同时呢，也保护好个人信息，共同维护好我们健康有序的文化消费网络环境。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53事故调查组发布官方通报，5月3号下午，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网红瀑布秋千项目发生一起游客高空坠落伤亡事故。
3: 一名女性游客在体验项目时意外坠落，经抢救无效，在送医途中不幸身亡。目前涉事公园已经全面停业整顿，事故相关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4: 哎呀，我的左手被反响了。
0: 据了解，此次发生事故的瀑布秋千项目位于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景区，是景区今年3月中旬推出的网红游乐项目。该项目依托景区川东第一高瀑的地形，打造悬崖大摆荡体验项目，摆湖约300米，落差近180米。事发时，这名女性游客完成安全装备穿戴后，在工作人员推动下准备开启秋千体验。现场视频显示，游客在被送出安全平台前，曾有声音多次大声呼喊没拴紧没拴紧，但并未得到工作人员及时复检与有效回应。随后秋千滑出安全区域，游客身上安全绳随即脱落，从高空坠落。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53事故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5月3号下午，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根据通报，事故发生后，华营市成立调查组，初步认定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有关方面已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停业整顿。
2: 据介绍，发生事故的马留岩景区瀑布秋千项目今年3月15号开业，不到2个月就发生了此次亡人事故。
3: 此次网红游乐项目安全事故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近年来，悬崖秋千、高空滑索等高危网红游乐项目层出不穷，成为了多地景区吸引游客的热门业态。但部分项目存在着安全标准不明确、设备检测不严格、操作人员专业素养不足、安全监管存在盲区等问题，安全隐患突出。
2: 此次事故再次为文旅行业安全生产敲响警钟，前车之鉴，各地景区以及游乐项目运营方要深刻的汲取教训，全面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设备的检测与操作流程，强化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切实保障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关注，关注热点。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行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绝大多数都能够自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3: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路口的观察。
5: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城区的正义路南口，在这里呢，我已经观察了1个小时了。我发现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基本上呢，在我观察这1个小时里呢，只有3起是没有佩戴头盔或者是没有正确佩戴头盔的情况，民警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一的违法纠正。
6: 王先生，
7: 头盔戴了没问题。咱们下回把这套儿戴上，不戴这套儿啊，跟您这头盔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一些情况，起到不了保护的作用。
8: 行，
7: 好吗？
8: 好嘞，谢谢。
9: 骑电动车，咱们要戴这个符合3C 认证、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您这个头盔是不符合规定的。
7: 我有头盔，不知道合格不合格。有，
9: 看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那上应该有是一个3C 认证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
10: 买了，在路上了，明天差不多就到了。
9: 这个再忙，咱们出行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11: 针对以上三名未佩戴安全头盔或佩戴安全头盔不规范的骑车人，民警依法做出了警告处罚。
9: 市民群众骑行电动车和乘坐电动车，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的在提升啊，日均佩戴率基本在80%以上。感谢市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5: 如此高的头盔佩戴率，也让很多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出行上有了更安心的感受。
12: 进来这玩，不过是道路都挺有秩序的，不是？
13: 基本上每天都能戴头盔出行，增加了安全感嘛。
14: 肯定，首先对自己来说更安全了。大家也更讲秩序了，更守规则了。
5: 实际上，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市交管部门已经连续5天在路面进行违法纠正了，尤其是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佩戴头盔以及超龄载人的情况。那在5天的一线执法中呢，一线民警也有了最为细致的观察。
9: 第一呢，是特别女性骑车人啊，因为怕妆容和这个发型受到安全头盔的影响，这么着不戴头盔。在此还是提示呢，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呢，是这个特别这个工人佩戴的是安全帽，也是提示安全帽呢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国家的安全技术标准认证，在一些情况下是达不到对头部的防护作用。那么还是提示尽快购买佩戴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第三个呢，就是虽然这个驾驶人或者乘车人佩戴了安全头盔，但是没有系卡扣。那么在一些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头盔不会起到这个对头部的保护作用，还是呢提示大家这个安全佩戴头盔的同时，然后佩戴好咱们的卡扣。第四点啊，还是短途出行，尤其是这个咱们居民朋友去一些商场啊购买物品啊日用品，这么着呢，虽然说认为这个距离非常短，但是呢短途出行也会发生安全事故，请大家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2: 另外呢，刚刚啊，北京东城交警提醒家长的两个一定有必要再重申一下，一定要给孩子佩戴好安全头盔，乘车的孩子一定别超过16岁，大家也一定要做到，不是约束，是保护。
3: 是的，那在路口观察采访之后，我们的记者又随机采访了附近的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咱们来听一下销售方说变化。
11: 5月5号上午，记者随机走进东城区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门店。从门店负责人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就有不少商家以购车赠头盔作为促销方式。
15: 以前的话，买电动车送给客户头盔的话，他觉得第一个拿着比较麻烦，然后也没地儿放，再就是他对这个安全上意识不大。现在的话，就是买车这个头盔的话，客户就是我们没去说头盔的事儿，他会主动会问有没有头盔赠送，甚至会要求送两个。这样的话，就是客户他对这个意向会越来越就是明了。
11: 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后，头盔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成为消费者购买电动自行车时首要关注的事儿。目前全市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可以提供一站式上牌服务，不需要消费者自行跑交通队或车管所办理手续。
15: 客户比如说当天在咱们店里选完车之后，就是第一个是名字，需要我们开那个就是实名登记的一个发票，发票上需要备案那个车架号和车辆的品牌和型号，这样的话就是属于把车辆信息先提报，提报完之后呢，客户可以用他的那个自己的实名认证的支付宝，从登入咱们那个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统去提交他的那个个人信息和车辆绑定，这样的话咱们店里就可以帮他提供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那个车牌。
11: 另外在实际销售中，车辆保险接受度也显著提高。
15: 咱们也是会跟一些指定的保险公司会有合作，比如说那个第三方责任险，还有一些意外险，咱们都有，就是也会推荐客户去买一个保险。以前的话，就是有可能跟客户讲这个问题的话，他就觉得就是一笑而过，但是现在的话，客户也都愿意去听，也会愿意去了解。 甚至会主动的问我们有没有这个服务。接受的

0: 群体也会越来越多。
1: 如今购车、上牌、参保、配齐头盔，不少门店都可以一站式办理。现阶段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原车基本都不配备储物尾箱，头盔如何妥善安放成为消费者咨询频率最高的问题。
0: 我们建议客户啊，就是这种小车可以从那个网站上去买一个挂钩锁，这样的话可以把头盔锁这儿，这样的话就防止别人拽走防丢，也是更方便。然后比如说您的车是这种车型的话，它这种车型它前面有一个挂钩，咱们也可以把这个挂钩单独的去替换成那种也是一个挂钩锁，把头盔搁这儿的话就是更安全更方便。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通过约束人的行为和规范车的状态双管齐下，为非机动车安全管理全面加码。同时我们说这也是城市治理的一次提升。
3: 破解城市治理难题啊，需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全链条管控的长效机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专家的建议。
1: 相关数据表明，在五公里以内的出行中，电动自行车的速度优势和成本优势非常明显，已经成为市民中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爆发式增长的同时，也给城市交通管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4: 以前我们交通管理啊，基本上面对的是老三样，我们就说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变，那么新的交通工具实际上不断的在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内，那我们都在定义一种新的出行方式，我们叫微出行，就是以电动化的个人交通工具为主的，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呀，电动滑板车呀，还有电动平衡车呀等等，其实都是交通工具。虽然有一些我们现在不允许上路啊，但是电动自行车呢，确实是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它的出行方式、运行方式都比较特殊，它是机动化的，又轻便又便利，那么速度呢又快，所以不太好管。
1: 和机动车驾驶员经过严格培训考试不同，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是自学上路，没有系统学习过交通法规，安全意识和守法习惯短期内难以养成，这也让管理难度大幅增加。正因如此，新修订条例实施初期，交管部门以柔性执法、警告教育为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内容覆盖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停放、保险等全链条，正因此，电动自行车的治理需要交管、市场监管、市政、社区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
4: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教育宣传来塑造一下出行的这个习惯，这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第二个呢，我们工程建设也要提供一个最基本的通行条件。第三个呢，就是执法，执法不仅仅是交警的执法，同时呢，对于生产销售环节，我们也要通过执法的方式，把一些违规的、不合格的产品给从市场当中剔除出去，在源头上消灭这个风险。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我看这个新规里还提到了关于保险的事情。那保险呢，是最后一道我们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保障兜底救助的一个有效手段。所以，要想治理好电动自行车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多方合力的一个结果，肯定不是说一个部门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到我们交通管理部门，让交通警察上街去执法去能解决的。
1: 柔性引导、优化设施、科学管控、多方协同，才能让电动自行车出行更安全，城市交通更有序。
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金朝社区上千平方米的公共空间一度成为了私家菜园，是社区居民投诉的热点。
2: 今天的接触即办，咱们就特别关注菜地变形记。
6: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子，可惜不可惜？
7: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你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8: 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9: 满足不了这免费的项目，我才能达得到。
10: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反正什么都有，
11: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12: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13: 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 斯

0: 大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要想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 谁爱弄谁弄，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可是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0: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她沟通拆除未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2: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3: 这在做
1: 没事，上门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那不会跟他沟通啊，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4: 沟通了，沟通了，
1: 那不行，我不行，不行，不行，
5: 我不同意。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0: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1: 那现在特别小的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有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把小味我都赶紧就摘。
5: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6: 你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堂堂的了，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啊，像咱们这个泡泡。
0: 经过王威反复沟通，赵大姐刚刚有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7: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也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5: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6: 怎么了？
2: 干嘛呢？
6: 我开表吧。
5: 啊，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0: 看着眼前的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1: 您看看，要不然豆角我们给您抢收一下，给您抢好了，把能摘的都摘过去。
5: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8: 可惜不可惜？
1: 快摘完了，装上边
9: 差不多了，没了。
8: 行，
6: 每年没结这么多，
2: 是吗？嗯。
0: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他们没想到又一个棘手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们又吵翻了天。
10: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11: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12: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13: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0: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1: 王叔在家吗？
14: 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11: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就我们就同意弄呗。
14: 行，好嘞。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6: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都传出去了。
7: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呀。
14: 行。
7: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14: 行，好嘞。
7: 啊，
15: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样似的多好啊。
14: 行，
7: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姐太阳能这点亮亮的，这退休没事上那溜溜弯不是也挺好。
14: 好嘞。
0: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出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16: 这停车场我感觉有好
17: 那个放水池内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
18: 还是建议给咱几万亿的
19: 增点这个健身器材。
0: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15: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基础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金桥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0: 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

0: 那就是要想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
1: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2: 喂，
3: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2: 主要我们在外边出人在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达得到。
3: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
1: 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
3: 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4: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3: 嗯，行，好嘞。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1: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0: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变为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5: 新的小区啊，来好，一般都是遛弯儿往这边走，
6: 现在特别干净。嗯，你看这多干净。
7: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8: 有个花儿，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9: 退了休，转个弯儿、遛弯儿，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10: 总比以前好啊！
9: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儿，实际上是。
0: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加入其中。
9: 不计较那么那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号召走呗。
11: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0: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1: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0: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12: 特别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市的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
13: 演出市场方面，五一假期全市举办营业性演出332台，1684场，观众约59万人次，票房约2.55亿元，同比增长5%。
14: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刘女士带着6岁的儿子来看五月天演唱会，荧光棒、演唱会周边，刘女士花费不少。
15: 你演唱会周边花费多少呢？
16: 1000元。
15: 1000元，看一场演唱会就1000元左右。
17: 1000元，
16: 不含票价。
14: 仅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3场便吸引观众超15万人次，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3天吸引9.1万人次，头部演唱会带动了跨城消费，有效拉动住宿、餐饮、交通等关联消费。
18: 我来过几次，也都是看周华健的。
19: 分众化和差异化，周华健演唱会和钻石音乐嘉年华呢，主打温暖回忆；五月天演唱会和超级草莓音乐节主打青春潮流，以跨城年轻观众为主。4场演出活动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万观众。
14: 演出成为拉动消费的引擎，草莓音乐节推出露营观演套餐，周华健演唱会设置主题拍照区，钻石音乐嘉年华设置露天电影区，这些活动提升了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19: 五月天相关的快闪店呢，融合了艺术与潮玩，单日的销售额突破了300万元。票根经济，草莓音乐节期间带动了延庆民宿入住率呢达95%以上，以票根经济带动了二次消费，让流量变流量。
14: 除了强带动，也有高品质。国家大剧院的瓦格纳歌剧《齐格弗里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的《翡翠城》和复排的《风雪夜归人》等剧目， 为文艺爱好者带来

0: 高品质艺术享受。
1: 能感受到他的呼吸，能感受到他的每一个动作细微的变化，我觉得这种直接面对面的这种的感触会让这个艺术来得更加直接吧。
0: 在华夏电影中心北辰汇影城，宋先生约了朋友来看《消失的人》。这个假期看演唱会、看电影，他充实又惬意。
1: 对，很多文旅的活动也确实是非常好，也有那种文商旅的那种合作嘛，就那种演唱会，大型演唱会，也有那种就是一档的电影，都非常丰富。
0: 北京国际电影节春季惠民观影延续到了5月5号，惠民举措也拉动更多观众走进影院。
2: 有看到那个惠民补贴，对，感觉还比较实惠。
3: 5月2号，我们就直播了国安队和昆明队的一个这个现场比赛，现场球迷的热情非常高涨，而且在场活动呢，我们也请来了国安队的3位主力球员啊，进行了这个现场和大家的一个互动。今年五一档期呢，我们的这个整体营业的这个票房及人次都较2025年呢票房和人次有较大的提升，我们的票房呢提升了75%左右。
0: 五一期间，北京地区电影票房突破3500万元，出票量超过72万张，均高于去年。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共投放惠民补贴500万元。
4: 今年五一档的电影市场供给非常丰富，上映的影片数量非常多，有十几部。另外呢，它的类型元素非常丰富，它的质量非常过硬。
0: 演艺演出、文博展览、电影多元、赛事丰富，沉浸式、年轻化、潮流化文旅新场景持续涌现，
5: 供给的层次更加的丰富，体验的样式更加多元，让北京的城市文旅从单点的打卡消费迈向了一个全域的乐享，从短时间的消费走向了持续性的全天候的沉浸式体验。
0: 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小区里的智能回收机。
7: 如今呢，随着智能回收机逐渐的走进北京各个小区，扔了心疼，留着闹心的可回收物终于有了好去处。扫码投放，实时变现，也让不少居民的生活习惯悄悄发生了改变。
8: 就7毛3，还会给你一个环保的红包，1毛5，他每一次投递都会有一个红包。
9: 这都入了我那个账户了没？
8: 对，已经入了。
10: 说起家里的废品，不少居民以前都犯过难。攒着占地方，想卖不方便。智能回收机进小区之后，这一切变得简单起来。
9: 我楼道你不爱搁那老多箱子，搁完箱子你是着火呀，或是对居民们嘛都不好。家里边有点那个旧衣服啊、旧盒子啊，搁里头自己还来点收入。
10: 从麻烦事变成顺手事，居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大家不仅能变现，还能为垃圾分类出一份力。
11: 1块3毛3，
12: 1块3毛3，
11: 对。
12: 怎么样？觉得这个整个你
11: 挺好，挺好。
12: 觉得费力吗？从家里拿？
11: 不费力，我觉得省事儿。你就省得堆在家里头，也不安全。
10: 智能设备能走进小区，落地到居民家门口，离不开社区的主动对接和靠前服务。
13: 以前是居民会把垃圾攒成一定的量，然后去到那个垃圾收的那个点儿去回收，他们去卖一些钱。我们有时候居民说能不能随手投，首先呢它还能延伸到一个消防啊、环保啊这些问题，包括居民也有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意识。所以我呢就跟街道提出了这个居民的一个诉求点，就是看看能不能咱们多方合力，就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0: 在社区推进的基础上，街道也从整体布局、点位优化等方面进行统筹，让便民回收服务更规范、更可持续。
13: 随手就投了啊，你这次是几分几毛，下次又是一个几分几毛，它不存在一个说一次性积累的问题，也缓解了居民的家里的压力，也干净了，也整洁了。
14: 街道将联合社区、物业及运营单位，深挖空间资源，贴合居民实际需求，持续优化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升级便民服务水平与资源回收利用率。
10: 北京台报道。
6: 智能回收机看着高大上，用起来也确实的智能方便，但毕竟这是表面现象，确切的说这是源头。那么智能回收究竟是怎样的流程呢？
7: 也就是说啊，这些可回收物究竟去了哪儿呢？为了解开这个问号，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蹲守追踪。
10: 家住朝阳区一小区的苏先生趁着休息的时间，把自己的废旧物品放到了智能回收机里。
15: 主要就是纸盒子还有饮料瓶，其他的也不往里放啊，就能早上来下午来可能就满。
10: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居民担心每天大量废品被投进智能回收机，钱是到账了，可东西真的有人管吗？
16: 你就扔进去就行了。
9: 对，那也扔进去。
16: 对，好。
9: 这个不扔吧？
8: 啊，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也是收的。
9: 这都扔了。
8: 对。
16: 这个爱回收的机器呢，它都是全智能化的这种收运储啊，所以说它在小区，它如果说居民投递满了以后呢，机器的屏幕会出现已满仓不可投递，那我们这个机器呢会自动发出一个工作指令，这个满仓的指令到我们附近的这个整个区域的这个绑定的这个司机的这个手机上，那司机收到这个清运的这个指标呢，它会这个工作指令呢，它会过来把这台机器把它换包收走。
10: 是否像工作人员所说？带着大家的疑问，记者蹲守小区，全程追踪回收物的去向。在东城区东花市街道本家润园 C 区，两台智能回收机已经显示满仓状态。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负责该区域的专人专车就上门清运了。
17: 我们一个软件，它要给我们提醒了，我们就过去收了就。
12: 啊，有软件哈。嗯。
10: 清运人员小善告诉记者，从早上7点多开始，他们就已经在辖区进行清运了。只要智能回收机一满仓，他们会在后台收到提示，赶到现场。小善说，这还不算完，他们还会将清运的物品放在中转站短暂集中。
17: 我们有个站点在天坛那边。
12: 哦，在天坛，您一般都是去几趟啊？
17: 去6-7趟。
10: 将物品放到中转站后，小善就继续进行清运了。现场的回收物并不会就地堆放，而是会统一送往专业分拣中心，在那里会进行一场精细的大筛选。北京台报道。
7: 其实呢，您随手扔进智能回收机里的可回收物，它是藏着一场奇妙的变形计的。
6: 哎，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梳理一下变废为宝的绿色链条。
10: 从小区到中转站，可回收物一路闭环转运，最终集中到专业分拣中心。在这里，一场精细的大筛选正式开始。
18: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分拣中心，对，我们这个业务的模式呢，是从前端收、中端运、后端这个处理，啊，这就是我们的后端分拣中心。啊，我们这个分拣中心的话，主要分4大区，啊，分别是收货区、分拣区、打包区和储存区。我们回收4大类。纸、金属、塑料、织物，但是呢，我们会把这4大类分成130多种，细分成130多种，啊，所以说我们分拣的工作是非常复杂。分拣线是自动的，啊，然后人呢是通过这个分拣线来分拣。
10: 经过严格分拣，这些再生资源告别了被填埋、焚烧的命运，被送往各类再生企业，等待一场彻底的蜕变。
18: 以塑料为例，我们把塑料收出来之后，通过分拣。然后下游输送到下游市场，啊，下游呢通过这个清洗、脱标、啊消毒，然后的热熔、定型、造粒，这个颗粒就是那个塑料的原材料。
10: 从一瓶水、一个纸箱到全新的生活用品，看似普通的回收背后是一条完整的资源再生链条。
18: 这7200台机器的这个货量都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中转分拣中心来处理啊。现在每天的平均的日处理量能达到300吨左右，啊，是的，工作节假日能达到330吨左右。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回收机进入到社区之后，是一定能缓解，比如说像楼道堆积的问题，啊，桶站满冒的问题，对，还有一些就是如果是居民处理低质可回收物更加方便了，哎，不用积攒。啊，就可以处理，下楼就可以处理啊！而且，我们有偿回收呢，也能促进这个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意识。
10: 回收公司负责打通回收最后一公里，做到精准收运、精细分拣、闭环处置，让前端分类有支撑，后端利用有保障，形成完整的资源循环链条。一台小小的智能回收机，一头连着老百姓的方便实惠，一头连着城市的环保低碳，东西扔对地方就能变废为宝。绿色生活其实就藏在这随手一投里。北京台报道。
7: 近日，北京市律师协会与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共同举办了一场公益活动。
6: 公益活动的主题是青春同行，以法助残。
19: 活动中，市律协一行首先参观了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惠爱大厦坚持用通用设计融合共享理念，系统呈现首都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的创新实践。科技助残成果展示区设有畅行、畅视、畅听、畅心、畅想5大板块，汇聚40余家企业院校的60余种前沿产品，涵盖电子导盲犬、同声传译字幕眼镜、外骨骼机器人、脑机接口等的应用场景。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与残疾人多元需求精准对接，

0: 手工艺品、绘画等文艺作品展示，生动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向阳而生的精神风貌和多元才华。
1: 广大青年律师与残疾人工作者在交流中深化认识，在参访中增进理解，在感悟中坚定信念，把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转化为今后投身法治实践、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行动。
0: 在主题分享环节，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冠军严卓以我的奋斗故事为主题，分享了为梦想全力以赴、为荣誉顽强拼搏的成长经历。
2: 我很庆幸当年在人生的分岔路口上选择了体育，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能够走到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为祖国做出奉献，我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
0: 在青年交流环节，市残联和市律协代表分享了各自的工作经验，并围绕残疾人法律服务机制建设、维权难点、公共服务与职业价值、青年律师的信念塑造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为助残工作下一步发展建言献策。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关注两条国际消息。据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6号的凌晨，首尔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
4: 警方在其身亡现场发现了遗书，内容是对不起，我自己离开。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了他杀嫌疑。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名法官是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的主审法官。
5: 据报道，警方6号凌晨在首尔高等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中发现申宗武，现场还发现了遗书，但其中没有涉及金建熙或审判的相关内容。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死因。韩联社称，自2月6号接手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以来，申宗武已主导此案审理约三个月。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以斡旋受贿等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同时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万元。金建熙方面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检方随后也提出抗诉。
3: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当地时间5号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引导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进行医疗处置。
4: 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当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
6: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5号对媒体说，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
7: We're working with Spanish authorities who will welcome the ship,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welcome the ship, to do a full investigation, a full epidemiologic investigation, full disinfection of the ship, and of course t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passengers that are actually on board. As I said, there are no other symptomatic patients who are on board.
6: 范克尔克霍夫还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西班牙方面提议将感染者就近转移至佛得角，避免该邮轮停靠加纳利群岛。若此后邮轮疫情得到控制，且航行期间未再发现新病例，则该邮轮无需在加纳利群岛停靠。
3: 目光转向巴西，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当地时间5月4号的中午发生了一起小飞机撞楼事故。
4: 目前这一事故已导致3人死亡。
6: 据报道，事发时这架小型单引擎飞机突然失去控制，撞到一栋居民楼上，机上共有5人，飞行员和副驾驶位置乘客当场死亡，另外3人受重伤，此后其中一名伤者不治身亡。当地消防部门称，飞机最终坠毁在该居民楼楼下停车场。由于居民楼被飞机撞击的位置是楼梯间，当时没有人通过，因此居民楼内没有人员伤亡。但出于安全考虑，楼内居民已被疏散。
8: Eu estava dentro do meu apartamento. Aí eu vi o avião vindo. Vi barulho muito forte. Aí achei que tivesse batido uma asa, alguma coisa. Aí depois eu vi barulho muito mais forte. Quando eu olhei na janela de novo, o avião estava caído entre o meu prédio.
6: 该飞机从潘普利亚机场起飞，目的地是圣保罗，机上乘客均为一家科技公司合伙人。机场方表示，飞行员曾向

0: 吸引约215万人次打卡，较去年同期增长24.86%。
1: 五一假期，北京八站两场累计到。
0: 五一假期，2026北京舒适特色展场在商圈、公园等地点持续举办，并同步举办与读书相关的活动，激发市民读书和消费的热情。截至5月5号、4月18号起幕的2026北京舒适，已经累计接待读者超90万人次，带动了全民阅读热潮。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跟着大师学手艺，今天的这位大师啊，可不一般。他兼收全球技艺之长，用一双神奇的手为顾客塑造崭新的形象。话不多说，跟着记者出发吧。
1: 跟着大师学手艺，我身后就是东方广场。
2: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位美发行业的技能大师孙凯老师。
1: 没错，今天我将用灵巧的双手和新学的技能给我身边的李老师换一个造型。
2: 我感觉这好像没有按计划来啊，我有点忐忑啊。
1: 没关系，相信我，走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那我们一起出发。
3: 正常我们不是烫了一个法式烫吗？其实它的原理真的是从这个电卷棒一次性造型来的。卷的时候这个电卷棒也要垂直这样卷，耳前我一般也就卷一个，到后边我就卷四个。
2: 孙老师好、
1: 哎、我们来找您学手艺了。
3: 李老师，你们刚才刚好我正在和我的学生分享我们从法国学回来的这个法式的烫发的手艺，我马上就完事啊，稍等我一小下啊。
2: 好的好的。
3: 我现在一般情况就是夹着一次性的造型就分俩区，油脂区你可以分两层，一层肯定还是差一点。我先讲到这里，大家可以用假发实践一下。
4: 可以。
3: 那我们到旁边进入我们的实操环节。
1: 哎，孙老师，我看这个地图感觉有很多故事，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这个是我的一个工艺墙。我们是从2020年开始的工艺，一共是6个省，去了10几个市，为这些边防的军人、援藏还有援疆的队员，还有一些老师、医生，去给他们志愿服务义务理发。
1: 孙老师不仅是技能大师，也是首都道德模范。他曾经带领团队为3万多人次开展过志愿服务。
2: 哇，那看来今天咱们来着了，不仅能跟孙老师学习剪发的技能，还能从孙老师身上学到这种志愿精神的传承。
1: 没错，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孙老师，您已经是技能大师了，您还需要学习吗？
3: 是的，我们其实还要定期的去做一些交流。正好我有一个册子分享给两个老师，我们每年大概有20几个国家一起作为这个技术的交流去巴黎，最后我们出来趋势的发型发布给40多个国家。
1: 那请孙老师赶紧为我们露一手吧。
3: 好的，我们这边请吧。第一步呢，用水把它喷在头发上，让头发变得柔软一点。完之后我们做一个第一步重要的分区，分区的点呢是从这个地方和额头的这个地方两个点连成一条线。你看啊，用这个梳，这里梳完之后用它画，它是斜着梳的，
5: 斜着梳
3: 画一条直线，用这个夹子夹一下就行。对，好的，先用推子跟卡套是直的推上去，这样的话可以保留这里的长度，底下是短。放松，
6: 我要出汗了。
3: 没事的，李老师，放心，
6: 一动不敢动。
1: 我也要出汗了。
3: 你也要出汗了？
6: 别逗我笑了。
1: 我这个上手感觉还是很难的。要不孙老师您先来。
3: 好嘞，那我就把后边完成了哈。
1: 好的。

0: 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固定的大师量宝环节。那么孙老师，您给我们量的是什么宝贝呢？
1: 这个宝贝它主要是跟着我一起做公益的一个学雷锋美发志愿服务站，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哇，
1: 包含了我们所有的工具，我就是带着这些工具去到边境线，推子的卡套，各种剪刀、梳子、推剪、吹风机都有，它还有镜子，也有灯光，
2: 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宝贝。那其实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孙老师带我们体验了美发的技能。嗯，没想到这里面的门道有这么多。
0: 今天的确是不虚此行，除了收获了一个非常帅气的发型，我觉得更多的是向孙老师学习他那一份对于精湛技能的钻研，更主要的是对于志愿精神的那份坚守，同样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
1: 也希望我能把我的技能跟志愿服务的结合传给更多的美发行业的人。感谢大家，
0: 谢谢孙老师。
2: 谢谢孙老师，那我们一起来合张影吧。
0: 好的
1: 好的，
0: 耶、
1: yeah。
3: 在西城区文化馆的舞蹈教室里，61岁的赵慧杰打破了人们对退休生活的刻板印象。他是最活跃的学员之一，轻盈的舞步，挺拔的身姿，让人几乎忘记了他的年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61岁的舞蹈学员赵慧杰。
4: 生活中嘛，经常都是家庭琐碎的事情。如果来跳舞呢，我就会忘掉这一切。
5: 我觉得呀，他早就应该来到我们文化馆了。而且呢，这里的氛围特别适合他，他在社区也跳了很多年了，我们这里有专业的老师，专业的团队。
6: 我有个多年在一起跳舞的好朋友，他跟我说，你到文化馆试试吧，这里有更大的舞台，有专业的老师，氛围特别好，我就心动了，来了我就不想走了。
7: 嗨，我是赵慧杰，今年61岁了，从小就爱跳舞，原来在社区队跳了很多年了，以前也演过，但文化馆节奏快，标准高，我第一次来还是有点紧张。
8: 年龄大了以后，身体素质会比年轻的时候差很多，但是呢，经过锻炼呢，会使自己体能会有提高。
7: 年纪大了反应慢，但跳着跳着就习惯了，也开心。
8: 像我这个年龄呢，都逐渐的在往上走啊，身体呢体能会逐渐的下降，但是呢我希望我自己能够继续跳下去。
7: 现在也会帮着老师一起教大家，感觉挺有成就感的。
6: 早
4: 我们西城区文化馆舞蹈队参加过历届的舞动北京群星奖等各类的舞蹈赛事，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各种比赛中获得的奖杯和证书，这些奖杯和证书就是对我们的付出的肯定和鼓励。
7: 养老院、消防队、环卫站，群众的掌声比奖杯还真。
4: 平时没课就去公园跳，与文化馆排练认识的姐妹们切磋舞艺，越跳越精神。

0: 来文化馆跳舞不只是锻炼，是我生活的节奏。
1: 生活中嘛，经常都是家庭琐碎的事情。如果来跳舞呢，我就会忘掉这一切，在舞台上，就光想的是跳舞的事情了。就是平时的琐事就都忘了。
0: 再过几年可能跳不动了，但现在一天不跳，我还真不习惯。我不是明星，但我活得开心，跳得自在。跳舞这件事儿，只要热爱，就永远都不晚。

0: 我是热爱跳舞的赵慧杰，我在文化馆等你。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山野流芳处，京郊寻甜蜜。好蜂蜜如何一眼变优劣？好果实如何健康美味？好风景如何与蜜蜂共舞？好蜂王如何得科技助力？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蜜语，自然与守护。

0: 立夏来了，古人大张旗鼓迎接谁？
1: 天子就要率着三公九卿祭祀祝融。
0: 苦夏养生，除了面条，立夏吃什么？
2: 饮食上注意，大家可以吃一些生姜。
0: 夏日盛放，谁的花期勿错过。
3: 情人节送的那些实质是现代月季。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节气图鉴立夏。

0: 夏满芒夏暑相连，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来了。您知道吗？其实对于古人来说，立夏特别重要。
1: 立夏啊，根据这个时序啊，实际上它属于我们传统的二十四节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节气，春分和秋分，这我们常常称之为二分。那么至呢，就是夏至和冬至啊，古代呢就称的是二至。这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合称为四立，构成了我们古代的二十四节气之中的重要的八个节气。
2: 中国也有句农谚，叫立夏看夏，什么意思呢？是说夏收作物到了立夏的季节，它的年景就基本上形成定局了。
0: 立夏这一天在天文现象上有什么变化吗？
3: 立夏这个节气呢，表明太阳从45度运行到60度。立夏这一天呢，太阳运动到黄经45度。这一天呢，北京古观象台明代的八尺圭表，它测影的长度是3尺4寸5分。
0: 在立夏这一天，对古人来说，有7颗星星从天空中消失了。
3: 在立夏这个节气期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太阳刚好是运行到28宿中的卯宿附近，这代表了什么呢？就是我们晚上大家可能在天空上是观察不到卯宿的，卯宿它基本上是和太阳一同升起一同落下。
0: 卯宿是西宫白虎7宿的第4宿，由7颗星组成，希腊神话中它们被称为7姐妹，而我们的古人给他们起了个别名，叫做毛头，也就是齐头的意思。唐代李贺就写了秋静见毛头，也就是说夏日里很难看到卯宿这7颗星，要到立秋才相见了。立夏越来越热了，有个听着挺冷门的穴位，不仅能清心火，还能改善天热带来的多种不适。
4: 劳宫穴，它呢又叫做掌中。劳呢叫做劳动，宫呢就是宫殿，劳累了以后呢需要一个宫殿休息一下，它是我们养心神的大穴，对心起了一个重要保护作用。
0: 劳宫穴的位置就在掌心的凹陷处，第2、3掌骨之间，偏向第3掌骨一点。如果您找不好，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握拳，手指自然弯曲时，中指尖对着的就差不多了。
4: 而我们劳宫穴呢，不仅可以清心火，改善我们心神不宁的这个症状，还可以带动我们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也就是加快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改善我们口臭啊或者是便秘的症状。
0: 另外，到了春夏之交，有的人就爱闹肚子，要不就是腹胀，甚至面部浮肿，其实有可能都是吃东西惹的祸。
4: 下三月呢，我们阳盛于外，人应该是以养阳护阳为主。首先就是要少贪凉，尤其是少吃凉的水果。这些寒凉的食物进入人体，首先就会伤及我们的脾阳。那么脾阳虚日久，还会伤及到肾阳，最后形成了一个脾肾阳虚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腹胀、久泻。或者是泻下清稀，并且还有未消化的食物，沉起了面部的浮肿，严重的下肢水肿，或者是我们的四肢不温、腰膝酸软等症状。
0: 要是症状不严重，您在家吃一样东西就能管用。
4: 饮食上注意，大家可以吃一些生姜，因为夏天阳气生发，身体的阳气呢也同时随着向外扩散，那么体内的阳气相对而言就是一个偏虚弱的状态，姜具有温阳助阳、补充体内阳气的功效。
0: 医生提醒，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是民间俗语。其实姜不是万能的，一般适用于胃寒的人，脏腑有热就要慎用。比如您胃热，经常口干舌燥，嘴里发苦，牙龈红肿，说简单点，特别想吃冷饮，这种情况就要慎用了。
4: 其次呢，夏天人们呢还喜欢贪冷饮、吹空调，容易被寒邪所侵，导致脾胃虚寒，所以日常饮食中加入一些姜类呢，借助姜的这个温热之性， 来驱除体内的寒邪，起到温中健脾的作用。
0: 医生再次提醒，食物的选择应该根据个人体质和健康状况适当调整。姜吃多了不仅造成口干、喉痛、便秘等等，不对症还有害。所以养生方法有很多，一定要辩证的看，才能有益于健康。立夏，可能咱们第一反应是天热，能吃冰棍了。但古人首先想到的却是防火安全重于泰山。
5: 一件文物呢，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着火神会，用来供奉祭祀火神的。立夏民俗最重要的是迎夏，在周代的时候，天子就要率着三公九卿以及各级勋贵，在迎夏日出南郊去迎夏祭祀祝融。
0: 今天的我们得学习消防知识，而古人把祭祀火神作为了立夏时节寄托平安心愿的一种方式。
1: 在我们这个东岳庙就有火神殿啊，我们说在这个城里呢也有火神庙，这都是祭火神。

0: 人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习俗现象。
1: 水能克火，古人因此在立夏节气还想到了另一位神仙龙王。
2: 在明代五杂祖中有记载，立夏分龙，这是一个明代的俗语。当时人们认为呢，立夏这一天开始就降雨不均匀，东一块西一块，所以呢他们会认为是龙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在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会形成广大的这种龙王信仰。
1: 立夏时节，无论是防火还是求雨，古人最终目的还在于保住自己忙碌了一春天的庄稼。
3: 小麦很快就足了，什么呀？所以说在夏季这个防火也是很重要的。在传统社会里面，敬火神的真正的意义，我觉得还是保平安。
1: 立夏这天，背着茶篓准备丰收的茶农们还会专门拜一位保护神。
2: 在福建安溪啊，我们都知道有铁观音。春茶在谷雨至立夏的时间采摘，在当地呢还会信仰叫清水祖师的。清水祖师呢是北宋时期的人啊，他因在安溪清水岩修行，被当地人称为清水祖师。他呢被认为是铁观音的，这是茶叶的保护神。
1: 劳作之余，古人也不会亏待自己，跟我们一样，立夏这天该琢磨怎么纳凉了。比如皇帝就得给大臣准备一样礼物。
2: 是《着中志》中提到四月初四日亲赐京官扇饼，只赐扇饼不赐扇子，因为扇子每年其实都需要更换的，而扇饼呢相对来说会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一个扇饼啊，每年呢做一个扇面，画一些文艺的画，也是过去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情操。另外呢，这是一件打紫绣诗人的扇套，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着扇引清风，奇销永日，代表的也是这个扇套主人这种儒雅的一种体现。
1: 天气热了，现在的姑娘们嘴上喊着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而过去的人们却看似无情地准备了一杆大秤。
2: 在桌子前面的呢是一杆称人的大秤，在村口或者说家门前就拿起这种称人大秤来计量一下立夏这一天苦夏来临前啊，这一家子人的体重大概是多少。到了秋天贴秋膘的时候，哎，两箱一减，看看在这个苦夏之中总共掉了多少的分量。
1: 立夏称人不是为了催促人减肥，而是有点体检的意思。掌秤人一面量一面还有任务。
0: 所谓称人啊，其实就是在大秤上啊，对老人呀，对孩子呀，对这姑娘，其实在这个上秤的同时呢会说一些吉利的话，所以有这样一种习俗，也是一种期盼嘛。
1: 毕竟平安健康是古人最朴素的愿望，日常吃得好才能身体好，立夏时节咱得一饱口福。不过按照传统礼节，有好吃的不能先紧自己，而是得先表孝心。
2: 在立夏日呢，大量的果实呢新粮呢都已经逐渐上市了。在苏州有尝三新的说法，是樱桃、青梅还有麦子。常熟呢种类更多，有九荤十三素的说法，都是用来供奉祖先的。用时令的瓜果供奉在祖先的画像前。
3: 所以我们讲中国在孝道这个文化里面，我觉得传承啊，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啊，是我们血脉里面的。所以说我觉得立夏尝新要先祭祖。
1: 每个节气都有不同的吃法，立夏吃什么？除了老规矩吃面条外，便宜坊的大师傅还专门为立夏准备了几道菜品。
4: 这是一道夏季菜品，凉瓜晾山药。
1: 凉瓜就是咱们常说的苦瓜，别看人家名字里带个苦字，但实际上确实也苦，但立夏就得吃点苦。《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苦瓜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所谓的邪热，指的就是夏天高温会让人体产生热毒， 而苦瓜的苦

0: 味儿，正好可以消除这种热毒。
1: 山药它对于像食欲不良的吃的比较好，这俩结合在一起，咱把山药酿在苦瓜里头，两个食材的完美结合。
0: 山药补脾养胃，再配上香甜的桂花，就让这道凉菜一点儿都不苦了，刚好立夏养生。光一道凉菜吃不饱啊。
1: 我现在炒这道热菜呢，叫姜芽炒鸭柳。
0: 变异坊的大师傅，主要的食材肯定离不开鸭子，但是做这道菜选择什么样的鸭子却很有讲究。中医认为鸭肉性凉味甘，属于寒性食品，正适合立夏。
1: 所以现在这季节呢，要选择鸭种要选择瘦一点的。按说鸭子是八九月份最肥，但是它就油性比较大，所以夏天了嘛，大家要吃的别太油腻了，所以咱使用的是湖鸭，湖鸭相对比较瘦。
0: 北京烤鸭用的是甜鸭，吃出一身肥膘，才能烤得表皮酥脆，肉质鲜嫩。而这湖鸭说白了就是打小在湖里自由自在生活的鸭子，因为喜欢运动，瘦肉更为紧实。与湖鸭肉搭配的材料，大师傅称之为姜芽。为什么这道为夏天准备的菜要用辛辣的姜呢？
1: 姜芽呢，在这个季节是应季的菜。大家知道现在四季其实姜芽都有，但最好的季节是现在的姜芽，它的味道比较浓郁，姜的辣味，所以吃的比较浓郁。
0: 还是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生姜能治疗很多种疾病，其中有一种叫做疟疾寒热。北京的夏天潮湿闷热，也会引发一些疾病，味道辛辣的生姜还能起到祛湿的作用。所以您看，这道姜芽炒鸭柳，一道菜中两种食材，却能帮咱们预防多种夏天的疾病。话说到这里，凉菜也吃了，热菜也吃了，下面该上甜品了。
1: 这是我们新出的一道甜品，绿豆爽。
0: 在咱北京人眼里，绿豆跟夏天那是绝配。
1: 大家都知道，打小的都说夏天多喝绿豆汤解暑，所以我们用绿豆经过多种步骤程序打成了一个绿豆爽。
0: 一个爽字显示出了吃完这道甜品的感受。而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夏天容易出汗，就会造成身体营养素的流失，而绿豆富含钾、钠、钙等各种矿物质，因此喝绿豆汤能够及时补充因为出汗而流失的营养。到了立夏节气，夏天的感觉越来越浓了，很多植物开花到现在基本上也都凋零了，不过有的花正是盛开的时候。
2: 这个季节最有名的开始开花的，那就是当属于北京的市花了，月季花。
0: 月季是北京的市花，素有花中皇后的美誉。北京种植月季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最早的记载是明朝王向进所传《群芳谱》。月季一名长春花，从记载当中就可以看出月季的花期比较长，而且基本每个月都能开花，也就是咱老北京人常说的月月红，也有寓意日子月月红红火火的美意。
2: 你要不断的要修剪维护它的话，它可以开好几叉，它可以一直断断续续可以开到入秋。
0: 据说北京本地的月季花最早来源于明代在京西百花山妙峰山一带野生的月季，当时的山民按时令采花，自己在家观赏或拿到庙市上出售，可以说月季跟北京十分有缘。
2: 但另外一种玫瑰，我说的真正的玫瑰，它一年就开一次花，也是这个季节就开始开。注意，月季是月季，玫瑰是玫瑰。我们市

0: 场上卖的玫瑰花，情人节送的那些实质是现代月季，不是真正的玫瑰。
1: 月季多在农历五月盛开，而真正的玫瑰则要晚一点，因为两种花的花型比较相似，而且茎上还都有刺儿，所以很多人分不清。而要想区分您买到的是玫瑰还是月季，其实很简单，就一招。
0: 玫瑰花的枝条上，它的刺是圆的，不是扁的。我们的月季花都是扁刺，玫瑰红实际上你说一种粉中带红，那种红那才叫玫瑰红。真的月季花那种红啊，都已经成了这种就紫红了，而且玫瑰花呢才是香。
1: 因为十分富含香气，早期的玫瑰花主要用于制作玫瑰香精或者玫瑰酱。比如咱北京就有一道比较著名的小吃玫瑰饼，用的就是取自咱们北京本地的玫瑰。
0: 北京的最有名的产玫瑰的地方，那就建沟。
1: 门头沟建沟，也就是妙峰山景区，这里有北京有名的玫瑰园。除了景点里的花卉，咱们也要提前准备一下适合夏天养的花。夏天一到，我们就得养一些耐热耐晒的植物了。
2: 这三角梅也叫三叶花，刚出来时候绿色的，慢慢的渐变的变成粉色。五一以后呢，它叶子就该丰满了，然后花期也正好，花也都正好开，特别茂盛，特好看。
1: 三角梅也俗称三叶花，一般的品种都是有三枚花瓣，因此得名。
2: 然后它有好多颜色，有红的，有紫的，有黄的。啊，这是新品种，这个就是渐变色粉色，花期还很长，然后越长越旺盛，比较经济实惠。
1: 因为它是花属木本植物，所以三角梅比较耐得住夏季较高的温度和湿度。
2: 海南的市花它在室外呀，它就跟咱们北京的那个市花市树似的，这海南室外就是绿化，大街上全是。
1: 作为三亚市的市花，三角梅象征着热情、坚韧不拔、顽强奋进，不仅颜色鲜艳，花期也很长，花朵也比较多，看着会给人一种热情的感觉，也寓意着吉祥欢庆，一般至少能开到七月份。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一时间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博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山野流芳处，京郊寻甜蜜。好蜂蜜如何一眼变优劣？ 好果实如何健康美味，好风景如何与蜜蜂共舞，好蜂王如何得科技助力。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蜜语，自然与守护。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我们要寻找到的这位最美身边人是一位白衣天使，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护士长秦玉玲。那在护理界呢，有一座象征着荣誉和使命的灯塔，就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颁发的南丁格尔奖。从1983年我国首次参与评选以来，截止到2025年，咱们中国呢一共是有97位优秀护理工作者荣获过这个奖章。2025年秦玉玲就获此殊荣，她也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以来首位获此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的护理工作者。那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她的故事。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现在还好吗？来，
2: 这里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科，作为生命的第一道关口，抢救随时发生，诊室灯火长明。而守在一旁不断询问病人情况的，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护士长秦玉玲。跟随他的脚步，我们也开启了今天的采访。
3: 别人出血的，现在是直接呕血来的，还是要呕血来的。
2: 就在抢救室内，急诊患者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患者清醒可以配合听从指引，也有的患者因为病情严重已经陷入了无意识的状态。采访过程当中，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突然摘掉了自己的氧气面罩。
4: 干啥呢？
3: 哎，稍微看着点。
4: 他不清楚。
3: 不摘，我知道，我知道，稍微看着点。那个今天谁管他，他的氧盒，氧盒掉下来了。这个不能摘啊，不能摘，好好吸。那现在不是就是干性脑病吗？他不太清楚，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完了也计算方面也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其他这种各项的操作他配合程度也不是太好。
5: 这边整个急救的一个急诊的一个病床大概是有多少？
3: 病床我们现在目前摆放的就您能看到的这个床位大概是15张床。急诊的就是特点，这就是可能急来的病人呢，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来病人。你来的病人即使床位不够，我们也要去接诊，想办法去找床，把病人安置到相应的一个区域进行救治。过来，病人。
6: 先
3: 站
6: 好，
3: 再
6: 站好，
3: 来，刚过来是吧？
7: 对，刚来。
3: 我说话，我这样说话，您能听得到吗？
6: 你慢点说。
3: 啊。
6: 出点血，
3: 出血了是吧？我拿个小布，他嘴角有血，是吐的还是拉的血、变的血？
6: 就是从嘴里边出来过，就是鲜血。
3: 第一次呕血呕的一小勺是鲜红色的，跟他说话时候慢一点，离近一点。
8: 就是在急诊，可能大家想的都是急匆匆的脚步。冰冷的各种抢救仪器，但是我们除了这些急匆匆的脚步啊，冰冷的仪器，我们也是在急诊，也是有温度的。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是老张，他是50多岁，他是上下呼吸道出血的一个患者，他的朋友们把他给送到急诊的，但是他来了之后呢，就是拒不配合治疗，输液也不输，胃镜也不做，他就是不治了。他才50多岁啊，在我们看来，一切都有机会，一切都有可能。
2: 老张被朋友们送到医院那一刻，几乎就已经放弃了对生命的希望，而秦玉玲护士长却在一旁默默询问着，给予病人温暖的守护。
8: 他不听，但是我要说，他不回答，我也要说，简单跟他沟通之后，他让用眼睛看看我，我觉得，还有。起码有个回应了，但是我就没再跟他过多交流，我就反过头来就去跟送过他来的那些朋友同事，去了解这个人。他的媳妇儿是乳腺癌，去世了2-3年了吧，他的父亲是肺癌，刚刚做完手术，他可能内心我觉得可能是绝望的。他的儿子今年刚刚要大学毕业，面临这个择业的问题，而且他这次来住院，他没跟他儿子说，他也不想拖累他儿子，影响他儿子的学业。找到这个切入点了，那我就跟他去聊，一个是就想让他，我说你得要去治疗啊，而且你现在情况还不至于像你想象当中那么糟糕。如果你及时进行止血的话，你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老张那个时候，当天又输液。就做胃镜了，签执行同意书了，我当时心也就
9: 一下就明
8: 了，真是这样的
9: 那种感觉，真的是
8: 一切都值得了，一切都值得，
9: 一切都值得。
8: 对，你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不值得， 这无所谓的。
2: 在生死边缘挽救生命，在绝望之中寻找希望。节假日里，秦玉玲也都要夜间查房。从2012年来到急诊医学科以来，这已经是第14个年头了。而这其中有11年，她都是在诊室当中度过的春节。
4: 北院其实也算是一个肝病的专科的一个救治力量嘛，对，所以外地患者还是挺多的，有的时候就是慕名而来吧，啊，这样患者还是不在少数。
5: 想跟您问一下，我看您是这个异地医保哈，您是从哪儿过来？
7: 河北保定，这东西就是就感觉血压低，就紧接着就往医院赶。
5: 嗯，
7: 到17号下午那会儿还没劲儿呢，到18号晚上就感觉身体有力气了。
4: 这个调整呢，说明他的病情在往好的方向的一个发展。
2: 来到急诊科的走廊，这里已经挂满了来自不同省市患者送来的锦旗，他们有的来自山西，有的来自江苏。多年时间已经过去，可有些患者的故事仍让秦玉玲护士长记忆犹新。
8: 接诊过一个40岁的一个男性，当时接到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患者已经呼吸心跳骤停了。那我知道之后就赶紧过去对患者进行救治，除颤，心电监护，完了建立通道，反复的进行除颤。
5: 嗯，
8: 最后患者抢救了1个多小时，救过来了。
5: 嗯嗯，
8: 哎呀，我觉得那时候真是我松了一口气。就过了没几天吧，40岁的那个男的到我们急诊大厅见我们就突然要
5: 跪下来，
8: 要跪下来。我最后他就这样一撩，我们除颤留下这些印记。
5: 嗯，
8: 他说：“护士长，你看看，这是生命的印记。如果没有你们，我不可能活到现在。”哎呀，我当时我觉得也挺感动的。
5: 现在想起来那一幕，那是最真实也是最动容的时候。就当一个人他那样去感谢您的时候，几乎对于他来讲，也许这是他生命的第二次的重生。
8: 对于他来说确实是实属不易，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也挺感谢这个团队。就是在面对任何一次这种抢救的时候，大家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这种救治理念始终是贯穿我们每个急诊人。
0: 有人说，选择成为护士，救死扶伤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而对于秦玉玲来说，她的身上还有着双重身份，除了医生之外，她更是一位军人，服从命令逆风而行是她义无反顾的担当。因此他的战场不仅是在急诊室，哪里有伤痛他都要直面危险，迎难而上。
5: 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军史文化长廊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记载了我们非常非常多我们冲锋一线的这些历史。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您的经历呢？
8: 是99年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庆典活动。
5: 然后想跟您问一下，当年那个阅兵的场景您还记得吗？
8: 当然记得了。我是我们女兵方队的第12排面的排面长，也是我们第12排面的排头兵。

0: 当时的就是训练大概经历了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当时参加阅兵的时候，我还是白熊军医学院的一个学员，能够就是代表咱们中国的女兵方队在天安门去展示咱们的国威，扬我们的军威，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1: 在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呢？
0: 11月来到了，现在我们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在外科、还有重症肝病科、还有 ICU， 一直到现在的急诊，一直在从事临床的护理工作。
2: 20多年间，他始终坚守在急危重症护理的最前沿。2008年，四川汶川突发特大地震，秦玉玲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抗震救灾的防治队。
3: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2: 2008年5月12日，特大地震突袭汶川，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北川沦为此次地震的重灾区，生命救援刻不容缓，灾后防疫迫在眉睫。
0: 08年5月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医院成立了一个就是医疗队。当时呢，家里面呢也是孩子很小，那时候孩子我记得还不到3岁。我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组织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这样一个紧急任务需要你去完成，家里有没有困难。其实当时也是睡眼惺忪的，一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一时间就是也跟组织去回复说家里没有任何困难，哪怕那时候老人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婆婆关心的一直给我看着孩子，孩子呢就我们家的女儿呢也年龄很小，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任务，也是义无反顾，也是没有想太多，就跟随队伍就出发了。我们到达那个现场的时候，北川县城的这个时候，在一些现场看到了学校，还有一些教育机构，甚至居民楼，都是在半山腰，有那么多生命在瞬间就已经被吞没了。对我触动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在大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助的，所以这也是，作为医务人员又从事临床这样的一个救治和护理工作，在这个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可能做不了更多的事情，但是我能够，就是尽职尽责吧。在这个生死边缘，我们这样如何去把病人给拉回来、救回来？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去思考的，可能践行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2: 听从国家安排，奔赴需要之处。2014年，非洲爆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疫情，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疫情严重，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惨遭吞噬，一场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又一次开始。
0: 作为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的队员，到达西非的塞拉利昂这个国家，进行了抗击埃博拉的医学援助。在我们初期的时候，埃博拉的那时候致死率呢，已经达到了90%以上。
2: 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在当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酷暑下，秦玉玲护士长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日夜坚守在救治一线。
0: 救治的患者当中啊，有一个小女孩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她是可以说是埃博拉孤儿，她的父母都是因为感染埃博拉去世了。这个小孩来的时候呢，也是来的时候非常虚弱，小姑娘就是得到了我们医疗队全体医疗成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关注，也是心疼吧，因为我们是作为母亲，那孩子呢最终是康复出院了。
1: 你还记得当时他们很多人跟您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0: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可能给我们最多的就是一个这个啊，中国 China， 其实就是对咱们的认可，因为医学它是不分国界的。
2: 2025年5月12日，红十字委员会公布了第50届南丁格尔奖获奖名单，秦玉玲护士长榜上有名。
0: 护理行业来说，南丁格尔奖是护理团队最高的一个荣誉，在我们急诊，我觉得可能处处已经体现了这样南丁格尔精神。南丁格尔精神就是16个字：忽悠生命，竭诚奉献，专业精湛，勇气非凡。会继续 带着南丁格尔奖章背后的这个沉甸甸的责任，继续履行好我的职责，继续将这个南丁格尔的精神传承给更多的这个医护人员。
4: 白衣天使提灯引航，白衣为甲逆行而上，用温柔守护生命，用坚守诠释担当，把南丁格尔的光芒照亮在每一个需要温暖的地方。愿每一份医者仁心都能被看见，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所寻找到的最美身边人。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天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鉴宝，继续来说说玉石。那说到买玉石上过的当啊，有网友就吐槽说了，说自己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旅游景点卖玉销售员的套路。我们的观众赵女士呢，就曾经向我们反映过，说自己啊用

0: 所谓的骨折件啊，在旅游途中买到了玉石，结果没想到还是被套路了。
1: 回来以后一琢磨，不对劲儿，因为跟他也非亲非故的，我也是第一次去，他那个68000的东西6666啊卖给我了。后来我一想，怎么可能啊？
2: 一见到记者，赵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讲起了不久前在外地旅游的事儿。她说，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可能是被忽悠了。
1: 最后一站，广西北海，因为我们进店就看好多都是珠宝什么的，
3: 拉到一个珠宝城了，
1: 珠宝城了，都是玉，还有翡翠。他就让我们参观他那店。
2: 赵女士说，她平时就喜欢这些珠宝玉石，所以在店里也忍不住的多看了几眼。而这时候，一个自称是老板的人出现了。
1: 小男孩，他说他24岁，他们家这店是他们家他爷爷的。因为我对这个也不懂，但是呢喜欢这个，我可能问的比较多哈，详细。后来他就给我叫了一个那个他们后边一个挺神秘的一个房间里，说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他就拿出一盒，打开以后呢，龙凤符这一套呢是那个他爷爷亲手刻的，6800。哎呦，我说这么贵，68000，我说真太贵了。
2: 68000的价格让赵女士打起了退堂鼓。见赵女士犹豫，这位年轻的老板又把她拉到一旁，悄声说道：“
1: 他说的这个，你也别跟那个其他人说，不要声张。这么着，6666吧。我爷说随我，我卖多少呢，就图我高兴。他说你也帮我开个张。哎呦，我说那太谢谢你了。
2: 好家伙，您听听。”三言两语的，这一块68000的价格就变成了3块6600。赵女士心里一算，这可是捡了个大便宜，于是毫不犹豫的就出手买下了这几块吊牌。但这位老板的豪爽还不止于此，不仅给打了折，还送了赵女士近10万的礼物。
1: 送了我两个，一个如意，那如意呢38000，观音呢是48000。哎呦，我说他怎么这么大方啊，送这。后来那个服务员旁边一女孩还特惊讶，哟，这个你也送了，这么贵，说的。后来我说太谢谢你了，我真是捡了大便宜。我还想，哟，我说这回家我送给闺女这个礼物肯定得高兴，我说可能在别处还买不到，心里挺美的。觉得
2: 赵女士说这一买呀就有点停不下来了。这不在另一家店他又相中了一件翡翠玉镯。
1: 因为我喜欢这个有点带绿这个成色，说我们这保真啊，说您放心，我们这还保值，每年10%。那我说就要这个吧，它标签呢是5800，打完折以后是5100。
2: 您看，连买带送，赵女士这出去一趟带回了不少宝贝，这也让她有种满载而归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等回到家，闲下来的赵女士想着在网上查查自己买的这些东西吧，但万万没想到，
1: 哎呦，我一看第一个就100多，哎呦，当时我轰了一下，100多，有200多的，最贵的那个可能是400-500吧，
3: 差的比较多，
1: 差太多了，确实是被忽悠了。那几天回来以后，哎呦，心情特别不好。
0: 赵女士说呀，她特别的后悔，因为经常看我们节目，也看到过类似购买旅游品被忽悠的报道，觉得自己啊还是有那么一些警惕性的。但是没想到，人真的到那个环境里去之后啊，就什么都忘了。那确实呢，因为对方这个故事是一个接着一个，沉浸在那些故事里面啊，就很容易被对方给带着走了。说到这儿呢，赵女士购买的那些玉石，究竟价值几何呀？
3: 申老师，咱们从最贵的这个开始。那您看这个牌子，它标价是68000，但实际呢是2222，
4: 单个是2000多，
3: 对，
4: 是吧？因为这种青玉镶金镶玉的钱是见了很多很多了，昨天用的青玉价值没有那么高了，这上面的金一颗都不到，成本呢行业里还是比较透明的，它价值从几十元到100多不等。市面上如果正规的商场，它的销售价应该是在小几百到1000以内是比较常见的，单价2200的话价格是比较高的。
2: 您看，市场价几百上千的吊牌却标出了68000的价格，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呀。
4: 这种标价它其实做这种铺垫，标虚价然后再去打折的这种巨大的折扣来诱惑这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2: 那赵女士入手的另一个翡翠手镯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套路呢？
4: 咱们翡翠讲种水色地宫啊，那这个从种的角度的话，咱们就谈不上种，咱们说玻璃种、冰种啊、糯种啊、豆种，这个比豆种还要粗糙，咱们肉眼可见上面这种结构几乎就没有种。第二个呢，水就是讲它的透明度，就是一点也不透，这个水也没有。那色的话，它这绿色里面夹杂了大量的这种黑色，业内来说全都是减分的项目。
2: 听到这儿，赵女士的心已经凉了一大

0: 大半儿，而接下来专家的一番话更是让他直呼上当了。
1: 这个手术实际上我们说的不好听的就是贵贱都不要的，就是你说他多少钱，我们说比如说定个500块钱或者是800块钱，但是可能很多人你说500你要吗？不要，200我都不要，因为这个他的品相或者说他的卖相实在是太差了，就是我们业内说的垃圾货。
2: 那我这5000多真是上大当了。
1: 5000多反正价格确实贵的。
0: 赠送的那些就更不用多说了，
1: 送的感觉很多，但实际上送的东西价值都是非常的低廉。像这个观音它的种很差的，这种里面的棉絮啊都全都露出来了，咱们说批发一大包的时候这个价格就是几十的水平、
2: 太坑了。
3: 您看啊，就这种品相卖这么高的价确实挺不厚道的啊。五一过后，估计还会有不少朋友是错峰出游。那在开心游玩的同时，提醒您啊，一定得理性消费。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今儿呢，我们要带您见识一道会骗人的菜。您看到的啊是鱼子酱，但是吃到嘴里呢，瞬间就化成汁水了。您以为这是高科技，其实啊，大厨只是用一根吸管和一盆冰水就可以了。分子料理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把这道桑拿乌骨鲫鱼做出了家常味儿。到底怎么做的？咱们一块儿一探究竟。
4: 分子料理也被称作分子美食学，是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原理应用于烹饪的现代厨艺。通俗来说，就是通过精准控制温度、时间，以及添加特定的物质，解构食材的分子结构并重组，创造出在形态和口感上完全颠覆传统的菜肴。比如分子料理可以将土豆制作成泡沫的形状，可以把荔枝做出具有鱼子酱口感的分子鱼子酱。分子料理是1988年由法国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化学家最先提出的。
5: 分子料理包括了很多技术，不适合家常菜，但是我想的是把这个分子料理跟家常菜结合在一起，客人会觉得哎，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吃。桑拿乌骨鲫鱼，我们就想到了把这个汁给它变成爆珠啊，让客人吃到嘴里的时候是一种固体，但是等它一触碰的时候变成液体。我们做这个叫酱汁胶囊，胶囊是一个分子料理的其中的一项技术。
6: 这个就是豉油，然后我加了一点琼脂进去，琼脂就是海里的海藻胶提纯的，起到一个凝固的状态。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隔水加热，加热之后它会更粘稠，加热到85度以上，准备了一盆冰，把它快速的一个降温，降温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到小吸管，把它滴在这个橄榄油里边，它就成糊了。这油呢最好是在冰箱里冰镇一下，温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就会快速的成珠状。
4: 豉油汁儿逐滴的滴落在油液当中，瞬间凝聚收缩，化作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小颗粒胶囊，形似鱼子酱。这便是使用分子料理技术制作而成的豉油汁胶囊。
6: 桑拿乌骨鲫鱼传统的做法就是顺德做法，广东菜一定要活鱼，拿回来之后在我们的海鲜池里静养2天，去去这个鱼本身的骨腥味，把它鱼的粘液冲掉。白玉菇跟蟹味菇呢，我们简单的处理，把它飞熟，把这个蘑菇垫在下面，把这个鱼均匀的放在蘑菇上面。这个汁儿均匀的撒在这个碟子边大概2圈，然后这个珠呢一定要放到这个鱼的上边，看起来呢又有一些立体感，然后口味上呢又没有丢失菜的本来应该有的一些东西，我没有丢。
3: 接下来介绍的菜品啊，是一道隐藏款，名字叫做吸粉黄鱼。您别误会啊，不是让您追星去，而是这道菜的做法有点吸粉。
4: 吸粉黄鱼，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就是一道将南方食材用北方技法做出来的典型案例。它改良自东北著名的德莫利炖。

0: 鱼啊，从尾巴把中骨给它去了，去的嘴这儿给它压平了，再给它拍一下。
1: 黄，为了保留黄鱼的鲜，去除腥味儿，王立刚有两个自己琢磨出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最擅长的汤。
0: 这个就是那个高汤，做菜的时候往里加，它冻的时间越长，味道越能出来。
1: 吊汤的手艺藏着中餐的精华，大火出浓汤，小火出高汤，五火烧开，文火慢炖，用长柄勺搅动，让鸡油、骨髓和干贝的鲜味慢慢地融到汤里。这汤是万能的底子，烧鱼的时候加上一勺，腥味被压下去，鲜味就浮了上来。
0: 人们也经常讲究养生，做这种汤菜它也营养。
1: 王立刚给黄鱼去腥增香的第二个方法靠的是炖鱼的料，光是炒料它就得用到三种油。
0: 菜籽油它没有那种杂味，猪油跟鸡油都是提香提鲜的。熟酱，这个酱它是出来以后没有那么大的豆腥味了。对，
1: 在研发这道菜的时候，王立刚有意减弱了传统德莫利炖鱼的酱香味，为的就是能让客人尽可能地品尝到黄鱼的鲜。石锅海胆豆腐同样是一道以汤制胜的招牌，
0: 把这种豆香味啊，海鲜的融合，它那个更浓郁出来以后。
1: 尽管石锅海胆豆腐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是仍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炒料的时候只用葱白，因为葱心辣。豆腐处理的时候要把表皮切掉，这样在炖煮的时候才会呈现蜂窝状。
0: 咱们用鲜的海胆把里面的这黑抽出来，尽量别让它这个海胆散了。
1: 炖豆腐的时候要用浓汤炖煮半小时，把其中的鲜味炖进豆腐里才行。出锅之后把海胆铺在豆腐上，进一步增香。
2: 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山东菏泽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因为看不清东西去医院检查，结果查出啊，近视度数是高达2300度。原来呢，老人有个习惯，就是从早上一睁眼就开始玩手机，一直看到第二天的凌晨。而且老人本身呢就有白内障和高度近视，一直也没有好好的去治。等去检查的时候啊，发现度数已经这么深了。医生说啊，超过600度就是高度近视，这2300度啊，那已经属于是超高度近视或者是病理性近视了。老年人的眼部睫状肌呢，调节能力是减弱的状态。如果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特别是侧躺着使用手机，就会加速近视的发展。高度近视啊，会使我们眼球结构呢发生异常改变，进而诱发一系列可能会致盲的眼底疾病，比如说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还有青光眼等等。如果说老年人啊已经出现那种视物重影啊、眼胀、头痛、视野缺损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尽早去就医。所以在这儿呢，也想给爱刷手机的老年朋友们提个醒，首先啊，咱们得控制时间。您看个20分钟左右就起来活动一下，远眺20秒，让我们的眼睛啊放松放松。再一个呢，千万别关着灯看手机，因为这很容易诱发急性青光眼，还会增加黄斑病变的风险。其实很多老年人手机不离手啊，根源还是在于孤单。所以咱们做子女的多去陪老人聊聊天，带他们出门散散步，培养一些户外爱好，这个呀可能比什么提醒都管用。

0: 争吵了吗？
1: 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0: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0: 靠谱吗？
2: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
0: 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4: 山野流芳处，京郊寻甜蜜。好蜂蜜如何一眼变优劣？好果实如何健康美味？好风景如何与蜜蜂共舞？好蜂王如何得科技助力？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蜜语，自然与守护。

0: 2020年12月10号上午，合肥中石油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接受了一名名叫李英英的三胞胎产妇，而她将要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
1: 剪刀，有点腹水了啊，再拉一下，再拉一下，我觉得稍微有点紧。
2: 打完麻醉之后，有可能出现自己心跳的骤停。
0: 这场手术聚集了20多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性命做一场生死搏斗。
3: 收宫术，底下收宫术给什么？
4: 这是收宫术。
3: 谁在底下给我看一眼吸引器？看吸引器是多少了？
2: 术中最怕的其实就是出现大出血，甚至出现产后的死亡。
5: 手术的过程中有什么限制？
6: 因为我一直坚信就是孩子可以再生，肯定是保大能。
7: 如果真的有意外的话，我比较希望就是他们
1: 找任性的姑娘，就这一个姑娘。
8: 耶耶，坚持住，加油！
0: 母子四人能否经受得起这场生死大考呢？眼前这位身怀六甲的三胞胊妈妈名叫李英英，今年29岁，河北邯郸人，怀孕已经35周，而这是她第一次怀孕。
9: 36了，1米2了。
0: 在整个孕期内，怀三胞胎的李英英比起普通单胎孕妇来说，所承受的煎熬与痛苦是他们的3倍。
7: 现在走路的话不太方便，因为到后期了，孩子往下压迫的特别重，耻骨啊、胯骨啊、腰什么的都会疼。
10: 他现在就是衬的这肚皮就已经是很薄很薄了，都是木的感觉，基本上就是到最大限度了。
6: 那个腿脚一摁就一个很深的一个坑，真是太累了，你就一晚上上好几回厕所，就谁受得了。
0: 每一次产检对于怀三胎的李英英来说，无疑是一场煎熬。
11: 因为这个月份越大嘛，孩子捋得越费劲。
12: 你这个三胎还不小，你说都不容易啊。
13: 不说不说话，你知道我难受吗？
14: 侧躺着好的，
13: 我完全动不了了，你要时间过来吧。哎，不要，
12: 这2年的半满月。
0: 尽管怀三胞胎无比艰辛，但为了腹中三胞胎出生后能更健康，李英英决定给肚子里的宝宝们定下一个目标，坚持到37周足月。
7: 坚持到足月，
5: 咱们就出来啦，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7: 待到足月，孩子大点儿，就是不住保温箱的话，他们也不遭罪呀。
0: 就在距离足月还有1周时，李英英像往常一样到医院进行产检。
13: 哎呀，看我肚子怎么样？
12: 他还是有害羞了呀。
13: 对，他就老是一阵一阵的。
15: 我觉得这次可能比前几次要明显。
12: 是，
15: 反正就是老发紧发硬。
13: 他宫颈短的比较厉害了。
0: 而此次产检的结果，却不得不让他放弃坚持到足月的念头。
16: 正常的话，这个孕周应该在2.5以上。今天测量的宫颈管的长度呢是1.3，它算是比较短的，宫颈基本就尽消了，宫颈口非常松了，宫口能容受2指了。
0: 如果李英英再不尽快手术，一旦宫口一开，那么腹中的三胞胎将面临早产，危及母子四人性命。医生立即安排李英英转入产科病房。手术前一天，产科高志明主任来到病房，跟李英英和她的家人做术前最后一次谈话。
16: 是36+3，也差不多了，因为这个谁也不知道会突有什么突发情况，万一急诊破水来了，或者是有宫缩来了，
13: 就是
16: 抢救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像这种我们是处于这个产后出血高风险的一个人群，特别容易发生大出血。
13: 哇，
16: 你知道当妈妈有啥感觉？
13: 害怕，紧张。
16: 别太担心，没事儿，明天我也陪你到手术室去。
0: 此刻手术室里迅速聚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多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性命做一场生死搏命。
3: 儿科都到了是吧？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1: 有点腹水了啊。来，再拉一下，再拉一下，我觉得稍微有点紧。腿的话，他一个臀一个横一个头，
0: 三胞胎在妈妈的腹中，一个是臀位，一个是头位，还有一个是横位，而这个横位的胎儿加大了这场剖宫产手术的难度与风险。
1: 臀位是一个，
3: 准备出孩子了啊！
4: 别着急，小博啊，
3: 过来一块试沙过来。
4: 我来，
1: 好，剪刀。
4: 厉害，
3: 沙袋都准备好了是吧？
0: 8:11，第一个宝宝被顺利取出。刚出生的大宝并没有啼哭，医生们立即为大宝清理呼吸道。
4: 清一下，清一下，清一下。
17: 这个是吗？我这儿有。
18: 现在呼吸不好，可以从这里看清楚，血氧的表现也是。
0: 紧接着为他戴上氧气面罩，开始呼吸。
17: 是吗？我这儿有。
0: 儿科医生在抢救大宝的同时，产科医生正争分夺秒地将二宝娩出。
1: 好，插垫儿，慢点，不着急。剪刀。
4: 厉害。
0: 8:12，二宝出生了。争气的二宝一出生就发出了响亮的啼哭。
17: 女孩。
0: 由于三宝在妈妈肚子里是横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他内导转为头位或者臀位，通过胎儿足部牵拉娩出，而这也是此次手术最棘手的地方。
1: 拽脚丫子先出来，拽脚，慢点，不着急啊。好，转一下，转一下，转，好，再转过来啊。
2: 有的时候你转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旦有子宫收缩，那么宫腔的容积会变小，如果暴力的牵拉的话，孩子又容易出现骨折，那么分娩的时间比较长，这个羊水吸入了，那么孩子呢也有可能出现胎儿窘迫、新生儿的窒息。
0: 此刻产科医生们正小心翼翼地将三宝娩出。
1: 慢点啊，拽脚丫子先出来，拽脚，慢点，不着急啊，咬一下，咬一下就出来了。好，
3: 水气的拿过来了。
0: 8:13，三宝终于也被娩出了。
1: 这个是老大的啊。
0: 但此刻三宝脸色发紫，并且没有啼哭。
19: 姑姑，大姑。他就是最后在月子病去世，我嫂子也是在月子病后，我估计十分开心。
20: 手术的过程中有什么闪失？
6: 肯定是保大囊，因为我一直坚信的就是孩子可以再生，但是你找到那么合适的一个媳妇儿啊，不是那么容易。
0: 2018年。李莺莺与丈夫石强相识两年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就在今年5月，李莺莺却意外怀上了三胞胎。
7: 三胎的风险比较大，我也是第一次怀孕，所以说感觉挺胆小的。
0: 由于怀三胞胎的风险过高，所以医生建议她进行减胎。
2: 因为三胞胎呢，对于妈妈来说呢，妊娠风险呢是非常高的，容易出现一些妊娠期的合并症，比如说出现高血压、糖尿病、早破水，对于孩子来说呢，容易出现发育异常，出现早产，容易出现胎死宫内，甚至新生儿期的死亡，所以我们是建议减胎。
0: 而面对减胎的问题，夫妻俩意见不同，丈夫石强想劝妻子放弃。
20: 就是出于妈妈的考虑，你三胞胎的风险太高了，怕说怀孕的过程中你也怕大人有什么问题啊。
0: 但无论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与风险，李莺莺都不肯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7: 但做 B 超的时候，就是大夫说都已经有胎儿胎心了，就已经是一个小人了，当母亲的吧就是不舍得了，已经为母则刚吧。
0: 此刻手术室里，医生正在对刚出生的三宝进行抢救。
1: 这个不太好。
4: 清一下。
0: 三宝的脸色发紫，没有啼哭，这就意味着呼吸情况不容乐观。医生必须立即为三宝清理呼吸道，并拍打他身体各部位来开通气道。
17: 给卖脚了啊。
0: 经过几分钟的抢救，三宝也发出了声。
8: 老
9: 大郎，
8: 大哥，要什么呀？
21: 好的，咱慢点啊。
22: 来，嗯，看一眼啊，看宝宝都睁眼看你了。看
21: 了。
22: 哎，来来来。
17: 这是老二啊，这是女孩啊，看看亲一亲啊，亲亲好，挺好的啊，老二啊。嗯。老二是女孩啊。
22: 悠悠，来看一眼，过来看一眼。
21: 这个是老三，
22: 这是老三啊。
21: 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满意了没？
23: 两个，什么？
21: 两女一男。
0: 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爸爸石强，终于见到了三个宝宝。
24: 那是。
9: 我照顾上吧。
0: 虽然三个宝宝被推出手术室外，但妈妈李英英仍在手术台上与死神做着殊死的较量。
3: 收宫素，底下收宫素给上了。
9: 这是收宫素。
3: 给我看一眼吸引器，谁戴比较

0: 给我看一眼吸引器，看吸引器里多少了。
1: 给我拿一三角钱来。
2: 手中容易出现大出血，因为子宫撑得非常大了。这种子宫呢，往往是容易出现子宫收缩不好。产科的产后出血是孕产妇死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3: 拿好名字了吗？
4: 没有呢。
3: 不是那个出生证明吗？
4: 不是出生证
3: 啊，咱就11、12、13吗？
5: 上午9点，三胞胎被推进新生儿重症病房，而爸爸石强却只能止步于病房外，等待宝宝们的消息。
3: 太紧张了，我啊，太紧张了！现在我腿肚子软着呢。
6: 也是第一为人父人母嘛，那种心情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5: 由于三胞胎都是早产，一出生就被转进新生儿重症病房进行监护与治疗。
7: 这老二2.17。
5: 三胞胎中的大宝和二宝出现血糖偏低，
8: 老二的血糖是2.9，稍微偏低，老大也是2.9，会给予一个持续输液的一个维持血糖、监测血糖的情况。
5: 紧接着，医生们发现二宝脚丫的形状与正常的胎儿不同，
9: 他的脚丫子好像有点，
10: 他的脚稍微有些内收，尤其是这个左脚可能更明显一些，
11: 因为这个孩子在宫内呢，他成绩可能又是三个孩子，他肯定有个互相挤压的一个状态，
12: 我们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内翻足。那么内翻足它是会影响到今后这个孩子正常的行走站立的。
13: 这是老几？老三了。
14: 三
13: 不是一切的。
5: 而情况最糟糕的却是体重最大的三宝。三宝的脸色从一出生就一直发紫，这就意味着他的呼吸情况并不理想，
15: 想给一个无创的呼吸，辅助呼吸，因为第三胎相对出来它相对延迟，羊水啊吸入可能都相对多，还要注意它是不是合并呼吸紧迫，有可能还要需要给肺表面活性物质。
3: 李英英家属，
5: 上午9点半，李英英的手术终于结束。虽然母子四人都从手术室里出来了，但此刻爸爸石强仍要为刚出生的三胞胎办理住院手续。为了能尽快回产科病房照顾妻子，他必须加快脚步。
11: 最主要的，像早产出生之后，咱们有几个关要过。第一个就是呼吸关，什么感染关啊、营养关，一关一关的在过。孕周越小的孩子，就像唐僧取经一样，99、81难。
5: 上午10点半，丈夫石强才终于回到产科病房照顾妻子。为了不影响妻子术后恢复，他并没有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他，而是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所有的压力。
6: 孩子现在挺好的，老五不是老三可不小，老三我肚子圆着呢。
5: 手术当天晚上，李英英虽然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但她始终惦记着三个宝宝。
16: 想不想去看孩子？
17: 想。
16: 现在想疼了。
6: 他刚才跟我说说，你说自个儿的孩子还是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因为自个儿你就老惦着他。
17: 明天我就想去。
6: 他要不疼他这会儿他就想去，那就是太疼了。
17: 还是想让他们在我身边。
5: 虽然母子四人同在一栋楼里，但他们却不能待在一起。三胞胎何时才能回到妈妈的身边呢？术后第一天，正在保温箱里的大宝和二宝今天的血糖值已经恢复正常，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三宝的呼吸情况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8: 他现在那个呼吸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氧合也稳定，没有呼吸困难。咱们就现在需要给孩子需要撤气。
5: 虽然大宝和二宝已经能经口喂养了，但三宝却需要通过鼻饲喂养。
18: 这个管里给孩子把奶液打进去就可以了，这就是胃管。
5: 出生后第二天，三宝已经能开始尝试着经口喂养，而二宝的脚丫也逐渐有了好转。
12: 我们现在看，你看他的脚的情况啊，就已经明显的好多了。你看伸直的看，来的时候脚是有点向内翻，但现在你看他的这个脚掌，他们能明确啊翻转过来，下肢活动啊，包括他这个蹬腿啊，脚掌用力啊，都还可以。
5: 与此同时，在产科病房的三胞胎妈妈李英英已经能正常行走了。三胞胎中的三宝出生时情况最不乐观，为了能促进他的生长发育，护士们让妈妈进行袋鼠式护理， 李莹莹终于见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宝宝。
1: 妈妈已经等不及了，来，咱们脸上妈妈看一眼啊。

0: 湘菜里边的那个湘菜里边的老三，嗯啊，他现在就是
1: 心里感觉酸酸的吧，嗯，就是比较激动吧，就感觉特别期待。
2: 这是李莺莺和三宝第一次接触。
0: 李三，妈妈来看了啊，抱手是护理嘛，就绑在你这个妈妈肚子里边这个姿势，让他整个的窝在你的胸口这个位置。让他的安全感，他会跟你有一个什么皮肤挨皮肤的一个直接接触，
3: 增加他胃养的耐受，有利于他体重生长，加快他早日出院。
4: 十三，宝贝儿，
0: 我们第一次拿他认生呢，
5: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感觉他好安逸，
0: 呼吸、心跳，他应该是软，也能感应到。
6: 他笑，他笑，
1: 太激动。哎，你看还有酒窝呢，随着吧。你看，赶快好起来，妈妈带你们回家啊。孩子趴在我胸前，感觉真的就是母子连心的那种感觉，他特别踏实。
0: 带你妈妈去看一下老大和老二。
2: 为三宝做完袋鼠式护理后，李莺莺迫切地想要见到另外两个孩子，
1: 我都想偷摸抱出来一个，尽快想让他们在我身边呀，越快让我接回来越好。
7: 这么一对比，他还是比较硬朗的感觉，骨结实。
5: 哎，他上面眼睛盖上了。
2: 三胞胎中，大宝和二宝是女孩，三宝是男孩。在分辨大宝和二宝的问题上，家人用了最简单的办法，
8: 摆的方位全是一溜摆的，一二三这摆，不要去随意的变换位置，要不然这分不过来，因为接触时间太短了。
2: 这是三胞胎爸爸石强第一次尝试抱孩子，而这一刻才让他真正感受到从一个大男孩蜕变为一位父亲的责任与担当。
9: 你瞅我这手咋
10: 待
9: 着呢？
10: 他咋回去了这手啊？
2: 我们期待这对新手父母能成长为超级爸妈，也祝愿他们全家人幸福平安。
11: 一点劲儿，一点饭都不想吃了，能够混一天就算一天了。已经90多了嘛，到了年龄了。
2: 患者徐大爷来自吉林延边，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他，因为心包积液和胸腔积液而导致呼吸困难，不得不来到北京接受治疗。
11: 我在地方多次检查都不敢接受，到地方医院治不了，我年龄大了，一人他们看不了。
12: 睡觉躺不下，得坐，腿也肿，饭也吃不进去，气儿也喘不过来，太严重了。
11: 我来的那天呢，飞机一高了，气就上不来了，当时我就想到我可能也回不去了。迷迷糊糊的，一时没有劲儿。
13: 他最根本就主动脉瓣狭窄啊，主动脉瓣膜有问题，影响了心脏的功能，导致了心包积液、胸腔积液甚至腹腔积液的发生。
2: 主动脉瓣位于左心室的出口，是心脏最重要的瓣膜之一。如果将心脏比喻成一个房子，那么主动脉瓣就是心脏把血泵入全身各系统必经的一扇大门。徐大爷的主动脉瓣因为年龄增长而不断老化，从而形成了钙化。
13: 这个主动瓣你看都是白的，钙化的非常厉害，
14: 所以说这个瓣膜堵住了，留了一个小眼，保证它现在能活着。
2: 严重的钙化导致徐大爷的这扇心门极度狭窄，已经无法正常供应身体里的血液。
13: 主动脉狭窄，它搏动以后心慌呀、气短呀，还会心衰，比较严重的会引起猝死。
2: 住院期间的一项检查中，医生意外发现徐大爷的身体里还隐藏着另一颗定时炸弹。
13: 这里面副主动脉还有一个瘤子，

0: 这个就是一个辅助动脉瘤。在血管上的动脉瘤啊，就是一个正常的血管来说，它没有这么粗，就突然变粗了，跟气球似的，堆得越大，它那个壁越薄，越容易破，血压一下升高啊，有可能有潜在的这种破裂的风险。因为动脉瘤一破裂，基本上抢救成功的可能性是零。
1: 主动脉瓣狭窄加上副主动脉瘤，对于92岁的徐大爷来说，无论哪一个都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但是对于自己的病，徐大爷反倒不是很在意，他更担心的是自己一把年纪了，还要给家里人增添负担，甚至担心自己住院会不会浪费医疗资源。
2: 我来的时候不抱最好的，最不好打算，我心里有这种想法，我可能我说我这一次去北京不可能再回来了，我一分也不给他们说，你要说出来家的人都担心，都听得多痛苦。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你想给谁增加麻烦呢？给党增加麻烦，给国家增加麻烦，给家庭增加麻烦，都不必要了。
3: 他因为这个岁数了，去了也不一定能治好，来了你说给谁都添麻烦，没必要啊。他儿女的我都不行，那他父母有没有一切希望？有现在的高科技，有些现在的水平，能治干啥不治？除了百岁老人，谁家不高兴？
1: 尽管老爷子早已看淡了生死，但他依然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伴儿。
4: 哎，老头，哎，挺好的我。嗯，你得注意呀、啊！
5: 你没问题就好。
4: 啊，我没问题就好了。我感谢你啊，我实在是感谢你对我的关怀。
5: 哎呀，应该的。
4: 不能说太应该的，两60多年了，我的性格你知道，我挺暴躁。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关怀啊！谢谢你，老伴儿。
2: 我走以前给老伴说，我说我去北京啊。我说你们也不要担心，你也不要苦恼，我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我心里明白。你也80多岁了，我已经90开外了，到这个程度，我说也就咱们也就缘分快到了。
1: 3年前，徐大爷就曾因为反复的心包积液、胸腔积液，来到北京安贞医院进行治疗。
2: 那次心包积液我来了，地方也弄不治不了，都满了。我一共拿出多少来心包积液？合起来是1650。你想想，我们心包有多大个面积，里头装到这么些东西积液？
0: 心脏的问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病根所在。抽了胸腔积液，它可能当时缓解一下，它根本的问题还在那儿，它还会慢慢还要再长。
1: 徐大爷的病想要根治，就只能进行主动脉瓣置换手术。
6: 这个病呢，诊断是很明确的，有几种治疗方式，吃药是一种治疗方式，但是治疗了这么多年了，吃药的效果并不好。方式一种是开刀治疗，开刀治疗呢，对于他这个年龄这个整体状况来说呢，风险是比较高的。
0: 3年前呢，我们如果给他做手术的话，那只能做常规的手术，开胸手术。当时我们考虑到他这种全身状况也不是很好，要做一个这么大的手术，是我们感觉到风险比较大。
1: 开胸手术需要进行全身麻醉、气管插管、体外循环，无论哪一项，都不是92岁高龄的徐大爷可以承受的。
2: 已经90多岁了，我开这个刀干什么？那你开好好，开不好，我一直接就走了，啊，还不如我怎么能挺上几天？
1: 3年来，徐大爷的心脏瓣膜还在持续老化，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他的生命。
7: 感觉这一段时间调整的怎么样？感觉的。挺好啊，你再躺下，我再听一下啊。复过伤吗？没复过伤是吧？
8: 没复过伤。
1: 老爷子还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名战士，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尽管已经92岁高龄，徐大爷在住院期间，无论是吃饭还是活动，他也从不麻烦别人。
8: 他说我能自己自理，不用跟着我了。有时候我就偷偷的跟在他后面。
3: 他本身就是一个当兵的，当兵都自理自己特别要强，所以别人给他干的不舒服。性格这一辈子全是靠自己，就是革命传统嘛，当兵的嘛，老革命，16年就当兵了。
1: 回忆那段战争岁月，老爷子总是感慨不已。
2: 跟我一起当兵的现在都不存在了，现在我还活在这个世上，我是幸福的一个人。
7: 这几年随着科技创新啊，借鉴了国外这种同类产品，我们研发出这个新的国产的介入瓣膜，现在目前这个技术来说，在我们院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
1: 为了给更多的老年患者创造治疗机会，安贞医院心脏外科的赖永强主任作为心脏领域的先行者，经过几年的探索，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的微创介入技术，可以通过介入手术的方式为徐大爷植入一个人工瓣膜，避免了开胸手术的一系列风险。
2: 我已经配合了，
7: 行，已经配合得很好了，我们已经很满意了啊！现在技术水平高了，所以说我们也敢做了，原先我们也不敢做。
1: 介入手术的出现终于给了老爷子生的希望。
9: 他的风险还是比别人要高一些，腹主动脉里面有一个动脉瘤，他这个瘤里面是有溃疡，介入的导师需要沿着这个主动脉这个血管往上走，所以走在这个动脉瘤的地方有可能出现主动脉的破裂，出现大出血，这个如果出现的话是需要紧急的手术，有可能是要开腹啊开胸手术的，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准备一起给他做了。
1: 为了不让徐大爷将来再经历第二次手术，医生决定在主动脉瓣置换之后将副主动脉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一台手术变为两台，手术难度瞬间升级。
10: 一二三四，老爷子，快深呼吸，
7: 让他清醒一点，要镇静就加深一下。
1: 为了减少对徐大爷身体的损伤，让他术后能够更快的恢复，手术没有进行全身麻醉，而是采取了局麻加强化的方式。
7: 这个手术的一个特点之一啊，就是它的麻醉跟以往不一样，要一个病人是一个特别轻的一个麻醉状态。那因为这类病人绝大多数都是高龄，绝大多数都伴随着脏器功能障碍，尤其是呼吸功能的问题。因为所有的麻醉药对呼吸循环都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1: 这台手术在一间复合手术室进行。复合手术室可以同时满足外科手术和介入导管手术的需求，被誉为手术室的航空母舰。手术将在 X 光下进行，医生只能通过 X 光片和超声下的影像来判断手术位置，这也就增加了手术的操作难度和风险。
10: 它左半和右半有一个融合是吧，这增益放小点就增益放小点就更清楚。哎，好极了。
11: 要给患者呢安置一个离视起搏器，这个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呢在术中呢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另外的一个就是辅助这个瓣膜和球囊的植入。
10: 坐，走走，这位差不多。是这样子吧？行，为什么呀？
11: 紧吗？
10: 还行。行。
1: 手术当天，北京安贞医院的周玉杰副院长亲自上台为手术保驾护航。这台手术名叫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手术的第一步，需要在患者大腿股动脉开一个2公分左右的切口，将导丝通过动脉进入到心脏的主动脉瓣。
0: 然后这些老年人来说，都有不同程度动脉的钙化的一些情况。钙化越厉害，它这个动脉壁越硬。动脉壁硬了，第一来说你操作就比较困难，第二来说容易出血。
10: 来个超华导师，
7: 钙化的挺厉害。
1: 由于徐大爷的副主动脉瘤已经产生了溃疡，导丝在通过时要避开瘤体，否则随时会有大出血的风险。
12: 不着急啊，
7: 我看他的外周啊都有瘤样的扩张，我们进的时候都很怕把外边碰破，到处都是地雷陷阱。
12: 他年龄大，不敢太大吧，那个豆扎坏了就。这样往里进的时候，
13: 手心卡住 OK 我回来，
14: 就每项的动作都不能碰了这个雷区，假设一碰了它前功尽弃，所有的功夫都白费了。
15: 导致通过这个主动脉瓣，这个主动脉瓣有窄得很厉害，血压太高，外面这个心脏这个血一往外冲着，这个导致很难进去。
1: 导丝放置成功后，需要用球囊将徐大爷原本钙化的主动脉瓣彻底扩张开，再将新的人工瓣膜植入进去。
16: 术中啊，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它要超速起搏，把这个心脏的这个速率调到160到184这么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血流尽是一个平流，没有一个明显的流动，它可以把那个瓣膜扩张开。
1: 在超速起搏状态下，由于心率过高，血压会降到很低，这时人体中的血液处于近似静止的状态。
16: 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太长的话病人受不了。我们一般能耐受的低血压的时间就是20秒钟、30秒钟，很短。
1: 为了缩短这个状态，医生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将人工瓣膜精准地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
0: 有的人可能一破，这个心脏就受不了了。有的可能导管一刺激，这心脏就颤了。
13: 现在低不低？
17: 现在可以，
18: 可以，正好，
19: 可以。好，听你说，
20: 坐，心率也没事，血压回来了，
18: 没事，非常好，非常好。
21: 叫介绍干麻绳吗？
1: 第一台手术顺利结束，与此同时，第二场战役再次打响。马小海主任所做的是副主动脉腔内隔绝术，利用第一台手术建立好的通路，在徐大爷的副主动脉植入一个支架，将血液与流体隔绝开。
22: 我们必须这个保证这个支架的位置呢，在这个心动脉开口的是里面下面，不能遮挡心动脉，但是呢又不能离心动脉太远。如果离心动脉开口位置太远，这个血液呢会继续冲击流腔，导致呢我们内窦的发生。如果太近的话，这个支架近端呢会覆盖了肾动脉的开口，造成了肾动脉急性的一个缺血。所以呢，这个需要非常精准的定位，上下不能超过5毫米。
23: 你看那个要转一下。
24: 对，就顺了，就顺了脉了。这个位置很合适，软件的上好是吧？一出来就是。啊，再往上推，好，量一下。
23: 好了，
24: 最后一个倒影。
21: 手术做完了吧，就是啊。
23: 对
21: 啊。放心吧，都挺好的。
4: 你们太那主任了。
21: 啊，没关系啊。
4: 谢谢。
13: 不用谢，不用谢。
1: 经过一夜的监测，徐大爷已经脱离危险，回到了普通病房。
8: 怎么样呀？
4: 挺好。
8: 不错，您好好休息啊。
4: 好的。
8: 哎，咱是最棒的啊。
7: 吃饭了没有？啊？明天再做一个超声，好吧？超声，然后没事，然后咱就回家了，好吧？啊？
4: 啊，我
7: 回去了。
4: 你说火都红了，
7: 心脏不需要找我了，心脏也给你解决了，血管也给你解决了，所以你现在这个心血管系统都是一个正常的了。争取咱再活20年啊，至少活20年啊。
1: 经过检查，术后第三天，徐大爷可以出院了。
25: 跟军物业搞个考户啊。
4: 谢谢，
13: 应该让老人更有希望，老有所依。

0: 18岁的花季少女，人生剧本刚刚展开，却意外出现了不在计划内的剧情。
1: 这是我们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这是存在死亡率的手术，
2: 有些时候根本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
3: 不做手术，不一点希望没有。
0: 一个选择，就是人的一生。
1: 你们要不要我跟小姑娘自己去说这样的事情，让她自己来做决定？
3: 我是不能，我觉得不可能过来。
0: 疾病让人不断做出选择。

0: 叫子妍，今年18岁，正在读高铁乘务专业，和所有正处在花季的小姑娘一样，喜欢追星，喜欢美食，喜欢一家人在一起的平凡小日子。
1: 我原本就是计划好的，就是寒假了，就是去打工，想就是自己赚点零花钱，计划都赶不上变化。
0: 一次腹痛，却让这一家人不得不走上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旅程。
2: 那医生就说吧，做个 CT 吧，检查一下。我当时我就是以为就是胰腺炎，一点儿多的那种心思也没有，就感觉就是一个胰腺炎。
0: 检查的结果显示，子妍的胰腺头部生长了一个直径近5厘米的巨大肿瘤。
2: 当时我想到了就是做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给你做这个手术，不做手术不一点希望没有啊。
0: 子妍的妈妈没有告诉任何人子妍身患肿瘤的消息。从知道病情的一刻起，她独自一个人走上了求医之路，而一路听到的消息更是让她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走遍了当地各大医院，医生几乎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胰12指肠切除术。
3: 这个胰12指肠切除术呢，是我们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大概要涉及到6个脏器的切除和3个消化道的重建，所以这个手术的创伤是非常大的，而且术后的远期的生活质量是受到影响的。
0: 切掉肿瘤的同时，切掉子妍消化道的6个重要器官，一部分胃、12指肠、部分胆管、胰头和一部分空肠。而手术后的生活更是痛苦的开始。
3: 他切除了6个脏器，这每个脏器都是有功能的，这些脏器的功能都会受到破坏，但是它毕竟存在3个吻合口，远期的话可能会有吻合口的狭窄，可能甚至吻合口的慢性的炎症引起的癌变。
2: 不是不想做，是不能做，我就痛心里就是坚决不能做这个手术，因为如果真要做了这个手术的话，痛苦太大了，可能真是下半辈子和医院真是打不完的交道了，而且还要承受身体的折磨，病痛的折磨。
0: 做出选择很简单，难的是每一次选择背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前进很难，背后却也是万丈深渊。
3: 什么叫肿瘤呢？它就是不受限制的生长的细胞，它只会继续生长，它不会停止生长，它就不停的生长，不停的生长。
0: 子妍的肿瘤长在胰腺的头部，已经造成了胰管严重的梗阻，如果不做手术，肿瘤也时刻威胁着子妍的生命。胰腺是一个消化的器官，它产生的胰液里边包含了各种消化酶，相当于人体的化工厂，一旦发生遗漏，会立刻腐蚀胰腺周围的各个器官。
3: 主要是血管的腐蚀问题会很严重，血管腐蚀，血管破裂就是引起大出血，动脉性出血了，有些时候根本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
0: 进还是退，这是个困局。子妍的妈妈把这一切压力都当成了自己的秘密。
4: 剪一下头发，你到时候做手术的时候很长时间不能洗头发。
5: 不剪不剪不剪不剪，那不剪。
4: 不剪啊？
5: 不剪。
4: 那不剪你到时候
5: 你就
4: 很麻烦啊。
5: 你由着你腻子的话也不剪。
6: 头发也是他的
5: 命，
6: 那比你妈妈还重要啊。
7: 医生说剪怎么办？
6: 医生让你剪你就得剪哈。
5: 不行，那不治了吗？
7: 医生说剪不治了。
6: 做手术得恢复多长时间？
4: 手术会恢复很快啊。
6: 我不知道，
5: 就怕留疤，疼不怕，就怕留疤。
4: 小女孩子爱美是了不得，得多少留疤怕什么的？别人又看不见穿的衣服。
5: 夏天穿个，
4: 待夏天还是待上腹部，你得自己坚强，
5: 挺坚强的。
4: 我看着

0: 了怪的，
1: 很了怪。
2: 你想，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嗯，对呀、啊。
3: 现在吃点肉吧。
4: 不能吃，妈，她现在不能吃肉。
5: 闺女的姥姥，我也没说实话，感觉她承受不了。因为我感觉现在就是把孩子的饮食控制好，应该是对他最大的一个保护吧。
4: 不能吃啊！现在孩子不能吃肉。
3: 我觉得他吃起来，我也妈说，我
4: 怎么？你说怎么不理解呢？你说，
5: 你像我控制孩子饮食的时候，姥姥就会心疼孩子，说我的意思就是控制他饮食太厉害了。
4: 妈，他现在不能吃。等到他能吃的时候，你写多什么好吃的都行。
3: 吃点儿怕什么呢？
5: 妈，他不是一线线那么简单。你别生我气啊！他是一线人乳头六，不能吃那么多东西，对他来说，吃那么多东西，这是一种伤害。他会做消化道重组，消化道重组，以后人。就变成一个白费的人。
6: 手术是子妍唯一的机会，一家人还是决定到北京求医，尽一切努力降低手术的风险。临出发前，妈妈带子妍去买一件羽绒服，抵抗北京的寒风。
7: 不是，
6: 对于子妍来说，她只知道自己需要到北京做一个小手术，而在妈妈的心里，这却需要赌上一切的决心。
7: 我输了，结束了。去，又挺好的，
4: 挺好的啊。

0: 这个就要这个吧，行不行？
1: 嗯，
0: 喜庆。
2: 对，
0: 我们去北京做手术，买个粉红的喜庆，行吗？
1: 嗯。
3: 一件粉色的羽绒服，寄托了妈妈内心深处的祝愿。
4: 进站口附近，粉丝导航结束。
3: 披星戴月，祖孙三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段旅程充满未知，也充满了希望。

0: 子妍一家人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肝胆胰外科医学部门诊，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刘荣主任。
1: 这一下子尝尝
2: 比较大的手术，然后我还是感觉单这边比较好，医生在这儿来了，
1: 想把手术做得小点。
2: 对呀、
1: 这个病啊，它要做小风险就相对来讲做大了，手术范围切小了，其实往往引起那个像遗漏啊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大，对医生的要求就高了，所以不像做大手术，对医生要求还没那么太高，做大了就切的多了，尽量的我们想办法不切那么多。
2: 行。
3: 这个年轻的女性患者，18岁，未婚，她是查体发现乙头一个占位性病变，有半个月，我们计划是做12张切除。
0: 为了给子妍寻找最优解，刘荣主任带领各个合作科室展开了一次针对手术方案的讨论。然而就在确定手术方案的时候，安静的会议室里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4: 我觉得咱们还是做一个胰十二肠切除术更加稳妥和保险一些。
1: 做胰十二肠切除术同意吗？
5: 常规来说都是这样，我们做胰十二肠可能信心更足一点，
6: 从内心里面从情感上都推荐做手术切除。
7: 从影像学表现来看，这个肿瘤还是倾向于一个良性或低度恶性肿瘤，还是考虑一种局部的切除。
8: 当然觉得是急切好哈，我们还是觉得倾向于急切可能更有利于病人的康复。
0: 相对于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要切除6个器官，局部切除手术在不破坏功能的前提下将胰头肿瘤原

0: 未切除，联合主医馆架桥修复，切除六个器官很难，保留六个器官更是难上加难。
1: 他的盼望的是不要做第十二指肠切除，让他觉得器官损失太多了。
0: 以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是一个拥有100多年历史的经典手术，但是患者会损失六个重要器官，并且终生伴有多种并发症。刘荣主任将患者的痛苦看在眼里，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攻克这个医学难关。终于在多年临床经验下，几经实验历练，研发出来的独创术式称作荣氏手术，在不破坏功能的前提下，将胰头肿瘤局部切除。如果手术成功，能对患者的消化道的伤害降到最低。然而手术如何成功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手术就是在破坏中寻找生机，如何在救命和创伤中寻找到完美的平衡，这个问题只能

0: 人单方的一个做的决定，因为有些手术它是生与死的手术，
1: 大家一起家庭都要知道这个事情，你也不能一个人把这个压力带上，对吧？你把外婆叫过来。
0: 第一种方法，在任何地方都会，基本上都会给你选择一种一石二鸟切除，在这种方案也是你在很多或者绝大多数的单位都会给你选择，因为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这种方式呢，最大的问题呢，先是移植手术，这是我们手术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这种我们传这个手术的话，我们要谈到死亡率，这是存在死亡率的手术，良性疾病的死亡率要比恶性疾病的死亡率更高，如果腹式动脉断端就会叫遗漏继发性的腹腔大出血，这也是我们移植二指肠术后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所以这种风险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这叫死亡的风险。这个手术创伤太大，远期的话血消化道的改道太多，所以我们给小姑娘18岁做这样的手术，我们也心有不甘，我们也不想让她这样的。
2: 手术的另一个方案就是在胰头的位置直接将肿瘤切除，这个看似简单的手术更是危机四伏。
0: 但这种方法呢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因为这种方法我们虽然说原位切除肿，但是也是技术上操作是很难，术中呢有可能会造成肿瘤破裂，因为肿瘤的边界跟正常的胰腺的边界是非常非常窄，你很难说术中要完全的走上边界，这个是很难的，术中有可能会造成瘤子的破裂，破裂之后有可能会造成肿瘤的残留和复发，这种可能性存在的。
2: 胰腺手术本就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而妈妈和姥姥要在不同的手术方案中做出最终的选择，而选择背后却赌上了子妍后半生的命运。
0: 在家里面呢，我是觉得您跟那个外婆肯定是最亲的人了，其他人要不要都通知一下，如果说最后做了这样的手术，如果说出血了，就你们两个人知道够不够，所以我说这个家里面人的一起要承担，包括一起拿主意做决定，所以这种风险我们只有您能接受得了，我们才能去积极去做这样的手术。如果你说我不能接受这样的风险，我心理准备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医生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手术，在因为他是太年轻了，而且就是良性疾病，我们做这样的手术，其实我从我们医生团队来说，我们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做良性疾病的手术的压力比我们做恶性疾病的压力要大很多，这个风险一定要能交代到。为什么我说您不能自己来听呢？你不能把压力都放在你自己的身上，甚至我说家里的，包括他还有弟弟是吧，我不知道弟弟需不需要知道这样，你如果不告诉他，不告诉他的亲人，他最亲人，然后他最后会怪你一辈子，对，甚至说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跟小姑娘自己去说这样的事情，让她自己来做决定。
3: 不是，不能死了，
0: 是
4: 的。我感觉他现在心态还行，他就认为就是做个小微创，具体什么情况他也不懂，他也不明白。我觉得他现在如果就是保持这种心态的话，我觉得挺好。
2: 18岁的子妍还在如花般的年纪，妈妈决心选择局部肿瘤切除手术。
5: 我还是选了，就是最后一个方案，就是手术风险比较大、难度比较高的这个，因为孩子毕竟还年轻。就是如果这个手术成功的话，创伤小，不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搏一搏。
2: 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妈妈还是决定向子妍隐瞒这一切。
5: 我觉得孩子现在心无杂念，感觉自己可能做个小手术就好了吧，具体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但是看到他的笑容，我感觉到他没把自己想的那么坏。
4: 我感觉来说他不可能怪我，因为一些存在于风险的这些东西，存在于这些连医生都不能预知的一个后果，我觉得他不可能怪我。其实人这辈子有很多愿望，很多想做的事，其实也有很多实现不了的事。人不论怎么了，你想都有遗憾。我现在我感觉到他的最大愿望，我的最大愿望。

0: 全家人对他的愿望应该就是手术成功。
1: 你妈没跟我说，是我从她跟别人交谈中听到的，就是胰腺上长了个肿瘤。她觉得没必要让我知道吧，她要是不告诉我的话，她就会自己憋在心里，然后就心理压力有点大。告诉我事情嘛，自己心理压力减少一点的。妈，她也是个小病人吧，她身体状况也不好，然后是她有什么事就是带自己扛着，然后也不和别人说。我感觉他如果要是说出来，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多压力。就我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见解和那个，我也有去应对事情的能力，可能就是能力不大，但是小事情还是可以。
2: 手术安排在当天的第一台，但是此时病房里只有子妍和她的姥姥。
3: 行，
4: 有啥吗？
3: 不难受。
5: 不难受。
3: 好，别太紧张了。那就这样，一会儿见。

0: 姐姐，你没看见？
1: 在手术室的门口，妈妈、姥姥和弟弟都来到了子妍的身边。子妍被推进手术室的这一刻，开始独自踏上了求生的旅程。对她来说，手术似乎只是睡一觉，而在家人心里，这是一场历经生死的劫难。家人们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现在能做的似乎只有等待。
2: 子妍是吧？
3: 这么大，
2: 早上没吃没喝是吧？
3: 是。
2: 然后那个做什么手术知道吗？知道是吧？哎，好吧。
1: 在胰腺上局部切除肿瘤，操作非常精细，甚至都在毫米级进行，必须在达芬奇机器人下视野放大10倍才能实现。麻醉后需要在子妍的腹腔上打5个小孔，分别放置5个机械臂，其中一个属于助手机械臂，主刀医生操作4个机械臂，包括一个镜头、一个牵拉臂和2个相当于左右手的操作手臂。手术的重要目的是要将子妍的肿瘤完整的解剖出来，然而镜头刚刚探入腹腔，展现的景象就让手术室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4: 那肝脏上白的是什么东西啊？你看一下有没有转移的可能，那个白色点。再看一下左肝。哦，左肝也有。这要是一些恶性肿瘤的肝转移，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手术的意义和价值了。
5: 肝脏一见有白色的东西，我们其实内心呢我们就害怕，我们最担心的是它是一个恶性的，已经又造成了肝脏的转移。那这样的情况下，它整个预后就会非常差，甚至说它的生命就会倒计时。
1: 恶性肿瘤就意味着子妍有可能患了致死率最高的癌中之王胰腺癌，而发生转移的胰腺癌已经没有任何手术的意义。
4: 像切一个这种异常的一个病灶，到时候送冰冻，送冰冻的时候也要跟家属沟通一下。
1: 手术暂时中断，冰冻病理的结果决定了手术是否还能继续。
6: 你是他的妈妈是吧？是这样，你先不着急啊，你听我说完。现在刚才我们进去就看见他那个肝上有好几个地方，就像是有那种转移的那种感觉。如果说他报的是恶性的胰腺癌啊，或者考虑腺癌这种转移，这个手术做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很糟糕了。
7: 什么肝上还有没有？
6: 对，我们现在一进去看到的肝上有好几个，那一会儿这个会把他送到病理科去，病理科去快速的病理，大概1个小时之内他就能出一个结果，告诉我们大概是什么东西。好吧，你先别着急，好不好？你再等一下，你说有什么消息，我们再立即出来跟你们再沟通一下。
7: 行，
6: 好，你们继续在门口再等一下。
1: 病理需要1个小时才能出结果，而这1小时充满着煎熬。几年前，子妍的父母结束了他们的婚姻。子妍的妈妈一生要强，就把大半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上，想要给孩子们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子妍却很难理解妈妈的忙碌。
8: 以前就会感觉，什么就是都阻挡不了她挣钱，每天就是不在家，然后上班什么的，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见不了一次。然后我就有点生气，为什么就是每天上学别人都有爸妈接送。
9: 这餐饮没办法，就是起早贪黑的，早上6点钟就起床，晚上有时候都忙了12点1点都有可能，就对孩子照顾。
1: 而这次子妍查出肿瘤的一刻起，妈妈放下一切，所有的时间都陪伴在子妍的身边。
8: 其实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哎呀，小时候工作老是因为工作忙，对孩子没有最好的陪伴。我感觉到人不能等，人就是
10: 应该珍惜眼前人，不论是什么关系都不能去等，等我好的那天，等我有钱的那天，等我有时间的那天，我觉得什么都不能等。只要有时间就多陪陪家人，多陪陪老人孩子，什么都不能去等。
11: 子妍也把妈妈的改变看在了眼里。
8: 这件事之后，我就感觉，他对我就是特别伤心。他可以接咱爸，有咱妈，就是希望他以后就是不用那么强悍。然后，我也懂事了，也有就是自己能力了，也可以帮他分担一点。
11: 无论手术室外有多少眼泪与忐忑，手术室内永远是沉着而冷静的。
4: 出来了是吧？看一下，这个结果还挺好的，结果还挺好的。冰冻这边未见明显转移性肿瘤，还不错。那我们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手术。
11: 病理显示，子妍肝脏上的白色病变并不是转移的肿瘤，而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病变。
2: 还是按照这个手术计划来做。
11: 手术按照原计划进行，要先将肿瘤和胆囊会合处剥离。为这台手术主刀的是中国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学部的刘荣主任，赵国栋医生担任他的助手。
12: 这个胰腺，在外科医生来讲，我们也把它称为一个皇冠上的明珠。为什么在胰腺上大家都害怕？因为胰腺本身它是一个消化产消化酶的一个器官，它产生的胰液里面包含有很多消化脂肪的、消化淀粉的等等这些消化酶，一激活它可以把别的器官消化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像个化工厂一样，很可能引起肠子的坏死或者是别的地方的穿孔，这些是致死率非常高的。
11: 胰腺的位置在我们脊柱的前方，周围围绕着腹主动脉、下腔静脉等人体最重要的中枢血管。
12: 最可怕的是腐蚀的血管，哪个血管腐蚀破了以后马上一大出血，很可能两三分钟这个人就没有了。所以

0: 线的手术是相当于是在个炸药包上给他开刀，
1: 而肿瘤切除的手术还要保证肿瘤的绝对完整。
2: 肿瘤的完整性其实是我们肿瘤切除的一个原则，不管是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如果肿瘤切破了之后，它的愈后就会差很多。
1: 要将肿瘤完整的解剖出来，而胰腺头部手术第一个要面临的难题就是出血。
0: 胰头部的血供是非常丰富的，你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肿瘤的表面能看到像那个爬那个蚯蚓一样的曲张的血管，这些血管要处理不好，它会引起出血，出血这个手术就做不下去。
2: 在切除肿瘤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一边切除一边止血一边判断，就是不停地在一毫米一毫米之间的往上推进。
3: 然后现在跟十二指肠关系比较密切，肿瘤还是比较大的，就这么大，把术中超声打上来扫一下，主要看看主胰管的位置，然后再看一下胆胰会合的地方的位置，好吧。
1: 为了在术中明确胆管、胰管等重要脏器的位置，
2: 看不到哈，
1: 医生给子妍注射了一种荧光剂，通过代谢可以通过 B 超看到胆管和肿瘤的关系。
2: 胆管呢，
0: 胆道损伤对病人来讲也是一个坏病，胆道要是你要损伤了，等于是这个人的半条命也没了。
2: 完整性的同时你要保留重要的脏器，如果随便的一个小的误差，可能一毫米之内的误差，我们可能就会采用12指肠切除的方式。
4: 先是压肠壁，找到肠壁，肠壁找到乳头，太高了，没那么高，往下，
2: 那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4: 对，
2: 然后你这个到时候不行，还真得做一个保留十二指肠胰头切除了。
5: 手术中，一旦胆管或者胆胰汇合处受到损伤，为了子妍的安全，就需要采用大创伤的切除和重建手术，而这就意味着子妍未来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4: 胆胰汇合的话不伤了就行了。
1: 通过 B 超的探查，子妍肿瘤的生长情况比手术前预估的要严重的多。
2: 原来对这种胰头肿瘤的局部切除，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安全距离，跟那个肿瘤有两毫米左右的距离，显然我们的病例已经没有这种安全距离了。
4: 你扫了这么久，扫出来什么信息了？跟我说一下。
6: 我就想找到胆管，我就从上面找。
4: 有可能胰管已经都吃在里面了，
2: 后面都是瘤子呀。
4: 这一节主胰管肯定是要切。
1: 子妍的肿瘤不仅仅压迫了胰管，甚至270度包绕了部分胰管。为了保证肿瘤的完整性，刘荣主任将主胰管部分切除，再对主胰管进行重建，而这是荣氏手术最独特的地方。刘荣主任敢于挑战传统手术观念做胰腺修复术，是因为掌握了主胰管架桥修复技术，也就是说，将两个主胰管的断端通过一根细细的管子连接起来，取代以往胰腺必须和空腔吻合的理念。
2: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采用的时候争议非常大，因为我们所有的教科书、我们的文献的报道都是主胰管只要损伤了是必须要进行消化的重建的，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的老师都教我们的观点。主胰管可以一起修复的时候，很多人都抱着迟疑的态度、质疑的态度。
1: 面对质疑，刘荣主任却从没有放弃对技术进步的追求。
0: 所以这往往是指南是安全的，但是往往呢，它不是最先进的。我们做的手术往往是超过指南，改写指南，这是一个对的，因为你要前进，要让更多的人获益。全照搬了，那就科学技术没进步，外科技术也没有进步。
1: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手术原本并不困难，然而子妍的胰管却因为肿瘤的压迫变得极其纤细。
2: 主胰管这么纤细，我们一般的主胰管怎么也得1毫米到3毫米，一毫米已经非常细了，他的主胰管只有0.8毫米。
7: 把
2: 注意
7: 干嘛？
4: 最细的0.8的胰管，我估计都不一定放得进去。我剪个斜角啊，这个是的确是挺有挑战的。咱们做这个，
8: 不着急。
4: 我再剪一点呢，好像出液了。
8: 那不剪，不剪。
4: 不是这个。
8: 嗯，
4: 是这个吗？那是不是在别的地方？这
8: 都不是。
4: 这是近端啊，
8: 咱们远端没找到啊。
4: 就是这个，
8: 主任。就这个，我压的这个。这个吗？我都说的是这个。
4: 就这个，就这个鼓起来。
1: 胰腺的修复到了最

0: 后一步，但是如果无法将主仪馆的两端架桥成功，四个小时以来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紫妍还是要面临损伤巨大的手术。
1: 你的钱呢？
2: 刚才还进了好多
1: 呢。你的钱不少了。
3: 把胰腺切断以后，两端的胰腺跟豆腐一样，就是在豆腐里面放了一个这么细的管，你还要把这个豆腐要给接起来，还要把管接起来，还要让它长上，这就是它的难度。
0: 经历五个小时的游离，手术终于到了最后也是最凶险的一步，分离肿瘤和十二指肠。
4: 您要不往里塞一下，我看十二指肠是什么的，能看到吗？
1: 到这边，然后这块是瘤子，然后这块
4: 六号半的肿
1: 瘤，这块就是十二指肠。
5: 瘤子长出来了，
6: 长哪不好？
7: 找不到间隙，我们要保证肿瘤的完整性。我为了我要保留重要的脏器，我把肿瘤切除，那是违反肿瘤原则的。
0: 紫妍的肿瘤有一部分和十二指肠完全长在了一起。
7: 说两张纸就可以，你就可以简单的把它分开，甚至翻开。如果是两张纸之间你用胶水钢板没粘在一起的时候还好分，如果你用五零二胶水，你想去把它这么薄薄的一个间隙你去找到是很难的。
0: 为了保持肿瘤的完整性，医生就无奈地选择切除了一部分十二指肠壁并缝合，但是这无疑给紫妍术后的恢复增加了风险。
7: 十二指肠里面都是消化液，都是被激活的消化液，它是腐蚀性非常强的，所以十二指肠瘤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且呢，我们的目标是保护这些组织，所以随便的一个小的误差，哪怕你轻轻的一毫米左右的偏移，都可能造成手术失败、术式的改变，这也不是我们想看的。

0: 术后的第十天，子妍可以出院了。
1: 当地多少人？
2: 八一。
1: 谢谢，太感谢了。
3: 来这了，快好好学习。
1: 嗯，谢谢李主任的那个这么精湛的衣服。真心的，我那个从心里真的感到非常的高兴。
3: 主要是贴的东西少啊。
1: 嗯，对。
3: 没事，这挺好的，结果挺好。

0: 月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7: 司机酒后开车确实严重影响交通安全，不过喝得醉醺醺的行人要是闯进主路，也有可能洋相百出。有些当事人酒醒之后还能感到懊悔，可要真是喝得神志不清难以自控，而在道路上被机动车撞到，恐怕是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因此请行人朋友一定要注意喝酒适量，千万别引发危险。
18: 这里是晚上12点多，阜成门桥以北的二环主路。原本平静顺畅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一位行人的身影。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晃晃悠悠的一路逆行。瞧着他脚下不稳，步三晃的样子，十有八九是喝醉了酒。

大晚上零下七八度，这位喝得酩酊大醉的男士却顶着寒风，手扶着路中护栏，摇摇晃晃地沿着路中隔离带向前走。虽然迎面而来的是一辆又一辆机动车，可是处于醉酒状态的他却毫不担心自己的处境。然而行驶中的司机们却感到提心吊胆，生怕有个闪失。大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躲开。

0: 这位醉酒的行人，别招惹到麻烦。接到路过司机的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这里。而这位醉酒之后变得不知深浅的男士，一看警车来到对向车道，他竟然抬手跟民警打招呼，并隔着护栏跟民警说着什么。不过民警可没时间听他的满口醉话，赶紧把这位男士带出了危险的二环主路。
1: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站在车边上的这位男士为何要把车辆停在这里呢？从画面中看，这位男士打开了深色小客的右后侧车门，很快他便蹲下身去。我们突然发现，在这辆深色小客与水泥台之间的路面上躺着一个人，这位男士正在跟他说着话。据了解，躺在路面上的是一位女士，任凭男士好说歹说，他翻来覆去的就是不愿起身。很快民警赶到这里，直到此时那位女士才不情不愿地坐了起来，一头钻进了深色小客的车里。据男士跟民警讲，这位女士是因为喝酒喝得太多，才出现了不计后果的危险行为。最终他拉着醉酒的女士驾车离开了这里。这位男士不该让对方躺在主路里面，而那位女士更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儿。要不是民警及时赶来，她还不知道要在地上躺多久，让安全隐患持续多长时间。所以说大家喝酒时要有节制。
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东便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原本较为清静的路面上突然出现了两位骑车的男士，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个主路入口或者匝道桥处闯进来的。从画面中看，这两位骑车人并排骑行在外侧车道中，似乎没有觉得这里不该他们进入。很快，两位骑车人在主路最外侧车道里变换了队形，他们由并驾齐驱改成了一前一后、你追我赶的态势，如同把主路里面当成了骑车比赛的赛道。此时穿黑色短袖的男士率先把车停在广渠门桥南侧，他用手指向前方宽阔的二环主路，估计是想跟自己的同伴再来一局。不过这位穿长袖外衣的男士似乎没有这份心气儿了，他指了指后面，于是这哥俩掉头向北骑去。当他们来到这座专供行人进入公交车站的台阶处时，穿黑色短袖的男士竟然做出了更加让人啼笑皆非的动作。他双手向上发力，将所骑的共享单车高高举过头顶，一步一步迈上台阶。

可能这位男士想用这样的肢体语言告诉同伴，不光骑车的速度自己占有优势，力量的对比自己也是占据了上风，而他的同伴呢，却没有他的表演欲望，而是老老实实把自行车从坡道处推上引桥。这两位男士赶在民警到来之前离开了这里。难道说真要在主路里面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些不计后果的骑车人才会吸取教训吗？可要真到了那个时候，还有让他们后悔的机会吗？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五天了，记者在路口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呢？那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上班了，民警也带来节后首日的出行提示，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城区的正义路南口，在这里呢，我已经观察了一个小时了。我发现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基本上呢，在我观察这一个小时里呢，只有3起是没有佩戴头盔或者是没有正确佩戴头盔的情况，民警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一的违法纠正。
2: 王先生，
3: 头盔戴了没问题。咱们下回把这个这帕儿带上，不带带这帕儿啊，和您这头盔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一些情况，起到不了保护的作用。
4: 行，
3: 好吗？
4: 好嘞，谢谢。
5: 骑电动车，咱们要带这个符合3C 认证、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您这个头盔是不符合规定的。
6: 我有头盔，不知道合格不合格。有，
5: 看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那上应该有是一个三。

0: C 人证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
1: 买了，在路上了，明天差不多就到了。
0: 这个再忙，咱们出行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2: 针对以上三名未佩戴安全头盔或佩戴安全头盔不规范的骑车人，民警依法做出了警告处罚。
0: 市民群众骑行电动车和乘坐电动车，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的在提升啊，日均佩戴率基本在80%以上。感谢市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3: 如此高的头盔佩戴率，也让很多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出行上有了更安心的感受。
4: 进来这玩，不过是道路都挺有秩序的，不是？
5: 基本上每天都能戴头盔出行，增加了安全感嘛。
6: 肯定，首先对自己来说更安全了。大家也更讲秩序了，更守规则了。
3: 实际上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市交管部门已经连续5天在路面进行违法纠正了，尤其是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佩戴头盔以及超龄载人的情况。那在5天的一线执法中呢，一线民警也有了最为细致的观察。
0: 第一呢，是个别女性骑车人啊，因为怕妆容和这个发型受到安全头盔的影响，这么着不戴头盔，在此还是提示呢，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呢，是这个个别这个工人佩戴的是安全帽，也是提示安全帽呢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国家的安全技术标准认证，在一些情况下是达不到对头部的防护作用，那么还是提示尽快购买佩戴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第三个呢，就是虽然这个驾驶人或者乘车人佩戴了安全头盔，但是没有系卡扣，那么在一些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头盔不会起到这个对头部的保护作用，还是呢提示大家这个安全佩戴头盔的同时，然后佩戴好咱们的卡扣。第四点啊，还是短途出行，尤其是这个咱们居民朋友去一些商场啊购买物品啊日用品，这么着呢，虽然说认为这个距离非常短，但是呢，短途出行也会发生安全事故，请大家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3: 明天是5月6号，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全市的市民朋友都要恢复到紧张的工作生活中去，小朋友们也要开学了。对于明天的出行，民警有新提示给到大家：
0: 接送学生的这个家长们啊，一定要给这个孩子们佩戴好安全头盔。同时提示家长呢，骑车带学生一定要带16岁以下的孩子，确保咱们家长和学生的安全。
2: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7: 刚才呢也提到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5天了，改变正在发生。那今天记者随机探访了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门店，那从门店负责人的口中，记者又发现了什么呢？咱们来看看。
2: 5月5号上午，记者随机走进东城区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门店。从门店负责人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就有不少商家以购车赠头盔作为促销方式。
8: 以前的话，买电动车送给客户头盔的话，他觉得第一个拿着比较麻烦，然后也没地儿放，再就是他对这个安全上意识不大。现在的话，就是买车这个头盔的话，客户就是我们没去说头盔的事儿，他会主动会问有没有头盔赠送，甚至会要求送2个。这样的话，就是客户他对这个意向会越来越就是明了。
2: 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后，头盔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成为消费者购买电动自行车时首要关注的事儿。目前，全市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可以提供一站式上牌服务。不需要消费者自行跑交通队或车管所办理手续。
8: 客户比如说当天在咱们店里选完车之后，就是第一个是名字，需要我们开那个就是实名登记的一个发票，发票上需要备案那个车架号和车辆的品牌和型号，这样的话就是属于把车辆信息先提报，提报完之后呢，客户可以用他的那个自己的实名认证的支付宝，从登入咱们那个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统去提交他的那个个人信息和车辆绑定，这样的话咱们店里就可以帮他提供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那个车牌。
2: 另外，在实际销售中，车辆保险接受度也显著提高。
8: 咱们也是会跟一些指定的保险公司会有合作，比如说那个第三方责任险，还有一些意外险，咱们都有，就是也会推荐客户去买一个保险。以前的话，就是有可能跟客户讲这个问题的话，他就觉得就是一笑而过，但是现在的话，客户也都愿意去听，也会愿意去了解， 甚至会主动的问我们有没有这个服务，接受的群体也会越来越。

0: 越多。
1: 如今购车、上牌、参保、配齐头盔，不少门店都可以一站式办理。现阶段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原车基本都不配备储物尾箱，头盔如何妥善安放成为消费者咨询频率最高的问题。
0: 我们建议客户啊，就是这种小车可以从那个网站上去买一个挂钩锁，这样的话可以把头盔锁这儿，这样的话就防止别人拽走，防丢也是更方便。然后比如说您的车是这种车型的话，它这种车型它前面有一个挂钩，咱们也可以把这个挂钩单独的去替换成那种也是一个挂钩锁，把头盔搁这儿的话就是更安全更方便。
1: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五月一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之后，头盔载人成为民警路面执法当中重点要纠正的违法行为。包括电动自行车在内的非机动车虽然更加便利，更能够节省成本，但是确实也给城市治理增添了不少难题。那如何破解治理难题，需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全链条管控的长效机制。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相关数据表明，在五公里以内的出行中，电动自行车的速度优势和成本优势非常明显，已经成为市民中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爆发式增长的同时，也给城市交通管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3: 以前我们交通管理啊，基本上面对的是老三样，我们就说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变，那么新的交通工具实际上不断的在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内，那我们都在定义一种新的出行方式，我们叫微出行，就是以电动化的个人交通工具为主的，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呀，电动滑板车呀，还有电动平衡车呀等等，其实都是交通工具。虽然有一些我们现在不允许上路啊，但是电动自行车呢，确实是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它的出行方式、运行方式都比较特殊，它是机动化的，又轻便又便利，那么速度呢又快，所以不太好管。
1: 和机动车驾驶员经过严格培训考试不同，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是自学上路，没有系统学习过交通法规，安全意识和守法习惯短期内难以养成，这也让管理难度大幅增加。正因如此，新修订条例实施初期，交管部门以柔性执法、警告教育为主。
3: 出行者尤其是骑电动自行车的人，他可能不适应或者不习惯，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初期以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柔性的执法，一开始的宽松到逐渐的严格执法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必须的。
1: 对此，部分市民担心柔性执法会演变成运动式执法，出现有交警就戴盔、没交警就放松的情况。但在专家眼中，一项习惯的养成必须经过长期引导。
3: 过去我们交通管理当中发生过几件大事儿，其实大家没太注意。第一件事，比如说礼让行人，有柔性执法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经历若干年的这个从柔性执法到强化执法到宣传教育，若干年之后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其实服从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没有交警的地方大家也都能做到。还有一件事，系安全带，我们也经历了大概实际上历时了将近5到8年的时间，我们才把系安全带这件事情真正普及。现在大家成为一个习惯了，所以它需要时间。交通呢，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说执法部门说今天做一个规定，明天就能好。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难度，但我相信将来不断的去做，一定会好的。这个习惯需要塑造。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内容覆盖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停放、保险等全链条。正因此，电动自行车的治理需要交管、市场监管、市政、社区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教育宣传来塑造一下出行的这个习惯，这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第二个呢，我们工程建设也要提供一个最基本的通行条件。第三个呢，就是执法，执法不仅仅是交警的执法，同时呢，对于生产销售环节，我们也要通过执法的方式把一些违规的不合格的产品给从市场当中剔除出去，在源头上消灭这个风险。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我看这个新规里还提到了关于保险的事情，那保险呢是最后一道，我们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保障兜底救助的一个有效手段。所以要想治理好电动自行车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多方合力的一个结果，肯定不是说一个部门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到我们交通管理部门，让交通警察上街去执法去能解决的。
1: 柔性引导、优化设施、科学管控、多方协同，才能让电动自行车出行更安全，城市交通更有序。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

0: 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那些事故，进入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1: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行车途中分心疏忽，一味高速贴车行驶，一旦前方车流变化，瞬间就会陷入被动，突发状况之下避让不及，容易诱发多车连环追尾。行车留足安全余量，才能从容应对路况变化。
2: 这里是下午2点多，旧中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快速向前。当司机发现前方行驶的一辆白色小客减慢车速后，车距已经相当接近，司机急忙向左侧掰轮，可未能躲开与前车的相撞，而惯例的作用导致前车又与另外几辆机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发生事故的共有4辆小客车，他们一起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这会儿4辆事故车里面的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估计驾驶最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最为郁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失误撞上了前车。发生在旧中桥附近的这起事故再次表明，司机朋友们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只有集中注意力，保持合理的车速和车距，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才能正确有效地应对，不至于顾此失彼，给路面上制造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
1: 施工路段车道缩减，通行条件受限，如果忽视路况，不仔细观察，贸然切换车道，很容易与车辆发生碰撞。规范变道，谨慎观察，敬畏行车规则，方能远离危险。
2: 凌晨3点多，在肖村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双方向的道路都在进行施工作业，部分路面已经被临时封闭，由东向西方向只剩下最外侧车道还能供机动车通行。您注意一辆停在施工作业区域内的水泥罐车，

0: 驾驶那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原本想要把车驶入最外侧车道，可司机在向外并线的过程中没有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右后侧的情况。而一位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货车司机虽然向对方打灯提示，可未能将车身紧急停住，双方发生了严重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水泥罐车和那辆货车因为损失较大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他们被随后赶到的拖车相继拽离事故现场，希望这起事故能让其他司机朋友吸取教训。在路上采取并线动作看似简单，可一旦放松警惕忽视安全，往往就要惹祸。请司机朋友们采取并线动作之前能够多观察反光镜里的情况，及时进行避让。另一方面，执行中的司机们也要谨慎观察路面情况，有效采取相应措施，防范事故的发生。
1: 轮胎隐患往往最容易被日常忽视，一旦高速行驶突发故障，瞬间就会造成车辆失控。意外的根源都源于事前检查不到位，定期检修车况，正视细小安全问题，才可以有效规避突发险情。
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的国贸桥上，此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一辆工程车横着车身停着。从画面中看，在这辆工程车上装运着重物，眼前这辆工程车为何要横着车身停在路面上？看看公共视频中记录的画面，就一切都明白了。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国贸桥上，您注意看由南向北开过来的这辆工程车。这辆工程车在行驶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其他车辆的影响，而是因为轮胎出现了爆胎，导致工程车瞬间失去平衡，在撞上路中隔离带后横过了自己的车身。幸亏当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否则后果将更为严重。眼前这起由轮胎爆胎引发的事故对主路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发生爆胎的因素虽然有很多，但关键原因还是在司机要对轮胎安全的问题重视起来。尤其是开大货跑运输的司机朋友们，无论是出车之前还是收车之后，都应该仔细地检查轮胎的性能，如果达到时限要马上更换，安全问题可容不得半点马虎。
2: 今天呢是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出门旅游的朋友们在今天也踏上了归途，陆续返京。像北京西站就出现了大客流，迎来了返程客流的最高峰。与此同时，接驳地铁也将会延时到凌晨两点，保障旅客的平安出行。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五月五号，北京西站迎来五一小长假返程客流最高峰。
4: 今天呢，我们预计到达旅客呢是22.5万人次，也是比同期呢增长了2.6%。预计发送旅客是18.26万人次，也是比前两天呢也是有所增幅的。
3: 北京西站今日开行始发列车210列，主要方向集中在郑州、武汉、西安、成都等城市。无论您是从北京西站出发还是到达，车站都为旅客升级了硬件设施，提供了更便捷的出行体验。
4: 北二楼拓宽了我们的这个交通的一个渠道，增加了我们的这个安检的一个数量，同时在候车室呢共安排了21处新增的充电桩，也是能够同时满足2000多人共同充电。
3: 很多朋友因为留恋假期选择了夜间抵达车次，但即便您凌晨到京，也有北京地铁在默默等候。
5: 进站的乘客往前走，前面人少往前走。有用二维码进站的乘客提前打开二维码。
6: 开往高楼金方向的列车是从23:14延长到了2点，每隔15分钟增加1列零客，总计增加11列。
4: 今日的地铁7号线呢延迟，也是满足了我们最后一趟列车1:42到达旅客的接驳需求。
3: 正是这种环环相扣的默契，让深夜抵京的旅客不用慌张，让最后一公里不是难题。北京也正用一次又一次平稳有序的返程保障，给出属于世界超大型城市交通保障的完美答卷。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那今天的返程高峰除了体现在铁路和地铁里，各主要进京高速也车流集中，交通部门多措并举，全力疏导，保障市民游客返程安全有序。来看看记者在京哈高速白鹿收费站的观察。
7: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京哈高速的白鹿收费站。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5点左右，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进京方向的车流量已经逐渐密集起来了，返程高峰已经来临。那么面对返程逐渐增多的车流量，我们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做了哪些准备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白鹿主站出口的流量预估今天能达到63000辆左右，对比2025年同比增长8%左右。在现场保障方面，各站点高峰时段开到率100%。在应急保障方面，我们与路产、养护、交管、路政执法等单位协同保障，建立24小时联络通道，实现应急处置高效。同时，我们的养护单位在整个五一期间加大人员和设备的投入，配给水车、洗地车、扫地车等装备，实现路域环境全域干净。
7: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京哈高速的监控中心，这里呢可以看到整个京哈高速北京段高速路况的实时的情况。那么从今天下午3点左右开始呢，进京方向的车流就有了一定的增长。
8: 5月5日返程高峰时间段为15时至18时，返程的高峰小时流量峰值能达到7500辆次。返程的集中路段有几个点位大家需要关注，一个呢就是儒林桥至诗园桥，另外呢就是五方桥至王子营桥，再有就是跨城区的车主朋友要关注西检查站这个点位，这都是一出现行驶缓慢的点位。我们监控室在巡视到这些点位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咱们可报停车板发放路况信息，也会在咱们的首都高速的公众号然后实时更新路况。
7: 最后要提醒您的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的政策呢将会持续到今天的夜里12点，届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关闭小免车道，同时呢切换成收费的模式。那么明天呢是节后的第一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呢是4和9，这里也是提醒广大

0: 司机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提前规划好您的路线和时间。这是记者赵浩吴正柳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而在这个五一假期，不少旅客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出门游玩。那在乘车途中，家长们一定要时刻看管好自己的小孩，避免走失、走散等意外情况的出现。近日，铁路民警就帮助多名粗心大意的旅客与走散的孩子在车站团聚了。我们了解一下。
2: 五月二号下午，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巡逻时接到旅客陈女士求助，称她与孩子走散了。
3: 孩子体貌特征有吗？照片有吗？
4: 有。刚才我就在这。
3: 孩子刚才放哪儿了？
4: 刚才跟着我，在我后边来，我进安水一回头，没有人了。
3: 多大孩子？男孩女孩？
4: 女孩。
3: 看看照片。
2: 民警查看公共视频发现，陈女士起身接水后，孩子一直坐在原来的位置等着陈女士。但陈女士以为孩子跟在身后，接完水发现孩子不在身边，便以为孩子走散了。几分钟后，民警顺利找了孩子。
3: 别着急，这个救不了孩子啊，基本上都是人多稍微走串了，这过会儿都能找着。在这儿呢，在这儿。那个东口走丢的孩子找着了。
2: 此外，家长在出行路上也要牵好儿童，避免孩子误入危险区域。五月三号下午，在北京西站站台上，一名小女孩下车时不慎掉进了站台缝隙中，同行人迅速跳下站台进行营救，乘警也迅速跑上前查看情况。
3: 来，小朋友，来，没事吧，小朋友？
5: 没事
3: 吧？来，慢点啊，注意安全。小孩子没事吧？
6: 小孩子倒
3: 是没有受伤吧？
2: 经过众人帮助，孩子被及时救上站台，所幸身体并无大碍。对此，民警提示，节日期间车站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出行途中一定要时刻注意孩子的动向，以免走失走散或遭遇险情。
7: 尽量不要让孩子独立去卫生间，到商店购物或者远离候车室区域玩耍，避免孩子脱离自己视线，从而走失走散。此外，家长们还要时刻注意孩子安全，特别是在远离座位缝隙、站台缝隙、候车室内热水炉、进出站旋转门等位置玩耍，避免发生危险。如发生意外，请第一时间联系现场工作人员或找民警求助。
2: 记者孟祥云报道。
1: 除了要看管好自己的小孩，乘车外出，咱们也要自觉维护良好的车厢秩序，避免给自己和他人的正常出行造成困扰。近日，一名男子在列车上醉酒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最终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近日，特242次列车运行至兖州到沧州区间时，一位旅客找到列车员反映，称坐在对面的一名男子满身酒气，一直骚扰周围的旅客，还踢踹自己。列车员随即上前查看情况，并报警求助。
8: 咋的了？
9: 他踹我。
8: 我踹他了。
9: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哥们应该干啥？突然间踹我。
8: 踹你哪儿了？
9: 踹我腰了。
8: 来来来，我告诉你，你现在属于醉酒状态。我可以对你进行约束。我现在在跟你好好沟通，我希望你能配合我。能不能听明白？
9: 你得松开！
8: 你想干啥？
9: 我在这儿，
8: 我告诉你啊，我再次告诉你，我是本次列车乘警。
9: 我知道。
8: 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9: 你先上一边去。
8: 你要干啥？
9: 我要干啥？
8: 你要干啥？
9: 我要反抗！我跟你讲，你不是事儿。

0: 是酒精检测，田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80毫克，属于醉酒状态。
1: 你去警察做了什么？
2: 阻碍人家，还没配合人家，人家找我这个同行人呢，没告诉人家说在哪儿。
1: 后悔了？
2: 后悔呗，能不后悔吗？
0: 酒醒后，田某对自己酒后寻衅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目前，田某已被天津铁路公安处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记者孟祥云报道。
3: 今天的平安警示录要从夜查现场开始。查出岗前，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大队的民警发现，一辆绿色的玛莎拉蒂突然停在了道路中间，行迹非常可疑，于是立即上前查看。可司机不仅不配合民警的工作，还调转车头撞伤辅警，不顾一切地逃离了现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当时的画面。
4: 下车！
0: 从民警发现玛莎拉蒂到司机强行掉头撞伤协警后逆行逃离，不过短短30秒。由于车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民警暂时无法获取车辆的任何信息。
5: 大队长立即让现场的一个民警带领这个受伤协警到医院进行检查，二一个是其他的民警开着那个我们的警车沿那个车辆逃跑的方向进行那个查找，同时通知队里的事故组民警对沿途的监控进行调取。
0: 疯狂逃离现场的玛莎拉蒂犹如惊弓之鸟，一路加速逆向行驶。负责驾车追踪的民警与交通队内调取监控的事故组民警协调沟通，排除了一个个岔道口死胡同，终于从良乡中路附近一处监控点位拍下的视频中查找到了车辆的落脚点。
5: 查到这个车进入良中路附近停车场之后，然后随即调派那个查找的警力及时到那个停车场去查找这个车。
0: 监控画面显示，绿色的玛莎拉蒂拐入停车场后，一名身穿白衣黑裤的男子步行走到了路边，他的外貌和衣着特征与逃离夜查现场的玛莎拉蒂司机完全一致，正是民警沿途追踪的嫌疑人。只见他蹲在露台上，一边摆弄手机一边四下张望。一分多钟后，一辆白色轿车缓缓驶来，嫌疑人见状立即起身拉开白色轿车的车门离开了现场。那么绿色的玛莎拉蒂又是怎么离开停车场的呢？通过细致搜查比对，民警提取了停车场出入口监控探头记录下的重要信息。画面显示，嫌疑人打车离开后竟然又再次乘坐一辆黑色轿车折返回来，并步行进入了停车场。晚上11点多，绿色的玛莎拉蒂缓缓驶出了停车场，随后车辆沿着房山区月华大街、昊天大街一路由南向北行驶，驶入了加州水郡小区。凌晨2点多，查找到这一线索的民警立即动身前往。
5: 因为他那个小区本身比较大，然后地上地下停车有很多，然后咱们在逐一排查发现了这个嫌疑车。通过对这个嫌疑车的勘查，它上面的损坏特征与咱们那个查找的车辆是吻合的。这辆车是没有号牌，但是它的前风挡的右下角有一个临时号牌，咱们通过临时号牌的查找到了车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然后但是这个电话始终是无人接听。
0: 此时玛莎拉蒂停放在小区地面的一个临时车位上，民警无法获知车主与具体房号之间的关联，随即决定到小区入口处的保安室了解情况。
6: 您好，咱们这车要出入有那个监控吗？出入咱这门，一个绿色玛莎拉蒂，
7: 监控没在这儿，这监控。
6: 咱这有登记吗？就是说，比如说他那车要进去，
2: 一般不登记。
7: 进去不登记，
2: 嗯，咱就不登记。
7: 一般不登记。
6: 那咱有印象吗？一绿色的玛莎拉蒂，开进去了。
2: 这个真就没啥印象。
7: 你要查车牌，这儿能。
6: 他那车没车牌，要无车牌的，咱能查。
7: 无车牌的查不出来。
0: 车辆的登记位置位于房山区新镇，距离加州水郡小区有10多公里。民警马不停蹄地赶到后，却发现这片居民区已经拆迁，线索再次中断。

0: 就在民警倍感失望的时候，蹲守在加州水郡小区的同事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车主找到了。
1: 车主承认这个车是他们家的，然后是有平时是由他的儿子在使用，然后咱们也追问了一下他儿子的居住地址，然后正是加州水郡小区的184号楼上的某一户。
0: 依照车主提供的住址信息，民警敲响了嫌疑人陈某的房门。屋内无人应答，嫌疑人陈某的电话也无法接通，民警只能暂时回到玛莎拉蒂停放的位置蹲守。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一名身穿粉色上衣的女士找到民警。
1: 嫌疑人的女朋友拿着车钥匙来到了咱们那个跟前，把车钥匙移交给咱们交管部门。
2: 这个车啊，涉嫌交通违法，昨天谁开的？
3: 昨天晚上我和

0: 给我打电话，说他那个不太舒服，
1: 啊，
0: 然后让我过去把他接回来，然后过去开车我就去了。
1: 你就去了？
0: 啊。
1: 然后这车撞人了，你知道吗？
0: 我昨天不知道。
1: 你给他接回之后，他干嘛了？就在家了？
0: 因为我上去了，他说他不上去。
1: 让他干嘛去了？
0: 我也不知道。
1: 回家了吗？昨天晚上？回你这儿了吗？
0: 昨天晚上没有。
2: 陈某的女友表示，他是接到陈某父亲的电话后才知道民警在小区内蹲守，自从将陈某接回小区后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3: 通过连人的女朋友，咱们又到了他的所居住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查验，也没有发现嫌疑人，然后咱们将嫌疑人的女朋友及这个嫌疑车传唤到交通队做进一步调查。咱们让他的女朋友一直在电话跟这个嫌疑人联系，让他尽快到案自首。
4: 就是焦虑紧张，然后慌，当时脑子不知道想什么，然后掉头就走了。
3: 期间有什么事发生吗？
4: 期间没什么事
3: 啊。有人拦你车吗？
4: 啊，有人拦。
3: 什么人啊？
4: 我没看清。
2: 对于在夜查现场发生的一切，陈某轻描淡写，直言自己是受到心理疾病的影响才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
4: 我真忘记了，因为我一犯病什么都不记得了。
3: 你什么病啊？
4: 我焦虑。您可以做一测试。我焦虑抑郁。
3: 有诊断证明吗？查过吗？上医院查过吗？
4: 我去过医院。
3: 没有诊断是吗？
4: 没有诊断。
3: 开车时喝酒了吗？
4: 没喝酒。您可以测，您可以带我去那边去检测一下。我压力大，掉头发，然后抑郁，轻度抑郁。
2: 人到中年，身处职场，每个人都有压力，但这显然不能成为陈某逃避责任的借口。在后期的询问中，陈某又表示，自己是因为没有按规定悬挂临时号牌，看到民警后心中紧张，冲动之下逃离了现场，没想到会撞到协警，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5: 在他那个主驾驶边上呢，然后他应该是右打轮要倒车，正好那个轮胎他就不是斜出来了，顺着脚面他就压过去了。当时我们同事扶了我一把，要不然脑袋当时直接就磕地下了，来不及反应，当时就应该就是3秒到4秒中间，直接就是逆着就跑了，边有群众。也没说顾及他们，后边都是车，没顾及什么。到完以后，直接就是猛踩油门。
2: 经诊断，被撞协警王琼的左脚被车轮碾压受伤，还需要长时间的休养才能恢复。陈某也要因自己的疯狂之举承担后果。
3: 咱们交通队对这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也就是他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然后还有逆向行驶，还有不服从交通警察指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共计500元，记6分。这起案件后期移交给房山分局刑侦支队，然后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以妨碍公务对这个嫌疑人进行了刑事拘留，因为他后期的做法把他的违法行为加重了，从简单的违法行为变成了一个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也更大了，所以对他的处罚会更严厉一些，对他的今后的生活，对他的工作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
6: 因为逃逸，让简单的违法行为变得复杂化，那这一切的根源都源于司机对于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在自驾的途中，新能源电车容易发生哪些故障问题呢？面对这些故障，车主该如何快速反应，进而把安全风险降到最低呢？一起进入今天的爱车有道，我们听听小韩又会给出怎样的见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爱车有道。这样一个五一假期的每一天，我们都将跟您不见不散，大家一起聊车。那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啊，我们跟您聊的话题就是驾驶新能源电车自驾过程当中您不得不知的一些知识细节。今天啊，我们将会跟您聊，当我们自驾走在长途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开着开着车辆会遭遇一些故障，您比如说仪表盘亮上一些常见的故障灯，或者是轮胎突然发生的泄气爆胎的情况，那么广大车主该如何紧急应对呢？
1: 当您在行驶过程当中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轮胎扎钉子，但是大部分的新能源车啊都会在仪表盘上显示咱们四个轮的胎压，您可以看这台车就显示，但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您一定随时要观察着咱们胎压，如果说有一个轮或两个轮突然间感觉这个胎压慢慢往下降的时候，说明您轮胎已经扎钉子了，这时候把车辆停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但是大部分的新能源车辆还不配有备胎，在您长途出行之前一定要在车上准备一瓶啊补胎液，还有一个就是气泵，因为您在城市里到处都有修补轮胎的地方，但是如果您自驾的时候在高速上或者在山区里，您很难找到针对于轮胎修补的维修场所，所以说用补胎液帮您应急的把车辆行驶到维修企业进行针对于轮胎的维修。
0: 爆胎是相对激烈的轮胎故障，爆胎后车辆可能快速失去平衡，方向发生偏转，甚至整个车身出现旋转漂移，那我们该如何快速应对呢？
1: 当车辆出现爆胎情况，您千万不要慌张，一定双手扶好方向盘，脚下踩制动踏板，轻轻踩或者说点刹，尽可能避免一脚踩死的状态。为什么？因为爆胎那个轮与剩下三个轮胎的制动力是完全不一样。同时打开双闪，慢慢的把车辆靠边停稳。新能源车常见的故障灯，您看这只小乌龟没？这叫龟速模式。当车辆出现问题，系统限制功率，它就会亮起来。但是它亮的同时，会有几个故障灯跟着一起亮起。一个电池上面有三个散热的符号，说明咱们的动力电池温度过高了。是一个电机上面有三个散热符号，说明电机温度过高了。以上类似这几个故障灯亮起的时候，您一定要把车辆迅速停到安全位置，打开双闪，放三角警示标。在这里放三角警示标也是有条件和注意的事项，城市道路放到车后50到100米之间，警示后方车辆前方有坏车。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把三角警示标放到车后150米以上的位置，因为高速公路嘛，车辆行驶都比较快，如果说您放太近，看到它的时候它在反应就来不及了。
0: 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为您介绍一下大家伙正在使用或者说即将可能会使用到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一提到这个词啊，很多朋友都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应该双手离开方向盘就让它自己开着完了？但其实并不然。那这些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到底都是怎么用的，咱们明天接着跟您聊。
2: 五一假期呢就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提示大家，明天呢就要正式上班了。周三的限行尾号是4和9，出门前一定要多多留意自己的车牌尾号再出行。那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了，再会。
0: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 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8: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喂，夏意吗？我是严玲。你知道雷雷身上有纹身吗？他什么时候纹的？雷雷他很怕痛，他连打针都怕，他怎么会去纹身呢？可雷雷的过去我都知道啊。
1: 可你不刚才才知道他有个纹身吗？我觉得这是雷雷的隐私，他不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一想到他躺在那个冰冷的地方，
0: 今天一次杀劫案了，明天早上9:30，在下关殡仪馆。你会来吧？
1: 知道了，我一定去。
0: 喂，徐老师。
2: 他就是为了报复我，偷了我的小乌龟。
3: 我没有。
4: 也行啊。上次你打我们家浩洋的时候，我就没说什么。你现在怎么还偷上东西了？你这简直就是品质恶劣。
0: 你有没有打他？为什么？
5: 他说我是大骗子，还骗人说自己干妈死了。
0: 那他打的没错。
6: 你说什么？
0: 你们说严家乐偷东西、撒谎，那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他没有撒谎，我们确实是有非常亲密的家人，刚刚过世了。你不要以为今天我说你打得对，你就真觉得自己有理了。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无能的人才会用暴力解决问题？
5: 我今天不打游戏了，交着5月练习册，再写一份检查。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位女士在你店里纹过一个眼睛图样的纹身，大概30多岁。嗯，图样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没有啊。哦，谢谢。
5: 练习册和检查都写完了。
3: 大妈是不是做了很多坏事？他偷了别人很多钱又还不上，所以才畏惧自杀的。
0: 这谁说的？
3: 网上到处都是。
0: 干妈的事情我现在不是很清楚，等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好吗？
3: 那如果他真的做了坏事呢？

0: 一会儿我去接叔叔阿姨，你直接去殡仪馆就行。
1: 那小乐不去吗？你跟他说了吗？
0: 我怕他太伤心了，我没跟他说，还是别让他去了吧。
1: 啊，
0: 一会儿见啊。

0: 起来，到客厅来。过来。
1: 袁家乐，你知道我最生气是什么吗？
0: 并不是你一时好奇拿了同学的东西，而是你破坏了我对你的信任。
1: 你又要把乌龟拿去学校还给同学，跟同学好好道歉，然后自己再去找徐老师主动承认错误。晚上等你回来我再好好找你谈。
2: 你不去吗？
1: 我今天没空。自己犯的错误自己承担。

0: 叔叔阿姨感觉也是件姥姥好痛，还有那夏意，怪可怜的。你最近对小乐好点，多注意一下他的情绪。毕竟从小到大，他跟磊磊在一块的时间，应该比你都长吧。他
1: 不小了，他得自己学会懂道理、明是非，没有谁能护他一辈子。他才10岁。
2: 不是谁都像你有那么强的心理素质，这不是磊磊告诉我，我都不知道我还有个儿子呢，这一问才知道，都1岁多了。
3: 谢老师，
4: 你好，小乐妈妈，小乐身体好点了吗？
2: 小乐，他怎么了？
4: 你早上不是给我发讯息说他身体不舒服，给他请假了吗？
2: 我没有啊，我没有给你发过微信。
4: 哎呀，那孩子干嘛去了？
2: 他没来学校，我早上把他送去学校的，那我赶紧回家看看。
4: 好好好，啊，
2: 你俩是不是又干仗了？有吗？
5: 磊磊家没有。
2: 我家也没有。
6: 小乐，
5: 昨天不是刚吃过吗？快快！
2: 对不起。
5: 我问一下，你有看到这小孩吗？
2: 你有见过这孩子吗？
5: 子浩妈妈，小乐今天有跟子浩联系过吗？嗯，没事没事，谢谢。哎，这个东西，
2: 小乐会不会出事啊？
5: 哎，不会的，别瞎想了，好吧？哎，他那么聪明，肯定不会有事儿，好不好？哎，先喝口水，来喝口水。
2: 融汇合。

0: 谁让你离家出走的？
1: 谁不许这么干！
2: 我
1: 行了，找着找着打他干嘛？你也是，你个下作，我们能知道吗？赶紧道个歉！
2: 跟我道歉什么用？偷东西、撒谎、旷课，你看看你现在，你都变成什么样了？
1: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许这样了，知道吗？
2: 你们今天就给刚刚搬葬椅子，对不对？你早上穿着黑衣服，我爸他也一身黑。你们都瞒着我。
1: 我们瞒着你的是因为……
2: 因为你们都觉得干妈是坏人，犯了错就不能被原谅。你们不想让我再见到他。
3: 英林，后面的事儿拜托了。
4: 放心吧，叔叔。
2: 我怎么想的，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根本就不重要，你们只在乎我有没有做正确的事，有没有犯错。我就是撒谎、旷课、偷东西，怎么了？我就是心这样。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4: 跟我上车回家。
6: 严玲，你让他晚上住我那儿吧。
3: 那里亏空的那些财物，卖掉房子和车，该还的差不多。
4: 好，
3: 我们全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违法乱纪的，我们再也不想过去了，省得伤心。
4: 你要是舍不得，咱就把它留下来。我过了试用期了，每年工资还能涨。
7: 你不用担心，你就好好上学。
4: 有我在呢。咱俩一个亲妈一个干妈都这么优秀，我就不加养不活一个小孩，是不是？都会好起来的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严老师，
1: 你好。
2: 我没事。
1: 你是不是喝多了？要不要送我回去？
2: 我没事，我好着呢，不用管我。

0: 是想好好写论文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写不下去。可是峰哥说我要是毕不了业，我就更配不上他们家了。我要是没有毕业证，我爸非得打死我。
1: 论文可以重新写，等你病好了，老师陪你一起，一定可以毕业的。别哭了，没事的。
2: 其实哭出来也挺好的。你妈妈在食堂打饭，我会马上回来。想哭就好好哭一回。严老师。
1: 啊。

0: 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能不能透过你们学校的途径帮我联系李成年的男朋友徐峰？

0: 来来来，快快快，喝口水。你不知道我不喝这么甜的吗？啊，全是冰镇的。
1: 王老师，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和李长宁分手了，我再关心他，我女朋友该骂我渣了。
2: 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也让徐峰了解了情况，确实就是单纯的情感纠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很遗憾。你在和李长宁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交了新女朋友了，对吗？
3: 你什么意思啊？
4: 峰哥早就跟他分手了，是他不要脸，一直缠着峰哥的，
3: 对吧？
5: 这位同学，你是哪个系的？
4: 不是你们学校的，你管不着。看得出来你们很相爱。既然你这么相信你们之间的感情，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三更半夜要偷偷的跑到医院去看李长宁呢？
3: 我没有。

0: 是你吧？
1: 李长英疯了，住院了。我女朋友去医院看她，还能因为什么？这还需要解释吗？因为她善良啊，对吧？

0: 他为了逞能寻死觅活，把自己搞成这样，太不值得了。那男孩一看就是在玩弄这些女孩。可对他而言是刻骨铭心的爱情，失去了当然会痛苦。什么样刻骨铭心的爱情都不值得这么去做，这样只会让对方更看不起你。燕老师，我之所以找你帮忙，不仅仅是因为你是他的老师，更因为你们都是女性，我以为你会更懂他、更理解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批判他。 你是田之娇女，但李长宁的人生是什么样，你有好好看过吗？他的父母是供他念的大学，可你应该听得出来，里头有多少不甘心、不乐意。他可能打从出生就不被重视，家里有了弟弟之后，更被推到了角落。这个时候，有一个男孩子出现在他面前，说爱他，说他是世界上对他而言最美、最重要的女孩。
1: 你知道这对李长宁而言意味着什么吗？就因为有童年和家庭的不幸，难道不更应该自立自强吗？
0: 可他才20岁啊！就算你严老师，你不是也有一个人在后巷买醉痛哭的时候吗？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1: 难道就没有为爱丧失理智疯狂过吗？
0: 你不用揣测我的过去。你放心，我这个班主任不是荣誉称号，他是我的学生，我会对他负责到底的。之后除了治疗的事情，别的就不用麻烦你了。
1: 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为爱丧失理智疯狂过吗？

0: 你妈妈没事的，没事没事，你妈妈没事的。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 在这份说明上签个字，你妈妈就不能代替你做任何决定。
1: 不信，我不信，男子！
0: 你出不出院跟我没关系啊，你相信我，你看看就知道了。就算是严老师和学校，也没有办法代替你做任何出院的决定。你看了就知道了。出不出院，你自己决定。

0: 没事，咱们没事。准备病床，来，没事。
1: 严老师，你给我说嘛，那个男的到底是哪个？我去求他放过我的女娃子。
0: 严老师，啊，
1: 谢谢。
0: 阿姨，您在这待了这么多天，那个男孩有来看过李长宁吗？您觉得？不肯放手的人是他还是常年啊？能不能请您答应我，别再跟他唠叨家里为他花了多少钱，你还有弟弟要照顾，你只需要把他当成是你唯一的孩子，关心他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哪怕只有这几天。
1: 但是这个娃儿你刚才看到的，
0: 他现在相当于啊，像是摔了一跤受了伤，我们就别再责备他为什么走路不堪路了，其实他自己也不想摔跤受伤的，不是吗？阿姨，请您再多给我一点时间，也给长宁一点时间。
1: 那刚才你让他签的那个东西千万不能让他签啊。他不懂事。
0: 您说的是这个
1: 啊？对，
0: 这个假的，我骗他，根本没这种东西。
2: 今天这病人闹，幸亏你在。他到底怎么回事？住这么多天都没见好转。
0: 就多点耐心，对症下药啊，
3: 总会好。
0: 严老师，
2: 先走了。
0: 哦，拜拜。你在等我？
3: 罗医生，还好今天你在，要不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0: 你不用客气。
3: 上次的事情是我没有控制好情绪，我想向您道歉。
0: 上一次？
3: 哦，就昨天见完徐峰。
0: 开玩笑的，其实我记得。
3: 我突然情绪失控，确实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很糟糕的样子被你看到了，然后又听到你提起，就会觉得挺尴尬。
0: 其实你不用尴尬，有时候失态是一种很好的保护机制，能失态代表周围的环境是安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很荣幸让你有安全感。
3: 罗医生，最近我跟我儿子遇到了一些问题，我想向您请教。
0: 没问题。

0: 你想看看什么品种的小动物啊？
1: 随便看看。嗯，
0: 好。这个呀是新到店的品种，叫雪球仓鼠，很稀有的。
1: 可以抓出来看看吗？
0: 它其实挺凶的。
1: 那就它吧，我喜欢有个性的。
0: 行。
2: 我做靠窗的位置。
3: 你干嘛？
4: 拿点零食吃。
5: 刚好，哥，你过来别写作业了，陪姐看电影，这超好看。
3: 你小孩看了做噩梦。你喝可乐啊？
4: 嗯，我就喝半瓶。
5: 你喜欢就全喝了，明天我再给你买。
4: 喝多了对牙齿不好。
5: 这是小孩说出来的话吗？怎么比你爸还老，比你爸还成熟稳重啊？
4: 回去写作业了。
5: 还写作业？你都写俩小时了，还没写完？这学校也太变态了。
6: 什么呀？他妈给他留的练习册。来了。
7: 不好意思，没通知你。小乐，我想给你乐个惊喜。哎呀，是不是不方便？
3: 没，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
8: 你好，我是老卢的女朋友，我叫芳芳。
7: 你好，我是小乐的妈妈。
8: 我知道，哎，小乐刚才还念叨你呢，是吧？
4: 我没有。
3: 什么？哎，你看，我让你拿个可乐，你这拿哪儿去了？这我喝。
7: 没事儿，其实偶尔喝几口没关系的。小乐，跟妈妈回家吧。
4: 回家干嘛？
7: 你总住这儿不方便的。
8: 挺方便的，还多个人陪我玩，是吧？
3: 行，我陪你玩。
7: 跟妈妈回家，妈妈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4: 我为什么要跟你回家？你就是想教训我，和我谈一谈。我不想和你谈一谈。
7: 我不是这个意思，小乐。我想跟你好好说说话，小乐。
6: 人家婆，这是什么态度？
8: 小孩嘛，就那样。你要不现在坐会儿吧，你等他消消气。
3: 要不让他先冷静一下，明天再说。
7: 我先走了。
3: 行，你放心啊，你肯定没事啊。
4: 正确的事有没有犯错？ 你就是想教训我，不想和你谈一谈。

0: 怎么样，和小乐谈得顺利吗？
1: 没有想象中顺利。
0: 耐心很重要。

都说小孩病了找谁就跟谁最亲，以前小乐病了都是找蕾蕾，从来都没有找过我。我今天突然觉得我真算不上是个好妈妈。

0: 现在李长宁发病的原因和经过都已经很清楚了，完全是因为情感问题导致的。他平时缺勤，作业迟交，论文抄袭的情况都属实。严老师没让他参加论文答辩，完全是符合规章制度和流程的，没有任何问题。
1: 这个事情社会影响很大，既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尽快出一个情况通报，对社会舆情也有个交代。
0: 通报的内容我们都会实话实说的啊，任何媒体来了，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的跟人家摆事实讲道理。
1: 好，写好了尽快上交院办。
0: 好的。
2: 孙校长，我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孩子吧，最近情绪很不稳定，前两天在医院又差点伤了自己。他才21岁，如果一辈子顶着抄袭剽窃的污点，如果再去写他因为感情问题精神受了刺激，这对一个孩子来讲就是社会性死亡，太残酷了。
1: 那严老师，你觉得该怎么处理？
2: 要不然情况通报就写是我对学生的管理不当。
0: 严老师，你背这个锅呀。
3: 是严老师，通报要真这么写的话，校方肯定会给你一个相应的处理结果，那对你的影响很大啊。但这个事情不是说说就过去了的事。
2: 我是他的老师，再怎么说我也比他年长。
1: 哎，要不这样吧，老林啊，这个通报措辞你们好好斟酌一下，学校的官网就不要发布了，仅校内张贴，尽量降低影响。
0: 好的。
4: 其实严老师人不错，
1: 处理好，把影响降到最低。
0: 行，放心，校长。走吧，一起去食堂，我请你。
2: 哦，我今天带饭了。

0: 个小儿子的妈妈说要有耐心，显然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建议。如果你信任并允许，或许我可以和你儿子聊聊天。
1: 乐乐，来，我不是非要逼你跟我回家的。今天你爸爸加班，他让我先接你到我办公室做作业，晚点我再送你过去，好吗？
2: 请进。
3: 你好，我来找严玲严老师。
2: 他去给学生辅导论文了，马上就回来。
3: 哦，那我在这里等他。
2: 嗯，你可以拿一个椅子坐着。
3: 没关系，我站一下。还没有请教，请问你是？
2: 我是他儿子，我叫严家乐。
3: 哦，你好，幸亏。我叫罗良，是他一个生病学生的主治医生。
2: 他生病真的跟我妈妈有关系吗？
3: 这涉及到这个病人的个人隐私，我不方便告诉你。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你妈妈是一个很棒的好老师。
2: 他说我真的是个好老师。为什么还会被处分呢？
3: 那你妈妈在你还有你爸爸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我爸怎么看我妈不重要，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3: 哦，那你呢？你怎么看待你妈妈？
1: 谢谢你啊，罗医生。
3: 谢什么呢？我今天认识了个新朋友。
2: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3: 我医院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2: 罗医生，拜拜。
3: 拜拜。你们俩。
1: 我送你去你爸爸那儿，你饿不饿？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2: 我想回家了。我说我想回我自己家了。
1: 哦。
4: 什么时候学的？谁教你的？
2: 干妈教的。
4: 所以你和干妈的感情很深？
2: 是的。
4: 你说干妈比妈妈更温柔，那这话的是你和干妈吗？
2: 我很想和干妈。
3: 面对告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偷乌龟、撒谎、离家出走，这些事乍一看性质很严重，但其实都是小乐在失去亲人的痛苦当中做出的应激反应。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自杀的人等于是把自己的骸骨放在了生者的心口上，而那些内疚、自责还有困惑，很长一段时间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你是如此，
4: 小乐也是如此。别管事情，先处理好情绪。之前还有蕾蕾，现在小乐只有你了。

0: 走吧，
1: 拜拜。慢点开啊！
2: 啊、
1: 哦。

0: 对不起，妈，我不该拿送浩洋的乌龟，我明天就去还给他。我其实不光生他的气，我主要是看他一直拿铅笔捅小乌龟，还扎小乌龟的眼睛。
1: 那我们就不还给他了。

0: 我们真的可以放他走吗？
1: 什么事都没有生命重要。
2: 走吧，
0: 快去找你的朋友们吧。谢谢妈妈，要是干妈能跟我们一起放小乌龟就好了。

我就说吧，耐心很重要，对不对？最后辛苦你了。

山野流芳处，京郊寻甜蜜。好蜂蜜如何一眼变优劣？好果实如何健康美味？好风景如何与蜜蜂共舞？好蜂王如何得科技助力？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蜜语，自然与守护。

0: 我先帮您开一周的量，没有依赖性，放心吃。没事。
1: 你是给我看精神病的，你有什么权利让我看别的科？
0: 李长宁，你这样是在打搅我工作。
1: 你为什么要让我看那样的科？
0: 因为我认为你为了赚钱，在对自己身体毫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捐卵，你肚子上的痕迹是促排针打出来的，而且短期之内不止一次。我帮你安排妇科的检查跟会诊，是想帮你看看你这一辈子还能不能生出孩子来。试个恋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合格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第一天哭哭可以，第二天就该删了拉黑，第三天该吃的就吃，该玩的就玩，再重新去认识一个新的男朋友。

0: 你说让我找个新男朋友，
1: 那句话你可以不听。有的时候，即使一个人也挺好的，只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0: 可不是都说，一生一世。

0: 都是我不好，怪我弄丢了他送我的同心锁项链。他说我不珍惜我们俩的感情，我没有，我没有啊！
1: 不珍惜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他应该很清楚你的经济状况。你给他买手机，在外面租房，难道他就不问你钱从哪来的吗？取卵之后，至少14天不能同房。 你频繁不规范的取卵，已经让你的卵巢功能严重受损，再加上你们完全无妨后的性生活，你这么严重的感染，我就不相信他看不出来。他真的有在乎你吗，李长宁？
0: 那要看你了。如果你好好的接受医生治疗，不要像以前那样糟蹋自己，我相信你一定还有机会当妈妈。

0: 对呀、啊，被她男朋友咬的。
1: 怎么会这样？
0: 还好店员及时发现，不然差点被咬死。仓鼠是一种领地感很强的动物，母亲、子女、幼崽，或是交配过后的雌雄双鼠都会打架。
1: 你男朋友咬你，你很伤心吧？
0: 但同时也很坚强。但他很快就想通了，不仅不再伤心，还狠狠地咬了回去，让自己死里逃生。我把它买回来，但我最近忙，还没有时间照顾好它。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照顾几天？它的伤养好的时候，你也差不多可以出院了。

0: 这个小马是干妈最喜欢的，说是干爹送给他的。干妈走了，干爹一定比我们还要难过。
1: 那我们就替干妈收拾。

0: 难怪他要挪用客户的钱，这儿把房子都押上了。30日之内如果不还款，这房子就要收走拍卖了。
1: 这房子是雷雷的命啊，他还清贷款那天还专门请我和小乐去吃了饭，你说他怎么会舍得？
0: 他炒币是不是加了杠杆了？因为加了杠杆以后，一旦出现亏损，他就必须交那个保证金，要不然就会强行平仓，血本无归，那什么都可能压上。
1: 你说这个贷款公司会不会和雷雷投资亏损那个平台是一伙的？
0: 可是他这投资公司你不是查了吗？说挺正规的呀。
1: 你再查查这个贷款公司。
0: 哎，你跟小乐没事了吧？
1: 啊，没事了，多亏罗医生。
0: 罗医生？什么罗医生？
1: 你不认识，是个心理医生。啊，你就用这个查？
0: 嗯，
1: 这我都查过了，没有线索我才来找你的，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特殊渠道呢。
0: 我就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你让我查个天气预报行？
1: 行吧，那我走了。你还不下班？
0: 我今天加班。
1: 哟，不好意思啊，打扰你。
0: 没有。对，那个钱，如果一定要还的话，我这还能拿回。
1: 啊，不用，怎么着也轮不到你这儿，我再想想办法。我先走了啊。
0: 行，你别太着急啊。

0: 我们在捡雷雷车后备箱里面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粗略估计价值近百万，箱子里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
1: 抱歉女士，您这些物品我们店不能收。
2: 为什么？
1: 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是正品。
2: 这些都有发票的。
1: 现在奢侈品市场仿冒严重，不少仿品呢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而且还能提供包括发票、全套包装，甚至信用卡水单在内的一条龙服务。这几件价值最高的，这几个包、这块钻表、手镯，我们确认都是仿品。
2: 仿品？
1: 除了在专柜买的可以保真，其他途径比如代购什么的都可能买到假货。
2: 那这个小马呢？

0: 下一。
1: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也是放屁。
1: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李警官。
4: 啊，严老师，什么事儿？
5: 那天夏雨说跟你们在一块儿呢，啊，说聊得还挺好，有这么回事吧？
3: 有，当时他刚救援回来，见完你就跑去医院看雷雷父母了。
5: 见谁啊？见我？我俩没见什么面
3: 啊？
5: 不是，他打电话来说收到了我们的电话留言，问有什么事儿，我就把大概情况跟他说了。他知道简雷雷母亲在医院嘛，就说先去找你们，问能不能等他回来再做笔录。我说可以，但他后来又说什么？去哪儿？闽州，说闽州有个渔船事故，需要他们救援队过去支援。我就说那你先去忙你的，回来再弄呗，这事又不着急。
3: 你人都没见到，你居然就同意了？哎，你怎么当警察？你怎么做警察的？你简直就是玩忽职守！
5: 不是。严老师，我们办案讲证据，是吧？简雷雷畏罪自杀，证据完整，链条清晰。单就这个案子来说，结案没有任何问题。他跟夏意的资金往来没有可疑之处，我全查了。人家又没结婚，啊，我让他过来也就是配合我们调查，做个笔录而已。他又不是犯罪嫌疑人，我。
3: 那夏意为什么要骗我，说他见过你了？他在这个事情上撒谎。你怎么能保证他在别的事情上没有撒谎呢？他电话打不通，送给雷雷东西都是假的，车是租的，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太奇怪了吗？
5: 奇怪的事情我会查，好吧？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你不能因为你感情用事就说我们办案机关。
3: 我没说办案机关，我说的是你，叔叔。
6: 又皮肤了？
7: 哎。
3: 怎么了？
7: 干爹把账号注销了。
6: 一般人不玩，顶多就把号放着，没人会把号给注销的。

0: 喜欢这小玩意儿，给人带了一包。
1: 我还给您带了些零食，
0: 孙姐。
1: 就我带这些东西，全都是既好吃，它又不长胖的。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孙姐。
2: 姐什么姐？我都能做你妈了。

0: 笑。孙姐开玩笑啊，这孙姐多年轻啊，你这拿当我妈呢，我叫您姐我都嫌老。那试一试，真挺好吃的。孙姐，
1: 要画像先立案。
0: 姐，帮个小忙，行不行？就先画。
1: 而且就算啊，我是说就算，我帮你这个忙，画这个像，那也还要你的目击证人描述的足够准确啊。
0: 准确，一定准确，姐，老师。大学老师，哎呀，你语言组织能力特别强，骂人都不带脏
1: 的。那也还有我听和理解的误差呢。
0: 没有误差，我孙姐怎么可能有误差？开玩笑。
1: 别打岔，你听我说。模拟画像是根据语言描述画出素描。描述者的嘴巴和我的耳朵都不是照相机，不可能100%的还原被画者的容貌。即便做到最好，也会存在起码15%的误差。这么说吧，你要是拿模拟画像去做真人比对，那兴许是有用的，因为还有神似这一说。但是如果你把模拟画像交给计算机做人脸识别，机器的算法里可没有神似这一选项。
0: 但我就是想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
1: 就算你有我画的这张画像在户籍系统里做照片比对，你有功夫在这几万张甚至十几万张照片中大海捞针，还不如想想其他的办法去找找别的线索。
2: 东 A4728K 是一辆路虎，我当时打电话来确认过，他就是在这里租的车。
3: 系统已经查过了，真没下一次。
4: 大姐，就是你举报的我们吧？警察已经找我们罚过钱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2: 警察？
4: 我跟李警官把事情都已经讲清楚了，那个叫什么夏意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就是多给了我点钱，用了我的身份证办理的租车手续，按时还了车也没出现事故，没必要报警吧。
2: 抱歉啊。喂，
5: 哎，我登录了小乐的游戏账号，翻了一下他的对战记录，就是有一段时间啊，他呢经常跟这个头像的人一块打，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夏意，
6: 我把他

0: 小张，
1: 哎，
0: 麻烦你帮我跑一下手续。
1: 又要去港岛？
0: 是啊，他们都是我实习时候认识的老病患，感情特别好，放着不管我不放心，麻烦你。嗯，
1: 对了，那个李长宁，他这两天的状况也好多了，他妈妈也能跟我们开开玩笑了。
0: 是吗？
1: 嗯。
2: 我这儿有张图，围在这眼睛周围的应该是章鱼的触角，你要是想起来谁闻过，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好吗？
3: 老陈，有人闻过这个吗？
4: 这个是美杜莎之眼。没有，没有。
3: 那怎么把周围的蛇都改成章鱼了？傻蛋，
2: 麻烦你了。
3: 哦，没事。
5: 威哥，哎，跑哪儿去了？这几天没见着人。
6: 我出外勤呢，有一个肇事逃逸的嫌疑人跑回西北老家了。我和东子刚抓完，正往回押呢。
5: 哎，那我前几天给你发的那个夏意的资料你看了没？
6: 谁？
5: 夏意。
6: 啊，那个好像没有人报案，也没人立案，你想让我查查？
5: 那这么的吧，你要忙的话，要不我跟同事先跑一趟。嗯，好好好，挂了啊。
7: 简雷雷加入我行 VIP 服务部时间不久，
8: 这几个月他参加的客户活动签到表都在这儿。活动啊，主要以 VIP 红酒品鉴会为主，
7: 没有发现二位所说的夏意的名字。
9: 那这种 VIP 活动现场有监控吗？
8: 嗯，没有。高端客户一般都很注意自己的个人隐私。
10: 这个周新胜是，咱们是首富那个周新胜？
7: 对，就是他。
10: 嗯，

0: 您是这儿老板吗？
1: 对。
0: 那个，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闻过类似这样的纹身？这外面围了一圈，类似是这样章鱼的触角。
1: 我这儿一般都原创啊，这图差点意思没见过。
2: 哎，老人，你胖。
0: 这个图要不您留着，万一您想起来，您可以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手机号。
1: 行行行。

0: 休学手续都已经办好了，回去让常宁好好休息。我还给他挑了几本比较好读的专业书，他要是有时间就让他看看。谢谢了，谢谢严老师。回去还要麻烦你仔细观察常宁的情绪变化，他有任何异常，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联系罗医生都可以。
1: 真的谢谢了，我们全家给你们添麻烦了。哎，
0: 别这么说，常宁能好好的，这比什么都重要。是。
2: 都收拾好了吧？
3: 哦，差不多了。哦，
0: 这是出院手续。
3: 好好好。
0: 罗医生今天没来啊？
3: 哦，他今天去港岛出差了，所以昨天就把所有的出院检查都做好了。你是找他还有什么事儿吗？我可以帮你转告。哦，
2: 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当面再谢谢他。哦，
3: 那你们有事再喊我。
0: 好，谢谢啊。
3: 谢谢哈。来，到这儿吧。
0: 再次谢谢了，严老师。
3: 哈。
0: 都收拾好了啊，
4: 差不多了。
0: 没有落东西了。
3: 严老师，哎，罗医生说您应该会来，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儿子，说拜托帮他照顾两天。
0: 哦，好。要注意他的右脚，之前受伤了，罗医生帮他治好了。
3: 嗯。
0: 常宁，回家好好休息，听妈妈的话。

0: 人生我见过。
1: 我们圈里这人给客户纹过，发过一个微博，你看一下。
2: 梦的人

0: 严总啊，您说的都对啊，是现在客户是有一些差评，但是集中体现在动作设计的两个段落上啊。您放心啊，这个新的角色跟场景建模已经进行中了，只要资金到位啊，我保证咱们能上一大台阶儿。
1: 刘总，
0: 啊，严总啊，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喂喂。
2: 哎，小吕，我告诉你，小吕啊。这什么玩意儿？
0: 我的钱是用来优化质量的，不是让这帮白眼狼勒索我的。做的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赶紧去去去去去！
1: 好，好，
0: 什么玩意儿？你们都。哎，怎么了？
3: 对不起，刘总，他一定要进。
0: 不是你们干嘛吃了？怎么还没轰走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刘总在开会。
4: 抱歉，刘总，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关系到一条人命，就麻烦你见我一下好吗？
5: 不好意思，真的不行。
4: 您听到我说话了吗，刘总？刘总，
0: 你说的这个简蕾蕾，我听都没听说过。
6: 那你们为什么会拿着一样的图案去纹身呢？
0: 不，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这种图案网上多的是。
6: 那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得到这张图片的，还有。你为什么会把上面纹身那美杜莎的蛇也改成了章鱼触角？
0: 不是什么蛇呀，什么章鱼触角，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说的那个简蕾蕾，我真的我就压根不认识。你要有任何怀疑你报警去，你别跟我这添乱。
6: 刘总，我的好朋友简蕾蕾在去世之前她抵押了房产，所有的钱都不知去向了。我这样说可能会不太礼貌。我看了最新的财经。

0: 听报道，您的这个公司最近也正好遇到了财务困难。
1: 住嘴！
2: 怎么回事啊？
3: 可心，你怎么来了？
2: 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怎么又发这么大脾气啊？
3: 不是，没有，甭理他，有病！
2: 你怎么跟人家讲话呢？我，对不起，他脾气不好。
1: 还不走啊？我叫保安了啊！
3: 没吓着你吧？
2: 他是谁啊？
3: 我不认识啊。怎么样，产检怎么样？
2: 可好了，
3: 是吧？

0: 怎么上去啊？
1: 你有女朋友了？我总去你家不合适啊。
0: 没事，你要想，在这说也行。怎么了？
1: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找到跟蕾蕾有一样纹身的人了。
0: 我看看，
1: 是个游戏公司老板，他叫刘平，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吧。
0: 哎，那他没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蛇改成章鱼吗？
1: 没有。
0: 哎，得把这个线索跟警察说一下吧。
1: 我起码得先证明他跟蕾蕾认识啊，或者是有某种联系。不过他最近确实是挺缺钱的，财务状况很糟糕。
0: 嗯，
1: 但他有老婆了，我也找到他老婆的微博了。你看，看着像是个白富美。
0: 他缺钱，他老婆又这么有钱，那他就是想专门找这种有钱的女人捞钱，是吗？
2: 杨老师，你看看，照片里有夏意吗？

0: 我结束啦，
1: 一会儿就回去了。
0: 嗯，
2: 好的。
3: 你好，你是刘总太太吧？
2: 你是那天在我先生办公室？
3: 对，是我。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2: 你怎么知道我先生身上有纹身？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3: 不，你误会了。我是大学老师，我姓严，和你先生有个一样纹身的女孩，那是我的好朋友，她前段时间自杀了，生前欠了很大一笔钱。
2: 怎么会自杀呢？这也太可怜了。
3: 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
2: 那都已经是过去了，我们现在结婚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3: 我看过你的微博，你的家境好像挺好的。
2: 你什么意思啊？
3: 刘平找你周转过资金吗？
2: 严小姐，你太过分了。我很同情你朋友的遭遇，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觉得所有人都是坏人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了，你不要再骚扰我，也不要再骚扰我先生了。
3: 不好意思，于小姐，我如果说任何让你不高兴的话，我道歉。
2: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不高兴，你要是再骚扰我，我就叫人了。
4: 对，哎，张姐，你说的太对了。能被骗呢，肯定都是因为太恋爱脑。你让那骗子骗我张姐一个试试。你开玩笑，恋爱脑，我张姐一巴掌给他扇成脑萎缩脑。行，哎，那你如果碰见类似的报案，你跟我说一声啊。好嘞，好嘞。哎，导弹，李胖，哎，你们那最近有没有？你干嘛呢？怎么那么吵啊？

0: 找我什么事啊？
1: 师傅，师傅，
2: 不是，
1: 慌什么呀？你这是？
2: 我最近啊，跟我同学啊什么的打听，问着好几个，说是一开始谈恋爱，最后骗人钱的案子，我觉得跟锦雷的案高度相似，我怀疑这里边有同伙作案，咱们应该立案侦查一下。这不，那个导弹他就碰，不是，王子文警官他就碰见一个。
3: 哪片区的？
4: 报告胡所，我是小李大学同学，在上官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
5: 小李跟我说了以后呢，我就报告了所长。嗯，他同意我来跟您汇报相关情况。
3: 那怎么不穿警服啊？

0: 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山野流芳处，京郊寻甜蜜。好蜂蜜如何一眼变优劣？好果实如何健康美味？好风景如何与蜜蜂共舞？好蜂王如何得科技助力？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蜜语，自然与守护。

0: 妈妈，小仓鼠会不会晕车呀？
1: 一定要把它带上吗？要不我们请冯阿姨帮忙照顾几天？
0: 你忘了，冯阿姨她最怕老鼠了。我会跟外婆好好说，她很干净，一点也不脏的。

0: 你好，罗医生。
1: 对不起啊，严老师，你给我发了那么多条信息，我现在才看到。
0: 啊，我就发了两条。
1: 这两天我出差，没顾上看手机。你有需要我什么帮忙吗？
0: 是这样的，我想带小乐回几天老家。我听了您的建议，
2: 想让他和干妈好好做个告别，
0: 然后这只仓鼠
1: 哦，不方便带是吗？哇，真不好意思啊，我本来是想帮小乐疏解心情的，想不到现在反而成为你们的麻烦。
3: 不然这样吧，你多放一点食物给他，两三天没有问题的。
1: 主要是因为我在港岛工作还没完，我今天赶不回去。
2: 哦，那算了吧。
0: 那我们还是带着吧，把仓鼠自己放在家里，万一没吃的喝的，我们也不放心。
3: 真是为难你了。
1: 等你回来，你一定要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请你吃顿饭。
0: 啊，不用不用。
3: 有，答应我。
1: 我也想当面谢谢小乐。
0: 好。
1: 太好了，一言为定。你开车小心点。就先不聊了，我还有病人，回来见。
0: 啊，好，再见。
1: 开车看路。
4: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喝醉了，回家之后，他直接就倒在床上，我就说给他倒杯水。然后呢？
1: 然后我打他了。
0: 然后他起来，突然一下就勒着我的脖子，然后就开始打我。
2: 你为什么打我？
3: 打你！
0: 我打你不要理由吧，我不高兴，我就可以打你。好，别，别，不要，
4: 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0: 过来就完了。
4: 老子一声一声的，你敢救我？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回去之后，他好像一直问我，说我外面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5: 所以你就打了他。

0: 所以
1: 我这不是混蛋吗？我不是人，我对不起呢。
2: 多好一媳妇儿，
1: 对不起呢，
2: 被你打成这样，听说要拘留，还替你求情。
0: 这要和解啊？
3: 都这样了，你确定还是要跟他和解吗？

0: 那你爹会来吗？
1: 应该不会吧，他好像挺忙的。
0: 感觉是不是太难过了，干妈走之后他连游戏都不玩了，干妈看不到他会不会很难过？
2: 走吧。
0: 哎，外婆，你们怎么搬到这里来了？这也太破。
1: 乐乐，不可以乱说话啊。
3: 原来的房子卖了，现在只剩下我跟你蒋外婆两个人，这一间也就够住了。
1: 叔叔，我想跟你说一下蕾蕾的房子。蕾蕾之前他把房子给抵押了，现在对方要来收走房子。
3: 我应该想得到，这孩子我是太了解了，要不是走投无路一点办法都没有，是不会动别人钱的。

0: 对，是我们小许的照片。在这之前，你们警察同志不是来调查过吗？你们要找的人啊，不是他。
1: 还有别的警察找过他？
0: 是啊，不单有警察，而且还有两三个的小姑娘，说是小许和他们网恋，让他们投资，骗他们不少钱。
2: 邢师傅啊，你那儿有你们救援队所有队员的合照吧？
0: 有啊。小许啊，可是我们队的好小伙子啊。前一段时间出任务的时候，救人受伤了，一直都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的。也就上一周，手刚刚能动一下，人家时间一对啊，这人根本不是他。喏，人都在这儿了。你这是哪一个王八犊子，用小许的照片坑蒙拐骗的，太缺德了吧？
2: 这里边没有这样下逆的吗？
0: 我们队没有姓夏的，有个女的也打电话问过，忙的时候会有一些临时的志愿者过来帮忙，但是那就人太多了，我记不过来了。
2: 啊，行，啊，谢谢您啊。哎哎哎。

0: 半多。
1: 然后之后加联络方式，如果有什么重要的线索，立马联系我。
0: 好啊，好，来，
2: 自我电话，
0: 好，我记下一下，来。

0: 妈，我好想你。你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就很害怕。我好想见见你，可是我怎么都摸不到你。
1: 我梦到他了。
2: 哎，小夏，你来了。
3: 小夏来了。
1: 阿姨。
0: 干爹。
1: 五七了，我相信雷雷会回来看我们的。

蕾蕾，是我不好，没能照顾好你。我们说好的，婚礼的时候就用你最喜欢的郁金香作为手捧花，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了。

0: 小乐，又长高了。
1: 一会儿，我要去交墓地管理费，你跟我一起去吧。你到底是谁？你对雷雷做了什么？
0: 这个事儿，我之前就跟雷雷说过。其实我不叫夏意，我是一个帕昂华侨，家里呢是做宝石生意的。这一两年，慢慢把生意交给了我，让我过来开拓中国市场。为了做生意方便，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夏意。
1: 那雷雷出事了，你为什么都不敢去见警察？
0: 你知道，一块宝石值10000或者是10万，甚至是赌石，这里边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家里生意这么多年，也难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所以这一两年，我都是尽量避免跟警察打交道。
1: 所以你就骗警察，告诉他们你是做什么救援的，都是假的，对吗？
0: 不完全是骗人。生意不光彩，我心里有数，所以我总想着做点善事，就算是给自己赎罪吧。可是参加正规的救援队，那是要去民政局登记的，没办法，我只能是过去帮帮忙，做做志愿者。这个事儿雷雷也是知道的。
1: 那雷雷知不知道你送给他那些表包都是假的？我拿你送给雷雷的东西拿去做鉴定了，没有一件是真的，没有一件。
0: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都是我陪雷雷亲自在专柜挑的，那都是有小票的呀。我给你看消费记录好吗？算了，你看这个吧。
2: 看个怎么样？
3: 你真的觉得好看吗？
2: 好看啊，
3: 但是会不会有点贵啊？而且这个镶钻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就得要夸张的，我老婆就得配这种不灵不灵的，闪瞎你欺负我客户的眼。
3: 讨厌，买单了。
0: 雷雷啊，一定是缺钱了，所以把那些真的卖了，又不能让我知道，还得给换成假的。
1: 雷雷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0: 有件事儿，我跟谁都没说过。我曾经无意间在雷雷的手机里发现过那种照片。
1: 哪种照片？
0: 就是拿着身份证拍的裸照。
1: 你说雷雷他去借裸带，
0: 所以我猜测雷雷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
1: 不可能啊。这个是你在游戏里用过的头像，雷雷的纹身有章鱼。如果他的纹身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为什么也要用章鱼图案来做头像？
0: 为什么？因为我爱雷雷。我既然爱他，我就要爱他的全部，包括他那些不美好的地方。我之所以主动换成这个头像，就是为了让雷雷知道，我并不介意他的过去。

0: 你可以拿去核实，大不了牵扯出家里的事儿，我顶多也就是被驱逐出境，永远回不来就是。
1: 我会的。

0: 干妈每次给我削苹果的时候，也会削成这样小兔子的形状。
1: 那你就多吃点儿。
0: 嗯。
2: 来了。六一的事儿处理完了。
1: 都处理完了，放心。赶紧坐会儿，我不坐了，我们得去我妈那儿了。
3: 哦。
1: 乐乐，走吧。
0: 秦外公，今晚能帮我照顾一下小仓鼠吗？
2: 没问题呀。
0: 哎呀，明天我就拿走。
1: 不要麻烦秦外公了。哎呀，瞧你说的，就放这儿吧。你妈妈她那么爱干净。蕾蕾小的时候养了只小猫，下了崽送给你，你都没敢要。我的意思是，你们明天来接小仓鼠的时候，我就又能见到小乐了，对吧？
0: 嗯，
1: 真乖，真乖。哎呀，为你妈妈好啊！哎，我们先走了。
0: 哎，
1: 赶紧去吧。
0: 拜拜，九万公九万公。
1: 慢点哈。
3: 哎。

0: 你今天干嘛就感觉这么凶？爸妈走了，他已经够可怜了。
1: 你很喜欢干爹啊？
0: 当然了，他不仅对我好，对干妈更好。每次干妈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笑得好开心。

0: 可以吗？
1: 可以。
0: 在外婆家不可以调皮，知道吧？
1: 嗯。
0: 啊。妈。
1: 外婆。
0: 嗯，小乐，来，进来。来来，换鞋，换鞋。
1: 对。
0: 别忘洗手啊。
1: 嗯。
0: 你先进去。嗯，小乐乖，来和你妈一起吧。爸，我们回来看妈了，小乐也回来了。
1: 外公，妈妈跟我说，她一直很想你。
2: 她还好意思说，回来也不先看自己的亲人，倒跑到别人家里去尽孝。
1: 可是今天是我干妈的忌日。干妈
2: 可什么可是？沙文香在吃饭。
0: 哦。来，小乐，睡觉了。
3: 等一下，我还要把 iPad 当妈的照片整理出来转发给铁外公呢。
2: 那还得睡觉，你看都几点了。
3: 哎，等一下。
2: 听话。
3: 哎呀，等。
2: 你呀，也别太惯着小乐了。
0: 雷雷的事情对他影响蛮大的，而且他也是好。

0: 报应。我是不该说死人的坏话，可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太自私了，让一白发人送黑发人。说这雷雷他真也做得出来啊，什么事儿值当自杀去啊？太脆弱了。
1: 妈，我给你买了个洗脚盆，没事你泡泡脚对身体好。
0: 哎呀，我不要，你又乱花钱。
1: 别动，
0: 这是给你爸的。你回里海以后啊，去看看你丁叔叔，他现在身体不太好。
1: 他怎么回来了？
0: 哎，说是癌症，国外也看不好，还是想回来落叶归根。
1: 我最近学校挺忙的，可能会抽不出时间。
0: 你怎么这么自私啊？你眼里就你自己那点事儿，你知道人家给咱们家帮了多大的忙吗？我们学校被裁撤并转，要不是丁叔叔出面帮忙解决，你知道我的退休金得少拿多少？生了病医保得少报多少钱吗？
1: 妈，你要是钱不够用可以跟我说呀。
0: 这是钱的事儿吗？在你眼里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家。你丁叔叔只不过是你爸当年的一个小跟班，都比你重感情的多，每逢过年过节都寄东西来。这次也是，我没有求人家，是人家自己听说了主动帮着办的。你倒还挺不高兴的哈，莫名其妙。让你去就去，别跟小时候一样不懂事。

0: 心的。你妈妈都跟我说了，你最近进步很大，非常好。你爸知道了，肯定也会很欣慰。
1: 哎，确实，
0: 当年有很多事儿啊，确实咱们俩都有问题，应该找机会说开，你说呢？而且，我离婚了。
2: 教练，我觉得只要他的精神状况稳定就够了。
3: 好的，乐总，我们后续再讨论这个问题。
4: 不用，你随时打电
3: 话。好的，以后多多合作。
4: 好，
5: 再会，
4: 再会，何主任。严老师，
6: 啊，
4: 这么巧，
6: 罗医生，
4: 我刚看背影就像你，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6: 对，啊，我今天早上刚刚回来。
4: 哦，我就说嘛。你既然回来了，不会故意不通知我？
6: 哦，
4: 啊，衣服怎么了？
6: 嗯，不小心弄脏了，估计也洗不干净，就扔了。
4: 哦，我来这里帮忙会诊，这里有个重症的病人，手术完之后出现了谵妄，意识不太清楚，差点把输液管给拔了。
6: 哟，
4: 你呢？你来看医生？
6: 啊。我来看个亲戚。
4: 哦，那你今晚？
6: 是是是，我们说好要回来一起吃饭的。
4: 哎，我不是要逼着你陪我吃饭
6: 啊。哦，不不不，是我的问题。我本来答应你的，说我回来就。
4: 你答应我一回来就要给我打电话的。但其实今晚我没空，下次吧。
6: 哦，
4: 你先走啊，我在这还有点事。
6: 好好，
4: 等下次我俩有时间的时候，我约你。
6: 好，那我先走了。
4: 拜拜。您好，
7: 喂，
4: 请问这里面是不是有病房？

0: 今天图书馆门口真是上演一出大戏啊！
1: 你说你太清楚，为什么会有大事？
2: 至于有不白
0: 吧？居然在外面给人当婶子，还被人女儿打上门了。
3: 李佳，他这么厚道，
0: 哪看得上别人这帮穷学生的？

0: 是海通远集团创始人，曾在远洋船舶上服务多年，从实习生开始做起，三副、二副、大副，直到成为船长。回顾这段经历，丁志国总是骄傲的。
1: 这段经历啊，让我具备了大海英雄的钢铁般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可以让我在今后的商海搏击中始终乘风破浪。

0: 奋勇前进。企业的命运啊，就像一艘船，行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激流暗涌。人的一生也是这样。
1: 丁志波刚上大学的独生子，在国外遭遇车祸去世，噩耗袭来，丁志波夫妇悲痛欲绝，但他告诉妻子，我们失去了儿子，志海通远就是我们另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
2: 所以打你的人不是他女儿，那会是谁呢？

0: 这明明不是可以写得很好吗？早上点心可以少挨多少骂？
1: 是，那也不是您教导有方，对我大有裨益嘛。
0: 申请协查，你这是干什么？
1: 叔啊，虽然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帮我们核实了夏邑的，不是这个彭新立派的护照真实性啊，但是我打电话问了他入境时候填的那个联系人号码，是一旅行社导游，对他根本就没印象，而且从他入境之后没有在任何的派出所留过登记记录，没住过酒店，没坐过飞机，没坐过高铁，没坐过火车，这有点太奇怪了吧。所以我想来想去啊，只有一种可能性，他还有一个中国身份。
0: 所以你想在国内的户籍资料里找到这个人
1: 啊？
0: 这不但我得批，还得一直上报到市局。
1: 我知道，但是咱们都查到，
0: 为什么呀？啊，完全可以把这个线索同步给刑侦的同志，让他们继续跟进。你就是揪着不放，你是觉得你被他骗了，耍了，没面子是不是？

0: 我不能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啊，师傅，但现在这个事儿他已经跟面子没有关系了。
1: 是我，导弹他们遇到的那个受害人，
0: 就跳楼那个，被他们给救回来了。捡雷雷呢？我那天亲眼看见捡雷雷的父母。在我面前哭得多伤心多绝望，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一点，我再坚持一下，我有没有可能把他们全救回来呢？我明明接触过这个彭西利派啊，他我都离他这么近了，我感觉我马上我就能够着他了。我现在如果就那么放弃了，万一刑侦那边的同事一个没留神没注意到他呢，这孙子不就跑了吗？哎呦，我不知道咋说，我得对得起我身上这身衣服呀，师傅。要不我晚上我睡不着觉，真的，师傅。我这几天我晚上我一闭眼，我全是毒螃蟹，全是救援队，全是彭西利派，又是什么夏邑的，我都快逼疯了，我已经不快被他。
2: 别给我丢脸。
3: 我觉得可以定案处理了。
4: 人到了。
3: 好，交给您了，你们继续。

蔡诗雨，别人叫你蔡蔡，对吧？说说你搭建的这个汇率密融吧。

0: 怎么运作的？
1: 网站上这个电子货币的走势
0: 都是你们虚构的，对不对？
1: 无论是涨是跌，
0: 你说了算。
1: 我看你以前也是大厂的网络工程师啊，做这么个小网站，
0: 缺财了吧？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你们很聪明，和客户聊天用感情拉他们入局投资是一伙人，操纵网站走势是一伙人，转移资金又是另外一伙人。客户的资金不通过网站，而是直接打到另一个银行账号上，你作为这个中间的环节，既不接触资金也不接触客户，看似是最安全。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最先抓到的是你？你以为用多层代理隐藏了 IP 地址，甚至跳板到国外服务器，让我们找不到节点日志，你就安全了？汇利必融的网络域名是从哪儿来的？我要是你啊，肯定不会傻到用自己的邮箱注册域名。
2: 我没有，我不是用自己的邮箱去。
3: 你的确没用自己的邮箱，你是找人在网上买了个境外邮箱，但是雁过留痕，
4: 我们通过域名找到了买家，就自然找到了你。你真是太不小心了，一心只想着同伙的安全，却没有人顾着你的安全。认识吗？
2: 不认识。
3: 这个呢？这个你总认识吧？
4: 你们俩都合影了。
5: 别以为你们是铁板一块儿，我们盯你们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个案子两个案子了。你今天可以谁都不认识，好好睡一觉，仔细回忆回忆，他是怎么把客户带给你的？想想你的上个环节跟下个环节都有谁？你想起来的越多，也就是他们的问题越多，你自己的问题就越少，明白吗？跟我走。恒星入境以后去哪儿？找到了吗？
0: 还没找到，但是那个出入境管理局说，有个姓李的警官也在找这个彭西里外。
3: 你把李警官的资料找给我。
0: 好，我现在就去。

0: 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你看我这菜都凉了。
1: 那我给他打个传呼。
0: 他骑车怎么看呀？我你这。
1: 骑你喂养呗。那个小馋猫你。我爸来了。
0: 肯定是你爸呀。喂，到哪儿了？我是，您哪位啊？

山野流芳处，京郊寻甜蜜。好蜂蜜如何一眼变优劣？好果实如何健康美味？好风景如何与蜜蜂共舞？好蜂王如何得科技助力？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蜜语，自然与守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尹力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事业发展。
1: 北京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国际科技引领力影响力不断提升。
0: 智慧多功能杆多杆合一建设与管理规范获批国家标准立项，北京的减杆经验推向全国。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实情况总体良好，开学首日部分家长学生佩戴头盔仍需规范。
0: 北京300多公里环路戴上月季项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市领导到北京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纪律教育基地进行集体学习。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突出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事业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参加。
2: 在教育基地，市领导观看纪律建设宣传片，参观铁骑护航专题展，大家认真驻足观看，从党的纪律建设的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深刻感悟新时代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尹力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自觉对标对表，校准方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确保首都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立足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聚焦七有要求和市民五性需求，深入把握首都发展规律，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尹力强调，政绩观问题反映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宗旨意识、能力作风，要进一步认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深刻认识政绩观正确与否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多干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和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尹力要求，要坚持首善标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继续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开展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工作，建好用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纪律教育基地，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做好换届工作、抓实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多实实在在成果。市领导陈健、李成林、靳伟、孙军民、赵磊、于英杰、谭旭祥、马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建中、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市政协秘书长刘占星参加。
0: 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北京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依靠在京的国家重大基础科技设施平台和全国重点实验室等资源优势，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国际科技引领力、影响力不断提升。
2: 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多模态高分辨分子成像装置被称为微观之眼，它的分辨率达到了 0.1 纳米，可以看清楚每个氢原子的样子和活动轨迹。依靠微观之眼，科学家在北京做基础研究如鱼得水。
3: 我们可以研究病毒如何在细胞内组装，致病蛋白如何在脑组织中聚集等等这些复杂的过程，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生命真实运作的窗户。
2: 在脑认知机理与脑机融合交叉研究平台，这台名为 15.2T 的超高场磁共振设备是平台的核心设备之一。有了这台超强显微镜，科学家们可以看清楚小鼠大脑的神经核团长什么样子。
4: 我们必须要借助这台 15.2T 的高场强磁共振仪器，用它这种超强显微镜的工作能力，去帮我们解析小鼠在面对不同的感觉刺激的时候，脑区是如何分工协同工作的。这对我们揭秘大脑的神经环路工作机制以及探索脑疾病的基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
2: 目前平台已经在北京构建起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的产业链体系，科学家们在这里协同攻关，实现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创新的全方位突破。
5: 我们这个交叉平台里面的前面那个关键词脑认知机理，就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你想要干什么，后面是关键词是脑机融合，是吧？这两个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前面强调我们做基础研究，后面强调我们做应用。
2: 北京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145家，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脑科学与类脑研究等前沿领域建设了多家新型研发机构。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9个科研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17个科技设施面向全球开放共享，这些都为北京实现基础研究突破、构建原始创新策源地筑牢根基。目前，北京连续9年在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榜单上蝉联全球榜首，连续4年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榜单上位居全球第3。近年来，北京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保持在16%左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根据北京市15-5规划纲要，北京将加快突破基础研究重大前沿问题，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持续深化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等研究领域和交叉学科部署，加快攻克一批基础理论、共性方法、关键技术，到2030年努力建设成为全球重要科学策源地、未来产业引领地、开放创新核心枢纽和高水平人才高地，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精彩报道。
1: 近日，由北京地方标准转化升级的智慧多功能杆多杆合一建设与管理规范获批国家标准立项，北京的减杆经验正成为全国指南。
2: 过去，路灯杆、信号杆、监控杆各立各的，这样的城市街景是许多超大城市的治理痛点。
3: 从前呢，我们有过路口啊，最多有100多根杆，特别的杂乱。经过多杆合一的整合之后呢，减少到了20根杆，数量上做了减法，功能上做了加法。
2: 数据印证了效果，中心城区6508根杆减到4019根，国贸桥减杆50%，西城区西单北大街减杆50%。更亮眼的是，多杆合一不是简单的合并同类项，而是功能升级迭代。在经开区，整合后的智慧杆能实时跟自动驾驶汽车聊天，告诉他红绿灯还剩几秒，盲区有没有人。
4: 多功能的综合杆，它通电通网并且有算力，如果以后又有新的这个城市功能需要加载，就直接接入，不用再重新破路，也不用再重新立杆。多功能综合杆它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插座。
2: 多杆合一的实践作为北京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成功探索，获批转化为国家标准之后，全国城市都能有效规避重复建设，为超大城市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务实路径。北京台报道。
1: 北京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以两新政策惠民生、扩内需、促绿色。自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多条地铁线路的老旧车辆得到了更新，其中一号线计划更换新车28列，乘坐起来将更加平稳舒适。
2: 近日，在北京地铁一号线大望路站，一列崭新列车缓缓驶入站台。这是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下，一号线负八线老旧车厢淘汰更新的最新成果。目前，一号线共有112列车辆投入运营。虽然经过几轮更新，但最早一批车辆自1998年投入运行至今，已服役超过26年。在记者实地探访中，不少经常乘坐一号线的市民坦言，老列车的诸多问题确实影响日常出行体验。
5: 人太多了，然后有点慢，我觉得运行速度可以再提快一点。
6: 早上早高峰的时候，8点钟特别特别堵，人特别特别多，然后车上还很热。
7: 它都一个温度嘛，然后像我们冬天的时候，大家穿得多的话，就会觉得很热，
8: 有点晃。
2: 针对这些长期存在的出行难题，2024年一号线正式启动老旧车厢淘汰更新工作。这次换新是替代1998年就投入运营的 DKZ4型电客车，共换新28列。
9: 新车一是搭载了咱们这个车辆综合智能感知分析系统，监测呢那个乘客的拥挤度，然后智能分析这些异常情况，搭载了这个 PHM 健康管理系统，实现呢我们从预防性维修到预测性维修的转变，配备了这个 LCU 智能控制系统，提高我们车辆的可靠性跟可用性，采用了永磁同步电机这块呢，在节能降噪和这个牵引供电这个用能的这个节省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2: 车辆换新的同时，站内设备升级也同步推进。在大望路站，站内地下冷冻站等关键设备已完成更新。此前夏季站内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改造后站内温度可稳定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此外，永安里站、东单站已完成空调设备的改造，后续8座车站也将陆续改造，到2029年全部改造完成。
6: 整个环境也比较不错，而且空调刚刚好合适，因为4、5月份还蛮热的，所以现在就是整个很凉爽，我觉得体感还是蛮不错的。
2: 据了解，自2024年两新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已对1号线、5号线、10号线、9号线、大兴线、房山线等多条线路开展车辆、信号系统及站内设施更新改造。北京台报道。
10: 近日，北京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9家单位党组织关于13届市委第6轮巡视的整改进展情况。
11: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推动副中心张家湾设计小镇建设，服务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新业务领域。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府投资基金的领导，加强引导基金和市场化基金系统管理。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系统科学谋划奥运场馆遗产综合利用，推动龙

0: 隆福寺城市更新项目，北京祥隆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强化不良资产处置核心职能，抓好环保督查整改，提升主业核心竞争力。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党委优化供水服务，推动新技术转化应用，全面提升首都供水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党委扛牢首都公交政治责任，全力保障市民出行服务，筑牢首都公交安全防线。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党委提升城市环卫服务品质，推进产品技术创新，推动环卫事业高质量发展。北京金隅集团党委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材料产业发展，深化国企改革防范风险，下大力气解决系统性问题。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党委加快环保公用板块转型升级，做好金融领域风险防控，着力培育文体商业产业。
1: 五一假期后的开学首日，记者在学校附近蹲守发现，仍有部分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学生没有规范佩戴头盔，给自身安全带来隐患。
2: 早上七点多，正值家长送学生上学的高峰时段，记者在卢沟桥南路发现，大多数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也有车上两人，仅有一人佩戴头盔的情况。
3: 您看，您这个是大人戴了，但是咱们孩子这个没戴呀，孩子按要求也必须要戴的，好吧？第一次先是对您进行教育，您看咱们孩子戴好了，您这没戴也不行，好吧？都要戴。另外，咱们孩子这个头盔，看见了。要规范佩戴，这样呢太松了，它容易掉，好吧？这边要给它紧好了，好吧？
2: 好嘞。民警表示，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仅要戴头盔，更要保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有效防护。但民警在路口检查发现，不少骑乘人员戴了头盔却并不规范。
3: 好像是孩子家长，这是送孩子上学，对吧？
4: 对，
3: 按照那个新实施的北京市非警专管理条例，咱们从五月一号起，骑和乘电动自行车都要规范佩戴咱们的安全头盔，好吗？我看您头盔都戴着了，但是啊，咱们这个不是特别规范，到时候咱们给整理一下，紧紧的。如果说万一有什么情况，它这儿容易脱落，好吧？
4: 行，好，
3: 一定要规范佩戴，好，
4: 好
3: 吗？
4: 好。
3: 那先您耽误半分钟，您帮他稍微整一下，好吗？哎，对，咱们稍微拉一下就行。对，这儿弄得不容易掉就行，好吧？好，感谢您配合，注意安全啊！
5: 从早晨的情况看啊，大部分都能够规范佩戴头盔，但是呢，也有部分存在一些个佩戴不规范，它这个安全带、安全绳，绑的不规范，太松或者干脆没系，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咱们大人孩子都要戴。
0: 北京台报道。
6: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演出市场活力迸发，全市举办营业性演出多达332台，1684场，观众票房约2.55亿元，同比增长5%，演艺之都实至名归。
1: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刘女士带着6岁的儿子来看五月天演唱会，购买荧光棒和演唱会周边等，刘女士花费不少。
7: 你演唱会周边花费多少呢？
8: 1000元，不含票价。
1: 假日期间，仅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3场演出就吸引观众超15万人次，不少歌迷因一场3小时的演出撬动了72小时的北京深度游。此外，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3天吸引观众9.1万人次，头部演唱会强力带动跨城消费，有效拉动住宿、餐饮、交通等关联消费。数据显示，假日大型演出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近30万观众观演。
9: 五月天相关的快闪店呢，单日的销售额突破了300万元。草莓音乐节期间，带动了延庆民宿入住率呢达95%以上。以票根经济带动了二次消费，让流量变流量。
1: 假日里，国家大剧院的瓦格纳歌剧《齐格弗里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的《翡翠城》和复排的《风雪夜归人》等剧目，为文艺爱好者带来高品质的艺术享受。
10: 能感受到他的每一个动作细微的变化，我觉得这种直接面对面的这种感触会让这个艺术来得更加直接吧。
1: 在华夏电影中心北辰汇影城，宋先生约了朋友来看影片《消失的人》。这个假期看演唱会、看电影，他充实又惬意。
10: 对，很多文旅的活动也是确实是非常好，也有那种文商旅的那种合作嘛，既有那种演唱会，大型演唱会，也有那种就是五一档的电影，都非常丰富。
1: 北京国际电影节春季惠民观影延续到了5月5号，共投放补贴500万元，惠民举措也拉动更多观众走入影院。
4: 有看到那个惠民补贴，对，感觉还比较实惠。
11: 5月2号，我们就直播了国安队和昆明队的一个这个现场比赛，现场球迷的热情非常高涨，而且在场活动呢，我们也请来了国安队的3位主力球员啊，进行了这个现场和大家的一个互动。今年五一档期呢，我们的这个整体营业的这个票房及人次都较2025年呢有较大的提升，我们的票房呢提升了75%左右。
1: 五一假期，北京电影市场热度高涨，票房突破3500万元，出票量超72万张，两项核心数据均高于去年。
12: 今年五一档的电影市场供给非常丰富，上映的影片数量非常多，有10几部。另外呢，它的类型元素非常丰富，它的质量非常过硬。
1: 今年五一假期，演艺之都北京缤纷演出燃动全城，市井烟火多点开花，沉浸式年轻化、潮流化文旅新场景持续涌现。
13: 供给的层次更加的丰富，体验的样式更加多元，让北京的城市文旅从单点的打卡消费迈向了一个全域的乐享，从短时间的消费走向了持续性的全天候的沉浸式体验。
1: 北京台报道。
6: 假期过后第一天，人们上班路上看到最亮眼的风景一定是环路上的月季花带了，各色花朵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为城市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
14: 我现在驾车行驶在国贸桥上，感觉十分的赏心悦目，因为桥区两侧的月季花都已经繁茂盛开了，给这座钢筋水泥的立交桥带上了一条鲜花项链。
1: 五月，北京在国贸桥区上新了全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从空中俯瞰，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花在桥上开，车在花中行，市民游客悄然收获一路好心情。
15: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16: 我一直在国外工作，看了这个花是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17: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这个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美感。
1: 为了保障立交桥上这些空中月季的健康生长，园林绿化部门今年起在全市引入了全套智能滴灌系统。
17: 国贸桥下有两个水站，然后通过水管呢，咱们精准的运到每一个花箱，使每一颗月季都能浇到水。
1: 国贸桥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环，放眼全城，目前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建成4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
14: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咱们原本这种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一条条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1: 北京台报道。北京大兴机器人高端制造产业基地近日对外推介，产业基地现有产业空间3500亩，未来这里将打造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包括机器人终端产品、高端制造、具身智能等，培育一批链主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大兴区在金融要素、创新平台等方面推出了赋能产业发展的举措。
18: 金融要素方面，采用母基金加子基金模式设立机器人产业基金，联动区属国企提供融资租赁和融资担保等方面的支持，加快产业化项目落地。人才保障方面，优先推荐机器人企业申报市区及人才政策，并给予重点支持。
1: 同时，大兴区和6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与多家院校机构达成产学研合作意向，多家企业现场展示机器人产业发展最新成果。
19: 从我们机器狗与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的角度来看，大兴区的产业布局非常清晰。大兴区正在打造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智能机器人被列为重点发展方向。
20: 联合大兴区构建机器人产业生态网络，共同推动产业生态建设，共同搭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实验验证中试平台。
1: 北京台报道。
0: 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即将拉开帷幕。5月7号，北京保障房中心拟启动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工作。5月8号正式开启意向登记。本次配租房源共计3500套，布局在高校集聚区、产业园区及地铁主干线沿线，满足青年人才就近居住、便捷通勤的实际需求。
6: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6: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具体来看，北京污染物浓度较昨天缓慢下降，午后天空云量增多，空气质量指数58，良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节后第一个工作日，京城晴空下线，云层和风雨成为了天气舞台的主角。与降水相比呢，北风略显强势。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全市的平均风力都在3级左右，阵风达到了5到6级。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风力减弱，气温逐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4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则在11到12度之间。而随着冷空气南下，后半夜北风再起，明早风大天凉，您外出最好还是要多穿一点。未来三天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防晒工作需要提上日程了。而需要注意的是，明天白天北风依旧眷恋着京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出行要注意防风防火，远离高空易坠物。气温方面逐渐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4到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0到16度，昼夜温差仍然偏大，早晚凉意尚存，请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的发生。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晴见多云，14到24度。西城晴见多云，14到24度。朝阳晴见多云，14到24度。海淀晴见多云，14到23度。丰台晴见多云，15到24度。石景山晴见多云，14到23度。门头沟晴见多云，14到23度。房山晴见多云，13到24度。通州晴见多云，13到25度。顺义晴见多云，13到24度。昌平晴见多云，14到23度。大兴晴见多云，14到24度。怀柔晴见多云，12到23度。平谷晴见多云，12到23度。密云晴见多云，12到24度。延庆晴见多云，11到19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6: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4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4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4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7: 今天是中秋节。
8: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9: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8: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0: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8: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1: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8: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2: 嘘，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3: 天涯共此时，
14: 山野流芳处，京郊寻甜蜜。好蜂蜜如何一眼变优劣？好果实如何健康美味？好风景如何与蜜蜂共舞？好蜂王如何得科技助力？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蜜语，自然与守护。

0: 蜂蜜您天天吃吗？蜜蜂您熟悉吗？您想和蜜蜂有一次安全的亲密接触吗？在北京啊，有多座蜜蜂博物馆、科普馆，我们送您一张蜜蜂科普地图。蜂蜜是蜜蜂采集植物花蜜酿制而成的，因为花蜜中的多种成分让蜂蜜有了补中润燥、止痛、解毒许多的功效。市场上蜂蜜从几十块钱一瓶到千元一瓶，这蜂蜜好不好，如何分辨呢？如何分辨好蜂蜜？
1: 普通消费者怎么能辨别什么叫成熟蜜和什么叫稀蜜呢？您再闻闻这蜜，
2: 金花蜜和金花，真正的金花，
3: 有这花香味儿才是真正的好的蜂蜜。如果还有一种感觉，用一种纸巾啊铺在这桌面上，你可以把好蜂蜜和其他品牌的蜂蜜倒在这个纸上。如果哪个就是因的摊的面积大，哪个就含水量比较高，这个蜂蜜就稍微差一点。如果说

0: 高端成熟蜂蜜高价值。
1: 什么是高端成熟蜂蜜呢？
0: 要说普通蜂蜜，它有一定的含水量，含水量大以后就需要加工技术把多余的水分脱掉。如果生产成熟蜂蜜呢，蜜蜂在蜂巢里头让蜜蜂长时间反复的酿造，把多余的水分用蜜蜂的翅膀和空气蒸发掉，直接达到起码在存放中不变质。
1: 在密云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李定顺的理想是要让消费者了解密云出产的蜂蜜可以和高价的进口蜂蜜平起平坐。
0: 通过跟中国农业蜜蜂研究所合作，也检测到密云区的蜜源植物当中，通过蜜蜂采集里面含有水杨酸，对肠胃包括增强人的免疫力都有很好的一些疗效，让消费者认可，同时也能卖上一个好的价格。
1: 吃到好蜂蜜之前，要先了解蜜蜂。蜜蜂博物馆，蜜月的来历。婚礼、蜜月这一连串原本属于老外的结婚流程，如今呢，也成了中国小年轻的风尚了。可您知道蜜月这说法是怎么来的吗？这事儿还得从英国说起。早在公元前500年的英国，当时一个男人如果喜欢哪个姑娘，只要把她抢走就行。可族里也有规定，成婚30天就不得抢婚了，也就是说躲起了一个月婚姻才安全。可躲到深山老林一个月，吃喝问题怎么办呢？新人们发现呢，在野外有一种天然的美食，那就是野蜂蜜，不仅管饱还能保健。久而久之，这外逃的30天就被称为度蜜月了。然而在博物馆里数量最多的就属这些瓶瓶罐罐了，蜂蜜、蜂王浆、蜂胶，各种蜜蜂提供的美食琳琅满目。在保健品的说明书上，他们都是主角。可今儿我得深问您一句，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蜂王浆、蜂胶有何不同？现在流行什么都吃天然原生的，可蜂胶刚采下来绝对不能吃，为什么呢？咱们从小蚂蚁的视角看，它想从蜂巢偷蜜吃可没那么容易，刚进门就会被一脚粘住。原来聪明的蜜蜂给蜂巢加装了防盗门，用的就是蜂胶。神奇的是啊，一旦小虫子被蜂胶裹住了，几个月都不会腐烂。而现如今不少人把蜂胶当成保健品，也是看中了它抗氧化的功效。蜂胶是蜜蜂的防盗门，这蜂王浆又能帮上什么忙呢？这蜂王浆和蜂王又有什么关系呢？
2: 蜂王和工蜂它们在卵期都是一样，都是这个受精卵啊，再从卵变成幼虫呢以后，头3天它们吃的食物也是一样的，都是蜂王浆。但是呢3天之后他们吃的食物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3天之后，工蜂的幼虫还有雄蜂的幼虫他们吃的食物叫蜂粮，而蜂王的幼虫呢吃的食物一直是蜂王浆。
1: 原来蜂王并不是选拔出来的领袖，而是一群蜂群里负责繁衍后代的雌蜂。而蜂王浆也不是蜂王生产出来的，而是青年工蜂的分泌物。工蜂和雄蜂的幼虫只能吃3天的蜂王浆，而即将成为蜂王的雌性幼虫则要终生靠蜂王浆长大繁殖。不过这里也得要提醒您一句，虽说蜂王浆有营养，但青少年服用蜂王浆一定要适量，因为它可能会引起性早熟。除了独一无二的蜂王，在蜂巢里还有数以万计的工蜂。咱们都知道这工蜂的工字怎么写，但您可能不知道工蜂可不是工的， 而是此

0: 雌性的，只不过小时候蜂王浆吃的少，产卵能力不足，没法跟蜂王 PK， 但这些小小的工蜂可了不得。咱常说蜂窝是六边形的，其实这说法并不对。您盯着蜂窝看，切面的确是六边形，可底部却是由三个完全相同的菱形组成的。有人测量过菱形的角度，发现所有的蜂窝角度和形状都是一致的。为什么要造成这个形状呢？其实早在公元四世纪，古希腊数学家佩波斯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猜想。他说，这种六边形的蜂窝一定是蜜蜂用最少量的蜂蜡建造而成的。也就是说，蜜蜂比任何建筑设计师都聪明，早就学会了用最少的材料盖最坚固的住宅。在中国蜜蜂博物馆里，我们还能看见一只被定格在石头上的蜜蜂，它已经2000多岁了，相传是我国本土蜜蜂中华蜂的祖先。那我们国家什么时候就有人养蜂了呢？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发现了蜜字，这说明至少3000年前古人就开始驯养蜜蜂了。战国时期，屈原在《楚辞天问》里甚至用到了摇浆蜜勺，时与商写。天问说，蜂蛾微命力何困，可见屈原先生也是蜂蜜的忠实粉丝啊。那古老的中华蜂，我们现在还能见到活的吗？蜂界大熊猫住在悬崖上。这里是位于密云区冯家峪的中华蜂保护基地，地面上一排排的蜂箱可能您常见，但是住在悬崖峭壁上的蜜蜂您见过吗？董玉发，他养的蜜蜂很特殊，生活在悬崖峭壁之间，名字叫中华蜂。中华蜂有7000万年的进化史，它对生态要求高，面对外来蜂种也缺乏防御能力。近百年来，种群不断减少，被称为蜜蜂中的大熊猫。普通的蜜蜂喜欢集聚于平原的农田或花圃，中华蜂则更喜欢山地野外，在零星的百花间采蜜。
1: 通过我们蜜蜂的，使我们山区的这些植物啊，能够得到及时的授粉，植物的种子会饱满，生态多样性会大大的提高。
0: 以冯家峪镇为核心，密云建立了华北最大的中华蜂保护基地，而优质的生态环境让人类获益，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密云蜜蜂酿荆条花蜜。密云的蜜蜂吃的有什么不同呢？
2: 这蜜可以，这蜜行，这蜜，
3: 你这蜜已经都糊盖了。
2: 去年咱家的这一箱蜂是126斤的记录，瞅能不能破这记录。
0: 刘金良从小跟着父母养蜂，爷儿俩加起来养了30多年了。
4: 现在密云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养蜂，它环境好了，才能有非常好的这种蜜粉源植物，采的回来蜜，它口感呢比较甘甜，没有一些其他的杂味。2020年呢，我们的荆条蜜获得了国家金奖。
0: 荆条花究竟是什么植物？它怎么能为蜜蜂提供优质的蜜源呢？名字听着很硬啊，但实际上外表却是很漂亮的，有点像薰衣草。其实荆条花是四大名蜜之一，它花期特别长，能为蜜蜂提供的花蜜自然也更多了。而在蜜蜂的背后，还有一群用科技助力的养蜂人。
5: 罗姐，
6: 嘿，小刘，过来了，
5: 过来领蜂来了。
6: 嘿，今天发给你们的这一批是蜜王。
4: 好的蜂王就会有好的蜂种，能提高很好的这个蜂蜜产量。密云区育种中心每年都可以给咱们密云的蜂农提供免费

0: 的优质的蜂王。
1: 他领取蜂王的地方是位于密云追风山林场的北京西方蜜蜂育种中心，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区县级种源中心。这里的负责人是一位蜜蜂学博士罗奇花。
2: 我们在密云用了接近7年的时间来选育适合北京地区饲养的那个高产的蜜王和高产的姜王，要考虑它的耐寒性、产卵的量、它的抗病性。我们免费的提供每年大概是6000只的蜂王，使我们的蜂蜜至少能够提高它的产量20%以上。
1: 罗奇花与他的团队也在研究更高效的养蜂技术，推广给蜂农。
0: 区政府这边还给我们蜜蜂上保险，在欠收的年头可以保证经济效益补偿，给我们成立合作社，包括帮助我们打造品牌。
2: 密云有300多年的养蜂历史了，生态就是越来越好。以后我们平原造林，种植了大量的蜜蜂源植物，它是华北地区最天然的一个大蜜罐。
1: 在蜜蜂博士罗奇花眼中，密云的蜂蜜是大自然回馈给守护它的密云人的最珍贵的礼物。
2: 我们对全区蜂蜜的研究，包括对全国蜂蜜的一个对比，我们的蜂蜜哈，可以说多菌灵含量是零。多菌灵是一个什么指标呢？它是一个农药指标。也就是说，我们密云的这么好的环境，我们的金条全是野生的，没有任何农药和化肥的污染，所以说产出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好的产品就得益于我们这么好的生态环境。
1: 这两年，罗奇花带领的团队联合国内各大科研院校，组建了一支蜜蜂医生团队，为蜜蜂蜂农搭建全套的蜜蜂医疗系统。蜜蜂博士罗奇花的理想不仅仅是局限在蜂蜜本身的价值，他要让蜜蜂去反哺密云的生态。
2: 蜜蜂授粉以后，然后把我们这个果品的果形非常好看，而且还有就小时候苹果味儿了，就有那个梨味儿了，就特别好吃。
1: 蜜蜂能带给我们的仅仅是蜂蜜吗？它带来的生态价值远不止于此。美味背后有一群蜜蜂。
3: 这一串这周应该得采收了，
4: 成了5个了。
1: 在吉星农业科技园中，新品种番茄长势喜人，它的市场上的价格高出普通番茄，却供不应求。优质产品的背后，除了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还有一群蜜蜂的功劳。
4: 可以看一下这个要闭合的花朵，
3: 说明授粉还是比较均匀的。
1: 科技园中的番茄通过一种胖胖的雄蜂授粉，完全自然成熟，它的口感与营养征服了无数消费者。除了在密云的蔬菜大棚里，密云的蜜蜂已经飞向了北京乃至全国各地，让农作物越来越好吃。宋猛家住高岭镇四合村，但他的蜜蜂却分布在北京各地，负责为不同的农作物授粉，
5: 效果很好，口碑传开以后，大家都用我的授粉了，给700-800个大棚授粉。
1: 宋猛养蜂的名声从密云传到昌平、顺义、大兴，密云区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蜂农，全区每年共有近4000群蜜蜂销往北京乃至全国进行授粉。密云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产品，生态的价值也被广泛认知，推动更多人主动保护生态。我们的探蜜之旅看了这么多与蜜蜂有关的人和事儿，那您知道从花蜜变成我们吃的蜂蜜关键一步是什么吗？这是密云区太师屯镇的蜜蜂大世界。所谓蜜蜂大世界， 其实是一处普及蜜蜂常识的场馆。蜜蜂的由生到死，花粉花蜜中的秘密，只要是跟蜜蜂沾边的知识，这里都能找得到。然而在蜜蜂大世界中，最吸引我们的也是最有意思的，则是这里的养蜂场。这里养的蜜蜂就是中华蜂，而中华蜂的习性正如咱们中国人一样淳朴勤劳。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就在于啊，相比较其他地区品种的蜜蜂，中华蜜蜂每天采蜜的时间要多出2到3个小时。不但如此，中华蜜蜂还有飞行敏捷、嗅觉灵敏、出巢早、归巢迟的优点，酿出的蜂蜜自然也就品质更好。您知道蜂蜜是如何从蜂房中取出来的吗？在蜜蜂大世界的地下室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原来从蜂房里取出的成块的蜂蜜是这样的。如果是咱们日常吃的蜂蜜，还需要一个步骤，就是摇蜜。眼前这个桶是用来摇蜜的，利用滚筒的离心力将蜂房中的蜜甩出来，就积攒成蜂蜜了。一块蜂蜜的诞生是一群蜜蜂的日月劳作，更是自然生态的浓缩。让我们从一只蜜蜂、一罐蜂蜜开启自然的探索之旅。
6: 北宋汴京少年王希孟鲜衣怒马，藏一腔惊世才情，18岁聚首陈规，踏山野，调青绿，日夜研谋晕染，将大宋山河凝于笔端。千里江山图横空出世，极致青绿汇进山河磅礴，藏进少年赤诚。奈何天妒英才，天才早逝，一生只留此千古绝唱。千年青绿美学，今化作千里江山异彩冰箱贴，珐琅复刻山峦，浮雕还原亭州，让少年风华定格方寸日常，指尖延续千年经验。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CBA 中国职业篮球联赛的季后赛啊。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1/4决赛的第一场比赛的双方呢是北京北汽在主场对阵广东，我是马中阳。在演播室我们请到转播嘉宾呢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杨申。杨申老师您好。
1: 马老师好，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
0: 北京北汽呢是整整休息了中间一个5一的长假，那么现在终于是来到了1/4决赛啊，面对的又是老对手广东，那么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啊，对于北京和广东京粤大战这一组系列赛，杨申老师有些什么样的展望带给大家呢？
1: 我觉得还是优势在我、
0: 哦、
1: 啊，这个稍微有点乐观 啊，但是我觉得，因为广东那个系列赛确实有一定消耗，这体能上可能确实北京北汽占一定优势，再有就是心理上，这个整个的常规赛北京北汽呢是双杀对手，那么另一点呢就是阵容的优势，对手打了广州呢，能够看得出来他在内线其实人员上稍微差一些，再有一点就是战术上，广州的三场比赛。我觉得广东的这种战术上的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掏得差不多了，所以这四点的优势，我觉得，这个系列赛优势在我。
0: 杨申老师对今天这双方的系列赛呢，对于北京北汽这一方是充满了信心，但是广东队呢，现在状态啊，这个也是不错，是吧？上一轮也是击败了
1: 广州，
0: 是吧？那今天上午10点左右呢，广东队是来到了北京北汽的这个主场五棵松体育馆呢，来进行采场训练。我们来通过镜头了解一下。
2: 广东男篮的采场训练持续了1小时，对媒体记者开放了后15分钟。在此前12进8的比赛中，广东队打满3场，最终大比分2-1战胜同城球队广州男篮晋级8强。对于球队来说，连续的征战、体能状态、旅途劳顿都会为球队带来一定影响，这也是全队上下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3: 队员还是比较疲劳吧，然后就昨天又是这个长途的飞行，然后昨天是5一劳动节最后一天，又在北京这个到酒店车堵了1.5小时才到酒店，然后再训练，大家这块还是比较疲劳吧。但是还是比赛还是要去准备吧。
2: 京粤大战一直以来都是 CBA 联赛的重头戏，两支球队互相并不陌生，此前也有多场季后赛直接对决的经典比赛，但是这一次的京粤大战略有不同。作为北京籍的球员，王少杰首次在季后赛中参加京粤大战，对他来说也是一次不同的经历。
4: 打过全会，然后这重新又碰见他们了，这个系列赛什么感受？
5: 就很熟悉吧，然后也很开心，然后包括夏天一直在一起，包括大家也都是并肩战斗过，我觉得回来包括也是我回到北京了，然后就很开心嘛。
2: 对于王少杰和广东队其他内线球员来说，能否扛住北汽男篮内线双塔周琦和麦基的冲击，也将是本场比赛广东队需要面对的最大课题之一。
5: 就还是正常准备吧，然后按照教练组的这个部署，按照要求尽力去做好，然后当然对手确实内线实力很强嘛，对我们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就是还是团结一心吧，我们争取打好比赛。
2: 北京台报道。
0: 广东呢是昨天啊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呢乘飞机抵达北京，是吧？刚才教练杜峰也是介绍了，说从机场到酒店1.5小时其实也还行
1: 也还行是吧，
0: 也还可以。
1: 那五一最后一天肯定路上比较繁忙。
0: 对啊，北京和广东呢京粤大战啊，这在 CBA 历史上的来说呢也是一组非常精彩的对决。在季后赛两队相遇呢，这种情况一共出现了7次，那么今年已经是来到第8次了。过去7次当中呢，北京北汽是赢了其中的4次，广东呢是赢了3次。这么一看呢，双方从历史交锋来说呢，这实力还是旗鼓相当嘛。
1: 对，而且呢，但是最近2次系列赛因为都是比较短暂的，都是短场次的比赛，北京北汽都输了，但是还是刚才那句话，从目前的阵容配置来讲，北京北汽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对，包括今天赵睿和曾凡博都回来了，整个阵容的搭配深度，比之前的这种常规赛的这种比赛，我觉得要强很多。
0: 北京北汽在今天上午呢，广东队训练之后呢，也是在五棵松球场进行了采场训练，让我们通过记者的镜头呢来了解一下。
2: CBA 联赛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就迎来了京粤大战的强强对话，北汽男篮也在主场做好了准备，看台座椅上已经铺满了蓝白色的助威服。对于球队来说，上轮系列赛全队轮空，虽然有了较长时间休息和调整，但是如何在没有比赛的时间继续保持好状态，也是对所有队员的一次考验。
6: 毕竟训练和比赛的强度不太一样嘛，但是我们会在训练当中加了很多的环节，给队员更多的去结合，训练结合比赛的实战性，我想这段备战还是见到效果的。
5: 我面临困难很多，但是都是在比赛场上来呈现的，我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就行。
2: 据记者了解，目前全队上下可谓兵强马壮，此前的伤员曾凡博和赵睿相继回到了球队当中，他们的付出无疑为北汽男篮注了一针强心剂。球队现在除了老将方硕鼻骨伤势未愈之外，其余球员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在今晚全力以赴。
5: 大家都很积极，无论从教练组还是队员都在认真准备，恢复的就那么回事吧，反正球队需要我肯定会全力扑上。
2: 要论 CBA 联赛季后赛历史上谁最有京粤大战的经验，那无疑是队长翟小川。再度在季后赛面对这个老对手，此时的小川心态变得更为平和。
7: 之前都是在半决赛的时候碰到广东，这次我们在这个八进四的那个情况下就已经开始碰上了，所以我们在面对广东队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的，因为广东队确实这么多年来说是一个强队，所以我们可能以拼搏那种心态去对广东队。对，
2: 无论是老兵还是小将，北汽男篮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好了迎接这场京粤大战，也期待今晚双方联手为京城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北京台报道。
0: 队长翟小川呢，他是多次啊参与这个京粤大战，在季后赛呢这个之中呢，他也是给大家介绍说，都是在半决赛碰广东，因为广东呢历来啊是一支强队，成绩比较好，但是今年呢是其实排在第五位也不差啊，但是呢北京正好是排第四，第四对第五，那么在同一个半区呢，北京和广东三场大战之后啊。也不知道能打几场啊，是吧？这今天只是第一场。
1: 哎，
0: 那么下一轮也就是半决赛的对手呢，将要遇到这个上海，
1: 大概率、
0: 啊、大概率是上海。那么对于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啊，杨申觉得北京北汽将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准备呢？
1: 咱们刚才提到了四点优势，
0: 嗯，
1: 那其实还有两点担心。
0: 哦
1: 啊，第一点呢，就是这个能不能快速进入到比赛状态
0: 啊？
1: 这一点呢，我相信很多球迷也是比较担心的
0: 啊，
1: 因为常规赛是4月24号结束的，到目前为止应该有11天的时间。
0: 嗯
1: 啊，虽然有这个热身赛的比赛，但是你不可能拼尽全力啊，因为对手也是在，就是深圳也是在为季后赛要做准备嘛，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热身赛上。
0: 嗯
1: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快速的进入到比赛状态，这个是比较担心的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说这个比赛你遇到困难，能不能快速的解决？
0: 嗯
1: 啊，因为常规赛季后赛第一轮12进8，大家也看到了，比赛的赛制和这个系赛是一样的啊，3局2胜，1-1-1，这个赛制非常残酷的。如果第一场比赛你没有能够拿下比赛，那么对整个系列赛来讲是非常被动的。那么广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包括山东实际上也是在这种第一场比赛输球之后逆转取胜的，所以呢这场比赛对于北京北汽来讲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0: 观众朋友，现在呢现场客队广东队已经是入场了，我们到现场来看一看。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本赛季 CBA 的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北京北汽呢在主场对阵广东。广东这支球队呢，拥有着4名外援，
1: 是
0: 内外线实力也是非常的均衡。
1: 嗯，
0: 作为一支老牌的 CBA 的劲旅，再加上拥有着像杜峰这样的非常有经验的啊前国家队的主教练，广东队确实是实力雄厚，来势汹汹。
1: 没错。
0: 接下来是主队登场。
1: 嚯，现场也是星光点点啊！
0: 对，五棵松的气氛那是联赛顶级的，
1: 没错。
8: 奇迹。今天奉上梦中，我是主持人何东，邀请到北京队

李毕，我们来了解一下两支球队目前的一个情况。北京北汽呢，本赛季的成绩是29胜13负，排在联赛的第四位。由于呢联赛的规则，前四名呢是直接进入到季后赛的第二轮，所以呢，北京北汽呢第一轮比赛是

0: 休息，在四分之一决赛之中呢是等待着广东，而广东呢在第一轮的季后赛中呢是2-1击败了广州。这三场比赛呢，其实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也是打得比较的艰苦。在历史交锋记录之中呢，广东队要比北京队呢多胜了20多场啊。其实从这个对比来看呢，广东队确实是实力非常的强劲，但在季后赛中呢，两队的交锋，北京呢还是略占上风。北京呢是赢了其中的4次季后赛的对决，广东队呢是赢了3次。两队最近一次在季后赛相遇呢，要追溯到2020到2021赛季了。当时呢也是像队长小川的介绍啊，北京和广东相遇呢往往都是在半决赛乃至总决赛中，这还是第一次在四分之一决赛就相遇了。北京广东所在的半区呢实力也是比较强的，这半区的另外一个对手呢将会从山西，这个从上海啊和山东之间产生。北京北汽主教练许立民，广东在面对广州的比赛呢，三场比赛的情况是这样，首先呢是76-93负于对手，其实落后的也比较多啊，但是呢接下来他们是85-64赢了对手21分，在自己的主场呢是90-80，最后是以10分的优势呢击败对手，大比分2-1淘汰了广州，进入四分之一决赛。
1: 是那个系列赛呢，广东打的还是非常的艰苦的啊，特别是内线徐金这个点呢，给广东的内线制造了巨大的麻烦。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北京北汽可以照方抓药啊，广州就一个徐昕，但是北京北汽这边呢有周琦啊，有麦基啊，内线的人员储备还是比较的丰富。
0: 这是广东今天的首发，外援的是麦考尔和奎因，内线中锋王少杰，大前锋的是杜仁旺，
1: 对，
0: 后卫呢是徐杰，
1: 这也是他们打广州的一个阵容啊，一个人没变。
0: 北京北汽呢，两个外援是斯佩尔曼和杰曼，中锋是周琦，后卫呢是柴英俊，小前锋位置呢是雷蒙。
1: 北京北汽的先发阵容也是这个常态啊，所以今天呢，现在这个阵容来看，防守端呢确实可能在防守对手的两个小外援上会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内线应该说会有一定的优势。
0: 两队中锋跳球，北京的是周琦，广东的是王少杰。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CBA 中国职业篮球联赛的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北京北汽在主场对阵广东东阳光。现在比赛呢已经开始了，身穿着蓝色队服的是主场作战的北京北汽，身穿着白色队服的是客场作战的广东东阳光。广东一上来
1: 利用一个飞二掩护，球没爬没投进，
0: 对，徐杰的中距离投篮，
1: 是
0: 北京拿下篮板球，北京的外线呢是陈英俊，
1: 周琦下顺，
0: 斯佩尔曼拿球，杰曼在外线呢重新把球回到了陈英俊的手中，陈英俊突破之后呢回传球，
1: 这球大横传被断，斯佩尔曼上来就一个失误球，
0: 对，
1: 正好是在奎因的防区，奎因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守型的外援，抢断数是非常的不错的。
0: 这个球呢，按照这个球的转移的这个节奏来说呢，其实也不应该再传了。好，这是由周琦 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嗯，周琦开场这个劲头不错啊。
0: 来看周琦的罚球。
1: 嗯，
0: 好球。这样呢，北京美籍开场3-2领先广东东阳光一分。广东的后卫是徐杰，
1: 对，来对徐杰。那这样呢，麦考尔和杰曼这边呢是一个小的错位啊，杰曼1.8米出头，麦考尔得1.96米。彭俊也断球，杰曼推反击，
0: 雷蒙的三分远投没有投中，
1: 回防还是比较快的。广东这个赛季节奏还是联盟当中比较快速的，所以呢回防非常重要。
0: 得分的是奎因，
1: 嗯，
0: 也是广东的外线核心。杰曼拿球，
1: 几乎挡开，看马小杰防守位置不大好打。推了推人，
0: 这个犯规呢也是遏制了对方的一个快速的反击，
1: 嗯，
0: 把节奏拖慢，
1: 是，
0: 这也是一种经验的体现。
1: 但是从这个进攻回合来看呢，就是一五挡拆没有形成之后呢，让国内球员去打外援这个优势呢就显现不出来了。
0: 对，

0: 换防，又一犯规。这个球呢是麦考尔拿球之后主动来寻找对抗。
1: 嗯，
0: 我们看一下周琦这个防守呢，其实也并没有动，但是对方呢已经是起跳了。
1: 是，他接球之后呢，马上就要从下线去突破。
0: 广东队主教练是杜峰。
1: 嗯，从防守的重点来讲呢，确实还是应该防广州的外线，广东的外线。
0: 周琦拿下篮板，
1: 这球，哎呦，你看看，又是奎因吧？周琦好在是保护下篮板球。
0: 边慢拿球。
1: 还是应该一五挡拆打起，侧翼垫一下，广东的防守也是非常有针对性。硬杰有没有好球？
0: 像刚才这个球呢，北京队四个外线的队员，其实都是站在三分线外，
1: 是，
0: 包括斯佩尔曼，只有周琦在三分线里边。
1: 好球，这球呢，麦考尔反应还比较快，但周琦不要再赔犯规了，注意动作。斯佩尔曼，
0: 斯佩尔曼是一个内传内，
1: 是广东队内线的防守啊是非常凶悍的，这一点和打广州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对于周琦来讲，实际上也是应该打得更加的凶一点。
0: 这是刚才呢杰曼的三分远投。周琦再次走上罚球线，
1: 这十一天啊应该练罚球了。
0: 基本上身体也都恢复到了最佳状态了哈。
1: 啊，你不倒个口吗？
0: 确实一个赛季呢常规赛也是比较漫长的。
1: 嗯，三罚全中，
0: 对，
1: 哎，
0: 而北京呢，这个时候是

0: 换上了外援麦基，换上了队长翟小川。
1: 是，也是率先做出了人员的调整啊，保护一下周琦的犯规。往后缩无球的时候注意人，还是有点太专注于持球人了。
0: 广东的两个外援呢之间这个配合还是非常的娴熟。
1: 哎，外援物内线有垫防，防内线杀停去，
0: 还有时间。
1: 第二个三分球好球
0: 啊，
1: 虽然杰曼投进了，但是我觉得陈英俊那个球呢应该更坚决一点啊。
0: 杰曼呢现在这个三分远投是越投越远，
1: 是
0: 啊，非常有信心。
1: 小川也防得非常靠上，防广东这俩外援呢走下线没有太大问题啊。
0: 哦，广东的内线啊进攻还是非常的坚决。
1: 是
0: 来自王少杰的二加一。
1: 这球大麦基怎么往这个方向转身？
0: 他没有想到王少这个球会传
1: 啊，
0: 以为麦考尔呢会自己一个突破。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麦考尔对于北京北汽啊这个还是威胁比较大的。
1: 嗯，
0: 他的突破让北京北汽一下这个防守呢就出现了一个漏洞。
1: 传入内线，好球，
0: 漂亮。同样的，广东呢也是防不住杰曼的。
1: 是的，
0: 麦考尔又来了。那么现在呢是杰曼来防着麦考尔，
1: 但是现在赵睿上来之后呢最起码这个身体条件能够对得上。哎呦嚯，这球传的是真写意啊。
0: 广东呢比较喜欢用两个外援前锋。
1: 对，
0: 这也是多年以来呢广东队所坚持的，他总是会有两个这个前锋啊在场上作为这个场上的攻击主要的攻击点。
1: 现在呢也是加强了对杰曼的防守，防的位置非常高了。拉回来，平均硬解一个，没有问题啊。就篮下呢一定要去积极的抢位啊，去对抗，因为他内线他是双小外或者双锋线外援，他内线就是国内球员啊。
0: 现在北京的阵容呢他缺乏一个内外的结合。
1: 嗯，
0: 因为他两个内线进去之后啊这个球是不会往内线去传的，所以只能在外线传导，所以出来的这个三分的机会呢都比较勉强。
1: 加手对手麦基，小川下篮板球，
0: 这球呢麦基索性是自己强行的朝内线去突破。
1: 嗯
0: 啊，小川呢抢到了前场篮板球，造成犯规，打得依然是非常强硬。
1: 对，往内线去冲。现在朱老这边呢还是不肯换外援。
0: 其实刚才这个球啊一方面是小川呢这个拼抢积极，但同时呢应该说麦基打的也是非常的明智。
1: 对，
0: 因为他知道这个外线和内线啊之间呢他还是需要一个配合，但是这个球呢传不进内线去，所以麦基呢索性是采用一个自己拿球往里突破，内线呢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呢起到作用，你否则的话外线这投篮越投对方的这个防得越紧。
1: 换了，因为现在呢北京北汽冲击内线的这种打法是比较清晰的，需要三杰上来之后呢去控制一下篮板球。当然呢北京呢也可以去，首先也可以去抓一抓三杰的移动，因为三杰从这个第一轮的系列赛来看呢实际上他的个人攻击啊移动啊都是比较差的。
0: 而北京呢也是换上赵睿。
1: 嗯，小川这边垫一下三杰，
0: 广东上场的胡明轩这球打得也是非常的坚决啊。
1: 嗯，
0: 因为他的身高啊这个个人进攻在目前来看呢面对陈英俊他还是有优势的。
1: 是， 这个咱们也

0: 出没了，因为杰曼全训都是1.82米、1.83米左右的身材啊，胡明轩啊、麦考尔啊、这个奎因啊，都是1.9米左右，所以他们也是一个赛前的非常清晰的布置，就是后卫这一点的优势要发挥出来。
1: 嗯，拉开了1-1。
0: 嗯，
1: 现在广东队主要就是两个打法，一个是啊这个强点的1-1，另外一个就是两个锋线外援之间的这个互相的配合。双方打成了15平。北京呢，现在赵睿上来来组织进攻，
0: 2-1的防守，
1: 好球，麦基的落位接应啊非常的理想，球呢很顺利的过渡到了前场，
0: 下
1: 车
0: 麦基
1: 漂亮，
0: 小川有底线，哎，
1: 今天的比赛呢，麦基给对方制造了巨大的威胁，
0: 是
1: 这个球几个回合以来呢打的都是非常的明智。现在变成错位啊，小川来防对方的萨林杰，萨林杰面对小川呢也是轻松的把球打进，
0: 对手还是好使。
1: 现在北京呢是一个一大四小的阵容，小川来打四号位，
0: 这手上都是有动作的啊，
1: 杰曼还是想投啊，
0: 这球也不大好抢篮板，
1: 对北京的外线的队员呢，他缺乏和内线之间的这种内外的配合，所以外线越投的话，这个命中率会下降。但广东呢，胡明轩那时候也没有投进，
0: 是，这也是广东想抓的一个点啊。形成换防之后呢，
1: 这时候打的也不理想，
0: 是，
1: 就是如果缺乏这个内外间的传球的话呢，这后卫是应该往里突破的。
0: 哦，北京是不是要暂个停？
1: 对方投中了一记远投三分，北京现在需要后卫往里去突破，
0: 是这种转换进攻呢，广东是抓得非常坚决。
1: 麦基在外线拿球，变成了麦基来组织进攻吗？往里走，
0: 张小佳在垫，这个球的转移，小川扛一个三分球，
1: 对，
0: 现在有点攻不到重点了。
1: 对，现在就是这样，因为你内外线的这种传接球呢是没有的，所以光是靠外线投的话，越投这命中率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后卫往里去突破。
0: 嗯，而且现在呢，因为萨林杰上来之后，小川去防内线呢，现在也没有任何优势。
1: 北京呢，刚才场边曾帆博已经是站好了，准备登场。那么刚才这一次死球，曾帆博可以上来。曾帆博上来呢，看看他这个位置顶替的是谁。
0: 威廉姆斯也上。
1: 对，曾帆博上来呢，换下的是小川。麦基5分钟的时间有2次犯规了。萨林杰2罚全中，北京呢现在控卫呢是赵睿啊，对方对赵睿就是采用夹击啊，漂亮，麦基1-1，
0: 好
1: 球，
0: 基本上萨林杰是不跳的，而且跳不起来了，所以呢面对他的防守确实可以坚决去打一打。上面小八字走下线，雷蒙这篮板球控制不下来，这篮板球吃亏。
1: 广东的麦考尔还是能力比较强。
0: 嗯，没人防，曾帆博点一下，其实广东的防守呢也是有漏洞，雷蒙那球呢走下线一点问题没有，这关键是篮板球保护下来，这防守就成功了。
1: 我们看刚才麦基的那个防守啊，其实他也是怕犯规，
0: 嗯，
1: 因为他已经有2次犯规了。麦考尔也是吃准了这一点啊。广东换上杜润旺， 换下了张浩佳。今天的比赛呢，麦基上场之后啊，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的明显。
0: 是。
1: 好的，两罚全中。现在呢，北京是21-24，落后三分。
0: 曾凡博来对萨林杰。哎，换了，用大麦基来防。
1: 北京呢，现在还是守一个联防。
0: 这是强行造一个追尾啊。
1: 对，另外这个球呢，曾凡博其实让对手已经过掉了，就没有必要呢再贴得这么紧了，因为里边还有这个麦基的防守。另外刚才啊，就这个联防呢，其实曾凡博本来不应该站在上线的啊，他还是在底线的，但是刚才正好呢一换人的时候呢，就是过来他就追着这个外援。
0: 是的，
1: 这外援也是看到了这一点啊，应该说这个外援的反应还是非常的快，直接就选择了一个突破。而北京呢，现在想要采用这种联防的阵势来破坏对方的进攻节奏，但是广东现在已经领先五分了。广东采取全场的紧逼啊，然后退回半场之后呢，也是守了一个联防的防守。好球，这个联防呢
0: 是
1: 形同虚设。
0: 嗯，
1: 北京很容易就在罚球线这个位置找到一个中投的机会。好球，
0: 这球传的有点悬。
1: 麦基
0: 冲击内线，
2: 好球！麦基两个助攻了啊！
1: 对，
2: 化身追梦格林啊！
1: 是由威廉姆斯把球扣进。
0: 嗯，

0: 陈杰三分球，这是他季后赛投进的第一个三分球，打广州那个系列赛呢只投了两次啊，没有命中。
1: 好，第一节比赛结束啊，凭借着萨林杰最后时刻的一个三分远投呢，广东队现在是保持着场上的领先。萨林杰面对周琦啊，就是拉开了要投三分，现在广东是29-25领先北京四分。
0: 是十分钟的比赛时间，29分高得分了。
1: 今天呢四分之一决赛清越大战啊，一上来第一节双方这一亮相呢，就打出了高质量的这个对攻。像刚才的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内外线虽然说呢缺乏一定的联系，有一段时间北京的三分球命中率下降，但是呢随后麦基就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啊，那么他呢就采用一些个人的一些突破和分球。来看双方的第一节比赛技术统计，双方都是罚球罚进了七分，命中率情况呢也是比较接近。双方的比赛啊节奏都是非常快，而且人员呢这个调整也是特别及时。广东呢开场首先是用他这个双前锋的外援麦考尔和奎因，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个配合非常多，而北京呢杰曼这个外线的三分开火，这也是让广东队呢没有办法防。像刚才这球呢也是能够从一个角度说明啊，就是北京队当他外线三分球如果说全是在外围倒球，这个三分命中率会下降，但是呢一旦出现这个后卫突破之后分球打突分的话啊，从里往外传出来的球三分机会呢应该说成功率还是比

0: 比较高的。北京的外援威廉姆斯，看一下他今天的比赛。刚才呢是通过扣篮来得分，好球。麦基这个球呢离篮板篮筐稍微有些远，哦，
1: 这个失误也是很神奇，啊，
0: 对，也比较少见，
1: 是
0: 徐杰一缩头，
1: 对呀，啊。夏顺往弱侧发展，侧翼发展，高难度好球。
0: 嗯，那这个球也是展现了赵睿啊比较好的一个手感。
1: 是，连续多个回合了，其实广东在防北京北汽的挡拆配合的时候，都是弱侧的人无球来垫一下，防止你中锋下顺。那么这个时候你把球支配到侧翼，会有更好的效果。
0: 赵睿还是能力非常强的，
1: 嗯，
0: 啊，他的这种慢速的突破进去之后啊，对篮筐同样存在着威胁。
1: 是，
0: 来看萨林杰的传球，这是利用篮下的一个掩护，啊，外线的一个掩护，篮下的一个掩护，徐杰呢反跑，
1: 嗯，
0: 到篮下。
1: 萨林杰这个发牌能力还是在大外援当中比较突出的。赵睿现在这个攻击欲望起来了。
0: 赵睿面对广东的时候啊，显得还是非常有经验。
1: 嗯，这套我熟。
0: 对，你看他的突破呢，并不是选择像杰曼或者陈英俊那样的这个急速突破，他很慢的速度突进去。
1: 他在突破的过程当中会判断，
0: 嗯，
1: 然后再做决定。雷蒙还是拼命要回到正面防守，做得不错。
0: 好的，现在北京呢只落后两分。
1: 是。
0: 让赵睿交给麦基。
1: 三分球，弧度不错，打进，好球，反超。
0: 那赵睿整个的节奏啊都是比较理想的，
1: 是。但是你看刚才广东那个防守啊，实际上他已经判断出来你要给中锋过渡这一下。那好在回球是比较快。
0: 萨林杰上来掩护，胡明轩回给萨林杰，
1: 也是过来协防一下，好球。
0: 那麦基出不来。
1: 篮板球，长篮板这边比较难抢，内线。
0: 这球没办法，
1: 嗯，
0: 因为雷蒙想要去绕前防守的时候呢，萨林杰已经是利用自己的身体把这个位置挡住了。漂亮，
1: 好球。
0: 麦基是接球突然启动，
1: 是
0: 借着这个劲儿啊扣篮得分。
1: 你看赵睿这几个进攻哈，可以通过挡拆配合找中锋啊，也可以通过这种位置的调整是直接给到中锋，因为他判断刚才萨林杰呢是在这个不是在正面防守麦基，所以给到麦基之后，麦基直接拿球就可以去攻击篮下。刚才在左侧那个进攻的时候啊，这个赵睿还可以去传球，然后通过队友的这种支配球回来之后去个人去进攻，所以赵睿上来之后他这几次进攻的组织是比较清楚的。
0: 另外赵睿也非常了解徐杰和胡明轩的防守，
1: 嗯，
0: 所以他这个三分球你看他面对徐杰的时候投得非常的轻松。
1: 是，
0: 北京换下了麦基，换上周琦，
1: 不断给广东的内线施压呀。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广东也是进行了阵容的变化，换上了崔永熙。回音突破，漂亮！苏菲尔曼现在是和周琦啊，这对开场的内线组合上场了。
1: 谢尔曼三分球，
0: 萨林杰对他有一定的影响。
1: 嗯，内线看萨林杰要的非常深，

0: 马文杰今天也是卖了命啊，
1: 完全是把斯佩尔曼呢顶在了身后。
0: 对，
1: 应该说斯佩尔曼和萨利杰相比呢，两个人确实还是

0: 点悬啊。现在换上了陈英俊和杰曼。其实这段时间呢，赵睿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1: 对，徐老呢换人还是比较主动。
0: 现在基本上场上呢是开场的首发。
1: 嗯，拉科也上来。
0: 两支球队呢都是在这个双方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呢，让更多的球员上场。
1: 对。打本土球员应该是手拿把掐啊，突进去，哎呀，出手这球难度比较大，
0: 毕竟对方内线站着一个外援中锋。
1: 嗯，
0: 杰曼也就是1.8米的身高啊。很好的一个篮板球，
1: 嗯，都是走下线，
0: 漂亮，拿下篮板。
1: 对，没问题啊。做车的配合，回音很早就过来防中路这一下。
0: 好球，
1: 能不能投进？好球，
0: 非常好的一个节奏。
1: 是，
0: 就是北京的外线投篮呢，他一定要通过这个突破进去，打这种突分。
1: 没错，
0: 他的成功率啊会非常的高。
1: 是。刚才呢，北汽的防守呢，实际上也是逼洪轩走右手，因为他是左手。啊，广东的防守呢是逼杰曼走左手，啊，去降低他这个投篮命中率。但是呢，杰曼这个支配球给到斯贝尔曼，效果还是不错的。麦克尔，这两个广东的外援呢，都是可以走下线防的。小曾犹豫了一下，
0: 曾凡博呢今天出场时间其实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呢接球并不多。
1: 对，
0: 还是要通过比赛啊进行进一步的恢复
1: 比赛的感觉。
0: 对，他这个伤呢肯定不可能说完全好了。
1: 对，所以刚才那个位置协防补防过来，曾凡博这身高这跳投其实没有干扰。
0: 现在北京已经是领先5分了。
1: 嗯，
0: 广东呢主要的比较好的得分手段呢，我看还是这个奎因和麦考尔。
1: 对，
0: 这一对组合。
1: 但这两个人呢他篮儿都不行，所以从防守角度来讲呢要走下线，一挡开走下线呢问题不大。
0: 交给了中锋，
1: 你看都
0: 拉科塞维奇。拉科塞维奇三分没有投，
1: 交代的很清楚。哎，现在这个优势就慢慢体现出来了啊。杰曼
0: 漂亮，杰曼突破了对方的中锋，拉科塞维奇换手上来，
1: 那么他也非常兴奋啊。
0: 对，广东请求了暂停，他应该暂停之后还是让他这个奎因上，奎因和麦考尔这两个外援
1: 两难啊。
0: 嗯，
1: 那上奎因和麦考尔肯定从进攻的角度来讲呢会有一定优势，因为之前也介绍身高上啊个人能力上都是不错的，但是他内线就会出现第一节开局的那个情况，篮板球保证不下来。现在一内一外的外援，那杰曼如果点到国内的本土球员，那防守的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这个几个回合，杰曼这个能力都是展示了出来。
0: 这一节北京呢打出了16-4，这一节赢了12分。
1: 对， 而且命中率是

0: 百，啊，罚球命中率是100%，
1: 对方没有罚球，
0: 对，
1: 对方是10投2中，北京是8投5中，北京是完全打出了自己的气势啊。杰曼得到了10分。对方呢是换上了奎因，他这个奎因和麦考尔两个人在同时在场的时候，他打这个双前锋的外援组合，还是广东比较强的一个这个阵容。外线呢，现在还有胡明轩、麦考尔拿球，中锋呢是王少杰。王少杰做掩护，麦考尔往里突破，
0: 又被抢下来。
1: 周琦呢站位非常好，
0: 杰曼注意篮下节奏的变化，周琦冲向篮板球，
1: 漂亮！这球啊比直接得分还好呢，造成了对方外援的一个犯规。
0: 是。
1: 周琦呢就在篮筐这儿等着对方上篮，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麦考尔就不会采用上篮了，还是会采用一些中距离的抛投。来看周琦的罚球，周琦之前的罚球应该是都进了啊。广东呢是准备换上徐杰，哎呦，两罚不中，广东换上徐杰，换下了胡明轩，他还是保持着场上的这个双外援的这个双外援前锋啊。他俩基本上就不给别人传球的，但是他打的效果也不好啊，
0: 是
1: 不进球。
0: 奎因呢打广州的系列赛，外线是14.3%。
1: 杰曼抻头啊，漂
0: 亮，还
1: 进，感觉来了，非常有信心。
0: 徐杰，
1: 哎呦，这球孙凡博士差点碰到对方。双方还是有8分的分差。
0: 是，广东这个阵容呢，只有徐杰一个投篮点，陈俊有点犹豫，但是效果怎么样？
1: 差一点节奏。
0: 哦，吹了犯规。
1: 这球呢，哨是有一些晚。陈英俊呢，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下手抢断。裁判犹豫了一下，还是想哨。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球其实
0: 这个后场球足矣，是吧？
1: 对，对方呢还是采用这个外援向内去突破，还是奎因造成了斯佩尔曼的犯规。他们打周琦那边打不了啊，就该打斯佩尔曼这边。
0: 而且现在呢，广东有点化繁为简的意思了。啊，不需要常配合，一个传球之后呢，要么投篮，要么就是外援去冲击篮下。
1: 他现在需要就是得分，能够延续这个得分。其实崔永熙呢，虽然说不是在巅峰状态啊，但是他的个人能力还是有的。你看他的身体素质，刚才他的这个速率和这个对抗的强度，确实还是要高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本土球员的啊。
0: 而且系列赛的第三场打广州，关键时刻连续命中2个比较三球，他的手感也在逐渐的回暖。
1: 北京呢这个时候请求了暂停，前面的领先的比较多，这段时间呢对方也是渐渐的起势。
0: 是，主要呢可能还是要针对对手的双外援、双前锋外援的这个进攻做一下布置。 嗯。

0: 这是杰曼的面对奎因，就要投中这三分啊。广东队这个奎因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他身材也比较高，移动的非常快速啊。北京队呢现在没有很合适的防他的人，
1: 然后呢一个全场，
0: 斯科尔曼来接应，曾范博再把球呢转移出来，
1: 是没有着急去进攻，
0: 跟周琦打挡拆，
1: 很下顺，
0: 面对小个防守了，
1: 这个小拜佛下进去，周琦抢篮板球，再点，还有，再来一个，
0: 哇！
1: 哎呀，
0: 周琦这是连着抢了
1: 三个，
0: 三个前场篮板球，而且还是一个前场的这个球权。
1: 是，咱数数啊，一个，两个，三个，都没拍进去。
0: 现在完全可以让周琦进去一打一啊，打王少杰啊。斯科尔曼在罚球线转移出来，
1: 好球，节奏非常好，能不能投进？漂亮！
0: 这是来自曾凡博底角的三分，压哨球
1: 是。
0: 广东现在主要就是靠奎因的个人突破，
1: 对，就是化繁为简，外援直接杀篮筐。
0: 周琦面对王少杰，但是这个球呢还是想要通过外线来解决问题。
1: 一五挡拆，看看杰曼篮下中距离，斯科尔曼好球，
0: 漂亮，斯科尔曼的状态也上来了，49-40，北京领先着9分。斯科尔曼三投两中，得到了5分。
1: 哦，这球是能力了，曾凡博这个手交代的非常清楚。
0: 现在就是啊，这个曾凡博防麦考尔呢其实问题不大，但是现在就是谁来防奎因。斯贝尔曼交给陈英俊，
1: 叫低位打皮杰，
0: 这种投篮呢，后仰投篮不是很有把握。
1: 来看广东这个拼命推速度啊，还要找外援，大脚的调动，失误的边缘还是失误了，哎，杰曼呢外线突然威胁非常大，所以呢这一瞄篮再加一突破就比较难防。
0: 徐杰又中一个三分，
1: 是现在广东呢就是指着这个两个外援加上徐杰了。
0: 应该说今天呢陈英俊在攻防两端呢这个状态都还是比较一般的，徐杰这儿投篮呢其实是他的防守对位，
1: 换人
0: 赵瑞，还是要周琦的掩护，
1: 时间
0: 没时间了，虽然投中，但这个球呢已经是24秒为例。
1: 是。分差并不大啊。
0: 嗯。
1: 而且现在广东这三个后场的进攻欲望、手感都是可以的。
0: 现在就是，如果赵睿和陈英俊两个人同时在的时候呢，这个球权上其实呢好像有一点耽误时间。这两个人呢都是可以去组织进攻的。
1: 再加上杰曼，

0: 回音个人能力
1: 暂停了。
0: 广东队这段时间也是不停的追分啊，他的这个外援呢这个状态也起来了，
1: 是
0: 再加上徐杰这三个点啊，徐杰、奎因、麦考尔主要是靠这三个点来得分。这个球啊，就是陈英俊不应该放徐杰放太远了，
1: 是的，过度协防。
0: 嗯，然后刚才还有一个陈英俊是单打徐杰没有打进。
1: 那现在广东呢主要是外线这三个人去轮番进攻，那从阵容上来讲是不是应该换上，或者脚底下跟得上，换人之后也能够不大吃亏的。
0: 目前来看呢，就从今天的比赛来讲，赵睿和陈英俊两个人上一个就够了。
1: 哎，
0: 你何况场上还有一个杰曼呢，
1: 是
0: 他俩换着打就行了。
1: 而且现在呢应该
0: 最后一攻
1: 应该换个锋线上，换个防守的锋线上。因为一换人呢，像刚才谢尔曼这个脚下就明显跟不上。先看这防守回合，进攻回合，
0: 15秒钟的时间
1: 是最后一攻。
0: 过去的3分多钟呢，北京队，
1: 哎呦，就直接投了，嘿，
0: 打的确实是简单粗暴一些啊。
1: 是，这不是给了对手转换机会吗？还打进，哎呀。这杰曼啊，最后这一攻着什么急啊，
0: 也是让这场比赛呢增添了更多的悬念。
1: 是啊，
0: 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打成了49平。
1: 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方麦考尔一个抛投，
1: 信手一抛还打板进了，
0: 确实手感太好了。
1: 这杰曼这个投篮时机啊，他之前20分钟打得都非常好，那最后这15秒怎么上头了？
0: 另外呢，他投的也确实早了一点
1: 啊。是啊，
0: 观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啊。我们刚才呢为您直播了本赛季 CBA 联赛的季后赛1/4决赛的第一场的上半场啊，北京北汽和广东京粤大战呢打成了平局49平。我们请杨申老师来点评一下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1: 很精彩，很有味道啊，双方都发挥了很高的水平。
0: 嗯，
1: 那么比赛过程当中也是都在强调北京的内线呢是有优势的啊，我觉得上半场发挥的也是比较到位的，周琦啊，斯贝尔曼啊，包括这个大麦基啊，都是能够在内线发挥出一定优势。那么第二节就是第一节的衔接段，就是当小川和麦基上来的那个阶段，实际上是有点吃亏的。但是徐指导呢调整也比较快啊，果断把小川拿下去，让麦基去对到萨林杰啊，整个的防守呢就基本上算是一个点对点能够防住了。所以那个阶段过去了之后呢，整个的攻防节奏就是比较顺畅。那么广东队确实也比较有韧性，两个外援呢也比较有能力，所以在第二节的最后阶段，连续的个人进攻啊，效果也是就是效率非常高，再加上徐杰的一些三分球以及组织串联，瑕疵呢可能就是杰曼怎么都好，就刚才说的，就是20分钟打都好，就是最后这10几秒钟，确实在投篮的选择上出现了一定问题，但是投进了可能就是英雄球，但投不进让对手打了一个反击，让这个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是49平，稍显可惜。
0: 所以杰曼的这一个点呢，从教练组的角度来说呢，他也不可能说对这个球对他产生批评，
1: 是
0: 因为你前面进也是这么进的。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的一些精彩的赛况啊。
1: 是，
0: 广东队其实从开局到第二节的最后的这段时间，他就是两个外援。
1: 哎，
0: 因为广东队呢，他也是联赛里边最早开创这种就是使用两个前锋型的，
1: 是的，
0: 这个外援的球队，
1: 嗯，
0: 所以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而且他也打了好多个赛季啊，他也非常适合，也善于使用。
1: 对，从上半场这技术统计来看呢，你像奎因10分球，麦考尔13分，徐杰11分，啊，就这三个人带动广东的这个进攻，或者说你打的广东打的简单粗暴，但是呢非常有效果。

0: 那么北汽呢，怎么去限制住奎因和迈考尔这两个人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啊，衔接段打得非常好，突击能力很强，但他们篮儿一般。你看今天下半场就是第二节的最后阶段，实际上都是连续的突击啊，他三分球他没有啊，基本上这个投篮他这个准度是比较一般的，所以这怎么去防止这两个外援的突击，我觉得是半场应该去解决的问题。
1: 上半场比赛呢，麦基上来之后啊，这个作用还是非常的明显啊。那么上半场呢，北京北汽的命中率是44%，广东是50%，但是三分球呢，北京是投进了6个3分，
0: 哎，
1: 啊，广东是投进了4个3分，所以双方呢打成了一个平局。那让我们呢先休息一段啊，稍后呢再来看双方第三节的比赛。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是假期后返工的第一天，受到冷空气影响，上午有分散阵雨，雨量不大。上午至午后刮起了3-4级的偏北风，阵风达到了6-7级。傍晚前后风力逐渐减弱，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到了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北风也会再次加大，阵风依然会达到6-7级，最低气温预计将会降至到14度上下。未来两天北京的天气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七号白天仍会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7级，山区局地在8级左右，风力强劲，提醒大家外出务必要做好全方位的防护，远离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八号白天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适宜大家的出行，最高气温也将升至到27度上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此外，近期空气干燥，日常生活当中请注意多补充水分，润燥防上火，同时也请留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好，最后来了解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
3: 21时至24时，环建公路能见度1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1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1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15公里。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操场静音改造，定向音响显成效，
1: 降低30%的噪声。
0: 正校联合发力，破解校园噪声难题，
2: 不影响教学楼及居民的生活。
0: 一边是操场广播，一边是上课的学生与周边的居民，前者产生的噪声常常干扰后者，相关投诉也随之出现。
1: 以前的声音啊，它是360度球形发散的，它的声音就会向这个操场的范围之外传递，这样的话就干扰了咱们上课的这个高三的这个学生，也会干扰居民区的这个休息。
0: 为破解这一难题，丰台区在毗邻居住区的学校率先启动安静操场改造。改造的核心就是引入这套如同声音手电筒般的定向音响系统，将原本向四周扩散的声音紧紧聚拢，精准投向操场中央的学生活动区，从而大幅减少声音外溢。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声压级，咱看到这个声压级现在是79分贝，然后咱再走到音箱的后侧，可以看到咱现在的正常的声压级是54.3，已经符合国家对于声环境的白天的相关要求。
0: 随后工程师又前往周边居民区进行实地噪声检测，测量结果为52分贝，完全符合国家要求。据悉，此次改造的核心难点主要集中在高三教学楼与校园周边居民区两个位置。
3: 高三教学楼方向，我们采用声波抵消原理，声音的传递是波的形态，后部的发声单元发射与前方相反的声波，经过实际测量，可将80分贝降至54分贝，降低30%的噪声。居民楼呢，我们是通过角度的调整，避开居民楼来降低对居民的影响。
0: 在噪声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丰台区生态环境局还邀请了同学们现场亲手参与噪声测量，了解声音传播的物理知识。
4: 今天我们了解了校园广播的改造，现在已经降到了55分贝以下，不会影响高三毕业班学生的学习。
5: 让我了解了噪声治理的知识，这个广播改造我觉得非常的好。
0: 丰台安静操场改造项目的每一步推进，都离不开政府部门与学校的协同发力，通过政

0: 效紧密联动，精准施策，噪声扰民问题已得到解决，既守护了校园教学秩序，也维系了邻里和谐，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引入了安静操场这个项目之后，让我们操场的活动能够很好的进行，同时也不影响教学楼及周围居民的生活。
2: 改造完成后呢，校园广播噪声产生的影响已经大幅减小，能够达到限值要求。下一步呢，我们还将聚焦群众身边反映的简单筹判问题，开展系统性的噪声治理。

0: 观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本赛季 CBA 联赛的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啊，北京对广东，双方呢上半场比赛打成了一个平局。我们看广东这个阵容啊，其实呢它的主要的阵容就是两个前锋外援，然后呢再加上国家队这个配备的像徐杰、胡明轩这样的后卫，内线的中锋呢配备的是王少杰。那么像北京呢，它就是很传统式的这个外援主要就是后卫和内线，是吧？那么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外援的使用的这个风格。我想广东队其实它主要的一个弱点可能就是在它的内线中锋上，
1: 是。
0: 那么在跟广州进行的季后赛上一轮的比赛中呢，也是体现出来了。
1: 对，
0: 北京如何能够就是利用广东这个内线的薄弱去做文章，去形成一些优势呢？
1: 我觉得上半场在很多进攻当中是表现的比较明显的，特别是当杰曼能够发动一五挡拆的时候，针对对手的这个防守策略，如果发动挡拆，首先要判断这个大中锋的防守位置。你像杰曼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次是给到了直接在更好攻击位置的麦基，另一次就是这个包括赵睿吧，回球之后能够去投三分球。就是杰曼和赵睿，所以呢就是首先要建立在后卫对对手防守的这个判断身上，那么广东今天主要的防守的方式就是他的其他的防守要中路要垫一下，中路要垫一下之后呢，那后卫持球人需要怎么去，他是要选择传球还是突破，然后突破到篮下之后怎么去分配到弱侧还是给到中锋下顺的这个人。所以呢今天在上半场的很多进攻当中，这个策略执行的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在突击内线的时候能够有比较好的空间啊，前场篮板球能够通过中锋的就跟进去抢到，所以这个特点还是不错的。关键就是怎么能够延续到下半场，我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咱们也多次提到对手实际上内线是比较薄弱的，广州的徐昕实际上给对手内线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今天麦基和周琦实际上有更好的这种效果去发挥，所以这场比赛呢关键就是看后卫持球人。我非常同意马老师上半场结束的时候那句话，就是现在双后卫足矣，三后卫可能这个球不大够分配的，而且容易引起在进攻端的混乱，反而不利于内线优势的发挥。
0: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是呢，广东这支球队其实你看这么看啊，他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他虽然说没有特别突出的啊，比如说像 CBA 联赛现在有很多这个超级得分手，广东没有这样的得分手。但是呢，广东队的本土球员和这个外援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默契的。
1: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广东队他喜欢用这种双前锋啊。他后卫线本身都是控卫这种球员。他控球能力就是比较强，速度又比较快。所以它整体的推进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今天节奏也是一个很大的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广东的这个赛季它节奏是比较快的，它非常习惯于这种攻防转换的过程当中去投三分球。你像徐杰上半场应该投进了三个三分球，是他最重要的投篮的点，除了他就是萨林杰投进了一个球，所以呢他这种转换抓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尽量去减少误攻同样非常的关键。那么从防守角度来讲，第二节的后半段，这个连续的外援的前锋的冲击，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你派三后卫实际上是比较吃亏的，你要派一个最起码有一个足尺寸的人能够去在换防当中给对手制造一定的压力。如果你都是三个小个儿，这个麦考尔和这个奎因1米95-96的身高，你防起来是比较难的。
0: 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呢，北京队呢，他是有几名球员呢是伤愈归队了，是吧？像这个常规赛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很长时间像赵睿啊都没有怎么打，那么如果赵睿没有怎么打的话呢，这个位置实际上呢，更多的时间用的是雷蒙和才仁，那么现在呢，就是赵睿补充进来了，再补充了一个曾帆博，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在北京队的防守的这个位置上呢，他原来的像赵睿、像这个雷蒙和张才仁的出场时间呢，现在就很少，
1: 对，
0: 才仁还没出场，
1: 所以现在就是需要有一个取舍了，就是后场呢，杰曼配赵睿也好，杰曼配陈俊也好，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在锋线你不上雷蒙。那四号位不上这个曾帆博的话，因为曾帆博他可以通过换防之后最后防这一下， 防篮下那一下，
0: 嗯，
1: 对吧？
0: 但是曾帆波毕竟是伤刚好，
1: 对，伤刚好，所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第一场非常重要啊，
0: 嗯，
1: 这个赛制就决定了你现在必须要做一个，抉择，
0: 嗯，
1: 啊，如果这场比赛你拿不下来，你继续，用一个小个阵容去防的话，那么1米95、96，再加上他的运动能力、他的起跳、他终结的手感，现在看起来防守起来是比较难的，
0: 嗯嗯。不过呢，这场比赛啊，我们感觉呢，一方面赵睿本身状态也不错，
1: 嗯，
0: 他对广东队也特别熟悉，
1: 哎，
0: 那么另一方面呢，他的这个位置是吧，他是国家队的队长，
1: 嗯，
0: 是吧，中国篮球可以说是外线的领军人物，
1: 领军人物，
0: 再一个他又是常年效力于广东的，
1: 嗯，
0: 是吧，广东培养的队员，所以呢，他的出场时间肯定会更多一些，
1: 是
0: 啊，现在下半场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让我们呢进入到比赛的现场。广东上半场比赛其实多的时候已经落后了超过10分了，
1: 对
0: 啊，但是他们后来还是奋起直追啊，双方的比赛打成了一个平局。
1: 是，
0: 麦考尔是得了10几分，
1: 13分。嗯，麦考尔13分，奎因是10分，7篮板6助攻，非常全面。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CBA 中国职业篮球联赛的季后赛1/4决赛，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这是京粤大战啊，在1/4决赛中上演首场比赛。目前呢，进入到比赛的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呢，王少杰制造了周琦的一个犯规。如果是周琦犯规的话，那周琦也是有3次犯规了。
1: 犯规累积是比较快的，还有9秒钟。
0: 不过少杰的中距离投篮和罚球呢，一向也不是很稳定。
1: 对，但关键这个损失是比较大呀。
0: 嗯，王少杰，中学呢念的是清华附中，
1: 嗯，
0: 是吧？大学念的是北京大学。
1: 对。
0: 也曾经呢长时间啊效力于这个北京的球队，效力于北控，那么现在呢是在广东队啊作为球队的主力中锋登场。吊中锋，这吊的有点比较直接了一点啊，
1: 哎，
0: 其实可以近距离的去传给周琦，因为这个球在空中时间过长的话呢，这个对方也容易对周琦进行夹击和破坏，啊，破坏这个传球。好在对方回应，
1: 哎呦，这球，哎呀，差一点啊！哎呦，连续两个失误球。
0: 雷蒙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底角呢？
1: 下半场开局啊，一身冷汗。
0: 这球快攻的时候啊，雷蒙想要偷下到篮下去了，
1: 就是觉得陈英俊这球会投了，但是陈英俊上半场4中0。现在呢，就信心大足。
0: 雷蒙防奎因，王少杰面对周琦打球打击，
1: 周琦现在不敢动了呀，所以要上麦基了。
0: 现在广东呢是反超了3分。
1: 嗯。
0: 漂亮，这是雷蒙呢冲击到篮下，
1: 是
0: 一个假动作晃开了对手之后呢上篮造成犯规。

0: 是王少杰，
1: 也是一点就飞。
0: 对，
1: 嗯，
0: 换上麦基和曾凡博，换下周琦和斯佩尔曼。
1: 我们看下半场呢，就不再用小川和麦基这个组合了。
0: 曾凡博呢，他的这个身材上、身体素质、弹跳能力上，应该还是更强一些。
1: 是，而且刚才也说到，就是面对对手外援冲击篮下的时候，还可以有很好的协防。
0: 而且曾凡博上半场比赛也投进了一个三分球了。
1: 嗯，
0: 这是广东的两个内线的外援。萨林杰确实还作用还是比较明显。
1: 对
0: 啊，不过这个拉克塞维奇呢，作用就一般。广东这个阵容就是两个外援前锋主打，然后本土球员呢一个中锋，一个投手，啊加一个徐杰，他就是俩外援就解决问题了。
1: 是，而且现在就是这俩外援在做文章。
0: 嗯，然后等到打第四节的时候呢，单外援的时候呢，他可以徐杰和这个胡明轩啊一块上，
1: 也是在失误的边缘啊。程宇今天是很犹豫，还是看杰曼。
0: 好的，转移出来，
1: 好球，
0: 漂亮的三分球啊！
1: 是，
0: 展现了国家队前锋的实力。
1: 对，但都是极限操作啊，
0: 确实是非常的高。
1: 嗯，
0: 而且今天的三分手感非常好。
1: 失误球，
0: 来反击。
1: 就程韵也不运球了，这个小松
0: 往回传呢。
1: 是啊，
0: 这还是头一次见到。
1: 对呀，这球他应该冲在最前面啊。
0: 对，他兜了一圈跑三分线去了，把中路让给了曾凡博。
1: 嗯，好，下面两位教练的孙子加油曾凡博。
0: 曾凡博连着三分球带这个罚球，现在这帮助球队是反超了比分，55-54，北京领先一分。麦考尔采用一个投抢，自投自抢。裁判还是给了广东球啊。
1: 嗯，现在呢也我觉得没必要挑战啊。给中距离，
0: 对，回音个人进攻。
1: 其实广东下半场的进攻呢还是没变化，就两个外援。
0: 哎，小心
1: 小心，
0: 差点走步。
1: 广东现在防守位置是很高的啊，就是给防守人是比较大的持球的压力，给这进攻人比较大的这个压力，
0: 非常紧逼，区域夹击，他就让你北京的这个进攻啊，推进的不顺畅。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等你过渡到半场的时候呢，你球员的落位啊就会这个每次都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呢时间有一定的压力，
1: 进攻有点停滞啊，自己来。好手感啊，
0: 麦基，
1: 嗯，
0: 还是个人能力，
1: 是，这也是内线优势。
0: 徐杰的抛投，双方的比分呢是交替上升。
1: 嗯，加程韵，好球，
0: 好球。
1: 弹道很正，
0: 哎，麦基的分球呢也是非常好。
1: 嗯，
0: 可惜就是这个球啊，三分球没有投中。杜仁旺今天的比赛几乎没有投篮，球都到不了他这儿。漂亮，这球麦基出手盖掉了对方的上篮。

0: 郑曼博三分可以投，
1: 打篮下，
0: 冲击篮筐的时候呢，还是要加一点小心。
2: 是，
0: 其实该投就投了。
2: 这个防守，这封盖这位置真高啊！
0: 对，刚才那个球啊，显然已经是过了最高点，但是由于没有碰到篮板，
2: 是，
0: 所以裁判这也很难判断。严格来说呢，是干扰球了。
2: 赵睿上来了吧？
0: 在上个赛季呢，其实当时曾帆博呀、已经成为了北京队的一个核心队员了。
2: 是的，
0: 但是呢，由于这个赛季的这个伤的影响啊，那么他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时间呢，让他慢慢恢复。
2: 是，这个罚球的节奏被破坏得很厉害啊。
0: 不过不会对他有太大的影响
2: 啊。
0: 好。曾帆博还是非常的准，换上威廉姆斯，威廉姆斯也应该起点作用啊，应该主动去进攻。上场比赛得分都是接队友的这个传球，吃饼型的选手了。
2: 这开玩笑呢！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这又一失误球！
0: 哎呀，
2: 这什么情况？这种今天这个大横传球啊，失误了两三个，失误的边缘这种球也得有两个。
0: 曾帆博摔倒，
2: 哎呦嚯！
0: 啊，这被砸一下后脑。
2: 是的。这球应该问题不大啊。
0: 这个球啊，
2: 疼是疼。
0: 这个对方队员应该是个犯规。你下来你拉人就是个犯规了。你何况还往下砸呢？
2: 看威廉姆斯的啊，不受影响，
0: 漂亮！曾帆博三分，毕竟是现役国家队的主力前锋啊，
2: 是，回来就爆啊，三分球，哎呦也进了，
0: 来自奎因的三分。威廉姆斯需要主动去进攻，那他全传了，这传球的时机也不是很理想。
2: 内线现在没人，大麦基赶紧回来呀、
0: 奎因中投，这是来自焦伯乔，但是谁也没动手啊，谁下手犯规了？
2: 我说切球是个好球，我觉得这个球呢、也都暴露出来了。看一下啊，
0: 看一下啊，啊，判的曾帆博打手，这球啊，通过慢镜头回放的话，应该是犯规。那俩人不知道是吹谁，他俩是没我没碰。但是其实曾帆博犯规了。
2: 是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当大麦基去防出去之后，这篮板球的保护，
0: 那个剩下那俩，他俩雷蒙他们是没碰，但是曾帆博犯规是肯定是有。
2: 曾帆博也觉得冤啊。
0: 啊。曾帆博呢，今天的强势回归啊，确实有那种就是五棵松王者的那种感觉了啊，非常霸气。麦基的掩护，麦基在三分线外交给威廉姆斯，威廉姆斯得干点什么，
2: 下顺
0: 吊中锋，
2: 打进漂亮，
0: 这也就是麦基能抓住这个球、
2: 优势起来了啊，
0: 啊，
2: 内线绝对优势。
0: 这球的给的速度并不快。
2: 是，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呢，两次传球呢，一次给到三分线外的曾文博，一次直接给到内线的麦基。
0: 这就是一个吊中锋啊！
2: 哎，
0: 完全靠麦基的个人能力。
2: 是，两次传球呢，助攻都非常的清楚。
0: 好球，北京领先一分，
2: 还是非常焦灼啊。换人，
0: 好的，焦伯乔上来之后啊，这个状态一般，
2: 是刘导现在也没法说了，
0: 对
2: 啊，只能有一种眼神。
0: 那
2: 啊，
0: 他对焦伯乔一向呢都不是非常满意，
2: 是没法用嘴了，只能用眼神，所以马上就换。广东呢，实际上下半场回来之后，还是抓一些这种中距离的投篮，达格尔房斯莱这一下，
0: 张浩佳四次犯规了，
2: 嗯。萨林杰也回来，和广州的系列赛第三场呢，萨林杰是打了关键的第四节。

0: 上来就投篮板球，篮板漂亮，这是威廉姆斯
1: 自己进攻，给到麦基，哦呦，这几个传球漂亮啊！
0: 这也就是麦基能给抓回来。嗯，
1: 威廉姆斯也是看到萨林杰过来补防这一下，非常狭小的空间给到了，挡把防守球员挡在身后的这个麦基。
0: 威廉姆斯确实是不足啊。嗯，
1: 是。而且这个尺寸是非常好。麦基呢，第三节上来，因为周琦犯规比较早，打了九分多钟，也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0: 现在北京是69-64领先五分。广东队请求暂停，这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现在就是雷蒙的三分呢还没有投开，
1: 嗯，
0: 梅莱姆斯现在看表情呢是显得比较轻松一些了。
1: 是的，
0: 反正甭管传成什么样，麦基都能给抓回来，还都能得分，
1: 是
0: 让他呢心里放松了不少。
1: 这配合防得不错，总能惯用的一个战术。
0: 好球，
1: 还能进吗？徐杰，麦基
0: 这球还是威廉姆斯的防守防得比较到位。
1: 是，这横传球要小心啊！接球的头，好球，
0: 漂亮，
1: 漂亮。要一顺百顺的意思了啊，
0: 这是打出了这个王者霸气啊。
1: 是，
0: 这么有霸气的表现呢，这个北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了。72-64，
1: 嗯，
0: 现在北京领先8分。
1: 外援连续这么抡啊，也是命中率不可能太高啊。再来，直接投了。哟，好球啊！
0: 威廉姆斯啊，投进了。
1: 是，
0: 现在北京领先了11分。
1: 这威廉姆斯可以啊。
0: 嗯。
1: 还是往内线赶，转移，崔永熙的三分球，三节也不投。后卫。专博补防，扣一个扣一个。
0: 对，崔永熙能力还是在的。
1: 是，因为篮板球呢抢不下来，所以防守的对位上也出现了问题。再投一个，还进。
0: 哇，
1: 徐杰不高啊，
0: 状态上来了。
1: 是，所以要顶着头。范杰的掩护质量很好，
0: 漂亮。这球呢是徐杰和回音之间呢做了一个配合，
1: 嗯
0: 啊，回音的纵向的空切。
1: 第三节最后一分钟，
0: 回音得了17分，9个篮板球。
1: 还要把小个换过来，变向杀进去，好球啊！
0: 好轻松啊！
1: 太轻松了。
0: 凭借着这几个球呢，可以说威廉姆斯已经是跟球队融合进来了。
1: 对，而且发挥了他的特点。北京的犯规不多，所以雷蒙这一下呢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北京这儿直鼓掌。
1: 哎，
0: 对对对，别忘了犯规了。
1: 是，
0: 哎，是吧？才犯了两次。
1: 嗯，
0: 这一节，
1: 威廉姆斯这几下就打出了身价。
0: 所以打顺的时候呢，什么球都是好球了。
1: 哎，
0: 犯规都有人鼓掌，你说。
1: 嗯，这个小节奏，小拜佛，
0: 嗯
1: 啊，空间不大好，还是徐杰这边不能放。广东呢，这几个回合球的转移是非常快。威廉姆斯来下顺，哎，这个球被判断出来了。
0: 他传的确实
1: 哎，赵睿切的非常准。
0: 哇哦，这个球是造成了。徐杰犯规了，
1: 好球啊，赵睿！
0: 这球是怎？
1: 这一球切的是坚决。
0: 对，
1: 嗯，其实也就是这一锤子买的，啊，切不了的话，切不到的话就，对手就打进。最后一攻，

0: 好的，三届比赛结束，北京北汽呢是80-68啊，领先了12分，场面还是非常不错啊。这威廉姆斯很高兴，
1: 是。
0: 这个威廉姆斯呢，从现在来看呢，他的优点是啊，首先一个是他的比较快，他能够去防住对方的小个，
1: 是，
0: 哎，能够防对方的外援，包括也能防徐杰，这一点做的就非常好。至于其他的，你说传球呢什么的呢，别的后卫也能做。他的三分呢，目前看反正这两个是都进了啊。
1: 啊。
0: 要看他后续的一个表现。
1: 10分5个助攻。
0: 嗯。
1: 第三节，北汽31-19啊。
0: 嗯。北京是投中了11记3分球，
1: 嗯，
0: 广东是5个3分，北京命中率呢也是达到了54%。
1: 广东赛季的三分球也是在33%左右啊，
0: 嗯，
1: 季后赛打广州系列赛30%，所以他现在20几的

0: 三分球的命中率，应该说北京北汽防的还是非常不错。而且他从这个得分点来，外线投射这个点来讲呢，确实也就只有徐杰是一个绝对把握点，你是不能放。那你像这个麦考尔啊、奎因啊、胡明轩啊、崔永熙啊，这几个点都是有时候确实很准，但是他不能够平稳的每一场比赛都平稳的输出发挥。那现在这个优势啊，12分，第四节北京北汽的阵容深度，这个优势能够进一步的发挥出来了。
1: 一看他状态这么好呢，索性让他
0: 接着来
1: 首发
0: 啊，继续打。
1: 这个情况让对手也都没有想到，
0: 嗯，
1: 因为对手没有想到这个外援肯定是北京队现在是第四外援啊。
0: 是，对于广东来讲呢，他的样本只有打吉林那一场。
1: 对，另外这个威廉姆斯，我觉得对于教练他最高兴的一点就是他能跟徐杰跟住他，他防守比较好。
0: 是，而且现在这个各位上尺寸没问题啊，
1: 嗯，三分也准。
0: 哎，范杰看位置，
1: 另外一个也是让他有和啊，打的他有点太随意。你看他这一笑，跟那个小罗似的长得，
0: 就有点坏
1: 啊，
0: 坏笑，
1: 稍微的随意一点的。
0: 萨金杰要攻
1: 篮板，
0: 对，篮板球，崔永熙换一个底角打进了。
1: 对，崔永熙能力绝对是有，
0: 是。所以呢，现在这个第三节和第四节开局这个阶段，都出现了15球啊，
1: 对，
0: 马上要紧张起来。
1: 你能感觉到他的身体素质就跟一般的，就跟其他人不一样。
0: 嗯，
1: 他身体素质好，
0: 还是大伤归来啊。
1: 嗯。这个外人上了找他吧，对，看他怎么样
0: 挑。
1: 现在北京是领先9分，
0: 徐杰不大好防，
1: 他还是要让那个威廉姆斯去防。
0: 是，
1: 其他人防不好防。
0: 对，现在就是后场篮板球啊，广东在打广州那个系列赛的时候，前场篮板球抢得非常好啊，场均14个。
1: 现在徐立明呢是换下了威廉姆斯，
0: 就两个会
1: 换上了杰曼，对，让他试试，也就
0: 啊，就先要跟上徐杰是吧？
1: 对。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对手连着追分了，比分已经不足10分的分差了。对方上了胡明轩，投中1记3分，
0: 嗯，
1: 这就是广东的一个策略。前三节主要打这个双外援的打双前锋，其他的都是配的。第四节呢，用这个萨林杰加上本土的国家队级别的这个胡明轩和徐杰，所以广东有广东的这一套啊，很成熟的一个打法。你看他胡明轩、徐杰两个国家队后卫，中间一个萨林杰，这3个点就撑起来了。
0: 是，关键时刻呢，就刚才说的这个不稳定的投篮点，现在啪啪2-3分，
1: 北京这也很正常，
0: 嗯，
1: 其实也不用这个着急，
0: 12分，因为
1: 你这个第四节一上来呢，选用这个威廉姆斯，其实你还是在一种试探，他也不是说就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很有谱的一个这个阵容安排。
0: 是，我们看这个镜头啊，李楠指导也是在帮助徐明指导做一些布置，嗯，
1: 对。另外一个呢，也是对广东队这个第四节的人员安排啊，好像准备的不是太充分。其实广东队这很，就是明摆着就是第四节就是里边萨林杰，外边是胡明轩、徐杰嘛。
0: 是，
1: 他这三角。
0: 12分优势呢，现在不到，应该没1分钟吧，1分多钟。
1: 嗯。
0: 啊，缩小了一半。
1: 因为像奎因和麦考尔啊，他们两个外援呢，其实他俩一块上的时候好使。上一个的时候呢，感觉也那就不如萨林杰这管用。
0: 又一个15球，
1: 嗯，胡明轩快马加鞭上来，
0: 这球
1: 抢断了。
0: 这回是啊，这是谁呀，啊？这是直接进攻，
1: 张浩佳，
0: 好球，陈英俊啊，一个中距离。
1: 对，陈英俊状态又回来了。
0: 是，
1: 而且这球陈英俊呢也
0: 气死了，
1: 啊，
0: 这球嘟嘟上了。
1: 他的想法，
0: 势头啊，
1: 他的想法是这球就不要经过第

0: 四个人了，就是胡明轩、萨林杰、徐杰三个人传就完了。
1: 嗯，
0: 第四个人都不要动这个球了。
1: 刚说这个势头断掉了，但是胡明轩马上把这个势头接上，

0: 队友啊，都曾经效力于广州，
1: 这就还是在非常坚决。
0: 杰曼和周琦的一个挡拆，但是没有挂上。
1: 陈俊接球，果断出手打进。
0: 哇，陈俊状态出来了，
1: 是。
0: 现在是、
1: 啊、
0: 这怒槽已满啊！这是张手一个超远三分，稳定住了局面。陈俊一共进俩球，就是刚才这俩，得五分。胡明轩交给萨林杰。现在呢，其实周琦呢，别人也不用管了，就贴住萨林杰就完了。因为现在萨林杰也是球场上的一个内线攻击核心，外线两个点就是胡明轩、徐杰，第四个人都不带起作用的。哦，看看哦，这球又是一个犯规啊！
1: 是，
0: 那无奈之下。现在再来看一下刚才萨林杰
1: 连续的两个人的配合，
0: 对周琦呢就不要去协防了，因为这球最后转来转去还是会转到萨林杰这儿。你看萨林杰直接是带球推进，这种场面呢看北控的比赛当时就出现过很多次啊。
1: 这小川又上来了，胡明轩
0: 篮板，小川上来就有篮板球，他跟篮板球好像就是一个词儿，同义词。杰曼在三分线上和周琦的挡拆，财人的犯规，
1: 犯规累积是比较快的。可能是真拼啊！
0: 嗯，
1: 这球呢，才人也只能这么办呀。第一下呢，没决定下地去拼这个地板球，那就只能去阻挡。
0: 换上赵睿。
1: 一个回合，现在换人又有点频繁了啊！
0: 现在呢是赵睿换下张才仁、赵睿和陈英俊两个人打双后卫，
1: 是
0: 再加上杰曼三后卫，
1: 三后卫
0: 加小川，
1: 是
0: 一大四角，一打一。现在啊，周琦的作用呢和他的这个现在场上的。任务呢其实就是防萨林杰，他要一打一你就防他一打一就完了。小川面对杜仁旺也是老对手啊，
1: 是小川这球也非常聪明，知道杜仁旺这个脚下慢，所以接球呢直接就想要底线突破。
0: 其实现在北京是什么情况，就是他人员比较多，
1: 哎，
0: 所以到底是谁上这事儿也不是很好定，对吧？你也可以打现在这三后卫，你还可以打两后卫，是吧？然后呢，锋线上到底是曾凡博打还是小川打？好球，
1: 这球漏的也是很干净啊。
0: 陈英俊状态已经上来了，
1: 是
0: 找到了自我呀。
1: 对，
0: 其实如果说两个人都是最佳状态的时候的话呢，那陈英俊的能力和状态其实还好于赵睿，因为赵睿毕竟还是有伤。
1: 嗯，
0: 杰曼
2: 三分，
1: 好球，
0: 投进
1: 啊！现在活了，
0: 对，
1: 哎，
0: 看赵睿和陈英俊加上杰曼啊，这三后卫。那么刚才这段时间呢，杰曼和陈英俊呢就打出了啊，北京北汽呢常规时间的一种这个打法。
1: 是，就现在呢可发动的人啊很多，而且对方呢协防位置是比较靠近持球人的。就你再回到这个位置，你又因为杰曼现在打无球，陈英俊来发动，啊，所以呢，崔永熙第一下就杰曼持球，崔永熙去防的话，对杰曼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他杰曼无球，等崔永熙回来自己的防守位置，

0: 这样去进攻的话，可以让杰曼是有优势。
1: 就你看我们现在这种打法呢，就是杰曼和陈英俊这俩打的是一个节奏，
0: 哎，
1: 赵睿打的是另一个节奏，
0: 是
1: 他们不是一个节奏。所以这段时间呢，陈英俊是通过这种快速的推进，
0: 嗯，
1: 然后快速的出手，坚决的出手，投出了状态。
0: 对，
1: 包括他那次底角的一个后仰投篮没投进，但是他也是坚决的投。
0: 是。
1: 那么这时候杰曼也是把这个节奏呢带起来了。
0: 对。而且呢，陈英俊也是在阅读防守，啊，这个协防人的防守位置。那之前有一个回合呢是扎到人堆里。那就说明其他的队友是有空位的，是有空间的。
1: 而打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看是不是让雷蒙去换掉换赵睿，因为其实这个时候陈英俊和杰曼呢，这个节奏已经上来了，命中率上来了，这个锋线换一赵睿就行了，然后换这个雷蒙上，哈。来看外线，这是萨林杰，哇，萨林。周琦不能退啊，因为萨林杰只有他能防，别人高度不够，第二高度翟小川上去也没用啊，
0: 嗯，
1: 所以就是必须得贴住萨林杰。
0: 现在有杰曼来，能不能连续命中，
1: 漂亮
0: 球，
1: 三分对三分，
0: 哎，
1: 现在北京还是领先着十分，
0: 是还有半截球啊。
1: 胡明轩
0: 再换人，球的轮转啊，广东也做得不错，对吧？
1: 现在啊，就是如果萨林杰出来的话呢，就应该周琦直接贴出去，你就不要换人了。因为刚才那个球是相当于小川过来协防，那么底角又是杜润旺，那本来就是个投手，
0: 是。所以广东反应也很快啊。
1: 周琦拿篮板，
0: 赵睿
1: 还是交给了杰曼，
0: 是。
1: 杰曼是连续进三分啊，
0: 要不要挡拆？不要，
1: 要周琦往里走，
0: 直接打
1: 抢三分，抢三分去，抢篮板，前场球。北京呢，现在换上了曾凡博，
0: 嗯，
1: 曾凡博霸气登场。你看这个球，就是周琦就不要来协防了，他就是跟着萨林杰就完了。
0: 不敢上，球的转移非常好，崔永熙。
1: 好在这个球没有投进。
0: 是，
1: 现在北京领先着七分。北京要把节奏控制下来。
0: 看赵睿啊，也好久没摸球了。
1: 对，交给周琦。
0: 换人，预演会换人。哎呦，
1: 好漂亮！赵睿的节奏啊，
0: 哎，
1: 突破进去之后一个抛投，
0: 就是现在这个进攻武器是非常多呀。
1: 对，
0: 掩护换人，还过来协防，
1: 漂亮！
0: 嗯，
1: 这是来自崔永熙。现在球呢，就还是在萨林杰这的时候啊，不好防守。
0: 是。但是呢，他们打进，咱们能打进，这个球呢也就这样，啊，
1: 对。但关键是看接下来的这两次进攻。
0: 是，
1: 现在就领先七分啊。
0: 对，
1: 七分就是三个球。
0: 双方呢现在谁都防不住谁。北京
1: 关键看北京这是进不进。
0: 哎，进攻发起方式多，广东呢是球的周转非常好。崔永熙来正着来防呢是，
1: 漂亮，杰曼啊，这次呢选择了一个突破，
0: 对，
1: 把球打进。陈明轩，我说还是找萨林杰，萨林杰面对周琦呢只有三分，终于有不进的了。
0: 对，
1: 好的，那么现在呢北京领先了九分，
0: 稍微控制一下节奏，
1: 比赛还有两分十几秒的时间，
0: 嗯，
1: 接下来这个进攻呢至关重要。
0: 宋希是在协防位置啊，稍微那边
1: 杰曼准备三分，
0: 有
1: 两三分，差一点
0: 前篮板球，
1: 但是呢又是小川的篮板球吧，
0: 啊，不是，应该是
1: 陈英俊，
0: 陈英俊
1: 啊，
0: 对，远端球的周转还能进，
1: 曾凡博 哈，
0: 这球差不多了啊！
1: 曾凡博士完美复出啊！
0: 是，
1: 投进了三分。北京的三分球命中率啊，本赛季高达38.3%。
0: 嗯，
1: 联赛排名第二啊。那么再加上曾凡博的复出，而且今天的复出状态又这么好，
0: 是的。
1: 刚才这关键的两次进攻，杰曼呢是把握住了一个突破，而曾凡博呢投中了一记三分。这五分球得上之后呢，北京队感觉心里就踏实了。
0: 没错，
1: 确实打出了高水平的攻防啊表现。那么现在广东队这边呢叫一个暂停。那广东你看第四节比赛啊，外援是没换，就是萨林杰。嗯，
0: 是，
1: 所以这也是广东队的一个事先的一个计划。
0: 北汽呢现在已经投进了16记三分球吧，16记三分球，28中16啊，57%。广东呢是他的正常水平，30中10，33%。就是广东这个赛季他的外线能力就是这样。
1: 嗯
0: 啊，
1: 曾凡博出场23分钟已经得到了23分了，投中了5记三分，
0: 正负值20啊！
1: 啊，感觉还要接着投啊，
0: 还要有啊！
1: 啊，因为他现在手太顺了，
0: 哎。而且这场比赛啊，如果说北京北汽最后赢了，
1: 嗯，
0: 萨林杰这个气儿没准就泄了啊！这场比赛他使了老鼻子劲了
1: 啊
0: 啊！
1: 比赛继续，现在就是萨林杰一旦在三分线这个位置，周琦呢还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距离，
0: 嗯，
1: 不能让对方呢真投。
0: 嘿，广东没人发球，广东没人发球。
1: 吴明轩交给萨林杰。
0: 两分不怕啊，
1: 对，一定要防出去，
0: 过来协防篮板球，
1: 周琦，周琦拿下篮板，比赛进行到了最后的一分半以内。
0: 是，
1: 这杰曼往往这时候还要投三分的啊，看看他会怎么选择。在三分线这儿后撤步，哎，这回这对方防的也防的
0: 没关系，再来一次，
1: 又投了，
0: 侧撤步
1: 哦，因为这就是杰曼一个习惯，
0: 哎呀，但是时间消耗了呀，
1: 对，
0: 1分05秒，
1: 嗯，
0: 12分球，
1: 吴明轩
0: 又颠进了，
1: 这还真是投进了，
0: 嗯，
1: 双方的比分分差呢是9分，平均消耗时间。快速的推进，从时间来说呢，其实比赛大局已定啊，但是北京还是希望能够打进这个球。
0: 是，这时候他可以犯规哈，好球！哎呀，这球没进啊！
1: 啊，对方两分已经不够了，
0: 让他上没关系，
1: 对，
0: 要时间，要球权。
1: 好，对方还是采用了犯规战术。
0: 嗯，
1: 但是呢，7分的分差，23秒的时间啊，广东已经是无力回天了。曾凡博这场比赛强势复出啊，给人一种这个五棵松之王的感觉啊。
0: 哎，
1: 北京确实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有霸气的球员出现了。
0: 其实之前那个回合就可以放在周琦身上，
1: 嗯
0: 啊，但周琦今天应该是5中3吧？
1: 对，他前三个罚球都进，
0: 啊，
1: 而且17秒钟的时间啊，领先着7分球。
0: 张文义，
1: 这比赛大局已定，
0: 最后一搏了，
1: 嗯，
0: 最后一哆嗦了，
1: 不够罚球吗？
0: 刚才是第四次啊。
1: 对，
0: 那其实
1: 因为之前是，
0: 那其实是好事儿啊，
1: 嗯，
0: 那其实是好事儿啊。
1: 周琦还是希望能够罚球的，
0: 是吗？
1: 对，那这个时候你领先7分17秒，这时候
0: 多耗几秒再罚嘛？
1: 啊，没问题，完全是可以发出来。
0: 哇，哦，这推成什么样了？
1: 嗯。

0: 蔡英俊来罚球。
1: 嗯，
2: 蔡英俊也是非常细啊，
0: 嗯，
2: 就是要擦擦球上的这个汗水。
0: 蔡英俊的这个下半场比赛的状态回暖，
2: 第四节
0: 啊，特别是到第四节之后，这种状态的爆发来的正是时候。
2: 是，哇，贾大外研究上就是跌了，
0: 嗯，
2: 仨位元，
0: 因为这个他们的统计都是前三节的，他现在看的是前三节的，
2: 哎，
0: 嗯，
2: 第二发。
0: 好的，十五秒的时间，
2: 这边也是咱们也是拆解的很细啊，
0: 对，
2: 防三分，周琦今天打的是不错啊，
0: 是，
2: 咱们玩奋力起跳，
0: 漂亮，
2: 好的。
0: 2026年 CBA 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啊，北京北汽在主场面对广东东阳光啊，最终的比赛呢是北京以102-94，八分的优势击败了广东，获得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比赛的胜利。恭喜北京北汽啊！这场比赛呢，北京北汽可以说，每一名球员呢上场都是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取得了这场很关键的胜利啊。广东呢确实也打出了一场高质量的比赛，而且呢整场比赛的这个进程啊也是按照他们的比赛计划来的。观众朋友，我们刚才是为您直播了本场比赛啊，北京北汽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呢，这个首场在主场呢是取得了胜利。
2: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场比赛啊，技术统计，北京投进了16记3分啊，
2: 是，
0: 罚球呢罚进了20分，其他的技术统计呢双方是相差不大啊，北京队命中率这个略高。我们请杨申来点评一下本场比赛。
2: 对手确实展现出了他们的实力啊，
0: 嗯，
2: 这个老牌的强队确实很有底蕴。而且对手的外援呢也非常的有能力，那么这场比赛对于北京北汽来讲呢，
0: 嗯，
2: 也是非常的可喜吧，拿下这场胜利啊，
0: 嗯，
2: 内线的优势通过罚球啊展示的是比较充分的，再加上我们的外线今天投篮的手感也是非常的不错。
0: 嗯，北京北汽方面呢今天啊这个最让人高兴的一点就是呢，像赵睿啊，特别是曾帆博是吧，
2: 嗯，
0: 他们的这个付出能够在很关键的时刻，而且呢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也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延续。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比赛呢将在本周的周六啊在广东的主场来进行。
2: 是，
0: 也预祝北京队呢能够再接再厉啊，能够下一场比赛也打出好状态。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感谢杨申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下一场比赛再见。
3: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一般来说，在休息日里，很多朋友会出门聚会应酬。当觥筹交错之后，个别司机却把酒后或是醉酒驾车的禁忌抛之于脑后。然而，这些酒后驾车上路的司机，终究要为自己不计后果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
4: 这里是晚上11点多，王府井南口附近的路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随着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了红灯，司机们纷纷把所驾的车辆停了下来。不过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却并未通过路口，而是停在原地不动。兴许是因为后车司机的焦急催促，驾驶该车的司机把深色小客向前挪了挪，可当他再次把车停住后，却没有采取任何驾车起步的动作。由于对前车情况感到莫名其妙，跟在深色小客后面的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把车辆挪到前边后，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乘车人下车走了过来。此时深色小客车里的司机放下了右侧车窗玻璃，白色小客的乘车人像是跟他说着什么，然而深色小客司机并没有下车，也没有启动车辆。难不成这辆车是出现了什么故障？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位司机在看到情况不对后走上前来， 据报警人讲，他们一直在敲这辆深色小客的车玻璃，但是车里的司机只是动了一下自己的头，像是睡着了，他始终没有下车。很快，两位协警走上前来，总算把这位深色小客司机从车里面叫了下来。当民警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对他进行酒精检测后，电子屏上竟然出现了144这样的数字。毫无疑问，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涉嫌醉酒驾车。事发之前，他在驾车的过程中估计是因为酒劲上来，实在支撑不住了。这位司机竟然把深色小客停在了车道当中睡起觉来。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当时司机会面临严厉的处罚。这里是晚上9点多，紫竹桥公园西南门附近的西外大街，您注意看由东向西方向。这辆银色小客自东向西开过来后，陡然偏离了行驶方向，直接撞向路中护栏，在将护栏砸得东倒西歪之后，失控的银色小客窜进对向车道，车前部与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相撞。据了解，受到波及的不仅是这辆白色小客，还有另外两辆小客车。刚刚发生的是一起四车相撞的事故，有一个人的头部出现了磕碰伤。受画面角度所限，我们暂时无法看到那两辆小客车。那辆开启祸端的银色小客逆着方向停在路面上，它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仔细看看，路中护栏被铲倒了一大片，有些飞进了对向车道。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这位司机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 194.5 毫克。这清楚地表明他涉嫌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车辆，将要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
3: 这里是早上6点多，朝阳区的东风南路，一辆银色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辅路里面。

眼前这辆银色小客竟然压过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直接窜进主路里面。随后司机连续向左并线，将车停进了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这还不算，短短十几秒之后，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又有了新的动作。您注意看，

事发当时，当时司机驾驶着这辆银色小客，晃晃悠悠地强行压过路中隔离带，斜着穿过对面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最终，这辆银色小客插进了由东向西方向主辅路之间的隔离带，车的前部把一根电线杆撞断，悬在高空的电线横着掉落下来。据了解，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受了伤。赶到事故现场的民警发现这位司机的状态很不正常，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后，电子显示屏上出现了186这样的数字，表明他涉嫌醉酒驾车。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五一假期呢已经结束了，不过现在依然有外出游玩探亲的市民陆续返京。5月5号晚上9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高峰如约而至。记者来到北京南站，看着深夜抵达的旅客出站到底顺不顺畅呢？来关注一下。
1: 现在是晚上9点多，我现在呢就在北京南站的7号出站口。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有旅客拖着行李箱走出来。那这么多人同时到达，出租车好不好打？地铁延时了吗？夜班公交够不够用？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那你是从哪里回来的呀？
3: 我是青岛回来的。
2: 一会儿准备去哪里呀？
3: 我一会儿回学校。
2: 那你准备用什么交通工具呢？
3: 坐地铁吧，坐地铁4号线。
4: 从烟台回来的。
2: 出站用了多久啊？
4: 很快，也就1分钟、2分钟这样子。
2: 一会儿准备换成什么交通工具呢？
4: 准备打车回家了。
5: 为了保障夜间抵京的旅客，地铁4号线、14号线5月5日都将营运时间延长至次日凌晨。进站口陆续有旅客进入，工作人员在一旁指引，整体秩序井然。
6: 乘客您好，
7: 进站乘坐请拨打开北京地铁停车码。
8: 截止在21点，地铁北京南站这个单日的进出站客流已达到30万人次。为了做好与铁路的这个运输接驳工作，保障晚间抵京旅客的顺利出行，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和地铁14号线上行开往上个庄方向的末班车都会延长至次日的2点。那在5月6日，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和14号线上行开往上个庄方向的末班车会延长至次日的0时。同时，为了能够提升乘客的这个乘车的体验，我们今年在这个节日期间也推行了随身向导服务。员工会手写这种指引导向卡，针对乘客的出行路线去帮乘客进行一个规划，提升乘客的出行效率。
5: 出租车调度站是另一个客流集中的区域。晚上9点半，等车的旅客排起了队，但车辆供应及时，等车队伍一直在往前移动。
9: 我们回家，从安徽玩回来。
10: 这出租车等了多长时间？
11: 你好，我就到这就走了。
12: 那根据铁路部门预测的数据来看，5月5日北京南站的单日到发旅客预计能够超过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为了让旅客走得更顺，走得更快呢，我们在五一期间客流高峰日安排了1000辆的巡游出租车去缩短大家的等候时间。
5: 此外，夜班公交也是旅客离站的有效补充方式。
10: 您从哪儿回来呀？
11: 从山东。
10: 您觉得这个公交这个等的时间长不长？
11: 不长不长，经常坐这个车，还是挺方便。
10: 标识还清楚吗？
11: 清楚清楚，很方便。
3: 我从天津来的，这公交挺方便的。
13: 为了应对五一节后的这个返京高峰呢，从咱们这个北京南站来讲呢，就是124路，备车2部。北京南站这个始发和途经的这个常规公交车呢，按照到站的乘客客流情况，也是在高峰期呢加密这个发车间隔，从原来的这个15分钟，然后现在呢逐步缩短到12分钟、10分钟左右。
1: 走了这么一圈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人多，但整体上是有序的。运力保障到位了，旅客心里就有底。希望每一位深夜抵京的旅客都能一路畅通，平安回家。
5: 记者武亮宇、张春明报道。
0: 为了方便旅客的深夜往返出行，京津城际专门加开了多趟临时加车 ，C2073次深夜末班车就在其中。这趟穿行在夜幕中的列车，没有白天的人潮喧闹，车厢里装载着普通人的赶路心愿，背后更是一众铁路工作人员放弃假期默默在岗的暖心守护。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登上这趟末班加车，一起来感受夜色中的奔赴与坚守。
5: 乘2073次列车是五一假期京津城际的临时加班车，也是当日最晚一班车次。列车夜里11点48分从北京南站发车，在候车大厅里，我们遇到一对专程错峰出行的情侣。
14: 白天上班，为了多玩一天嘛，所以就晚上赶晚一天，晚上去。
15: 您是什么工作的？
14: 眼科。
15: 眼科医生。
14: 对。
15: 女朋友也是吗？
14: 对，一个医院的。
5: 提起同行的女友，小伙子满脸笑意。同在一个科室工作，也让两个人难得能凑在一起出门游玩。
15: 像这种节假日上班的情况多不多？
14: 一般节假日我们是不让休息的，都我们都是错峰休息，出去玩三天吧，因为单位也有事儿，没法请太长时间假。
5: 深夜开往天津的乘2073次列车，全车一共搭载80名乘客，车厢里两名年轻小伙格外显眼，二人专程来北京看电竞赛事，搭乘这趟深夜末班车赶回天津。
16: 这是我们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来看比赛的
17: 啊，最后一天。
16: 然后他也从上海飞北京
17: 啊，
16: 然后再回天津，
18: 在天津上学，对，
17: 啊、
18: 对，
17: 就特意。
18: 就是也挺比较顺路嘛，就是比较两边比较近，然后往返就30分钟。
5: 深夜12点多，乘2073次列车抵达天津站，短暂停靠后，列车随即折返开往北京。返程路上客流量明显增多，走进8号车厢，一股熟悉的香味迎面飘来。
17: 咱们怎么那么晚才吃？
19: 我们刚从
20: 下飞机，
17: 刚下飞机。
19: 对对对，然后过来赶高铁。五一假期出去玩了，然后这不是明天要上班，今天要上班。
5: 这三个年轻人是发小，也

0: 是同事，趁着五一假期结伴去往泰国旅游，连夜搭乘高铁返程，游玩的兴致依旧满满。
1: 挺好玩的，
2: 体验了很多项目，潜水、浮潜那种，
1: 浮潜，
2: 然后还有游泳，然后还有什么丛林
1: 飞跃，丛林飞跃那个好玩，
2: 贼好玩。
0: 旅客一路安稳舒心的旅途，离不开铁路工作人员的坚守付出。这趟临时加班车的列车长全程不停穿梭巡查车厢，一边紧盯行车安全，一边随时回应旅客各类需求。
3: 今天我们的第一班车是5:33开车，我们是4:40，然后已经到达了这个点名集合的地方，去开始这出城前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这些车次呢，中间都是比较密集，可能最短的折返时间是19分钟。我们一共是今天走的是9个往返的车次。
0: 车厢保洁同样一刻不曾停歇，哪怕是深夜临时加车，也用心把车厢环境打理干净，不降低半点服务标准。
4: 厕所是怎么
5: 办？你就是进去一个人出来，我们进去扫一下。有时候像今天旅客太多，你就进不去，他比你还急啊！就有时候就说你稍等一下，让我们进去打扫打扫，你再进去啊！也形容不上来，不停地干就是了。
0: 凌晨1点多。这趟五一京津城际末班车平安抵达北京南站，短暂休整过后，这趟列车凌晨5点又将整装出发。一趟深夜列车是铁路部门贴心保障假期双程出行的暖心安排，承载着平凡人的奔赴与期许，也见证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坚守。记者陆林、王磊报道。
6: 夜色昏暗，但因为有无数人的默默奉献，而让归家之路有了温暖的意义。那今天是五一假期结束后的开学首日，记者跟随民警来到路口检查骑乘电动自行车学生家长群体头盔的佩戴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在观察当中呢，也发现大多数家长和孩子都戴了头盔，但是有的却佩戴的不是很规范。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早上7点多，正值家长送学生上学的高峰时段，记者在卢沟桥南路观察发现，大多数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也有车上两人，仅有一人佩戴头盔的情况。
4: 您看，您这个是大人戴了，但是咱们孩子这个没戴呀，孩子按要求也必须要戴的，好吧？第一次先是对您进行教育，您看咱们孩子戴好了，您这没戴也不行，好吧？都要戴。另外，咱们孩子这个头盔，看见了。要规范佩戴，这样呢太松了，它容易掉，好吧？这边要给它紧好了，好吧？
0: 好嘞。民警表示，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仅要戴头盔，更要保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有效防护。但民警在路口检查发现，不少骑乘人员戴了头盔却并不规范。
4: 好像是孩子家长，这是送孩子上学，对吧？
7: 对，
4: 按照那个新实施的北京市非机专管理条例，咱们从5月1号起，骑和乘电动自行车都要规范佩戴咱们的安全头盔，好吧？我看您头盔都戴着了，但是啊，咱们这个不是特别规范，到时候咱们给整理一下，紧的。如果说万一有什么情况，它这儿容易脱落，好吧？
7: 行，好，
4: 一定要规范佩戴，好，
7: 好
4: 吗？
7: 好。
4: 那先您耽误半分钟，您帮他稍微整一下，好吗？哎，对，咱们稍微拉一下就行。对，这儿松了不容易掉就行，好吧？好，感谢您配合，注意安全啊！
8: 从早晨的情况看啊，大部分都能够规范佩戴头盔，但是呢，也有部分存在一些个佩戴不规范，或者说是大人佩戴了孩子没戴，或者小孩戴了大人没戴，或者是这个安全头盔呢，它这个安全带、安全绳。绑的不规范，太松，或者干脆没系，有这种不规范佩戴的情况。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咱们大人孩子都要戴。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6: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更多内容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9: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转弯变道时把控车速与行车轨迹至关重要，驾驶分心以及操作草率都会直接造成车辆失控。行车全程专心驾驶，摒弃一切分心行为，平稳操作才能安稳通过。
10: 这里是晚上10点多，大兴区的德义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奔向团中路的岔口。您注意看，一辆从迎海镇大桥桥下左转弯而来的深色小客。

0: 那辆深色小客撞上了岔口处的护栏。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从桥下方左转进入直行车道后，司机亮起右转灯，准备驶向一旁的团中路，没成想他未能调整好行驶方向，造成深色小客失去控制，猛然撞上了桥栏。发生事故后，坐在深色小客副驾驶位置的一位男士率先走下车来，而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女司机推开车门，两个人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不过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辆损失较大，暂时失去了继续行驶的能力。看起来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女司机在行驶中未能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车身。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不要着急，不要图快，集中全部注意力。而借打手机、刷手机视频，或是与乘车人聊天说话等行为，都会影响到司机们的安全驾驶，进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1: 道路通行心存侥幸，随意横穿抢行，加上骑行不佩戴防护头盔，都是极易酿成事故的危险行为。遵守法规，重视防护，是出行最基本的保障。
0: 这里是下午四点多的南礼士路，在这条南北走向的路面上，此时一位男士违反交通法规，推着一个行李箱由东向西横穿马路，而旁边十几米处就施画有人行横道，可那位男士却视而不见。然而另一起严重的事故即将出现，您注意看。两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路面上发生了严重相撞。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从南营房路方向自东向西进入这条人行横道，那位由北向南直行而来的骑车人因为躲闪未及，与对方发生了相撞，两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落出去。仔细看看那辆直行中的电动自行车，在翻倒于地的过程中撞到了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出租车。从画面中看，路面上掉落了一个防撞头盔，不知是两位骑车人中哪一位的。然而他们在事故发生之前都没有戴着头盔，其中的一位只是把头盔放在电动自行车上。这会儿那位由西向东骑行的骑车人躺在路面上，由于伤痛的缘故他难以起身，急救人员赶到后把伤者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从两方面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一是骑行当中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行，另一方面请骑车的朋友们务必戴上安全头盔，增强安全防护能力。
1: 大型车辆车体尺寸偏大，途经桥洞与限高路段必须提前观察预判，疏忽标识、盲目通行极易造成车体被卡、车身失衡，行车常怀谨慎之心，留意道路提示，才能平安通行。
0: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明光桥北侧的辅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由北向东的转弯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然不够谨慎，他没有提前观察限高标志，结果在桥洞处贸然转弯时，厢式货车与限高梁发生严重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厢式货车与限高梁相撞后，虽然限高梁没有断裂，可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轮被卡住后向上抬起，整个车身显得摇摇欲坠。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又心烦。这会儿一辆拖车把那辆歪着身子的厢式货车拽直，司机朋友们驾驶大型车辆在立交桥下转弯前要注意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急忙忙采取转弯行动，避免出现类似的事故。
2: 今天的平安警示录，我们来关注因开车门而引发的交通事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开门杀。事发当天，两名男子同乘一辆电动自行车行驶到朝阳区南四环辅路十八里店桥北侧时，一扇突然开启的车门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计划。肇事司机企图甩锅责任，但是监控视频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情况。
3: 碎裂的西瓜混杂着车辆的零件散落在路面上， 夜色下，一大滩鲜血触目惊心。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此时金杯车和黑色轿车一前一后的分别停放在两条机动车道内，一辆破损严重的电动自行车勉强地支撑着车身，守在大片遗洒物的旁边。事发后，骑车人陆某和乘车人管某都受了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民警勘查现场后，将金杯车司机魏某带回交通队接受调查。
4: 我开了一半的时候，他太快了，他那个把蹭了一下，他那车一倒，然后后边一摆，他那个车过来就把那人顶飞了，转了个圈嘛，给他顶了，转了个圈嘛。
3: 在魏某的描述中，电动自行车的行驶速度非常快，撞上了自己的车门后，被黑色轿车顶了出去。
5: 你那个开车门的时候，看没看见后边有电动车过来？
4: 没看见，我看到的没有人。
3: 事实果真如此吗？办案民警调取的监控视频推翻了魏某的说法，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5: 事发那监控录像，我给你看看啊。你看他越
6: 离你越近越慢，
5: 越临近他越慢了。
6: 为什么呀？他看见你了，他还怕撞着你呢。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吗？
3: 监控画面显示，电动自行
7: 车在我们开启左侧车门时候，我认为正确的开关车门方法呢，是用右手打开这个车门把手，然后同时呢，眼睛看左侧的这个反光镜，看看后边没有情况，确认安全以后，然后我们打开车门。
3: 右手开车门可以有效地控制车门打开的幅度，先开一道缝隙确保安全后再全部打开，则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后方情况，在意外来临前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紧急避险。与此同时，搭载乘客时司机也要尽到提示义务，
7: 特别有些小孩啊老人啊，在他们下车的时候，司机呢也应该提前的提示这些乘客，开车门的时候呢要提前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打开车门，然后再下车。这样呢，第一是确保车外人安全，再有一个也是确保自己的安全。
3: 除此之外，作为要承担更大人身风险的非机动车一方来讲，也应该学会预判潜藏的危险。
7: 就作为外边骑车的人讲，走道的人讲，其实他们也应该临近车辆的时候呢有这个安全意识，跟这个停在路边的车，特别是停在一些不按规定停车的地方的车，它应该保持一个相对的安全距离。有一个假使这个车这个机动车呢突然开车门的话，给它一个时间和空间，让能够躲避。
3: 在十八里店桥北这起事故中不幸丧生的管某，在倒地之后毫无保护措施的头部接连遭受重创，也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了安全头盔的重要性。
7: 电动车它必然具有它两轮不稳定性，不管说是有外力跟它发生接触，还是它在走在不平整路面上有可能发生这个倾倒啊，跟这个路面的人行横道啊，或者这个边上的这个马路牙子接触啊，它都有可能发生这个侧翻。因为本身咱们人体最脆弱的就是头部，如果你戴了头盔呢，能够大大的避免或减少的这些重伤啊，或者是这个死亡事故的发生。
2: 开门杀这类事故的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非机动车骑车人缺少防护，撞击后极易造成摔伤、骨折甚至颅脑重伤，致死致伤率很高。在责任认定以及赔偿事宜方面也存在着一定争议。那与此同时，日常生活当中搭便车的情况也很普遍，一旦发生事故，无偿搭乘同伴的司机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重点聚焦开门杀、好意同乘等内容，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8: 一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针对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车辆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受害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二是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为加强对

0: 受害人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第二条正确界定了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是确定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的情况十分常见。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对此，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此外，解释二还进一步明确了赔偿范围，计算方式更有利于受害人，诉讼程序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1: 继续来看路面的情况。近日，大兴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破获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嫌疑人不仅饮酒后驾车驶入高速公路，还逆行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事故，协商未果弃车逃离。最终民警通过地毯式的搜索迅速将其抓获。我们来关注一下，
2: 你去哪了呀？
3: 对方自己跑了。
2: 往哪跑了？
3: 往那边跑了。
4: 当天晚上6点，我们接到报警，在大兴机场副循环匝道，一辆黑色小轿车与一辆出租车迎面相撞。出租车驾驶员称，黑色小轿车驾驶员浑身有酒气，协商未果后离开现场。
0: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两辆事故车头对头地停在现场，黑色轿车车头变形严重，前机器盖翘起，挡风玻璃碎成网状。出租车前脸也受损严重，车辆零部件散落一地，但黑色轿车的司机早已不见踪影。
3: 跑了十多分钟了，他7:10跑的吧？
2: 他衣服什么颜色？
3: 有点灰色的，
2: 黑色外套。他7:10走的，19:10左右，看调西高架监控应该能看一看。
0: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很快还原了事发过程。
4: 一个黑色小轿车从这逆行，在这发生交通事故，迎面而撞。
0: 碰撞发生后，两车司机立即下车查看情况进行协商。然而没过多久，黑色轿车驾驶人便缓缓从匝道走上了高架桥，沿高速逆行离开现场。
4: 我们结合实战经验分析，肇事车驾驶员可能步行逃离距离有限，并且无法经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大概率藏匿于周边服务区。增援警力到达后，立即按规定开展地毯式搜索，发现一名男子有饮酒嫌疑，并且在服务区内闲逛。经过民警的进一步询问，发现该男子就是黑车的驾驶员。
5: 他怎么一身酒味儿啊？
6: 是
5: 喝酒了吗？没，我这溜达往回走了吗？
7: 啊，受没受伤啊？
5: 没有啊，没有啊，
7: 一身土。
5: 没有，
7: 磕没磕着啊？
5: 没有
7: 啊。老师跟我说怎么回事，跟那出租车怎么回事？
5: 逆行了呗。
7: 那你逆行你撞了，你跑什么呀？
0: 随后民警将赵某带回事故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2: 那什么是他吗？
5: 是
2: 你一直吹啊，别停。
5: 好了，
2: 吹
8: 192。
2: 你喝酒啊？读一下这数多少？
5: 192
2: 多少毫克每100毫升，是吧？这后边是奥迪车，是您驾驶的吧？
0: 后经抽血检测，司机赵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191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4: 经查实，赵某于晚间饮酒后，因家庭矛盾情绪失控，驾车从房山家中出发到达大兴机场。事故发生后，赵某为逃避法律责任弃车而逃，其行为已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事故后逃逸等多项严重违法行为。经法院判决，赵某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人民币。
0: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来聚焦夜幕下的不速之客。晚上8点多，东城区作为核心城区，车流量依然是很大的，但这里时不时仍有货车闯进行。永定门外大街，记者跟随东城民警在辖区内巡逻，了解货车的违法原因，依法纠正处罚。我们来关注一下。
9: 咱这货车只能是晚上11点以后到早晨6点才能在路上行驶呢，明白吗？
10: 明白。
9: 除非咱们有这个特殊的通行证。
0: 夜幕降临，东城民警陈畅驾驶巡逻车开启夜查工作。 晚上八点多，市区内的车流仍然高位运行。在永定门外大街快速行驶的车流中，出现了这辆显眼的货车。
6: 你就是要往哪儿开啊？
8: 从这边往那边，往那个白子庄那边。
6: 您知道这点不能出来
8: 吗？知道，工作需要，我这是在养家糊口。
0: 然而，货车司机辛苦奔波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对道路交通秩序造成的影响。货车转弯半径大，有盲区，在车流量较密集的城区行驶，本就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9: 安乐林路的话，那条路本来就窄，咱你车又宽又大的，而且现在车流还多。
0: 此外，这辆货车的后部号牌已经被泥土覆盖，无法识别，车身也没有按照要求粘贴反光标识，这对道路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更危险。
9: 货车出行之前需要这个检查和整备啊，您看您这牌儿，这个回头得及时擦干净啊，好吧？还有咱们这货车这个标专用标识、反光标识啊，都得清晰，好吧？为了咱们夜间出行安全，好吧？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其他行人的安全，好吧？
0: 由于货车存在闯进行，号牌未保持清晰，未按要求粘贴反光标识，三项违法行为，货车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500元、记一分的处罚。时间来到晚上9点，陈畅驾驶警车转移阵地，针对二环主路展开巡逻。这个时段主路车速较快，只要存在一些小问题，就容易造成严重的安全危害。比如前面这辆绑带拖到地面的机动车，
10: 刚才呢我也不知道到底它是怎么开的，我也弄不太清楚了。这么带长带的不绑的是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也不可能随意扔地下吧。这么
0: 绑带拖到地面上，一旦有其他车辆压倒，在主路上发生拖拽或侧滑，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绑带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这辆车的性质。电子行驶证上显示，这本就不是货车，而是一辆专项作业车。
9: 作业车肯定不能这么拉呀，对吧？
10: 是是，他是那什么，他也有一车坏了，他完了之后呢，他就是倒了我这车上了。
0: 按规定，专项作业车必须搭载或保留专项作业设备，它的结构、刹车、配重与拉货的功能完全不匹配。强行拉货上路极易出事故，为了拉货，司机将车辆后挡板放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号牌的识别。同时，车辆的后部号牌也被污泥覆盖，种种违法行为让司机收获了大额罚单。
10: 其实我从心里来说，我是感谢您的，为啥呀？因为如果说您不纠正我，万一说真有个车压上了发生事故，
9: 对，
10: 可能会
9: 后果不堪设想，
10: 可能造成会更大的危险。
9: 对，
10: 也是感谢您的啊，谢谢您了，民警同志啊，感谢。
0: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司机去往最近的停车场联系货车，倒货后再上路行驶。这一次处罚也让司机收获颇多。
10: 行驶安全过程中一定要检查这个车辆的车牌照是否清洗干净，这个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就是上路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避免给这个后方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给这个别的车辆造成这个安全隐患。
0: 陈畅的夜查还将持续至夜晚12点，这台巡逻警车会穿梭在辖区内各处，保证每一处细微的交通违法都能及时被纠正，给予市民夜间出行满满的安全感。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1: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么关于疲劳驾驶又能引发什么样的事故呢？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监视器里所记录下的内容。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11: 今天这期节目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您觉得开车时最危险的隐形杀手是什么？不是酒，不是超速，甚至不是闯红灯，而是疲劳驾驶。因为疲劳没有气味，没有声音，甚至是您自己都意识不到我已经累了，只是觉得眼睛有点涩，打个哈欠，路途好像一晃神就过去了。您安慰自己说没事，再坚持一下就到了，但是事故也如约而至。
12: 这里是早上5点多，明光桥南侧的西直门北大街。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而去。仔细看看，它竟然骑着第二条和第三条机动车道之间的分道线向前行驶。不仅如此，眼前这辆面包车的整个车身显得有些晃晃悠悠。眼看着它快要到一处主路的入口附近了，您注意看。 眼前这辆面包车行驶到那个主路的入口附近时，司机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导致

0: 车身撞上入口处的隔离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面包车的整个车身冲进了入口处的绿化隔离带中，两扇隔离护网已经被它撞了变形。万幸的是，这辆面包车里的人没有受伤，而在撞击中也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当这位男士打开面包车的后备箱盖后，我们看到车里面所装的货物相当多，他们是成袋成捆的蔬菜。据了解，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一大早起来就去运送蔬菜，由于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造成自己在驾车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这也就间接解释了面包车为什么会骑着分道线行驶，而司机却没有及时察觉的问题。司机朋友们迷糊犯困、疲劳驾驶的问题确实危害不小。另一方面，司机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客改货这类违法行为出现。
1: 我不困就是有点累，这是很多驾驶人的误区。其实当您身体发出腰酸眼

0: 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看。通过慢放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厢式货车自西向东行驶到这里时，司机因为没有及时的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头铲倒了两棵树，撞到了一根路灯杆，这辆厢式货车的后部整个向上掀起后，重重地砸在了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推开车门，战战兢兢地走下车来，尽管侥幸没有受伤，可刚刚的事故经历估计把他吓得不轻。从画面中看，这辆厢式货车的前部受损程度不轻，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据当事司机跟民警说，自己是因为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民警赶到现场后，当事司机向后倒车，被压在厢式货车底下的那根灯杆才露了出来。发生在方庄桥附近的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迷糊犯困、疲劳驾驶的问题危害相当大，驾车上路之前必须提前休息好。下午一点多，在大钟寺铁道桥下的三环主路里，一辆白色小客侧躺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此时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小心翼翼地从事故车的旁边绕了过去。从路中隔离带出的一些水泥碎块和车辆碎片来看，这辆白色小客应该是与隔离带发生相撞之后侧翻在路面上。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就是画面中的这位男士。事故发生后，他从车里狼狈不已地爬了出来。仔细看看，这位司机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而另一只脚上的鞋估计是被卡在车里面了。由于迷糊犯困，导致这位司机采取措施不当，车身失控，进而侧翻在主路里面。夏天天气较热，尤其是中午时分，机动车里面的温度相对较高，这很容易让行驶中的司机们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希望司机朋友们驾车的时候能够适当的开窗通风，或者是打开空调系统，防止因为精神状态不佳而让事故钻了空子。
1: 现在正是五一小长假的返程阶段，我们还想特别提示跑长途的司机、网约车司机、大货车司机，疲劳不分昼夜，不分高速还是市区，他只认一个道理，那就是您的身体是否撑得住。困了累了别硬扛，服务区里睡一觉，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再会。
1: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安全驾驶不仅在于行进中的观察与预判，更在于静止时的坚守与防范。车辆停在路口的那一刻，驾驶员的注意力或许已经转向信号灯，但是脚下的刹车和手中的手刹依然是车辆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不需要高超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个动作，多一份细心。然而正是这看似微小的细节，却可能成为压垮安全的那根稻草。
3: 这里是早上五点多北青路与友谊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这里的安静祥和非常短暂，在这条停止线处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从画面中看，这条人行横道上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一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小客车及时停住脚步，然而它刚刚停稳，一辆厢式货车便从后面开了过来。司机虽然紧急向左掰轮，可是厢式货车还是撞上了那辆小客车，将对方重重顶出了停止线，路面中掉落了一大片车窗碎玻璃。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小客车的司机走下车来，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被撞的小客车尾部出现变形，而那辆肇事的厢式货车右前部车身严重受损，前保险杠几乎掉落下来。在这起事故中，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事发之前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变化，也没有注意前方车道里的情况，这种分心走神的后果是招致事故发生的原因。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深夜或清晨时驾车，不能因为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少就变得三心二意，忽视安全。

0: 司机们出现稍许差错，都有可能让自身陷入到事故泥潭中。
1: 在道路上，逆行从来不是单纯的路线错误，而是对规则的主动背离。选择逆行的人往往抱着一种侥幸，自以为自己能看见对方，以为对方会躲开自己，但是他们忘了，顺行的人没有义务为你让路，也不一定有时间为你刹车。那接下来的这起事故，正是想当然和来不及的迎头相撞。
0: 上午9点多，在丰科路与五圈路的交叉路口这儿，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引下顺畅地通过路口，而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骑车人身上。此时一位骑车人从一个机动车道的出口处骑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一辆左转弯的白色小客跟这位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沿着最外侧那条机动车道逆向骑行，本来就非常危险，他还想转弯抢过路口，而驾车左转弯的白色小客司机没能提前发现对方，结果把那位逆行转弯的骑车人撞倒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电动自行车被压翻在白色小客车下，骑车的女士摔倒后坐在冰冷的车道中难以起身，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女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眼前这起事故提示大家，作为骑车人绝不能违反法规进入机动车道，更不能在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抢行转弯，这么做无异于自寻烦恼。而司机朋友呢，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周围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面有骑车人或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这里是晚上12点多石景山区的金顶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白色越野车竟然冲到了一旁的便道上，它的整个车身卡在绿化隔离带中，车的前部还撞上了一面铁栅栏。看情形，这辆白色越野车损失不小，所幸当时司机并没有在事故中受伤。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驾车由南向北行驶到此处时，因为路面有些湿滑，再加上自己采取措施不力，造成所驾的白色越野车陡然失控，撞到一辆比亚迪小客车后冲进便道上的绿化带中，并撞上了一面铁栅栏。对于司机朋友来讲，夜晚驾驶车辆行驶在路面上必须要多加小心，行驶速度慢一点或许会耽误时间，但是交通安全却能得到保障。

0: 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我是裴元。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五三事故调查组发布官方通报，5月3号下午，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网红瀑布秋千项目发生一起游客高空坠落伤亡事故，一名女性游客在体验项目时意外坠落，经抢救无效，在送医途中不幸身亡。目前涉事公园已全面停业整顿，事故相关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据了解，此次发生事故的瀑布秋千项目位于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景区，是景区今年3月中旬推出的网红游乐项目。该项目依托景区川东第一高瀑的地形，打造悬崖大摆荡体验项目，摆湖约300米，落差近180米。事发时，这名女性游客完成安全装备穿戴后，在工作人员推动下准备开启秋千体验。现场视频显示，游客在被送出安全平台前，曾有声音多次大声呼喊没拴紧没拴紧，但并未得到工作人员及时复检与有效回应。随后秋千滑出安全区域，游客身上安全绳随即脱落，从高空坠落。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五三事故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5月3号下午，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根据通报，事故发生后，华营市成立调查组，初步认定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有关方面已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停业整顿。
0: 目前华营市委权威部门工作人员称，事故方与死者家属已达成了赔偿协议，当地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网红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底线一旦失守，就是无法挽回的悲剧。其中暴露的管理漏洞和人为疏忽，那您认为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呢？
1: 你看，这一次16岁的这个花季少女在体验瀑布秋千的时候，就是因为这安全锁的这种脱落，直接从高空坠落，不幸身亡。我感觉最令人揪心的是，这个少女穿戴装备之后，有人反复喊了5次没绑紧，那么工作人员呢，竟然没有采取任何制动和这种检查，就是仍然看着秋千滑出那一瞬间绳索脱落，那么年轻的生命呢，骤然消失。所以大家也在问，一个开放的景区，一个年轻人特别喜爱的高风险的体验项目，怎么在一瞬间就变成了惊悚全网的这个死亡噩梦？那么景区开始还在辩解说这是不可抗力，那么现在官方已经定性是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这说明它就不是一起意外，而是一起漠视生命的人祸。根据2025年3月1号实施的国家标准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明确要求这个必须配置双冗余防坠系统，也就是双保险，那么所有的操作人员必须持应急管理部核发的特种作业资格证书上岗，而释放之前这个安全绳要有两个监护人的相互确认。那么从视频看，涉事方为了抢客流简化程序啊，形同虚设。所以啊，华营瀑布秋千事故不是偶然的事件，属于严重违反国家强制性安全标准的行为，暴露了企业在设备运维、人员培训、安全管理方面的系统性失职。目前涉事公园虽然已经停业整顿，但是啊，我觉得事后的赔偿、善后的赔偿和停业整顿是远远不够的，亡羊补牢，各地的监管部门应该啊引以为戒，全面排查高空游乐设施的隐患，筑牢安全底线，绝不能让悲剧再重演。
0: 嗯，没错，那网红打卡呢，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游乐项目更不能只追流量不守底线，安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更不能靠游客自己预判，靠侥幸兜底。监管要从严，企业要尽责，流程不能走形式，只有把每一道安全关卡都筑牢，才能真正守住游玩的平安和生命的尊严。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您听说过 AI 替岗吗？辛辛苦苦在公司工作多年，突然公司说您的岗位 AI 就可以做了，要给您调岗降薪，那这该怎么办呢？近日，杭州市中院发布了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当事人周先生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3: 杭州中院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当事人是35岁的周先生，他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进行把关。去年1月，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原先 2.5 万元的月薪降为 1.5 万元。协商不成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原因。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
4: 这个岗位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性的岗位，其实它对于人工智能还有金融知识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的。传统的裁员理由可能是经营困难或者是岗位的撤销等等，这些理由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我们这次碰到的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这次的裁员的理由是 AI 的冲击，但是这个理由非常的模糊。AI 冲击到哪一步了呢？冲击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个岗位是不是完全是要需要被替代的呢？这完全都是非常不明确的。
3: 对于这起 AI 替岗案，最终的结果是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这起案件的一大典型性在于，法院判定公司以 AI 成本优势为由和劳动者解约，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5: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把握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

0: 是指的企业兼并啊、资产转移等相关的情况。仅仅是以公司引入 AI 降成本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因为我们认为啊，现在的 AI 技术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实质性替代劳动者岗位的这个程度。
1: AI 越来越能干了，那不少打工人呢都有了职场焦虑，生怕哪天自己的岗位就被人工智能顶替了。那杭州这起 AI 替岗裁员案究竟可以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2: 对，因为我就说咱们 AI 的浪潮可以说势不可挡，那么企业能不能够以此为借口随意的这种裁员，那么可以说这起劳动纠纷的判决就是给所有企业直接说不。因为像杭州这个小周的这个经历特别有代表性，很多人其实都在担心，就是什么时候 AI 引进你的公司之后自己就会丢饭碗。那么小周的这个岗位呢被公司宣称为啊可替代，那么直接给他的就是降薪调岗，协调不成呢就单方面的辞退。那结果你看，从仲裁到法院全都判定公司啊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支付2N 的赔偿金。所以呢，这是给所有想借 AI 甩包袱的企业上了一堂法治课。很多企业都觉得 AI 降成本、裁员工，这是天经地义的技术红利，但法律并不认可这套说辞。法院呢也说得很明白，企业主动引入 AI 追求成本优势，不属于劳动合同法里客观重大变化，不是那种不可抗拒的外部变化，而是企业自己的商业选择，不能把这种转型的风险转嫁给劳动者身上。而这家公司呢是错上加错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协商调岗是直接把人家的薪资大幅度压减，然后呢就是根本不是那种真心的沟通，就是变相的逼员工离职。所以这种解除劳动关系之前没有公平协商，那么辞退的理由呢自然就不合法，这属于一种双重的违法，被判决赔偿呢也是理所应当。这给我们的启示啊，技术进步本应该是赋能职场提升效率，但绝不是企业转嫁风险侵犯那个劳工啊侵犯劳动者这种权益的借口。那么在 AI 浪潮之下，企业享有这种技术红利的同时也应该扛起啊用工的这种责任。只有啊守法用工、善待员工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正道。那么这起判决就是对所有打工的职场人其实都有一个特别大的现实意义，它告诉我们，面对 AI 大潮，如果用工单位想借此啊去辞退或者降薪，那就不用客气，直接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没错呢，科技发展呢要有速度，那职场用工更要有温度。就像您说的一样， AI 呢是用来赋能工作的，不该成为企业转嫁成本甩掉员工的理由。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有记者提问，外交部关于王毅外长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的消息稿中提到，中方将会为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方能否进一步解释更大的作用指的是什么？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的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的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4: 有记者提问，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向伊朗施加更大压力，包括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言人有何评论？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只有尽早实现全面止战，才能为缓解海峡局势的紧张创造必要条件。海峡沿岸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地区国家的合理关切应得到重视，国际社会的正当利益也应该得到维护。
1: 有记者就美国国务卿关于中国商务部对美阻断禁令的表态提问。
3: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 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4: 有记者提问，近日英国政府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家中国实体，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英方的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居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两国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1: 有记者提问，今天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3: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4: 林健指出，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记者会上，本台记者还就中国五一假日经济的表现进行提问。
5: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最新统计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4%，酒店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86%，电影票房突破7.5亿元，其中入境游迎来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来华入境游。有观点认为，中国五一假日经济的亮眼表现正是中国经济整体强劲的缩影，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数据啊，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与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利用五一的假期来打卡中国的深度游，沉浸式的体验中国式安全感和中国人民的小时光。这也体现了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政策举措的吸引力。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流动中国的繁荣热度跨越国境，必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和积极预期。
4: 北京台报道。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6: 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北部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今天，2026年上半年最具代表性的保平作

0: 伊塔尔流星雨将迎来极大。这场流星雨源自著名的哈雷彗星，在众多流星雨中以守时、流量稳定而受到众多流星雨爱好者的关注。流星雨爱好者可以在今明两晚选择东方视野开阔、远离城市灯光的区域，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新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租赁借车等高频纠纷，明确责任主体与赔偿标准，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最高法今天还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开门杀，也就是车辆的驾乘人员在贸然开车门，导致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如果乘客那边发生了开门杀，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责任，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那50%责任的赔偿，合理吗？我们来看法院对此是如何认定的。
1: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2: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1: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
0: 生活中，亲友间搭便车的好意同城也常因事故陷入尴尬。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被搭载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呢？
1: 张某与老李系工友，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3: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1: 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老李损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

0: 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1: 当下酒后不开车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司机的铁律红线，但总有极个别的人铤而走险。那么酒后驾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还会理赔吗？
0: 张某某系案涉车辆的所有人，与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车辆交于冯某驾驶，冯某超速驾车与小刚驾驶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致小刚受伤。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刚无责任。案涉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300万保额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小刚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17万余元。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发生事故后逃逸，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投保人投保时，保险公司已就商业险免责条款对其尽到了提示义务，所以即使车主投了300万保额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内也是免赔的。商业三者险不赔，那交强险赔不赔呢？本案中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小刚8.3万元，也就是说交强险还是要赔付的。
2: 饮酒驾驶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免责事由，亦非本案交强险条款确定的责任免除范围，故在驾驶人饮酒驾驶致第三人损害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法官强调，本案中交警部门认定司机冯某是饮酒后驾驶，并没有达到醉驾标准。那如果司机是醉驾，交强险还赔偿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规定，驾驶人醉酒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2: 醉酒驾驶造成人身损害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受害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的，保险公司亦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但保险公司垫付及赔偿后有权向致害人进行追偿，且保险公司不予赔偿财产损失。
0: 本案中因为车主张某某明知冯某饮酒仍把车交给其驾驶，所以他对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同样存在过错。法院最后酌定，超出交强险的赔偿部分由冯某赔偿小刚，其中40%由车主张某某和冯某共同承担。
1: 北京时间今晚5点，2026年伦敦世乒赛淘汰赛第三个比赛日，男团1/8决赛中，国乒以3-1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8强。
3: 本场比赛国乒沿用对阵澳大利亚时的阵容，率先出战的梁靖昆对阵世界排名第41位的爱德华约内斯库，两人此前从未交手，梁靖昆对对手打法显得有些不适，爱德华约内斯库在战术选择和搏杀质量上持续给梁靖昆施压，最终梁靖昆以0-3输掉首盘。第二盘，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对阵尤里安基利塔，两人在去年的美国大满贯中交过手，当时王楚钦虽以3-1获胜，但有2局打到了11-9，因 因此他并未轻视对手。比赛开始后，王楚钦士气高涨，他凭借出色的衔接速度和相持能力，大比分3-0为国乒扳回一盘。第三盘至关重要，国乒小将林诗栋对阵老将奥维杜约内斯库，后者虽世界排名仅153位，但经验丰富。奥维杜约内斯库两次使用视频挑战，试图打断比赛节奏，但均以失败告终。林诗栋未受影响，保持良好的状态，越战越勇，国乒大比分2-1反超。第四盘是双方一单之间的对决，王楚钦再次出场对阵爱德华约内斯库，以11-8、11-3和11-4为国乒锁定胜局。最终国乒以3-1逆转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伦敦世乒赛男团八强。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一起不正当竞争案，一演出票代拍平台因技术抢票、虚假宣传，被判赔偿37万余元。
4: 经查，被告商务公司运营的代拍平台撮合商家利用自动化工具高频抢票，一秒内可下单数次，严重扰乱票务市场先到先得秩序，大幅增加普通消费者购票难度。
5: 抢票次数最多的这个账号存在短期内，比如说一小时内下单次数达到了3648次，有在一秒钟内下单次数达到4次，就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的这个下单手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基于上述证据，就是可以认定确实平台内的商家是存在违反平台规则的高频抢票的行为。
4: 同时，被告公司还虚构抢票成功率、团队规模等信息，构成虚假宣传。法院审理认定，该平台与入驻商家分工协作，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及合理开支75300元。此案明确了演出票务代拍行为的法律边界，对整治技术黄牛、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公平购票权具有示范意义。
5: 提醒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我们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票务平台，自觉地去规避、拒绝高价的代拍行为，同时呢，也保护好个人信息，共同维护好我们健康有序的文化消费网络环境。
4: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傍晚，京城上空上演绝美晚霞盛景，漫天流云被落日染成鎏金绯色，铺展天际如梦似幻。摄影爱好者用镜头捕捉到正阳门与绚烂晚霞同框的震撼画面，百年古楼邂逅暮色霞光，古韵京城尽显温柔风姿。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尹力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事业发展。
1: 北京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国际科技引领力影响力不断提升。
0: 智慧多功能杆多杆合一建设与管理规范获批国家标准立项，北京的减杆经验推向全国。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实情况总体良好，开学首日部分家长学生佩戴头盔仍需规范。
0: 北京300多公里环路戴上月季项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市领导到北京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纪律教育基地进行集体学习。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突出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事业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参加。
2: 在教育基地，市领导观看纪律建设宣传片，参观铁骑护航专题展，大家认真驻足观看，从党的纪律建设的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深刻感悟新时代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尹力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自觉对标对表，校准方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确保首都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立足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聚焦七有要求和市民五性需求，深入把握首都发展规律，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尹力强调，政绩观问题反映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宗旨意识、能力作风，要进一步认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深刻认识政绩观正确与否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多干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和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尹力要求，要坚持首善标准，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继续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开展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工作，建好用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纪律教育基地，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做好换届工作，抓实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多实实在在成果。市领导陈建、李成林、靳伟、孙军民、赵磊、于英杰、谭旭祥、马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建中、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市政协秘书长刘占星参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北京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依靠在京的国家重大基础科技设施平台和全国重点实验室等资源优势，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国际科技引领力、影响力不断提升。
2: 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多模态高分辨分子成像装置被称为微观之眼，它的分辨率达到了 0.1 纳米，可以看清楚每个氢原子的样子和活动轨迹。依靠微观之眼，科学家在北京做基础研究如鱼得水。
3: 我们可以研究病毒如何在细胞内组装，致病蛋白如何在脑组织中聚集等等这些复杂的过程，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生命真实运作的窗户。
2: 在脑认知机理与脑机融合交叉研究平台，这台名为 15.2T 的超高场磁共振设备是平台的核心设备之一。有了这台超强显微镜，科学家们可以看清楚小鼠大脑的神经核团长什么样子。
4: 我们必须要借助这台 15.2T 的高场强磁共振仪器，用它这种超强显微镜的工作能力，去帮我们解析小鼠在面对不同的感觉刺激的时候，脑区是如何分工协同工作的。这对我们揭秘大脑的神经环路工作机制以及探索脑疾病的基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
2: 目前平台已经在北京构建起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的产业链体系，科学家们在这里协同攻关，实现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创新的全方位突破。
5: 我们这个交叉平台里面的前面那个关键词脑认知机理，就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你想要干什么，后面是关键词是脑机融合，是吧？这两个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前面强调我们做基础研究，后面强调我们做应用。
2: 北京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

0: 145家，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脑科学与类脑研究等前沿领域建设了多家新型研发机构。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9个科研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17个科技设施面向全球开放共享，这些都为北京实现基础研究突破、构建原始创新策源地筑牢根基。目前，北京连续9年在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榜单上蝉联全球榜首，连续4年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榜单上位居全球第三。近年来，北京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保持在 6% 左右，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保持在 16% 左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根据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北京将加快突破基础研究重大前沿问题，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持续深化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等研究领域和交叉学科部署，加快攻克一批基础理论、共性方法、关键技术，到2030年努力建设成为全球重要科学策源地、未来产业引领地、开放创新核心枢纽和高水平人才高地，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北京台报道。
1: 近日，由北京地方标准准化升级的智慧多功能杆多杆合一建设与管理规范获批国家标准立项，北京的减杆经验正成为全国指南。
2: 过去，路灯杆、信号杆、监控杆各立各的，这样的城市街景是许多超大城市的治理痛点。
3: 从前呢，我们有过路口啊，最多有100多根杆，特别的杂乱。经过多杆合一的整合之后呢，减少到了20根杆，数量上做了减法，功能上做了加法。
2: 数据印证了效果，中心城区6508根杆减到4019根，国贸桥减杆50%，西城区西单北大街减杆50%。更亮眼的是，多杆合一不是简单的合并同类项，而是功能升级迭代。在经开区，整合后的智慧杆能实时跟自动驾驶汽车聊天，告诉他红绿灯还剩几秒，盲区有没有人。
4: 多功能的综合杆，它通电、通网，并且有算力。如果以后又有新的这个城市功能需要加载，就直接接入，不用再重新破路，也不用再重新立杆。多功能综合杆，它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插座。
2: 多杆合一的实践，作为北京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成功探索，获批转化为国家标准之后，全国城市都能有效规避重复建设，为超大城市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务实路径。北京台报道。
1: 北京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以两新政策惠民生、扩内需、促绿色。自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多条地铁线路的老旧车辆得到了更新，其中一号线计划更换新车28列，乘坐起来将更加平稳舒适。
2: 近日，在北京地铁一号线大望路站，一列崭新列车缓缓驶入站台。这是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下，一号线负八线老旧车厢淘汰更新的最新成果。目前，一号线共有112列车辆投入运营。虽然经过几轮更新，但最早一批车辆自1998年投入运行至今，已服役超过26年。在记者实地探访中，不少经常乘坐一号线的市民坦言，老列车的诸多问题确实影响日常出行体验。
5: 人太多了，然后有点慢，我觉得运行速度可以再提快一点。
6: 早上早高峰的时候，8点钟特别特别堵，人特别特别多，然后车上还很热。
7: 它都一个温度嘛，然后像我们冬天的时候，大家穿得多的话，就会觉得很热，
8: 有点晃。
2: 针对这些长期存在的出行难题，2024年一号线正式启动老旧车厢淘汰更新工作。这次换新是替代1998年就投入运营的 DKZ4型电客车，共换新28列。
9: 新车一是搭载了咱们这个车辆综合智能感知分析系统，监测呢那个乘客的拥挤度，然后智能分析这些异常情况，搭载了这个 PHM 健康管理系统，实现呢我们从预防性维修到预测性维修的转变，配备了这个 LCU 智能控制系统，提高我们车辆的可靠性跟可用性，采用了永磁同步电机这块呢，在节能降噪和这个牵引供电的这个用能的这个节省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2: 车辆换新的同时，站内设备升级也同步推进。在大望路站，站内地下冷冻站等关键设备已完成更新。此前，夏季站内最高气温

0: 可达35摄氏度以上，改造后站内温度可稳定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此外，永安里站、东单站已完成空调设备的改造，后续8座车站也将陆续改造，到2029年全部改造完成。
1: 整个环境比较不错，而且空调刚刚好合适，因为4、5月份还蛮热的，所以现在就是整得很凉爽，我觉得体感还是蛮不错的。
0: 据了解，自2024年两新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已对1号线、5号线、10号线、9号线、大兴线、房山线等多条线路开展车辆信号系统及站内设施更新改造。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9家单位党组织关于13届市委第六轮巡视的整改进展情况。
3: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推动副中心张家湾设计小镇建设，服务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新业务领域。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府投资基金的领导，加强引导基金和市场化基金系统管理。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系统科学谋划奥运场馆遗产综合利用，推动隆福寺城市更新项目。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强化不良资产处置核心职能，抓好环保督查整改，提升主业核心竞争力。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党委优化供水服务，推动新技术转化应用，全面提升首都供水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党委扛牢首都公交政治责任，全力保障市民出行服务，筑牢首都公交安全防线。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党委提升城市环卫服务品质，推进产品技术创新，推动环卫事业高质量发展。北京金隅集团党委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材料产业发展，深化国企改革防范风险，下大力气解决系统性问题。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党委加快环保公用板块转型升级，做好金融领域风险防控，着力培育文体商业产业。
2: 五一假期后的开学首日，记者在学校附近蹲守发现，仍有部分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学生没有规范佩戴头盔，给自身安全带来隐患。
4: 早上7点多，正值家长送学生上学的高峰时段，记者在卢沟桥南路发现，大多数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也有车上两人，仅有一人佩戴头盔的情况。
5: 您看，您这个是大人戴了，但是咱们孩子这个没戴呀。孩子按要求也必须要戴的，好吧？第一次先是对您进行教育，您看咱们孩子戴好了，您这没戴也不行，好吧？都要戴。另外，咱们孩子这个头盔，看见了。要规范佩戴，这样呢太松了，它容易掉，好吧？这边要给它紧好了，好吧？
6: 好嘞。
4: 民警表示，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仅要戴头盔，更要保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有效防护。但民警在路口检查发现，不少骑乘人员戴了头盔却并不规范。
5: 好像是孩子家长，这是送孩子上学，对吧？
7: 对。
5: 按照那个新实施的北京市非警专管理条例，咱们从5月1号起，骑和乘电动自行车都要规范佩戴咱们的安全头盔，好吗？我看您头盔都戴着了，但是啊，咱们这个不是特别规范，到时候咱们给整理一下，紧紧的。如果说万一有什么情况，它这儿容易脱落，好吧？
7: 行，好，
5: 一定要规范佩戴，好，
7: 好
5: 吗？
7: 好。
5: 那先您耽误半分钟，您帮他稍微整一下，好吗？哎，对，咱稍微拉一下就行。对，这儿这么不容易掉就行，好吧？好，感谢您配合，注意安全啊！
8: 从早晨的情况看啊，大部分都能够规范佩戴头盔，但是呢，也有部分存在一些个佩戴不规范，它这个安全带、安全绳，绑的不规范，太松或者干脆没系，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咱们大人孩子都要戴。
2: 北京台报道。
9: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演出市场活力迸发，全市举办营业性演出多达332台，1684场，观众票房约2.55亿元，同比增长5%，演艺之都实至名归。
10: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刘女士带着6岁的儿子来看五月天演唱会，购买荧光棒和演唱会周边等，刘女士花费不少。
11: 你演唱会周边花费多少呢？
6: 1000元，不含票价。
10: 假日期间，仅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三场演出就吸引观众超15万人次，不少歌迷因一场3小时的演出撬动了72小时的北京深度游。此外，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3天吸引观众9.1万人次，头部演唱会强力带动跨城消费，有效拉动住宿、餐饮、交通等关联消费。数据显示，假日大型演出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近30万观众观演。
9: 五月天相关的快闪店呢，单日的销售额突破了300万元。草莓音乐节期间，带动了延庆民宿入住率呢达95%以上。以票根经济带动了二次消费，让流量变流量。
10: 假日里，国家大剧院的瓦格纳歌剧《齐格弗里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的《翡翠城》和复排的《风雪夜归人》等剧目，为文艺爱好者带来高品质的艺术享受。
7: 能感受到他的每一个动作细微的变化，我觉得这种直接面对面的这种感触会让这个艺术来得更加直接吧。
10: 在华夏电影中心北辰汇影城，宋先生约了朋友来看影片《消失的人》。这个假期看演唱会、看电影，他充实又惬意。
7: 对，很多文旅的活动也是确实是非常好，也有那种文商旅的那种合作嘛，既有那种演唱会，大型演唱会，也有那种就是娱档的电影，都非常丰富。
10: 北京国际电影节春季惠民观影延续到了5月5号，共投放补贴500万元。惠民举措也拉动更多观众走入影院。
11: 有看到那个惠民补贴，对，感觉还比较实惠。
12: 5月2号，我们就直播了国安队和昆明队的一个这个现场比赛，现场球迷的热情非常高涨，而且在场活动呢，我们也请来了国安队的3位主力球员啊，进行了这个现场和大家的一个互动。今年五一档期呢，我们的这个整体营业的这个票房及人次都较2025年呢有较大的提升，我们的票房呢提升了75%左右。
10: 五一假期，北京电影市场热度高涨，票房突破3500万元，出票量超72万张，两项核心数据均高于去年。
13: 今年五一档的电影市场供给非常丰富，上映的影片数量非常多，有10几部。另外呢，它的类型元素非常丰富，它的质量非常过硬。
10: 今年五一假期，演艺之都北京缤纷演出燃动全城，市井烟火多点开花，沉浸式年轻化、潮流化文旅新场景持续涌现。
14: 供给的层次更加的丰富，体验的样式更加多元，让北京的城市文旅从单点的打卡消费迈向了一个全域的乐享，从短时间的消费走向了持续性的全天候的沉浸式体验。
10: 北京台报道。
9: 假期过后第一天，人们上班路上看到最亮眼的风景一定是环路上的月季花带了，各色花朵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为城市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
15: 我现在驾车行驶在国贸桥上，感觉十分的赏心悦目，因为桥区两侧的月季花都已经繁茂盛开了，给这座钢筋水泥的立交桥带上了一条鲜花项链。
10: 五月，北京在国贸桥区上新了全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从空中俯瞰，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花在桥上开，车在花中行，市民游客悄然收获一路好心情。
16: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17: 我一直在国外工作，看了这个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18: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这个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美感。
10: 为了保障立交桥上这些空中月季的健康生长，园林绿化部门今年起在全市引入了全套智能滴灌系统。
18: 国贸桥下有两个水站，然后通过水管呢，咱们精准的运到每一个花箱，使每一棵月季都能浇到水。
10: 国贸桥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环，放眼全城，目前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建成4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
15: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以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咱们原本这种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一条条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10: 北京台报道。北京大兴机器人高端制造产业基地近日对外推介，产业基地现有产业空间3500亩，未来这里将打造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包括机器人终端

0: 给予重点支持。
1: 同时，大兴区和六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与多家院校机构达成产学研合作意向，多家企业现场展示机器人产业发展最新成果。
2: 从我们机器狗与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的角度来看，大兴区的产业布局非常清晰，大兴区正在打造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智能机器人被列为重点发展方向。
3: 联合大兴区构建机器人产业生态网络，共同推动产业生态建设，共同搭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实验验证中试平台。
1: 北京台报道。
4: 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即将拉开帷幕。5月7号，北京保障房中心拟启动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工作。5月8号正式开启意向登记。本次配租房源共计3500套，布局在高校集聚区、产业园区及地铁主干线沿线，满足青年人才就近居住、便捷通勤的实际需求。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具体来看，北京污染物浓度较昨天缓慢下降，午后天空云量增多，空气质量指数58，良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刘伟，我来看你了，
2: 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
1: 这个创伤在心里边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愈合，只是就是说自己能控制住它了。每个月都回来，
3: 这俩孩子的性格吧都比较随他爸爸。
4: 这放哪？放南屋里吧。
3: 娶进来的时候就是娶到这个房子里边了。
1: 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那年拍的照片。那时候我在动物园当导购，然后他呢就是有一个小奥特车，就是给我们送货，然后就这样我俩就认识了。
3: 我俩婚房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边，婚纱照也没拍过，说是老了吧，两个人一起说跳跳广场舞呀，一起去旅旅游啊。我说等老了，我说你可得要对我好，把这些没有实现的都得给我实现了，是吧？但是也实现不了了。

0: 当心老大，别怕他走不出来。他爸爸快过生日的时候，给你爸爸写封信也行，写了不少。信封还特意拿胶布给封死了，也没敢去打开看。然后他带着去燃烧了，两边跑吧，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照顾好。瑶，你在家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好不好？
1: 我才不听了。
0: 这个店是我和刘伟一起干的，有我们太多的回忆。
2: 拿好东西，别落下了啊！
3: 多谢、
2: 啊。哎，也谢谢您，大姐。哎，
4: 吃过了，吃过了。
2: 好，拜拜。
4: 我们不是英雄，但是我们可以向英雄学习呀、啊。

0: 单单是人家是英雄，最主要的还是味道。
1: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一直惦记着我们。
2: 啊、哦，谢谢，嗯。
1: 刘伟他肯定也希望我坚强的好好活着。
3: 月，
4: 今天是中秋节。
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6: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9: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播、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0: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1: 2020年12月10号上午，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接受了一名名叫李英英的3胞胎产妇，而她将要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
12: 剪刀，有点浮水了啊、哦！再拉一下，再拉一下，我觉得稍微有点紧。
13: 打完麻醉之后，有可能出现自己心跳的骤停。
11: 这场手术聚集了20多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性命做一场生死搏斗。
12: 收宫术，底下收宫术给上吧。
14: 这是收宫术。
12: 谁在底下给我看一眼吸引器？看吸引器多少了？
13: 术中最怕的其实就是出现大出血，甚至出现产妇的死亡。
15: 走路的过程中有什么限制？
16: 因为我一直坚信就是孩子可以再生，肯定是保蛋的。
17: 如果真的有意外的话，我比较希望就是他们
18: 找任性的姑娘，就这一个姑娘。
19: 耶耶，坚持住，加油！
11: 母子四人能否经受得起这场生死大考呢？眼前这位身怀6甲的3胞胎妈妈名叫李英英，今年29岁，河北邯郸人，怀孕已经35周，而这是她第一次怀孕。
20: 36了，1米2了。
11: 在整个孕期内，怀3胞胎的李英英比起普通单胎孕妇来说，所承受的煎熬与痛苦是他们的3倍。
17: 现在走路的话不太方便，因为到后期了，孩子往下压迫的特别重，耻骨啊、胯骨啊、腰什么的都会疼。
21: 他现在就是衬的这肚皮就已经是很薄很薄了，都是木的感觉，基本上就是到最大限度了。
16: 那个腿脚一摁就一个很深的一个坑，真是太累了，你就一晚上上好几回厕所，就谁受得了。
11: 每一次产检对于怀3胎的李英英来说，无疑是一场煎熬。
22: 因为这个月份越大嘛，孩子捋得越费劲。你这个3胎还不小，你说都不容易啊。
23: 不说不说话，你知道我难受吗？
24: 侧躺着好的，
23: 我完全动不了了，你要时间过来吧。哎，不要，
24: 这2天的饭满上。 坚持一下，我们就能。
11: 尽管怀三胞胎无比艰辛，但为了腹中三胞胎出生后能更健康，李英英决定给肚子里的宝宝们定下一个目标，坚持到37周足月。
17: 坚持到足月，
15: 咱们就出来啦，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
17: 待到足月，孩子大点儿，就是，不住保温箱的话，他们也不遭罪呀。
11: 就在距离足月还有一周时，李英英像往常一样到医院进行产检。
21: 哎呀，看我闺女怎么样？
23: 他还是有什么修了呀？
21: 对，他就老是一阵一阵的。
0: 我觉得这次可能比前几次要明显。
1: 是，
0: 反正就是老发淋巴硬。
21: 他闺女短的比较厉害了。
11: 而此次产检的结果，却不得不让他放弃坚持到足月的念头。
2: 正常的话，这个孕周应该在2.5以上。今天测量的宫颈管的长度呢是1.3，它算是比较短的，宫颈基本就紧消了，宫颈口非常松了，宫口能容受两指了。
11: 如果李英英再不尽快手术，一旦宫口一开，那么腹中的三胞胎将面临早产，危及母子四人性命。医生立即安排李英英转入产科病房。手术前一天，产科高志敏主任来到病房，跟李英英和她的家人做术前最后一次谈话。
2: 是36+3，也差不多了，因为这个谁也不知道会突有什么突发情况，万一急诊破水来了，或者是有宫缩来了，
0: 就是
2: 抢救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像这种我们是处于这个产后出血高风险的一个人群，特别容易发生大出血。
21: 哇，
2: 你知道当妈妈有啥感觉？
21: 害怕，紧张。
2: 别太担心，没事儿，明天我也陪你到手术室去。
11: 此刻，手术室里迅速聚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多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性命做一场生死搏命。
2: 儿科都到了是吧？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12: 有点腹水了啊，来再拉一下，再拉一下，我觉得稍微有点紧。
21: 腿哈，
12: 他一个臀，一个横，一个头。
11: 三胞胎在妈妈的腹中，一个是臀位，一个是头位，还有一个是横位，而这个横位的胎儿加大了这场剖宫产手术的难度与风险。
12: 臀位第一个，
2: 准备出孩子了啊！
21: 别着急，小郭啊，
2: 过来一块儿试纱布来。
21: 好，
2: 剪刀。
21: 女孩。
2: 沙袋都准备好了是吧？
11: 8:11，第一个宝宝被顺利取出。刚出生的大宝并没有啼哭，医生们立即为大宝清理呼吸道。
21: 清一下，清一下，清一下。
3: 这个是吗？我这儿有，我这儿有。
14: 现在呼吸不好，肺出问题很清晰，缺氧比较严重。
11: 紧接着为他戴上氧气面罩，
3: 开
11: 始呼吸。
3: 是吗？我这儿有，我这儿有。
11: 儿科医生在抢救大宝的同时，产科医生正争分夺秒地将二宝娩出。
12: 好点儿，慢点，不着急。
2: 剪刀。
21: 女孩。
11: 8:12，二宝出生。争气的二宝一出生就发出了响亮的啼哭。
3: 女孩。
11: 由于三宝在妈妈肚子里是横位，产科医生必须先将他内导转为头位或者臀位，通过胎儿足部牵拉娩出，而这也是此次手术最棘手的地方。
12: 拽脚丫子先出来，拽脚，慢点，不着急啊。好，转一下，转一下，转，好，再转过来啊。
13: 有的时候你转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旦有子宫收缩，那么宫腔的容积会变小，如果暴力的牵拉的话，孩子又容易出现骨折，那么分娩的时间比较长，这个羊水吸入了，那么孩子呢也有可能出现胎儿窘迫、新生儿的窒息。
11: 此刻产科医生们正小心翼翼地将三宝娩出。
12: 慢点啊，拽脚丫子先出来，拽脚，慢点，不着急啊，咬一下，咬一下就出来了哈。
20: 好了，
2: 水气都拿过来了。
11: 8:13，三宝终于也被娩出了。
12: 这个是老大的啊。
11: 但此刻三宝脸色发紫，并且没有啼哭，
1: 姑姑、大姑，她就是最后在月子病去世。我嫂子也是在月子病后，我估计十分担心。
15: 手术的过程中有什么闪失？
16: 肯定是保大脑，因为我一直坚信的就是孩子可以再生，但是你找到那么合适的一个媳妇儿啊，不是那么容易。
11: 2018年，李莺莺与丈夫石强相识两年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但就在今年5月份，李莺莺却意外怀上了3胞胎。
17: 三胎的风险比较大，我也是第一次怀孕，所以说感觉挺胆小的。
11: 由于怀3胞胎的风险过高，所以医生建议他进行减胎。
4: 因为3胞胎呢，对于妈妈来说呢，妊娠风险呢是非常高的，容易出现一些妊娠期的合并症，比如说出现高血压、糖尿病、早破水。对于孩子来说呢，容易出现发育异常，出现早产，容易出现胎死宫内甚至新生儿期的死亡，所以我们是建议减胎。
11: 而面对减胎的问题，夫妻俩意见不同，丈夫石强想劝妻子放弃。
15: 就是出于妈妈的考虑，你3胞胎的风险太高了，怕说怀孕的过程中你也怕大人有什么问题啊。
11: 但无论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与风险，李莺莺都不肯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7: 但做 B 超的时候，就是大夫说都已经有胎儿胎心了，就已经是一个小人了，当母亲的吧就是不舍得了，已经为母则刚吧。
11: 此刻手术室里，医生正在对刚出生的3宝进行抢救。
13: 哥哥不太好。
6: 嘴要轻一下。
11: 3宝的脸色发紫，没有啼哭，这就意味着呼吸情况不容乐观。
6: 那个是谁弄的？
11: 医生必须立即为3宝清理呼吸道，并拍打他身体各部位来开通气道。
6: 脚了啊！
11: 经过几分钟的抢救，3宝也发出了。
7: 老大了。
8: 老大了。
7: 慢点啊！
25: 来，莺莺看一眼啊，看宝宝都睁眼看你了。哎，来来来。
6: 这是老二啊、哦，这是女孩啊、哦，看看亲一亲啊、哦，亲亲好，挺好的啊、哦，老二啊、哦，老二是女孩啊。
25: 莺莺，来放一眼，
7: 过来看一眼。这个是老三，
25: 这是老三啊、
7: 哦。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满意了没？
26: 两个，什么？
7: 两女一男。
11: 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爸爸石强，终于见到了3个宝宝。
20: 那
11: 虽然3个宝宝被推出手术室外，但妈妈李莺莺仍在手术台上与死神做着殊死的较量。
27: 底下收工素给上了，
28: 这是收工素。
27: 给我看一眼吸引器，谁在底下给我看一眼吸引器，看吸引器是多少了？
29: 给我拿一3角钱来。来，
30: 手中容易出现大出血，因为子宫撑得非常大了。这种子宫呢，往往是容易出现子宫收缩不好。产科的产后出血是孕产妇死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6: 拿好名字了吗？
20: 没有呢。不是那个出生证明吗？
16: 不是出生证
20: 啊，那你有11、12、13吗？
11: 上午9点，3胞胎被推进新生儿重症病房，而爸爸石强却只能止步于病房外，等待宝宝们的消息。
20: 太紧张了，我
7: 啊，
20: 太紧张了！现在我腿肚子软着呢。
15: 也是第一为人父人母嘛，那种心情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11: 由于3胞胎都是早产，一出生就被转进新生儿重症病房进行监护与治疗。
6: 这老二2.17。
11: 3胞胎中的大宝和2宝出现血糖偏低，
5: 老二的血糖是2.9，稍微偏低，老大也是2.9，会给予一个持续输液的一个维持血糖、监测血糖的情况。
11: 紧接着，医生们发现二宝脚丫的形状与正常的胎儿不同。
8: 他的脚丫子好像有点，
9: 他的脚稍微有些内收，尤其是这个左脚可能更明显一些。
16: 因为这个孩子在宫内呢，他成绩可能又是三个孩子，他肯定有个互相挤压的一个状态。
10: 我们就要考虑他是不是有内翻足，那么内翻足它是会影响到今后这个孩子正常的行走站立的。
18: 这是老几老三了？
8: 三，
18: 不是一切的。
11: 而情况最糟糕的却是体重最大的三宝。三宝的脸色从一出生就一直发紫，这就意味着他的呼吸情况并不理想。
8: 想给一个无创的呼吸，辅助呼吸，因为第三胎相对出来它相对延迟，羊水啊吸入什么都相对多，还要注意它是不是合并呼吸窘迫，有可能还要需要给肺表面活性物质。
19: 李英英家属，
11: 上午9:30，李英英的手术终于结束。虽然母子四人都从手术室里出来了，但此刻爸爸石强仍要为刚出生的三胞胎办理住院手续。为了能尽快回产科病房照顾妻子，他必须加快脚步。
16: 最主要的，像早产出生之后，咱们有几个关要过。第一个就是呼吸关，什么感染关啊、营养关，一关一关的在过。孕周越小的孩子，就像唐僧取经一样，9九80一难。
11: 上午10:30，丈夫石强才终于回到产科病房照顾妻子。为了不影响妻子术后恢复，他并没有把孩子的实情告诉他，而是一个人默默承受着所有的压力。
22: 孩子现在挺好的，老五不是老三可不小，老三我肚子圆着呢。
11: 手术当天晚上，李英英虽然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但她始终惦记着三个宝宝。
23: 想不想去看孩子？
8: 想。
23: 现在想疼了。
24: 他刚才跟我说说，你说自个儿的孩子还是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因为自个儿你就老惦着他。
8: 明天我就想去。
24: 他要不疼，他这会儿他就想去，那就是太疼了。
8: 还是想让他们在我身边。
11: 虽然母子四人同在一栋楼里，但他们却不能待在一起。三胞胎何时才能回到妈妈的身边呢？术后第一天，正在保温箱里的大宝和二宝今天的血糖值已经恢复正常，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三宝的呼吸情况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28: 他现在那个呼吸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氧合也稳定，没有呼吸困难。咱们就现在需要给孩子需要撤气。
11: 虽然大宝和二宝已经能经口喂养了，但三宝却需要通过鼻饲喂养。
29: 这个管里给孩子把奶液打进去就可以了，这就是胃管。
11: 出生后第二天，三宝已经能开始尝试着经口喂养，而二宝的脚丫也逐渐有了好转。
10: 我们现在看，你看他的脚的情况啊，就已经明显的好多了。你看伸直的看，来的时候脚是有点向内翻，但现在你看他的这个脚掌，他们能明确啊翻转过来，下肢活动啊，包括他这个蹬腿啊，脚掌用力啊，都还可以。
11: 与此同时，在产科病房的三胞胎妈妈李英英已经能正常行走了。三胞胎中的三宝出生时情况最不乐观，为了能促进他的生长发育，护士们让妈妈进行袋鼠式护理。李英英终于见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宝宝。
8: 妈妈已经等不及了，来，咱们脸上妈妈看一眼啊。

0: 姜太里边的那个姜太里边的老三，嗯啊，他现在就是
1: 心里感觉酸酸的吧，嗯，就是比较激动吧，就感觉特别期待。
2: 这是李莺莺和三宝第一次接触。
0: 李三，妈妈来看了啊，袋鼠是护理嘛，就是绑袋鼠这个，妈妈护理的这个姿势，让它整个的窝在你的胸口这个位置。加上安全感，它会跟你有一个什么皮肤挨皮肤的一个直接接触，
3: 增加它喂养的耐受，有利于它体重生长，加快它早日出院。
4: 十三，宝贝儿，
0: 我们第一次拿它认生呢，
5: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1: 感觉它好安逸，
0: 呼吸、心跳，它应该是软，也能感应到。嗯，
4: 它笑，我的笑，
1: 太激动。你看还有酒窝呢，随着爸，你看，赶快好起来，妈妈带你们回家啊。孩子趴在我胸前，感觉真的就是母子连心的那种感觉，他特别踏实。
0: 带你妈妈去看一下老大和老二。
2: 为三宝做完袋鼠式护理后，李莺莺迫切地想要见到另外两个孩子，
1: 我都想偷摸抱出来一个，尽快想让他们在我身边呀，越快让我接回来越好。
4: 嗯，这么一对比，他还是比较硬朗的感觉。嗯，骨骼。
1: 你要醒了，
0: 这个人长大好一
1: 点。过几天妈妈带你们回家啊。妈妈回去了啊。
2: 探视结束后，李莺莺不得不带着不舍与思念与孩子们分开。术后第三天，李莺莺各项生命体征基本恢复正常，可以出院回家了。
5: 护理还可以，体温也没事儿，咱今天就可以回家了。好，
6: 主任太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
1: 太谢谢您了，
0: 非常感谢主任。
6: 唯一的遗憾就是宝宝没跟着，
4: 过两天再过来接。
2: 出生一周后，三个宝宝达到了出院的标准，终于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而爸爸石强一大早就匆匆赶到医院，准备接三个宝宝回家，
6: 弄得心颤抖的手，今天太美了，终于出院了，激动，太激动了。
7: 用咱家东西，衣服啥的。我
1: 侄儿，咱们去洗澡了啊，咱们今天要回家了，宝儿啊，走了。十二，醒一醒，醒一醒，醒一醒啊，洗澡了啊。我怕他害怕，所以我喜欢给他倾斜着躺。室温多舒服呀，哈哈，闭眼睛，泡泡来啦。他每次都特别配合，全程都没有哭。侄儿，舒服了吗？咱们今天回家了，妈妈今天来接你回家了。侄儿，咱们上个秤，称一称，长了多少，好不好？
2: 出院前，护士为孩子们称完最后一次体重，三个孩子终于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了。
6: 因为打生下来就匆匆瞅了一眼嘛，就给他搁在那保温箱里就看不见了，也是第一回人父人母嘛，那种心情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2: 此刻三胞胎爸爸石强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三个宝宝。
8: 回家走了，找你妈妈，期待了一礼拜了，等他住那块我就先让他家走了。
0: 祝孩子也能健康的成长。
9: 期待您多陪伴，
10: 这是应该的。
2: 回家后，初为父母的石强和李莺莺能否照顾好三个宝宝呢？ 三胞胎终于到家了，照顾孩子们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石强和李莺莺的身上。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初为父母的第一大考题。
8: 后背这时候上下摇晃就行，
6: 一个转
8: 就跟掷骰子似的，不玩骰子。
2: 作为新手爸妈的李莺莺和石强照顾起三个宝宝时格外小心。

0: 睛，还有他上边眼睛盖上了。
1: 三胞胎中，大宝和二宝是女孩，三宝是男孩。在分辨大宝和二宝的问题上，家人用了最简单的办法，
2: 摆的方位全是一溜摆的，一二三这儿摆，不要去随意的变换位置，要不然这分不过来，因为接触时间还短嘛。
1: 这是三胞胎爸爸石强第一次尝试抱孩子，而这一刻才让他真正感受到从一个大男孩蜕变为一位父亲的责任与担当。
0: 你瞅我这手咋
3: 待
0: 着呢？
3: 咋回去了这手啊？
1: 我们期待这对新手父母能成长为超级爸妈，也祝愿他们全家人幸福平安。
4: 一点劲儿，点饭都不想吃了，能够混一天就算一天了。已经90多了嘛，到了年龄了。
1: 患者徐大爷来自吉林延边，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他，因为心包积液和胸腔积液而导致呼吸困难，不得不来到北京接受治疗。
4: 我在地方多次检查都不敢接受，到地方医院治不了，我年龄大了，一点他们看不了。
5: 睡觉躺不下，得坐，腿也肿，饭也吃不进去，气儿也喘不过来，太严重了。
4: 我来的那天呢，飞机一高了，气就上不来了，当时我就想到我可能也回不去了。迷迷糊糊的，一直没有劲儿。
6: 他这根本就主动脉瓣狭窄啊，主动脉瓣膜有问题，影响了心脏的功能，导致了心包积液、胸腔积液甚至腹腔积液的发生。
1: 主动脉瓣位于左心室的出口，是心脏最重要的瓣膜之一。如果将心脏比喻成一个房子，那么主动脉瓣就是心脏把血泵入全身各系统必经的一扇大门。徐大爷的主动脉瓣因为年龄增长而不断老化，从而形成了钙化。
6: 这个主动瓣你看都是白的，钙化的非常厉害，所以说这个瓣膜堵住了，只留了一个小眼，保证它现在能活着。
1: 严重的钙化导致徐大爷的这扇心门极度狭窄，已经无法正常供应身体里的血液。
7: 主动脉狭窄，它搏动以后心慌呀、气短呀，它会心衰，比较严重的会引起猝死。
1: 住院期间的一项检查中，医生意外发现徐大爷的身体里还隐藏着另一颗定时炸弹。
6: 这里面辅主动脉还有一个瘤子，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辅主动脉瘤。在血管的动脉瘤啊，就是一个正常的血管来说，它没有这么粗，就突然变粗了，跟气球似的，堆得越大它那个壁越薄，越容易破，血压一下升高啊，有可能有潜在的这种破裂的风险。因为动脉瘤一破裂，基本上抢救成功的可能性是零。
1: 主动脉瓣狭窄加上副主动脉瘤，对于92岁的徐大爷来说，无论哪一个都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但是对于自己的病，徐大爷反倒不是很在意，他更担心的是自己一把年纪了，还要给家里人增添负担，甚至担心自己住院会不会浪费医疗资源。
4: 我来的时候不报最好最不好打算，我心里有这个想法，我可能我说我再失去北京，不可能再回来了，我一分也不给他们说，你要说出来家的人都担心，都听得多痛苦。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想给谁增加麻烦呢？给党增加麻烦，给国家增加麻烦，给家庭增加麻烦，都不要了。
5: 他以为这个岁数了，去了也不给你治好，来了你说给谁都添麻烦，没必要。他儿女的我都不行，那他父母有没有一切希望？有现在的高科技，有些现在的水平，能治干啥不治？除了百岁老人，谁家不高兴？
1: 尽管老爷子早已看淡了生死，但他依然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伴儿。
8: 哎，挺好的我。
0: 挺好的就行了，跟老人就放心了。
8: 你得注意呀、啊。

0: 我没问题就好了。我感谢你啊，我实在是感谢你对我的关怀。
1: 哎呀，应该的。
0: 不能说太应该的，两六十多年了，我的性格你知道，我挺暴躁。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关怀啊，谢谢你老伴儿。我走以前跟老伴说，我说我去北京啊，我说你们也不要担心，你也不要苦恼，我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我心里明白。你也80多岁了，我已经90开外了，到这个程度，我说也就咱们也就缘分快到了。
2: 3年前，徐大爷就曾因为反复的心包积液、胸腔积液，来到北京安贞医院进行治疗。
0: 那次心包积液我来了，地方也弄不治不了，都满了。我一共拿出多少来心包积液？合起来是1650啊！你想想，我们心包有多大个面积，里头装到这么些东西积液？
3: 心脏的问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病根所在。抽了胸腔积液，它可能当时缓解一下，它根本的问题还在那儿，它还会慢慢还要再长。
2: 徐大爷的病想要根治，就只能进行主动脉瓣置换手术。
4: 这个病的诊断是很明确的，有几种治疗方式，吃药是一种治疗方式，但是治疗了这么多年了，吃药的效果并不好。方式一种是开刀治疗，开刀治疗呢，对于他这个年龄这个整体状况来说呢，风险是比较高的。
3: 3年前呢，我们如果给他做手术的话，那只能做常规的手术，开胸手术。当时我们考虑到他这种全身状况也不是很好，要做一个这么大的手术，是我们感觉到风险比较大。
2: 开胸手术需要进行全身麻醉、气管插管、体外循环，无论哪一项，都不是92岁高龄的徐大爷可以承受的。
0: 已经90多岁了，我开这个刀干什么？那你开好好，开不好，我一直接就走了，啊，还不如我这么能挺上几天。
2: 3年来，徐大爷的心脏瓣膜还在持续老化，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时刻威胁着他的生命。
5: 感觉这一段时间调整的怎么样？感觉到挺好啊。你再躺下，我再听一下啊。负过伤吗？没负过伤是吧？
0: 没负过伤。
2: 老爷子还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的一名战士，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尽管已经92岁高龄，徐大爷在住院期间，无论是吃饭还是活动，他也从不麻烦别人。
6: 他说我能自己自理，不用跟着我了。有时候我就偷偷的跟在他后面。
7: 他本身就是一个当兵的，当兵都自理自己特别要强，所以别人给他干的不舒服。性格这一辈子全是靠自己，就是革命传统嘛，当兵的嘛，老革命，16年就当兵了。
2: 回忆那段战争岁月，老爷子总是感慨不已。
0: 跟我一起当兵的现在都不存在了，现在我还活在这个世上，我是幸福的一个。
3: 这几年随着科技创新啊，借鉴了国外这种同类产品，我们研发出这个新的国产的介入瓣膜，现在目前这个技术来说，在我们院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
2: 为了给更多的老年患者创造治疗机会，安贞医院心脏外科的赖永强主任作为心脏领域的先行者，经过几年的探索，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的微创介入技术，可以通过介入手术的方式为徐大爷植入一个人工瓣膜，避免了开胸手术的一系列风险。
0: 我已经配合
5: 了。行，已经配合得很好了，我们已经很满意了啊！现在技术水平高了，所以说我们也敢做了，原先我们也不敢做。
2: 介入手术的出现终于给了老爷子生的希望。
8: 他的风险还是比别人要高一些，腹主那里面有一个动脉瘤，他这个瘤里面是有溃疡，介入的导师需要沿着这个主动脉这个血管往上走，其实走在这个动脉瘤的地方，有可能出现主动脉的破裂，出现大出血。这个如果出现的话，是需要紧急的手术，有可能是要开腹啊、开胸手术的。所以呢，这次我们准备一起给他做了。
2: 为了不让徐大爷将来再经历第二次手术，医生决定在主动脉瓣置换之后，将副主动脉的问题也一并解决，一台手术变为两台，手术难度瞬间升级。
9: 一二三四，
10: 老爷子，
9: 深呼吸，
11: 让他清醒一点，不要镇静，就加深一下。
2: 为了减少对徐大爷身体的损伤，让他术后能够更快的恢复，手术没有进行全身麻醉，而是采取了局麻加强化的方式。
11: 这个手术的一个特点之一啊，就是它的麻醉跟以往不一样，让一个病人是一个特别轻的一个麻醉状态。因为这类病人绝大多数都是高龄，绝大多数都伴随着脏器功能障碍，尤其是呼吸功能的问题。因为所有的麻醉药对呼吸循环都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2: 这台手术在一间复合手术室进行，复合手术室可以同时满足外科手术和介入导管手术的需求，被誉为手术室的航空母舰。手术将在 X 光下进行，医生只能通过 X 光片和超声下的影像来判断手术位置，这也就增加了手术的操作难度和风险。
12: 它左半和右半有一个融合，是吧？这增益放小点去，增益放小点就更清楚。哎，好极了。
13: 要给患者呢安置一个离视起搏器，这个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呢在术中呢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另外呢
12: 没关系啊，
14: 谢谢，
15: 不用谢，不用谢。
2: 经过一夜的监测，徐大爷已经脱离危险，回到了普通病房。
6: 怎么样呀？
16: 就
6: 不错，您好好休息啊。
16: 好的。
6: 哎哎，咱是最棒的啊。
5: 吃饭了没有？啊？明天再做一个超声，好吧？超声，然后没事，然后咱就回家了，好吧？啊？
16: 啊，后
5: 悔又去了。
16: 跟你说，火都红了。
5: 心脏不需要找我了，心脏也给你解决了，血管也给你解决了，所以你现在这个心血管系统都是一个正常的了。争取咱再活二十年啊，至少活二十年啊。
2: 经过检查，术后第三天，徐大爷可以出院了。
17: 跟军物业搞个康复啊。
18: 谢谢，
17: 慢点啊！哎，
19: 应该让老人更有希望，老有所依。

0: 18岁的花季少女，人生剧本刚刚展开，却意外出现了不在计划内的剧情。
1: 这是我们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这是存在死亡率的手术，
2: 有些时候根本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
3: 不做手术，不一点希望没有。
0: 一个选择，就是人的一生。
1: 你们要不要我跟小姑娘自己去说这样的事情，让她自己来做决定？
3: 我想不能死，我觉得不可能过来。
0: 疾病让人不断做出选择。

0: 叫子妍，今年18岁，正在读高铁乘务专业，和所有正处在花季的小姑娘一样，喜欢追星，喜欢美食，喜欢一家人在一起的平凡小日子。
1: 我原本就是计划好的，就是寒假了，就是去打工，想就是自己赚点零花钱，计划都赶不上变化。
0: 一次腹痛，却让这一家人不得不走上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旅程。
2: 那医生就说吧，做个 CT 吧，检查一下。我当时我就是以为就是胰腺炎，一点多的那种心思也没有，就感觉就是一个胰腺炎。

0: 检查的结果显示，子妍的胰腺头部生长了一个直径近五厘米的巨大肿瘤。
1: 当时我想到的就是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给闺女做这个手术。不做手术，不一点希望没有。
0: 子妍的妈妈没有告诉任何人子妍身患肿瘤的消息。从知道病情的一刻起，她独自一个人走上了求医之路。而一路听到的消息，更是让她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走遍了当地各大医院，医生几乎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2: 这个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呢，是我们腹部外科最大的手术，大概要涉及到六个脏器的切除和三个消化道的重建，所以这个手术的创伤是非常大的，而且术后的远期的生活质量是受到影响的。
0: 切掉肿瘤的同时，切掉子妍消化道的六个重要器官，一部分胃、十二指肠、部分胆管、胰头和一部分空肠。而手术后的生活更是痛苦的开始。
2: 他切除了六个脏器，这每个脏器都是有功能的，这些脏器的功能都会受到破坏，但是它毕竟存在三个吻合口，远期的话可能会有吻合口的狭窄，可能甚至吻合口的慢性的炎症引起的癌变。
1: 不是不想做，是不能做，我这痛心里是就是坚决不能做这个手术，因为如果真要做了这个手术的话，痛苦太大了，可能真是下半辈子和医院真是打不完的交道了，而且还要承受身体的折磨，很痛的折磨。
0: 做出选择很简单，难的是每一次选择背后所要付出的代价。前进很难，背后却也是万丈深渊。
2: 什么叫肿瘤呢？它就是不受限制的生长的细胞，它只会继续生长，它不会停止生长，它就不停的生长，不停的生长。
0: 子妍的肿瘤长在胰腺的头部，已经造成了胰管严重的梗阻，如果不做手术，肿瘤也时刻威胁着子妍的生命。胰腺是一个消化的器官，它产生的胰液里边包含了各种消化酶，相当于人体的化工厂，一旦发生遗漏，会立刻腐蚀胰腺周围的各个器官。
2: 主要是血管的腐蚀问题会很严重，血管腐蚀、血管破裂就是引起大出血，动脉性出血了，有些时候根本连抢救的时间都没有。
0: 进还是退，这是个困局。子妍的妈妈把这一切压力都当成了自己的秘密。
3: 剪一下头发，你到时候做手术的时候很长时间不能剪头发。
4: 不剪
3: 不剪啊？
4: 不剪。
3: 那不剪，你到时候
4: 你就
3: 很麻烦啊。
4: 你由着你意思的话也不剪。
3: 头发也是他的
4: 命，
3: 命，那比你妈妈还重要啊。
5: 医生说剪怎么办？
3: 医生让你剪你就得剪哈。
4: 不行，那不治了。
5: 医生说剪又不治了。
4: 做手术你恢复多长时间？
3: 手术的恢复很快啊。
4: 我不知道，都怕留疤，疼不怕，就怕留疤。
3: 小女孩子爱美是了不得，得多长留疤怕什么？别人又看不见穿的衣服。
4: 夏天穿的。
3: 待夏天还是待上腹部，你得自己坚强。
4: 挺坚强的。
3: 我看
4: 着挺乐观的，
3: 很乐观。
4: 你现在应该是正常人差不多了。
3: 对。
4: 行不行？
3: 你现在吃点肉吧。
1: 不能吃，妈，她现在不能吃肉。
6: 闺女的姥姥我也没说啥，感觉她承受不了，因为我感觉现在就是。把孩子的饮食控制好，应该是对他最大的一个保护吧。
3: 我能吃啊，现在孩子不能吃肉。
6: 我觉得吃就吃，我也把从我准
3: 备。你们怎么不理解呢？你说，
6: 你像我控制孩子饮食的时候，姥姥就会心疼孩子，说我的意思就是控制他饮食太厉害了。
3: 妈，他现在不能吃，等到他能吃的时候，你写多什么好吃的都行。
6: 吃点儿怕啥么呢？
3: 啊，他不是一天天那么简单。

0: 但是我吃，它是一线，人如头牛，不能吃那么多东西，对他来说，吃那么多东西，这是一种伤害。他会做消化道重组，消化道重组以后，人就变成一个白费的人。
1: 手术是子妍唯一的机会，一家人还是决定到北京求医，尽一切努力降低手术的风险。临出发前，妈妈带子妍去买一件羽绒服，抵抗北京的寒风。
0: 不是，
1: 对于子妍来说，她只知道自己需要到北京做一个小手术，而在妈妈的心里，这却需要赌上一切的决心。
0: 好瘦啊！太瘦了，挺好呀，挺好呀。

0: 行，就就要这个吧，行不行？
1: 嗯，
0: 喜庆。
2: 对，
0: 我们去北京做手术，买个粉红的喜庆，行吗？
1: 嗯。
3: 一件粉色的羽绒服，寄托了妈妈内心深处的祝愿。
4: 请站口附近，本次导航结束。
3: 披星戴月，祖孙三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段旅程充满未知，也充满了希望。子妍一家人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肝胆胰外科医学部门诊，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刘荣主任。
5: 这一事儿的长啥？
0: 比较大的手术，然后我还是感觉胆子比较比较好，又上这边来了。
5: 想把手术做得小点。
0: 对
5: 呀。这个病啊，它要做小，风险就相对来讲做大了。手术范围切小了，
0: 嗯，
5: 其实往往引起那个像遗漏啊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大，
0: 嗯，
5: 对医生的要求就高了。
0: 嗯。
5: 所以不像做大手术，对医生要求还没那么太高。做大了就切的多了，尽量的我们想办法不切那么多。
6: 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患者，18岁，未婚，她是查体发现胰头一个占位性病变，有半个月。我们计划是做12张切除。
3: 为了给子妍寻找最优解，刘荣主任带领各个合作科室展开了一次针对手术方案的讨论。然而就在确定手术方案的时候，安静的会议室里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7: 我觉得咱们还是做一个胰十二肠切除术更加稳妥和保险一些。
5: 做胰十二肠切除术
6: 不一样，常规来说都是我们做胰十二肠可能信心更足一点，
8: 从内心里面从情感上都推荐做局部切除。
9: 从影像学表现来看，这个肿瘤还是倾向于一个良性或低度恶性肿瘤，还是考虑一种局部的切除。
10: 当然觉得是局切好，我们还是觉得倾向于局切可能更有利于病人的康复。
3: 相对于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要切除6个器官，局部切除手术在不破坏功能的前提下将胰头肿瘤原位切除，联合主胰管架桥修复。切除6个器官很难，保留6个器官更是难上加难。
5: 他的盼望的是不要做胰十二指肠切除，让他觉得器官损失太多了。
3: 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是一个拥有100多年历史的经典手术，但是患者会损失6个重要器官，并且终生伴有多种并发症。刘荣主任将患者的痛苦看在眼里，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攻克这个医学难关。终于在多年临床经验下，几经实验历练，

0: 所以我们给小姑娘18岁做这样的手术，我们也心有不甘，我们也不想让她这样的。
1: 手术的另一个方案就是在胰头的位置直接将肿瘤切除，这个看似简单的手术更是危机四伏。
0: 那这种方法呢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因为这种方法我们虽然说原位切除了肿，但是也是技术上操作是很难，术中呢有可能会造成肿瘤破裂，因为肿瘤的边界跟正常的胰腺的边界是非常非常窄，你很难说术中要完全的走上边界，这个是很难的。如果术中有可能会造成瘤子的破裂，破裂之后有可能会造成肿瘤的残留和复发，这种可能性存在的。
1: 胰腺手术本就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而妈妈和姥姥要在不同的手术方案中做出最终的选择，而选择背后却赌上了子妍后半生的命运。
0: 在家里面呢，我是觉得您跟这个外婆肯定是最亲的人了，其他人要不要都通知一下，如果说最后做了这样的手术，如果说出血了，就你们两个人知道够不够。所以我说这个家里面人的一起要承担，包括一起拿主意做决定。所以这种风险我们只有您能接受得了，我们才能去积极去做这样的手术。如果你说我不能接受这样的风险，我心理准备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医生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手术。在因为他是太年轻了，而且就是良性疾病，我们做这样的手术，其实我从我们医生团队来说，我们压力是很大的。我们做良性疾病的手术的压力比我们做恶性疾病的压力要大很多，这个风险一定要你交代到。为什么我说您不能自己来听呢？你不能把压力都放在你自己的身上，甚至我说家里的包括他还有弟弟是吧，我不知道弟弟需不需要知道这样。你如果不告诉他，不告诉他的亲人，他最亲人的人，他最后会怪你一辈子。对，甚至说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跟小姑娘自己去说这样的事情，让她自己来做决定。
2: 我是不能说，
0: 是
2: 嗯，我感觉她现在心态还行，她以为她就认为就是做个小微创具体什么情况她也不懂，她也不明白。我觉得她现在如果就是保持这种心态的话，我觉得挺好。
1: 18岁的子妍还在如花般的年纪，妈妈决心选择局部肿瘤切除手术。
3: 我还是选了就是最后一个方案，就是手术风险比较大，难度比较高的这个，因为孩子毕竟还年轻，就是如果这个手术成功的话，创伤小，不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抱一抱。
1: 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妈妈还是决定向子妍隐瞒这一切。
3: 我觉得孩子现在心无杂念，感觉自己可能做个小手术就好了吧。具体他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但是看到他的笑容，我感觉到他没把自己想的那么坏。
2: 我感觉来说他不可能怪我，因为一些存在于风险的这些东西，存在于这些连医生都不能预知的一个后果，我觉得他不可能怪我。其实人这辈子有很多愿望，很多想做的事，其实也有很多实现不了的事。人不论怎么了，你想都有遗憾。我现在我感觉到他的最大愿望，我的最大愿望，全家人最大愿望应该就是手术成功。
4: 妈没跟我说，是我从她跟别人交谈中听到的，就是胰腺上长了个肿瘤。她觉得没必要让我知道吧，她要是不告诉我的话，她就会自己憋在心里，然后就心理压力有点大。告诉我事情嘛，自己心理压力减少一点。她妈她也是个小病人吧，他身体状况也不好，然后是他有什么事就是自己扛着，然后也不和别人说。

0: 他如果要是说出来，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多压力。我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见解和那个，我也有去应对事情的能力，可能就是能力不大，但是小事情还是可以。
1: 手术安排在当天的第一台，但是此时病房里只有子妍和她的姥姥。
2: 有啥吗？就难受。
3: 不难受。
2: 好，别太紧张了。那就这样。一会儿见。

0: 姐姐，你没看见？
1: 在手术室的门口，妈妈、姥姥和弟弟都来到了子妍的身边。子妍被推进手术室的这一刻，开始独自踏上了求生的旅程。对她来说，手术似乎只是睡一觉，而在家人心里，这是一场历经生死的劫难。家人们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现在能做的似乎只有等待。
2: 子妍是吧？
3: 坐这儿，
2: 早上没吃没喝是吧？然后那个做什么手术知道吗？知道是吧？哎，好吧。
1: 在胰腺上局部切除肿瘤，操作非常精细，甚至都在毫米级进行，必须在达芬奇机器人下视野放大10倍才能实现。麻醉后需要在子妍的腹腔上打5个小孔，分别放置5个机械臂，其中一个属于助手机械臂，主刀医生操作4个机械臂，包括1个镜头、1个牵拉臂和2个相当于左右手的操作手臂。手术的重要目的是要将子妍的肿瘤完整的解剖出来，然而镜头刚刚探入腹腔，展现的景象就让手术室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4: 那肝脏上白的是什么东西啊？你看一下有没有转移的可能，那个白色点。再看一下左肝。哦，左肝也有。这要是一些恶性肿瘤的肝转移，那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手术的意义和价值了。
5: 肝脏一见有白色的东西，我们其实内心呢我们就害怕。我们最担心的是，它是一个恶性的，已经又造成了肝脏的转移。那这样的情况下，他整个预后就会非常差，甚至说他的生命就可以倒计时了。
1: 恶性肿瘤就意味着子妍有可能患了致死率最高的癌中之王胰腺癌，而发生转移的胰腺癌已经没有任何手术的意义。
4: 我们现在切一个这种异常的一个病灶，到时候送冰冻，送冰冻的时候也要跟家属沟通一下。
1: 手术暂时中断，冰冻病理的结果决定了手术是否还能继续。
6: 你是不是妈妈是吧？是这样，你先不着急啊，你听我说完。现在刚才我们进去就看见他那个肝上有好几个地方，就像是有那种转移的那种感觉。如果说他报的是恶性的胰腺癌或者好像腺癌这种转移，这个手术做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很糟糕了。
0: 什么肝上还有
6: 个吗？对，我们现在一进去看到的肝上有好几个，那一会儿这个我就把它送到病理科去。
0: 嗯，
6: 病理科去快速的病理，大概1个小时之内他就能出一个结果，告诉我们大概是什么东西。
0: 嗯，
6: 好吧，你先别着急，好不好？你再等一下，你说有什么消息我们再立即出来跟你们再沟通一下。
0: 行，
6: 好，你们继续在门口再等一下。
1: 病理需要1个小时才能出结果，而这1小时充满着煎熬。几年前，子妍的父母结束了他们的婚姻。子妍的妈妈一生要强，就把大半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上，想要给孩子们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子妍却很难理解妈妈的忙碌。
7: 以前就会感觉，什么就是都阻挡不了她挣钱，每天就是不在家，然后上班什么的，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见不了一次。然后我就有点生气，为什么就是每天上学别人都有爸妈接送。
8: 这餐饮没办法，就是起早贪黑的，早上6点钟就起床，晚上有时候都忙了12点1点都有可能，就对孩子照顾。
1: 而这次子妍查出肿瘤的一刻起，妈妈放下一切，所有的时间都陪伴在子妍的身边。
7: 其实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哎呀，小时候工作老是因为工作忙，对孩子没有最好的陪伴。
9: 我感觉到人不能等，人就是
3: 应该珍惜眼前人，不论是什么关系都不能去等，等我好的那天，等我有钱的那天，等我有时间的那天，我觉得什么都不能等。只要有时间就多陪陪家人，多陪陪老人孩子，什么都不能去等。
1: 子妍也把妈妈的改变看在了眼里。
7: 这件事之后，我就感觉，他对我就是特别伤心。他可以接他们爸，有他妈，就是希望他以后就是不用那么强悍。然后我也懂事了，也有就是自己能力了，也可以帮他分担一点。
1: 无论手术室外有多少眼泪与忐忑，手术室内永远是沉着而冷静的。
4: 出来了是吧？看一下，这个结果还挺好的，结果还挺好的。冰冻这边未见明显转移性肿瘤，还不错。那我们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手术。
1: 病理显示，子妍肝脏上的白色病变并不是转移的肿瘤，而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病变。
9: 还是按照这个手术计划来做。
1: 手术按照原计划进行，要先将肿瘤和胆胰汇合处剥离。为这台手术主刀的是中国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学部的刘荣主任。赵国栋医生担任他的助手。
10: 这个胰腺，在外科医生来讲，我们也把它称为一个皇冠上的明珠。为什么在胰腺上大家都害怕？因为胰腺本身它是一个消化产消化酶的一个器官，它产生的胰液里面包含有很多消化脂肪的、消化淀粉的等等这些消化酶，一激活它可以把别的器官消化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像个化工厂一样，很可能引起肠子的坏死或者是别的地方的穿孔，这些是致死率非常高的。
1: 胰腺的位置在我们脊柱的前方，周围围绕着腹主动脉、下腔静脉等人体最重要的中枢血管。
10: 最可怕的是腐蚀的血管，哪个血管腐蚀破了以后，马上一大出血，很可能两三分钟这个人就没有了。所以胰腺的手术是相当于是在个炸药包上给他开刀。
1: 而肿瘤切除的手术还要保证肿瘤的绝对完整。
5: 肿瘤的完整性其实是我们肿瘤切除的一个原则，不管是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如果肿瘤切破了之后，它的愈后就会差很多。
1: 要将肿瘤完整的解剖出来，而胰腺头部手术第一个要面临的难题就是出血。
10: 胰头部的血供是非常丰富的，你刚开始看到的时候，肿瘤的表面能看到像那个爬了个蚯蚓一样的曲张的血管，这些血管要处理不好，它会引起出血，出血这个手术就做不下去。
5: 在切除肿瘤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一边切除一边止血一边攀动，就是不停地在一毫米一毫米之间的往上推进。
11: 然后现在跟十二指肠关系比较密切，肿瘤还是比较大的，就有这么大。把术中超声打上来扫一下，主要看看主胰管的位置，然后再看一下胆胰汇合的地方的位置，好吧。
1: 为了在术中明确胆管、胰管等重要脏器的位置，
12: 看不到哈，
1: 医生给子妍注射了一种荧光剂，通过代谢可以通过 B 超看到胆管和肿瘤的关系。
10: 胆管呢，
13: 胆道损伤对病人来讲也是一个坏消息，胆道要是你要损伤了，等于是这个人的半条命也没了。
5: 完整性的同时你要保留重要的脏器，如果随便的一个小的误差，可能一毫米之内的误差，我们可能就会采用12指肠切除的方式。
4: 先是压肠壁，找到肠壁，肠壁找到乳头，太高了，没那么高，往下，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5: 对，
4: 然后您
5: 到时候不行，还真得做一个保留十二指肠一头切除了。
1: 手术中，一旦胆管或者胆胰汇合处受到损伤，为了子妍的安全，就需要采用大创伤的切除和重建手术，而这就意味着子妍未来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4: 胆胰汇合的话不伤的就行了。
1: 通过 B 超的探查，子妍肿瘤的生长情况比手术前预估的要严重的多。
5: 原来对这种胰头肿瘤的局部切除，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安全距离，跟那个肿瘤有2毫米左右的距离。显然我们的病例已经没有这种安全距离了。
11: 你扫了这么久，扫出来什么信息了？跟我说一下。有可能胰管已经都吃在里面了，
5: 后面都是瘤子呀。
11: 这一节主胰管肯定是要切。
1: 子妍的肿瘤不仅仅压迫了胰管，甚至270度包绕了部分胰管。为了保证肿瘤的完整性，刘荣主任将主胰管部分切除，再对主胰管进行重建，而这是荣氏手术最独特的地方。刘荣主任敢于挑战传统手术观念做胰腺修复术，是因为掌握了主胰管架桥修复技术。也就是说，将两个主胰管的断端通过一根细细的管子连接起来，取代以往胰腺必须和空腔吻合的理念。
5: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采用的时候争议非常大，因为我们所有的教科书、我们的文献的报道都是主胰管只要损伤了是必须要进行消化的重建的，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的老师都教我们的观点。主胰管可以一起修复的时候，很多人都抱着迟疑的态度、质疑的态度。
1: 面对质疑，刘荣主任却从没有放弃对技术进步的追求。
10: 所以这往往是指南是安全的，但是往往呢，它不是最先进的。我们做的手术往往是超过指南的，改写指南的，这是一个对的，因为你要前进，要让更多的人获益，全照搬了，那就科学技术没进步，外科技术也没有进步。
1: 主胰管的架桥修复手术原本并不困难，然而子妍的胰管却因为肿瘤的压迫变得极其纤细。
5: 主胰管这么纤细，我们一般的主胰管总也得1毫米到3毫米，1毫米已经非常细了。他的主胰管只有0.8毫米，
9: 这么大，
4: 最细的0.8的胰管，我估计都不一定放得进去。我剪个斜角啊，这个是的确是挺有挑战的。咱们做这个，
12: 都可以，
4: 我再剪一点呢，好像出一页了。
12: 那不剪，不剪，
4: 不是，不是这个，是这个吗？是不是在别的地方？这
12: 个，不是。这是
4: 近端，这是近端啊！
12: 我
4: 也懂
12: 了，
4: 咱们远端没找到
14: 啊。就是这个，是吧？就这个，我压的这个。
12: 这个吗？我都说的是这个。
14: 就是这个，
4: 这个鼓起来了。
1: 胰腺的修复到了最后一步，但是如果无法将主胰管的两端架桥成功，4个小时以来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子妍还是要面临损伤巨大的手术。
12: 你们去了？
4: 那当然近了好多了。
12: 我们才近不少了。
4: 是吧？
12: 进不去了。
10: 把胰腺切断以后，两端的胰腺跟豆腐一样，就是在豆腐里面放了一个这么细的管，你还要把这个豆腐要给接起来，还要把管接起来，还要让它长上，这就是它的难度。
1: 经历5个小时的游离，手术终于到了最后也是最凶险的一步，分离肿瘤和12指肠。
14: 您要不往里塞一下，我看12指肠怎么能看到吗？
9: 走这边，然后这块是瘤子，然后这块
14: 6.5号的肿
9: 瘤，这块就是12指肠。
11: 瘤子长大了，
4: 到哪不好，
5: 找不到间隙，我们要保证肿瘤的完整性。我为了我要保留重要的脏器，我把肿瘤切除，那是违反肿瘤原则的。
1: 子妍的肿瘤有一部分和12指肠完全长在了一起。
5: 说2张纸就可以，就可以简单的把它分开，甚至翻开。如果是2张纸之间，你用胶水刚还没粘在一起的时候还好分。如果你用5厘米胶水，你想去把它这么薄薄的一个间隙你去找到是很难的。
1: 为了保持肿瘤的完整性，医生就无奈地选择切除了一部分12指肠壁并缝合，但是这无疑给子妍术后的恢复增加了风险。
5: 12指肠里面都是消化液，都是被激活的消化液，它是腐蚀性非常强的，所以12指肠漏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且呢，我们的目标是保护这些组织，所以随便的一个小的误差，哪怕你轻轻的1毫米左右的偏移，都可能造成手术失败、术式的改变，这也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4: 挺好的。撤机器。
1: 这台历经波折的手术终于结束，但是子妍的重生之路才刚刚开始。
4: 叫一下杜子妍讲，
5: 手术已经结束了，
4: 病理结果出来了，还挺好的，
5: 是实性甲午端上肿瘤，不是神经内分泌，也不是间质瘤，不是什么其他的，这个结果要比那些都好。妈，
7: 好幸运啊！
3: 那些后来笑呢？
9: 叫什么名字？哎，很好啊，抓我的手，用力，用力，举起来，立着，立着，哎，好，不要放，不要放，哎。
10: 以后发生的最多的就是遗漏和出血这两个并发症，这些我们都要一关一关的过。
5: 整个手术过程其实按照计划完成，但是还是有一些很多潜在的风险，缺血、坏死、肠漏，那这种风险都是存在的。这个每一个风险都是跟生命相关的风险，只要引流管它一天不拔出，就只存在20%要手术的可能。
1: 手术后的第一天，子妍已经可以在妈妈的搀扶下慢慢行走了。对于她来说，这每一步都意味着新生。然而，为了保证消化道的安全，接下来的几天，子妍还不能吃饭，只能靠营养液维持身体的消耗。
10: 咋样呢？
7: 好多了。
10: 好多了。就找上面管子给你拔了。
1: 术后第五天，子妍的引流管相对正常，可以拔出胃管，开始尝试自己进食了。
10: 舒服了。
1: 拔管是他的胜利，但是也伴随着风险。
10: 有大的险吗？
15: 有水大。我吃了7块一次哈。
10: 怎么样？
1: 查房后，刘荣主任照例去出门诊。
10: 我建议完了要做手术，你这要重新做了，这个片子下不了诊断啊。礼拜一你见他了吗？
1: 刘荣主任的问诊风格不是和煦的春风，但是专业严谨的态度从不会改变。
10: 这个显示不好，在这重新做呀。我其实是肝胆胰外科医生。在那个十几年以前做的手术大部分是肝脏外科，比如说肝癌的手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我们黄志强院士跟我说，说是这个胰腺外科现在呢是非常落后，你在做肝脏外科的同时一定要关注胰腺外科，因为胰腺癌的病人其实得了绝大部分是个绝望的。我们作为一个解放军准医院这样一个单位，有责任有义务去把这些绝望的病人，所以我们把胰腺当成一个重点。
1: 外科医生永远在做博弈，就是创伤和结果的比例，以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好的结果。而刘荣主任就借助了达芬奇机器人这条通路，把手伸向更远的地方，屡闯肝胆胰外科医生的手术禁区，帮助患者打造想象不到的未来。术后的第十天，子妍可以出院了。
7: 当地多少人？
15: 妈姨，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10: 来这了，快好好学习。
15: 谢谢李主任的那个这么精湛的衣服，真心的，我那个从心里真的感到非常的高兴。
10: 主要是贴的东西少啊。
15: 对。
10: 没事，这挺好的，结果挺好。

0: Hello， 咋呀？
1: 一二三四。
0: 啊。谢谢。羊子，给你们饭。这儿有我们人的一个保温的箱子。就看看这有没有路面的，有没有冰啊，有没有跑水的地儿啊。差不多早上走一圈，整个我们班的这个情况就都了解了。I know them there. Is over here.
2: Yes, good English.
0: Just so. Thank you, thank you.
3: 在使馆区里头，你穿着这种工服真的很亮眼的，那外国人一看，哦，咱中国的环卫工人，人家也会说英语，我觉得那也是咱中国的名片。
0: 咱们现阶段呢，冬天吧，污染量不大，咱们的作业质量呢也不能放松。
3: 从亮马河南路到朝阳北路，从东三环到了东直门外大街，大概15万平米左右，清扫、保洁这些都归我们。外国人来办签证，他去的早，然后他想问的工作时间。然后我说这，哎呀，尴尬死了！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Dutch everything, Holland, Holland, Netherlands。
3: 高考了，成绩考的也不理想，毕业就来北京了。卖过化妆品，卖过家具，洗盘子，广告也做过。哎，一边打工一边上学，自学考试，基础英语修了个大专。
0: C 字，
3: 有那么一点底子，稍微努力那么一下下。
0: Excuse me, sir.
3: 后来的时候就开始有意的捡一些个词。
0: Saudi Arabia.
3: 自己跟自己交流，一个很小的一个小世界。
0: 这蝗虫和洋槐树这有什么联系吗？它居然是一个单词儿。对这个要求，
3: 我记了一个柬埔寨 Cambodia， 它中间有一段很像那个竹子 bamboo。是不是柬埔寨那边人都爱种这个竹子呀？我就查。结果他们那边还真有好多东西跟这个竹子是有关的，琢磨起来都感觉很有意思，你上瘾。哎，我终于能那么顺顺溜溜的帮着人家指路。
0: I think it's okay. It's very nice and very clean. Thank you.
3: 梦想跟年龄跟职业没有关系，你只要想学，无时无刻，随时随地。
4: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5: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4: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大陆常听友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五一假期呢已经结束了，不过现在依然有外出游玩探亲的市民陆续返京。5月5号晚上9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高峰如约而至。记者来到北京南站，看着深夜抵达的旅客出站到底顺不顺畅呢？来关注一下。
1: 现在是晚上9点多，我现在呢就在北京南站的7号出站口。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有旅客拖着行李箱走出来。那这么多人同时到达，出租车好不好打？地铁延时了吗？夜班公交够不够用？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2: 那你是从哪里回来的呀？
3: 我是青岛回来的。
2: 一会儿准备去哪里呀？
3: 一会儿回学校。
2: 那你准备用什么交通工具呢？
3: 坐地铁吧，坐地铁4号线。
4: 从烟台回来的。
2: 出站用了多久啊？
4: 很快，也就1分钟、2分钟这样子。
2: 一会儿准备换成什么交通工具呢？
4: 准备打车回家了。
5: 为了保障夜间抵京的旅客，地铁4号线、14号线5月5日都将营运时间延长至次日凌晨。进站口陆续有旅客进入，工作人员在一旁指引，整体秩序井然。
6: 三二，
7: 乘客您好，
6: 进站能够提供哪台北京地铁停车码？
7: 发达进站。
8: 截止在21点，地铁北京南站这个单日的进出站客流已达到30万人次。为了做好与铁路的这个运输接驳工作，保障晚间抵京旅客的顺利出行，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和地铁14号线上行开往上个庄方向的末班车都会延长至次日的2点。那在5月6日，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和14号线上行开往上个庄方向的末班车会延长至次日的0时。同时，为了能够提升乘客的这个乘车的体验，我们今年在这个节日期间也推行了随身向导服务。员工会手写这种指引导向卡，针对乘客的出行路线去帮乘客进行一个规划，提升乘客的出行效率。
5: 出租车调度站是另一个客流集中的区域。晚上9点半，等车的旅客排起了队。但车辆供应及时，等车队伍一直在往前移动。
9: 我们回家，从安徽玩回来。
10: 这出租车等了多长时间？
11: 你好，我就到这就走了。
12: 那根据铁路部门预测的数据来看，5月5日北京南站的单日到发旅客预计能够超过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为了让旅客走得更顺，走得更快呢，我们在五一期间客流高峰日安排了1000辆的巡游出租车去缩短大家的等候时间。
5: 此外，夜班公交也是旅客离站的有效补充方式。
10: 您从哪儿回来呀？
11: 从山东。
10: 您觉得这个公交，这个等的时间长不长？
11: 不长不长，经常坐这个车，还是挺方便。
10: 标识还清楚吗？
11: 清楚清楚，很方便。
3: 我从天津来的，这公交挺方便的。
13: 为了应对五一节后的这个返京高峰呢，从咱们这个北京南站来讲呢，就是124路，备车2部。北京南站这个始发和途经的这个常规公交车呢，按照到站的乘客客流情况，也是在高峰期呢加密这个发车间隔，从原来的这个15分钟，然后现在呢逐步缩短到12分钟、10分钟左右。
1: 走了这么一圈下来，记者最大的感受是人多，但整体上是有序的。运力保障到位了，旅客心里就有底。希望每一位深夜抵京的旅客都能一路畅通，平安回家。
5: 记者武亮宇、张春明报道。
0: 为了方便旅客的深夜往返出行，京津城际专门加开了多趟临时加车 ，C2073次深夜末班车就在其中。这趟穿行在夜幕中的列车，没有白天的人潮喧闹，车厢里装载着普通人的赶路心愿，背后更是一众铁路工作人员放弃假期默默在岗的暖心守护。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登上这趟末班加车，一起来感受夜色中的奔赴与坚守。
5: 乘2073次列车是五一假期京津城际的临时加班车，也是当日最晚一班车次。列车夜里11点48分从北京南站发车，在候车大厅里，我们遇到一对专程错峰出行的情侣。
14: 白天上班，为了多玩一天嘛，所以就晚上赶晚一天晚上去。
15: 您是什么工作的？
14: 眼科。
15: 眼科医生。
14: 对。
15: 女朋友也是吗？
14: 对，一个医院的。
5: 提起同行的女友，小伙子满脸笑意。同在一个科室工作，也让两个人难得能凑在一起出门游玩。
15: 像这种节假 日上班的情况多吗？
14: 一般节假日我们是不让休息的，都我们都是错峰休息，出去玩三天吧，因为单位也有事儿，没法请太长时间假。
5: 深夜开往天津的乘2073次列车，全车一共搭载80名乘客，车厢里两名年轻小伙格外显眼，二人专程来北京看电竞赛事，搭乘这趟深夜末班车赶回天津。
16: 这是我们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来看比赛呗？
15: 啊，最后一天。
16: 然后他也从上海飞北京。
15: 啊，
16: 然后再回天津，
17: 在天津上学，对，对，
15: 就特意
17: 就是也挺比较顺路嘛，就是比较两边比较近，然后往返就30分钟。
5: 深夜12点多，乘2073次列车抵达天津站，短暂停靠后，列车随即折返开往北京。返程路上客流量明显增多，走进8号车厢，一股熟悉的香味迎面飘来。
15: 咱们怎么那么晚才吃？
18: 我们刚从。下飞机，
15: 刚下飞机。
18: 对对对，然后过来赶高铁。五一假期出去玩了，然后这不是明天要上班？哦，今天要上班。
5: 这三个年轻人是发小，也是同事，趁着五一假期结伴去往泰国旅游，连夜搭乘高铁返程，游玩的兴致依旧满满。
18: 挺好玩的，
3: 体验了很多项目，潜水、浮潜那种。
18: 浮潜，
3: 然后还有游泳，然后还有什么
18: 丛林飞跃，那个好玩，
3: 贼好玩。
5: 旅客一路安稳舒心的旅途，离不开铁路工作人员的坚守付出。这趟临时加班车的列车长全程不停穿梭巡查车厢，一边紧盯行车安全，一边随时回应旅客各类需求。
19: 今天我们的第一班车是5:33开车，我们是4:40，然后已经到达了这个点名集合的地方，去开始这出城前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这些车次呢，中间都是比较密集，可能最短的折返时间是19分钟。我们一共是今天走的是9个往返的车次。
5: 车厢保洁同样一刻不曾停歇，哪怕是深夜临时加车，也用心把车厢环境打理干净，不降低半点服务标准。
15: 厕所是怎么搭的？
20: 你就是进去一个人出来，我们进去扫一下。有时候像今天旅客太多，你就进不去，他比你还急啊！就是有时候就说你稍等一下，让我们进去打扫，你再进去啊！也形容不上来，不停地干就是了。
5: 凌晨1点多。这趟五一京津城际末班车平安抵达北京南站，短暂休整过后，这趟列车凌晨5点又将整装出发。一趟深夜列车是铁路部门贴心保障假期双程出行的暖心安排，承载着平凡人的奔赴与期许，也见证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默默坚守。记者陆

0: 陆林、王磊报道。
1: 夜色昏暗，但因为有无数人的默默奉献，而让归家之路有了温暖的意义。那今天是五一假期结束后的开学首日，记者跟随民警来到路口检查骑乘电动自行车学生家长群体头盔的佩戴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在观察当中呢，也发现大多数家长和孩子都戴了头盔，但是有的却佩戴的不是很规范。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早上七点多，正值家长送学生上学的高峰时段，记者在卢沟桥南路观察发现，大多数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也有车上两人，仅有一人佩戴头盔的情况。
2: 您看，您这个是大人戴了，但是咱们孩子这个没戴啊，孩子按要求也必须要戴的，好吧？第一次先是对您进行教育，您看咱们孩子戴好了，您这没戴也不行，好吧？都要戴。另外，咱们孩子这个头盔，看见了。要规范佩戴，这样呢太松了，它容易掉，好吧？这边要给它紧好了，好吧？
0: 民警表示，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仅要戴头盔，更要保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有效防护。但民警在路口检查发现，不少骑乘人员戴了头盔却并不规范。
2: 好像是孩子家长，这是送孩子上学，对吧？
3: 对，
2: 按照那个新实施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咱们从五月一号起，骑和乘电动自行车都要规范佩戴咱们的安全头盔，好吗？我看您头盔都戴着了，但是啊，咱们这个不是特别规范，到时候咱们给整理一下，紧的。如果说万一有什么情况，它这儿容易脱落，好吧？
3: 行，好，
2: 一定要规范佩戴，好，
3: 好
2: 吗？
3: 好。
2: 那先我您耽误半分钟，您帮他稍微整一下，好吗？哎，对，咱稍微往上拉一下就行。对，这儿不容易掉就行。
3: 行了，
2: 好，感谢您配合，注意安全啊！从早晨的情况看啊，大部分都能够规范佩戴头盔，但是呢，也有部分存在一些个佩戴不规范，或者说是大人佩戴了孩子没戴，或者小孩戴了大人没戴，或者是这个安全头盔呢，它这个安全带、安全绳。绑的不规范，太松，或者干脆没系，有这种不规范佩戴的情况。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咱们大人孩子都要戴。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更多内容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转弯变道时把控车速与行车轨迹至关重要，驾驶分心以及操作草率都会直接造成车辆失控。行车全程专心驾驶，摒弃一切分心行为，平稳操作才能安稳通过。
5: 这里是晚上10点多，大兴区的德义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奔向团中路的岔口。您注意看，一辆从瀛海镇大桥桥下左转弯而来的深色小客。那辆深色小客撞上了岔口处的护栏，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从桥下方左转进入直行车道后，司机亮起右转灯，准备驶向一旁的团中路，没成想他未能调整好行驶方向，造成深色小客失去控制，猛然撞上了桥栏。发生事故后，坐在深色小客副驾驶位置的一位男士率先走下车来，而后驾驶深色小客的女司机推开车门，两个人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不过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辆损失较大，暂时失去了继续行驶的能力。看起来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女司机在行驶中未能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车身。还是那句话，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不要着急，不要图快，集中全部注意力。而接打手机、刷手机视频，或是与乘车人聊天说话等行为，都会影响到司机们的安全驾驶，进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4: 道路通行心存侥幸，随意横穿抢行，加上骑行不佩戴防护头盔，都是极易酿成事故的危险行为。遵守法规，重视防护，是出行最基本的保障。
5: 这里是下午4点多的南礼士路，在这条南北走向的路面上，此时一位男士违反交通法规，推着一个行李箱由东向西横穿马路， 而旁边十几米处就施画有人行横道，可那位男士却视而不见。然而另一起严重的事故即将出现，您注意看。两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路面上发生了严重相撞。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从南营房路方向自东向西进入这条人行横道，那位由北向南直行而来的骑车人因为躲闪未及与对方发生了相撞，两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摔落出去。仔细看看，那辆直行中的电动自行车在翻倒于地的过程中撞到了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出租车。从画面中看，路面上掉落了一个防撞头盔，不知是两位骑车人中哪一位的。然而他们在事故发生之前都没有戴着头盔，其中的一位只是把头盔放在电动自行车上。这会儿那位由西向东骑行的骑车人躺在路面上，由于伤痛的缘故他难以起身，急救人员赶到后把伤者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从两方面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一是骑行当中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通行，另一方面请骑车的朋友们务必戴上安全头盔，增强安全防护能力。
4: 大型车辆车体尺寸偏大，途经桥洞与限高路段必须提前观察预判，疏忽标识、盲目通行极易造成车体被卡、车身失衡，行车常怀谨慎之心，留意道路提示才能平安通行。
5: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明光桥北侧的辅路，从画面中看，一辆厢式货车沿着由北向东的转弯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显然不够谨慎，他没有提前观察限高标志，结果在桥洞处贸然转弯时，厢式货车与限高梁发生严重相撞。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厢式货车与限高梁相撞后，虽然限高梁没有断裂，可厢式货车的左侧车轮被卡住后向上抬起，整个车身显得摇摇欲坠。面对眼前的局面，当时司机自然是后悔又心烦。这会儿一辆拖车把那辆歪着身子的厢式货车拽直，司机朋友们驾驶大型车辆在立交桥下转弯前要注意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急忙忙采取转弯行动，避免出现类似的事故。
1: 今天的平安警示录，我们来关注因开车门而引发的交通事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开门杀。事发当天，两名男子同乘一辆电动自行车行驶到朝阳区南四环辅路18里店桥北侧时，一扇突然开启的车门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计划。肇事司机企图甩锅责任，但是监控视频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情况。
3: 碎裂的西瓜混杂着车辆的零件散落在路面上，夜色下一大滩鲜血触目惊心。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此时金杯车和黑色轿车一前一后的分别停放在两条机动车道内，一辆破损严重的电动自行车勉强地支撑着车身守在大片遗洒物的旁边。事发后，骑车人陆某和乘车人管某都受了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民警勘查现场后，将金杯车司机魏某带回交通队接受调查。
6: 我开了一半的时候，他太快了，他那个把蹭了一下，他那车一倒，然后后边一摆，他那个车过来就把那人顶飞了，转了个圈嘛，给他顶了，转了个圈嘛。
3: 在魏某的描述中，电动自行车的行驶速度非常快，撞上了自己的车门后，被黑色轿车顶了出去。
7: 你那个开车门的时候，看没看见后边有电动车过来？
6: 没看见。我看到的没有人。
3: 事实果真如此吗？办案民警调取的监控视频推翻了魏某的说法，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7: 事发那监控录像我给你看了啊，你看他越
8: 离你越近越慢，
7: 越离你这儿越慢了。
8: 为什么呀？他看见你了，他还怕撞着你呢，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吗？
3: 监控画面显示，电动自行车在临近金杯车的时候有一个明显减速的动作，可就在两车交汇的瞬间，电动自行车被魏某拉开的车门撞倒，失去平衡倒在了左侧的车道内。一辆黑色轿车恰好行驶至此，虽然司机试图打轮避让，但因为距离太近还是没能避免事故的发生。将监控画面锁定的时间回播可以看到， 当晚8:29，魏某驾驶着金杯车驶入了事发路段。
9: 他是因为要找着一个货拉拉卸货，当时把车呢停在了所属的第二条机动车道。
3: 随后魏某下了车，绕行到车后与货车上的司机碰面，商量如何卸货。
6: 当时那边上停的全是车，我说那个地方不行，我说往前走，走宽敞地方。
3: 十余秒钟的交谈过后，魏某从车后绕行到了驾驶室的位置，打开车门的瞬间，事故一触即发。
9: 因为这个机动车道无法通行了，这个电动车驶入了这个魏某停车的这个机动车道，他开车门的时候，然后两个车接触了。
3: 面对民警出示的监控录像，魏某在开门前是否尽到观察义务的问题上，改变之前的说法，承认了自己的过错。
7: 你在开车门时候观察没观察后边来车的那个情况，甭管是机动车也好，自行车也好，有没有车过来，我别碰着人家，看没看呀？
6: 没有。
7: 为什么没观察呀？
6: 因为我从后边过来的。
7: 对啊，你从后边过来，你往前走呢，你也没长后眼啊。
6: 当时我就想着赶紧给他挪开车。
9: 他就说当时往前走的时候没想到后边会有电动车的过来，也没想到我开车门会跟那个电动车接触。
3: 在得知同伴离世的消息后，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陆某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很久才回过神来。
9: 骑车人啊说，我在往前行驶的时候看见这个金杯车停在那儿了，因为右边呢没有他走的空间了，所以他只能走这个金杯车的左侧，但是他没想到这个金杯车会突然开车门，然后车门开的这个幅度又比较大，然后跟他这个电动车发生接触。
3: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金杯车车门打开的瞬间，电动自行车就向左侧倾倒，受到视线盲区的影响，后座上的管某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9: 他在后边坐着嘛，他没有一个预判，突然一倒地，然后正好后边又过了一车，又碾压他一下，他没有预判的时间，也没有预判的空间了。
3: 黑色轿车上多角度的行车记录仪也完整记录下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员倒地的全过程，而从前置摄像头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在与金杯车左前侧车门相接触的时候，黑色轿车已经近在咫尺。
9: 司机看见前边这个骑电动车的了，但是他没想到那个人会突然开车门会跟他接触，他认为当时那个量呢，如果正常通行的话，是两个车是没有碰撞的机会的。
3: 依据三方描述结合视频证据，民警最终认定金杯车司机魏某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9: 作为金杯车司机呢，第一呢，他本身停车这个位置是不对的，然后他在开车门的时候呢，他也没及时的向后边观察后边来车情况，还是他的疏忽大意造成这个事故的。
3: 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停车入位是基本法则。发生在18里店桥北的这起事故中，金杯车司机魏某首先没有停车入位，其次在开门上车的时候也忽视观察，犯了大错。
9: 开启左侧车门的时候，用这个右手打开车门，向后观察，然后开车门。开车门以后呢，还要再看后边有没有情况，然后关车门。这是一个正常的操作流程。
3: 此外，司机在下车时，因开车门引发的事故也屡有发生。对此，民警表示，开门下车的手势以及操作顺序也大有讲究。
9: 那作为我们司机来讲呢，在我们开启左侧车门的时候，我认为正确的开关车门方法呢，是用右手打开这个车门把手，然后同时呢，眼睛看左侧的这个反光镜，看看后边没有情况，确认安全以后，然后我们打开车门。
3: 右手开车门可以有效地控制车门打开的幅度，先开一道缝隙确保安全后再全部打开，则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后方情况，在意外来临前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紧急避险。与此同时，搭载乘客时司机也要尽到提示义务，
9: 特别有些小孩啊老人啊，在他们下车时候，司机呢也应该提前地提示这些乘客，开车门时候呢要提前观察后方情况，确认安全后打开车门，然后再下车。这样呢，第一是确保车外人安全，再一个也是确保自己的安全。
3: 除此之外，作为要承担更大人身风险的非机动车一方来讲，也应该学会预判潜藏的危险。
9: 就作为外边骑车的人讲，走道人来讲，其实他们也应该临近车辆的时候呢，有这个安全意识，跟这个停在路边的车，特别是停在一些不按规定停车的地方的车， 他应该保持一个相对的安全距离，有一个假使这个车这个机动车。

0: 呢突然开车门的话，给他一个时间和空间，仍然能够躲避。
1: 在十八里店桥北这起事故中，不幸丧生的管某在倒地之后毫无保护措施的头部接连遭受重创，也再一次让我们认识到了安全头盔的重要性。
0: 电动车它必然具有它两轮不稳定性，不管说是有外力跟它发生接触，还是它在走在不平整路面上有可能发生这个倾倒啊，跟这个路面的人行横道啊，或者这个边上的这个马路牙的接触啊，它都有可能发生这个侧翻。因为本身咱们人体最脆弱的就是头部，如果你戴了头盔呢，能够大大的避免或减少的这些重伤啊，或者是这个死亡事故的发生。
2: 开门杀这类事故的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非机动车骑车人缺少防护，撞击后极易造成摔伤、骨折甚至颅脑重伤，致死致伤率很高。在责任认定以及赔偿事宜方面也存在着一定争议。那与此同时，日常生活当中搭便车的情况也很普遍，一旦发生事故，无偿搭乘同伴的司机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重点聚焦开门杀、好意同乘等内容，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3: 一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针对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车辆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受害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二是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为加强对受害人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第二条正确界定了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是确定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的情况十分常见。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对此，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此外，解释二还进一步明确了赔偿范围，计算方式更有利于受害人，诉讼程序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2: 继续来看路面的情况。近日，大兴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破获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嫌疑人不仅饮酒后驾车驶入高速公路，还逆行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事故，协商未果弃车逃离，最终民警通过地毯式的搜索迅速将其抓获。我们来关注一下。
4: 你去哪了呀？
5: 我往回去跑了。
4: 往哪跑了？
5: 往那边跑了。
6: 当天晚上6点，我们接到报警，在大兴机场副循环匝道，一辆黑色小轿车与一辆出租车迎面相撞，出租车驾驶员称，黑色小轿车驾驶员浑身有酒气，协商未果后离开现场。
3: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两辆事故车头对头地停在现场，黑色轿车车头变形严重，前机器盖翘起，挡风玻璃碎成网状，出租车前脸也受损严重，车辆零部件散落一地。但黑色轿车的司机早已不见踪影，
5: 跑了十多分钟了，他7:10跑的吧？
4: 他衣服什么颜色？
5: 有点灰色的，
4: 啊、黑色外套。他7:10走的，19:10左右，看调西高架监控应该能看一看。
3: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很快还原了事发过程。
6: 一个黑色小轿车从这逆行，在这发生交通事故，迎面而撞。
3: 碰撞发生后，两车司机立即下车查看情况进行协商，然而没过多久，黑色轿车驾驶人便缓缓从匝道走上了高架桥。

0: 桥，沿高速逆行离开现场。
1: 我们结合实战经验分析，肇事车驾驶员可能步行逃离距离有限，并且无法经过收费站进入高速，

0: 啊，受没受伤啊？
1: 没有啊，
0: 你这一身土，
1: 没有没有，
0: 磕没磕着啊？
1: 没有
0: 啊，老是跟我说给你撞了，你跑什么呀？
2: 随后，民警将赵某带回事故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3: 那什么是他吗？
4: 是
3: 的，
4: 是
3: 的，一直吃药，别停。
5: 好了好了，
3: 吹吹吹，
6: 190，
3: 你喝酒啊？赌一下这数多少？
5: 192
3: 多少毫克每100毫升是吧？这后边奥迪车是您驾驶的吧？
2: 后经抽血检测，司机赵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191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7: 经查实，赵某于晚间饮酒后，因家庭矛盾情绪失控，驾车从房山家中出发到达机场。事故发生后，赵某为逃避法律责任弃车而逃，其行为已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事故后逃逸等多项严重违法行为。经法院判决，赵某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人民币。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8: 今天的夜查日记，我们来聚焦夜幕下的不速之客。晚上8点多，东城区作为核心城区，车流量依然是很大的，但这里时不时仍有货车闯进行。永定门外大街，记者跟随东城民警在辖区内巡逻，了解货车的违法原因，依法纠正处罚。我们来关注一下。
9: 咱这货车只能是晚上11点以后到早晨6点才能在路上行驶呢，明白吗？除非咱们有这个特殊的通行证。
2: 夜幕降临，东城民警陈畅驾驶巡逻车开启夜查工作。晚上8点多，市区内的车流仍然高位运行。在永定门外大街快速行驶的车流中，出现了这辆显眼的货车。
10: 你这是要往哪开啊？
11: 从这边往那边，往那个白竹那边。
10: 您知道这点不能出来吗？
11: 知道，工作需要的，我这是在养家糊口。
2: 然而，货车司机辛苦奔波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对道路交通秩序造成的影响。货车转弯半径大，有盲区，在车流量较密集的城区行驶，本就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9: 安乐林路的话，那条路本来就窄，咱这车又宽又大的，而且现在车流还多。
2: 此外，这辆货车的后部号牌已经被泥土覆盖，无法识别，车身也没有按照要求粘贴反光标识，这对道路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更危险。
9: 货车出行之前需要这个检查和整备啊，您看您这牌儿，这个回头得及时擦干净啊，好吧？还有咱们这货车这个标专用标识、反光标识啊，都得清晰，好吧？为了咱们夜间出行安全，好吧？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其他行人的安全，好吧？
2: 由于货车存在闯进行，号牌未保持清晰，未按要求粘贴反光标识3项违法行为，货车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500元记1分的处罚。时间来到晚上9点，陈畅驾驶警车转移阵地，针对二环主路展开巡逻。这个时段主路车速较快，只要存在一些小问题，就容易造成严重的安全危害。比如前面这辆绑带拖到地面的机动车，
12: 刚才呢我也不知道到底它是怎么开的，我也弄不太清楚了。这么带的长带，它不绑的是肯定是不可能的，你我也不可能随意扔地下吧。这么
2: 绑带拖到地面上，一旦有其他车辆压倒，在主路上发生拖拽或侧滑，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绑带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这辆车的性质。电子行驶证上显示，这本就不是货车，而是一辆专项作业车。
9: 作业车肯定不能这么拉呀，对吧？
12: 是是，他是那什么，他也有一车坏了，他完了之后呢，他就是倒了我这车上了。
2: 按规定，专项作业车必须搭载或保留专项作业设备，它的结构、刹车、配重与拉货的功能完全不匹配，强行拉货上路极易出事故。为了拉货，司机将车辆后挡板放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号牌的识别。同时，车辆的后部号牌也被污泥覆盖，种种违法行为让司机收获了大额罚单。
12: 其实我从心里来说，我是感谢您的，为啥呀？因为如果说您不纠正我，万一说真有个车压上了，发生事故，
9: 对，
12: 可能会
9: 后果不堪设想，
12: 可能造成会更大的危险。
9: 对，
12: 也是感谢您的啊，谢谢您了，民警同志啊，感谢。
2: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司机去往最近的停车场联系货车，倒货后再上路行驶。这次处罚也让司机收获颇多。
12: 行驶安全过程中，一定要检查这个车辆的车牌照是否清洗干净，这个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就是上路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避免给这个后方车辆行驶过

0: 过程当中给这个别的车辆造成这个安全隐患。
1: 陈畅的夜查还将持续至夜晚12点，这台巡逻警车会穿梭在辖区内各处，保证每一处细微的交通违法都能及时被纠正，给予市民夜间出行满满的安全感。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么关于疲劳驾驶又能引发什么样的事故呢？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监视器里所记录下的内容。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3: 今天这期节目我想从一个问题开始，您觉得开车时最危险的隐形杀手是什么？不是酒，不是超速，甚至不是闯红灯，而是疲劳驾驶。因为疲劳没有气味，没有声音，甚至是您自己都意识不到我已经累了，只是觉得眼睛有点涩，打个哈欠，路途好像一晃神就过去了。您安慰自己说没事，再坚持一下就到了，但是事故也如约而至。
4: 这里是早上5点多，明光桥南侧的西直门北大街。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而去。仔细看看，它竟然骑着第二条和第三条机动车道之间的分道线向前行驶。不仅如此，眼前这辆面包车的整个车身显得有些晃晃悠悠。眼看着它快要到一处主路的入口附近了，您注意看。眼前这辆面包车行驶到那个主路的入口附近时，司机没有及时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身撞上入口处的隔离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面包车的整个车身冲进了入口处的绿化隔离带中，两扇隔离护网已经被它撞了变形。万幸的是，这辆面包车里的人没有受伤，而在撞击中也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当这位男士打开面包车的后备箱盖后，我们看到车里面所装的货物相当多，他们是成袋成捆的蔬菜。据了解，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一大早起来就去运送蔬菜，由于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造成自己在驾车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这也就间接解释了面包车为什么会骑着分道线行驶，而司机却没有及时察觉的问题。司机朋友们迷糊犯困、疲劳驾驶的问题确实危害不小。另一方面，司机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客改货这类违法行为出现。
3: 我不困就是有点累，这是很多驾驶人的误区。其实当您身体发出腰酸、眼干、注意力不集中、频繁打哈欠、看路出现重影这些信号时，您不是还能开，而是已经处于疲劳驾驶的状态里了。
5: 这里是凌晨4点多，方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麻烦，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看，通过慢放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辆厢式货车自西向东行驶到这里时，司机因为没有及时的调整行驶方向，导致车头铲倒了两棵树，撞到了一根路灯杆，这辆厢式货车的后部整个向上掀起后，重重地砸在了路面上。发生事故后，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推开车门，战战兢兢地走下车来，尽管侥幸没有受伤，可刚刚的事故经历估计把他吓得不轻。从画面中看，这辆厢式货车的前部受损程度不轻，前风挡玻璃完全碎裂。据当事司机跟民警说，自己是因为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最终酿成了这起事故。民警赶到现场后，当事司机向后倒车，被压在厢式货车底下的那根灯杆才露了出来。发生在方庄桥附近的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迷糊犯困、疲劳驾驶的问题危害相当大，驾车上路之前必须提前休息好。下午1点多，在大钟寺铁道桥下的三环主路里，一辆白色小客侧躺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此时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小心翼翼地从事故车的旁边绕了过去。从路中隔离带处的一些水泥碎块和车辆碎片来看，这辆白色小客应该是与隔离带发生相撞之后侧翻在路面上。据了解，驾驶这辆白色小客就是画面中

0: 的这位男士。事故发生后，他从车里狼狈不已地爬了出来。仔细看看，这位司机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而另一只脚上的鞋估计是被卡在车里面了。由于迷糊犯困，导致这位司机采取措施不当，车身失控，进而侧翻在主路里面。夏天天气较热，尤其是中午时分，机动车里面的温度相对较高，这很容易让行驶中的司机们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希望司机朋友们驾车的时候能够适当的开窗通风，或者是打开空调系统，防止因为精神状态不佳而让事故钻了空子。
1: 现在正是五一小长假的返程阶段，我们还想特别提示跑长途的司机、网约车司机、大货车司机，疲劳不分昼夜，不分高速还是市区，他只认一个道理，那就是您的身体是否撑得住。困了累了别硬扛，服务区里睡一觉，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再会。
3: 大家好，我是红绿灯，我冒着敌机的部分很大和青年代。

0: 2017年的6月份，我成为毛泽东号机车组的正式成员。
1: 一进门之后，我就特别的震撼，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主席画像，
2: 好像受到了毛主席的检阅一样。毛泽东号从诞生至今，一共有189名机车乘务员，我是第181名。
0: 历代成员获得的勋章背后，都有毛泽东号人奋斗的身影。

0: 哪里有需要，老子龙华就要到哪里去。疫情最严重的那个时期，老子龙华一直没有停过。我负责牵引北京大学第一医疗队支援武昌的医疗人员，然后我就拍摄了这张照片。从长沙站开行前，非常多的旅客包括自媒体都来到车站为毛泽东号机车送行，还有一车迷说我想跟您合个影行吗？
1: 谁开的呀？
2: 这爸爸。
1: 啊，爸爸开的。这是什么车呀？

0: 我仔细保养它的每一个零部件，心里就会特别的踏实。
1: 本机直接缓解不补风，平稳投入。下座施工里，白灯，
2: 白灯，到这里，
1: 倒车灯。

0: 折上折耶，这别光小孩子了，大人都很喜欢，是不是啊？啊，
1: 抢答了，抢答了，
2: 上难度好不好？
3: 啊，不会。

0: 多隔一回，主角在这儿呢。亲爱的街坊邻居、潮流搭子，还有所有的遛娃高手们，大家好，我是耿红，今天带大家来逛我们的烟火潮集，咱们来坐站。上大学的时候就看过这本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但是他好像再版过很多次哈。那我一翻开，里面有好多插画，
1: 是有新版啊，书跟插画都有的。
0: 这个珍藏插画珍藏版很有趣，我买这本吧。
1: 咱们这个56，现在咱们全场65折，可以参加咱们满减活动，65折，36块4，然后购30内档再减10块。
0: 哇，
1: 实际您就付26块4就行，
0: 折上折耶。太划算了哈，基本上就跟打了5折一样了。
1: 有的都是3折。
0: 哦，这个是最近特别火热的，我给你们看，这叫裸眼3D 那个手机贴，
2: 那大吉是吗？
0: 对，那天我买了一个神马都顺，你看裸眼3D 的效果。我刚才看有人拿了个地球仪，好像是一个床头小夜灯，我还挺喜欢的，我要去找一找。是这个，
3: 它是滚珠球。
0: 哦，我觉得这颜色挺好看的哈，有一种我要像哥伦布一样去航海了的感觉。我要出发了
3: 啊！先出版社给咱们打了一个5折，打完5折的基础上，然后再用书卷，就特别合适。原价279的球，现在卖79.5，等于相当于便宜了199.5。买了之后，它会有个二维码，二维码扫完之后，它在手机上呈现的是立体的，有地图、有地貌、有动物等等一系列的。然后它里边有很多项，随着咱们出版社的更新，还会有更多，都是免费对咱们读者开放。比如说咱们看鸟类，然后所有的鸟都上来了。
0: 哦。
3: 比如咱们看孔雀，也是点开它，它都会有介绍。
0: 哦。这别光小孩子了，大人都很喜欢，是不是啊？啊、嗯，那我来一个吧，你70多，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3: 对，
0: 谢谢。我今儿不是来录制的，我这纯纯来消费的，我随便逛了一圈，看哪个都想买。我买一个，我回去练练去。
4: 10块钱一个。
0: 哦，这怎么玩啊？
4: 把你把它打开以后拆开的，自己再插呗。
0: 哦，那为什么叫孔明锁呢？
4: 这是咱们非常古老的一个玩具，
1: 活动你的手，活动你的脑。
0: 哦。这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阿姨给我推荐这挺好。
4: 你买吧，不是
0: 阿姨，您不是托吧？
4: 我不是托，我不认得他们，是老北京人。
0: 哦，
4: 一个是锻炼身体出来
0: 啊，
4: 转一大圈
0: 哦，
4: 回去再买点东西啊，买点吃的，晚饭什么的。
0: 还得你得叫奶奶了，真的
4: 啊。我买了一罐这样的28酱，
0: 嗯，黑芝麻酱是什么？
4: 黑芝麻酱。
0: 哦，哎，黑芝麻酱是不是对头发好长头发呀？
5: 补钙、黑发、增加免疫力，
6: 怎么吃都行。
0: 哦。奶奶，您的身体那么健康，平时都吃啥呀？
4: 我啊，我是什么都吃，
0: 什么都吃，百无禁忌，
4: 百无禁忌
0: 啊！
4: 你看，一点不来撒在外头的，
0: 真的是，
4: 这也是一种技术。
0: 对，这现灌的跟咱已经装好的有啥区别呀？
7: 这个新鲜呀。
0: 哦，哎呦，这太香了哈！
4: 营养又好，我走了啊！你爱买你买吧，我还要
0: 那个。谢谢奶奶，
8: 还要转一转。
0: 行，您转一转，奶奶。这可是非常火爆的稻香村0号寻宝馆，为什么叫寻宝呢？大家往这儿看，怎么能把糕点做成这种醒狮的样子？看，还有墨虾图，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其实不光是吃糕点哈，在这还能大饱眼福。然后这个还有我们经典名著《西游记》，甚至还出了今儿个真高兴的盲盒，就在里面选完了之后就给你装上，这样非常好的京味礼物，每一个都色香味俱全，艺术化升华了。啊，扁虎，
9: 特别有特色。那咱们多会点特制礼品，冰壶。
0: 哦，这么说我还真没发现它冰壶的造型。
9: 像这个是咱们也用一整块水晶掏了一个故宫的太平缸，画了一个中轴线，这是去年的获奖作品。
0: 哦，
10: 这个会不会价值不菲？
9: 19,000瓦。
0: 哇，
9: 像这个、
0: 小心点可别碰掉了啊！我之前还去体验过画这种
9: 内画，这现场都可以体验，
10: 是吧？
0: 对，他需要拿这个钩
10: 子往里面摊进去进的话，
9: 现场就可以体验的话，这样放进去，反着在这里边先找到一个笔的位置，它在太阳这个位置。
10: 嗯，对，非常细致才行。你看现在我看到那个笔锋在太阳里面在继续填色哈，这

0: 您画这么一个得花多长时间？
1: 这个就是在现场没事的时候画的，画两三个小时。
0: 啊，两三个小时能画成这样？
1: 画个一个面两三个小时，前期把这个线勾出来之后，后期涂个色，因为我这大概画了一下，画的比较粗糙，像这种的。他这个画的话，这就需要打底色，这画好好多遍的。
0: 你看这种
2: 好
0: 感
2: 哦，
1: 人物的，人物的在国画里边，人物和建筑是比较难画的，因为他对线条的要求特别的精准。
0: 对，这非一手艺人，这一生就做这一件事儿，啊，把它做到专，做到精。在这拉马头琴的声音特别的好听，这些琴都是您亲手做的吗？
3: 啊，对，我们是现在已经是工厂了。今年是马年嘛，今年还算比较火啊。
0: 嗯，这现场摆了这么多种琴，好像造型是不一样的，有没有什么区别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首先就是我们目前就是这种挖板式的，比较就是音色稍微柔和一些。
0: 听您弹了那么多首曲子，我感觉好像您什么都会。我能不能现场点一首？
3: 可以，可以。
0: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电影《花样年华》，我不知道您对那个旋律熟悉吗？
3: 张曼玉那电影。
0: 对对。
3: 行，我试一下吧，
0: 好
3: 吧，
0: 好
3: 行。

0: 问京城何处最潮，窃以为当属身后之龙福寺也。哎，我今天没穿古装啊，怎么说话古里古气的，也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哈。我今天呢是来到龙福寺，这里啊今天是有两位古人李白和杜甫来亲自坐镇，咱们就赶快跟着老祖宗一起来潮一把吧，走。
1: 我们这是一个对诗的挑战活动，如果说对成功的话有这个书签奖励，想试一下吗？
2: 行，
1: 好，来，失败的话也没事，
3: 没
1: 海客谈瀛洲，
2: 我怎么没听过，
3: 这是梦游天姥吟留别里边的
2: 啊，不会，
3: 那换一句简单的，长风破浪会有时，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啊，谢谢你，谢谢你，
4: 妈妈你来玩，
5: 我来了，
4: 妈妈你和姥姥两个人玩，
5: 简单点啊！
3: 好好好，哎，好的好的，李白《乘舟将欲行》。
4: 不玩，想弹个什么？
1: 好，非常厉害，抢答了，抢答了，抢答抢答，好，给他一个，给他一个这书签。现在是春天，对吧？这个不，杜甫的诗歌，好，这个好雨知时节。
4: 没雪。
3: 也可以抢答一下，
4: 当春奶爸，
3: 当春奶爸生啊，很棒很棒很棒，好，
6: 这位小朋友，
3: 来这位小朋友，来来，很棒很棒，
5: 谢谢了，
0: 稍等，二位能不能跟我也有一个互动？
3: 哎，好的，没问题，
1: 好的好的，
3: 今天我们已经和很多的小朋友对视了，那么既然你来呢，我们来一点上难度，好不好？
0: 啊，也不用如此高看我。
3: 来一句有关于风的诗句。
0: 好，
3: 我说风急天高猿啸哀，你说。
0: 渚清沙白鸟飞回，
3: 哎，这个非常棒，
1: 杜甫这一关试过了，还要过我李白这一关。
0: 好，
1: 李白这首诗呢也非常的经典，来第一句，行路难，行路难，
0: 多歧路今安在，
1: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这首诗叫什么名字呢？
0: 行路难其一咯。
1: 谢谢，非常的棒，
0: yeah,
1: 挑战成功，
0: 礼物呢？
3: 来来来，给你两个书签。
0: 好的，谢谢。别着急，我跟您说，好戏在后头。您看哈，龙福寺广场这个荧幕已经支起来了。
7: 因为离家近嘛，所以我希望它热起来。因为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九几年的时候，它是最潮的，它和西单是最潮的两个地区。弄完了以后，大家愿意看，然后吸引人，同时把这个都带下来了。
8: 他们那么小，原来也没经历过这种露天电影院，过来体验一下呗。
0: 您们小时候经常看露天电影吗？
8: 原来只有露天电影。
0: 哦，长安三万里吗？
9: 看过，
0: 看过哈。比如说，我问你，《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
9: 扶摇直上三千里。
10: 那可这条路岂不是更难了？
11: 扶摇直上。
10: 他的才华如暗室明珠，璀璨可见。
0: 床前明月光，
12: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3: 举头望明月，低头。
0: 汉时关，
4: 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哇，来，我们一起给他鼓鼓掌好不好？这首诗是谁写的你知道吗？
4: 王昌龄写的。哇，
14: 这两位王昌龄岑参你一定听说过。
15: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6: 见笑见笑，
15: 不容易。春风来，
17: 千树万树梨花开。
0: 将进酒，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1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衡阳载酒且为乐，
6: 感受快乐，然后感受生活的快乐。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是对于孩子的本身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
11: 边逛街边吃东西，然后还可以看看电影，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0: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翻开一本书，也可以和 NPC 热热闹闹地愉快地互动一下午，当然也可以坐在暖风当中惬意地看完一场电影哈。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舒服、最自在、最惬意的方式，做自己片场当中的自在主角。那墨香常在，光影不散，我是广红，我们下个片场见。
1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我是裴元。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五三事故调查组发布官方通报，5月3号下午，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网红瀑布秋千项目发生一起游客高空坠落伤亡事故，一名女性游客在体验项目时意外坠落，经抢救无效，在送医途中不幸身亡。目前涉事公园已全面停业整顿，事故相关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据了解，此次发生事故的瀑布秋千项目位于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景区，是景区今年3月中旬推出的网红游乐项目。该项目依托景区川东第一高瀑的地形，打造悬崖大摆荡体验项目，摆湖约300米，落差近180米。事发时，这名女性游客完成安全装备穿戴后，在工作人员推动下准备开启秋千体验。现场视频显示，游客在被送出安全平台前曾有声音多次大声呼喊没拴紧没拴紧，但并未得到工作人员及时复检与有效回应。随后秋千滑出安全区域，游客身上安全绳随即脱落，从高空坠落。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五三事故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5月3号下午，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根据通报，事故发生后，华营市成立调查组，初步认定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有关方面已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停业整顿。
0: 目前华营市委权威部门工作人员称，事故方与死者家属已达成了赔偿协议，当地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网红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底线一旦失守，就是无法挽回的悲剧。其中暴露的管理漏洞和人为疏忽，那您认为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呢？
1: 你看，这一次16岁的这个花季少女在体验瀑布秋千的时候，就是因为这安全锁的这种脱落，直接从高空坠落，不幸身亡。我感觉最令人揪心的是，这个少女穿戴装备之后，有人反复喊了5次没绑紧，那么工作人员呢，竟然没有采取任何制动和这种检查，就是仍然看着秋千滑出那一瞬间绳索脱落，那么年轻的生命呢，骤然消失。所以大家也在问，一个开放的景区，一个年轻人特别喜爱的高风险的体验项目，怎么在一瞬间就变成了惊悚全网的这个死亡噩梦？那么景区开始还在辩解说这是不可抗力，那么现在官方已经定性是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这说明它就不是一起意外，而是一起漠视生命的人祸。根据2025年3月1号实施的国家标准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明确要求这个必须配置双冗余防坠系统，也就是双保险。那么所有的操作人员必须持应急管理部核发的特种作业资格证书上岗，而释放之前，这个安全绳要有两个监护人的相互确认。那么从视频看，涉事方为了抢客流、简化程序啊，形同虚设。所以啊，华营瀑布秋千事故不是偶然的事件，属于严重违反国家强制性安全标准的行为，暴露了企业在设备运维、人员培训、安全管理方面的系统性失职。目前涉事公园虽然已经停业整顿，但是啊，我觉得事后的赔偿、善后的赔偿和停业整顿是远远不够的。亡羊补牢，各地的监管部门应该啊引以为戒，全面排查高空游乐设施的隐患，筑牢安全底线，绝不能让悲剧再重演。
0: 嗯，没错。那网红打卡呢，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游乐项目更不能只追流量不守底线。安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更不能靠游客自己预判，靠侥幸兜底。监管要从严，企业要尽责，流程不能走形式，只有把每一道安全关卡都筑牢，才能真正守住游玩的平安和生命的尊严。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您听说过 AI 替岗吗？辛辛苦苦在公司工作多年，突然公司说您的岗位 AI 就可以做了，要给您调岗降薪，那这该怎么办呢？近日，杭州市中院发布了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当事人周先生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3: 杭州中院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当事人是35岁的周先生，他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进行把关。去年1月，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原先 2.5 万元的月薪降为 1.5 万元。协商不成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原因。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
4: 这个岗位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性的岗位，其实它对于人工智能还有金融知识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的。传统的裁员理由可能是经营困难或者是岗位的撤销等等，这些理由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我们这次碰到的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这次的裁员的理由是 AI 的冲击，但是这个理由非常的模糊。AI 冲击到哪一步了呢？冲击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个岗位是不是完全是要需要被替代的呢？这完全都是非常不明确的。
3: 对于这起 AI 替岗案，最终的结果是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这起案件的一大典型性在于，法院判定公司以 AI 成本优势为由和劳动者解约，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5: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把握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是指的企业兼并啊、资产转移等相关的情况，仅仅是以公司引入 AI 降成本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因为我们认为啊，现在的 AI 技术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实质性替代劳动者岗位的这个程度。
0: AI 越来越能干了，那不少打工人呢都有了职场焦虑，生怕哪天自己的岗位就被人工智能顶替了。那杭州这起 AI 替岗裁员案究竟可以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1: 对，因为我就说咱们 AI 的浪潮可以说势不可挡，那么企业能不能够以此为借口随意的这种裁员，那么可以说这起劳动纠纷的判决就是给所有企业直接说不。因为像杭州这个小周的这个经历特别有代表性，很多人其实都在担心，就是什么时候 AI 引进你的公司之后自己就会丢饭碗。那么小周的这个岗位呢被公司宣称为可替代，那么直接给他的就是降薪调岗，协调不成呢就单方面的辞退。那结果你看，从仲裁到法院全都判定公司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支付2N 的赔偿金。所以呢，这是给所有想借 AI 甩包袱的企业上了一堂法治课。很多企业都觉得 AI 降成本、裁员工，这是天经地义的技术红利，但法律并不认可这套说辞。法院呢也说得很明白，企业主动引入 AI 追求成本优势，不属于劳动合同法里客观重大变化，不是那种不可抗拒的外部变化，而是企业自己的商业选择，不能把这种转型的风险转嫁给劳动者身上。而这家公司呢是错上加错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协商调岗是直接把人的薪资大幅度压减，然后呢就是根本不是那种真心的沟通，就是变相的逼员工离职。所以这种解除劳动关系之前没有公平协商，那么辞退的理由呢自然就不合法，这属于一种双重的违法，被判决赔偿呢也是理所应当。所以给我们的启示啊，技术进步本应该是赋能职场提升效率，但绝不是企业转嫁风险侵犯那个劳工啊侵犯劳动者这种权益的借口。那么在 AI 浪潮之下，企业享有这种技术红利的同时，也应该扛起啊用工的这种责任。只有啊守法用工、善待员工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正道。那么这起判决就是对所有打工的职场人其实都有一个特别大的现实意义，它告诉我们，面对 AI 大潮，如果用工单位想借此啊去辞退或者降薪，那就不用客气，直接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没错呢，科技发展呢要有速度，那职场用工更要有温度。就像您说的一样， AI 呢是用来赋能工作的，不该成为企业转嫁成本甩掉员工的理由。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 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有记者提问，外交部关于王毅外长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的消息稿中提到，中方将会为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方能否进一步解释更大的作用指的是什么？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6: 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的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的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2: 有记者提问，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向伊朗施加更大压力，包括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言人有何评论？
6: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只有尽早实现全面止战，才能为缓解海峡局势的紧张创造必要条件。海峡沿岸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地区国家的合理关切应得到重视，国际社会的正当利益也应该得到维护。
0: 有记者就美国国务卿关于中国商务部对美阻断禁令的表态提问。
6: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2: 有记者提问，近日英国政府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家中国实体，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6: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英方的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两国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0: 有记者提问，今天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6: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2: 林健指出，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6: 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0: 记者会上，本台记者还就中国五一假日经济的表现进行提问。
7: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最新统计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4%，酒店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86%，电影票房突破7.5亿元，其中入境游迎来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来华入境游。有观点认为，中国五一假日经济的亮眼表现正是中国经济整体强劲的缩影，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6: 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数据啊，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与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利用五一的假期来打卡中国的深度游，沉浸式的体验中国式安全感和中国人民的小时光。这也体现了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政策举措的吸引力。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流动中国的繁荣热度跨越国境，必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和积极预期。
2: 北京台报道。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8: 交通运输部消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北部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今天，2026年上半年最具代表性的宝瓶座伊塔尔流星雨将迎来极大。这场流星雨源自著名的哈雷彗星，在众多流星雨中以守时、流量稳定而受到众多流星雨爱好者的关注。流星雨爱好者可以在今明两晚选择东方视野开阔、远离城市灯光的区域，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
0: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新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租赁借车等高频纠纷，明确责任主体与赔偿标准，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最高法今天还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开门杀，也就是车辆的驾乘人员在贸然开车门，导致与行人或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如果乘客那边发生了开门杀，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和乘客各占50%责任，保险公司据此抗辩，只承担驾驶人那50%责任的赔偿，合理吗？我们来看法院对此是如何认定的。
9: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10: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9: 在保险公司先行垫付7万余元的情况下， 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
0: 生活中亲友间搭便车的好意同城也常因事故陷入尴尬。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被搭载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呢？
9: 张某与老李系工友，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11: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9: 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老李损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0: 当下酒后不开车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司机的铁律红线，但总有极个别的人铤而走险。那么酒后驾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还会理赔吗？
9: 张某某系案涉车辆的所有人，与冯某同桌饮酒后将车辆交于冯某驾驶，冯某超速驾车与小刚驾驶的两轮轻便摩托车发生碰撞，致小刚受伤。事故发生后，冯某弃车逃逸。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冯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刚无责任。案涉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300万保额的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小刚诉至法院，请求冯某、张某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17万余元。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冯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且发生事故后逃逸，

0: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禁止性规定。投保人投保时，保险公司已就商业险免责条款对其尽到了提示义务，所以即使车主投了300万保额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内也是免赔的。商业三者险不赔，那交强险赔不赔呢？本案中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小刚 8.3 万元，也就是说交强险还是要赔付的。
1: 饮酒驾驶并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免责事由，亦非本案交强险条款确定的责任免除范围，故在驾驶人饮酒驾驶致第三人损害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0: 法官强调，本案中交警部门认定司机冯某是饮酒后驾驶，并没有达到醉驾标准。那如果司机是醉驾，交强险还赔偿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规定，驾驶人醉酒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1: 醉酒驾驶造成人身损害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受害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的，保险公司亦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但保险公司垫付及赔偿后有权向致害人进行追偿，且保险公司不予赔偿财产损失。
0: 本案中，因为车主张某某明知冯某饮酒仍把车交给其驾驶，所以他对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同样存在过错。法院最后酌定，超出交强险的赔偿部分由冯某赔偿小刚，其中 40% 由车主张某某和冯某共同承担。
2: 北京时间今晚五点，2026年伦敦世乒赛淘汰赛第三个比赛日，男团1/8决赛中，国乒以3-1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八强。
3: 本场比赛，国乒沿用对阵澳大利亚时的阵容，率先出战的梁庆坤对阵世界排名第41位的爱德华·伊内斯库，两人此前从未交手。梁庆坤对对手打法显得有些不适，爱德华·伊内斯库在战术选择和搏杀质量上持续给梁庆坤施压，最终梁庆坤以0-3输掉首盘。第二盘，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对阵尤里安·基利塔，两人在去年的美国大满贯中交过手，当时王楚钦虽以3-1获胜，但有两局打到了11-9，因此他并未轻视对手。比赛开始后，王楚钦士气高涨，他凭借出色的衔接速度和相持能力，大比分3-0为国乒扳回一盘。第三盘至关重要，国乒小将林诗栋对阵老将奥维杜·约内斯库，后者虽世界排名仅153位，但经验丰富。奥维杜·约内斯库两次使用视频挑战，试图打断比赛节奏，但均以失败告终。林诗栋未受影响，保持良好的状态，越战越勇，国乒大比分2-1反超。第四盘是双方一单之间的对决，王楚钦再次出场对阵爱德华·约内斯库，以11-8、11-3和11-4为国乒锁定胜局，最终国乒以3-1逆转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伦敦世乒赛男团八强。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一起不正当竞争案，一演出票代拍平台因技术抢票、虚假宣传被判赔偿37万余元。
4: 经查，被告商务公司运营的代拍平台撮合商家利用自动化工具高频抢票，一秒内可下单数次，严重扰乱票务市场先到先得秩序，大幅增加普通消费者购票难度。
5: 抢票次数最多的这个账号存在短期内，比如说一小时内下单次数达到了3648次，有在一秒钟内下单次数达到4次，就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的这个下单手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基于上述证据，就是可以认定确实平台内的商家是存在违反平台规则的高频抢票的行为。
4: 同时，被告公司还虚构抢票成功率、团队规模等信息，构成虚假宣传。法院审理认定，该平台与入驻商家分工协作，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及合理开支75300元。此案明确了演出票务代拍行为的法律边界，对整治技术黄牛、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公平购票权具有示范意义。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盘点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实现销售额51.8亿元。
1: 北京通过持续创新促消费思路，丰富消费供给，打造多元新潮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了假日消费潜力，更夯实了市场长期繁荣的底气。
2: 中午一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手店的吸引力。惊人的数字就来自朝阳大悦城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首店。
3: 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4: 现在更注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我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啊，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2: 除了首店，带有限时、稀缺、沉浸式等标签的主题首展也集中上新北京。萌趣趣潮玩首展以软萌 IP、 互动体验区、限定周边，为消费者带来治愈感十足的线下体验。
5: 我们注重还是一个体验，可以更真切的去触碰到它。
2: 从追稀缺到追体验，近年来北京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北京也跳出传统促消费模式，更加侧重打造这种重体验、优质新潮业态的市场环境。首店首展争相落户北京，这也成为北京拉动五一市场消费火热的核心推动力。
6: 那大家可能会希望在线下的首展当中获得更多的一个情绪价值。
2: 拉动消费，北京的创新做法不止于此。这个五一假期，露台经济火遍商圈。夜幕降临，晚风徐徐，国贸商城高空露台灯火璀璨。身处城市繁华上空，吹着春日晚风，俯瞰都市夜景，美食搭配悠扬旋律，这样惬意又治愈的就餐体验在假期受到大批消费者追捧。
7: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一个地标，这种氛围非常好，很放松。
2: 假日期间，这家餐厅客流量激增，一方露台万般烟火。露台经济这一消费新宠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单纯的就餐消费，而是美食、景观、演绎、情绪价值的复合体验。
8: 由音乐、美食以及城市的景观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有露台的这种人工稀缺性的景观，更多的是把这个地块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
2: 一系列促消费做法下，北京消费市场处处透着新意，一边盘活假日短期消费热度，一边培育可持续的消费增长点，筑牢长期消费活力和韧性根基。
9: 五一假期是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7.3%，餐饮业态同比增长4.6%，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
2: 大力发展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创新消费场景。这些火热的消费实践与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高度契合，北京立足规划部署，把政策转化为促消费的实际行动，既点亮了假日消费烟火气，也稳步推进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
10: 相对于国外的这些都市名城来讲，北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古都文化，而且还有我们更多的科技创新的文化、时尚消费的文化，更好地展现在今天年轻消费者的面前。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跟国际上的大都市比起来，我们不但不逊色，而且我们更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独到的特质。
2: 北京台报道。
0: 北京市文旅局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
1: 其中呢，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入境游市场加速回暖。
11: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五一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五一假期京华福满园正式开门迎客，这座藏着中华福运的空中公园串联起北运河风光与三大文化地标， 成为市民漫步打卡的新去处。
12: 这里呢，就是有人间烟火，还有文艺气息，还有就是那种老工业厂房的一个改造的氛围都在，
13: 非常适合我们女孩子来打卡拍照，
14: 更接近老百姓的生活，推出更多的城市微旅行的精品线路，体现城市的四个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精味文化、创新文化的特色。
11: 这个五一来密云看海成功出圈，联动密云全域60余个特色打卡点位，覆盖山水生态、人文古迹、田园休闲、网红咖啡、特色美食、非遗体验、酒店民宿、徒步骑行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打卡体验，将金融服务、文旅体验与商业消费深度融合。
15: 看着这远处的水库，吹着风特别惬意，特别舒适。
11: 相较于传统热门景区的人头攒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也开始转向小众景点、京郊乡村，开启休闲微度假。旅游消费需求也从打卡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市文旅局精心打造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重磅推出音乐主题青春潮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三类京郊漫游线路。
16: 像乡村民宿啊，有上百场的文旅活动，我们把音乐、乡村和体验结合起来，大家登录漫游京郊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到一键式的这个预定和预约信息。
11: 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入境游市场也在不断升温。通关便利化、支付便捷化、多语种服务等优化措施，让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这个五一假期，在位于王府井的王府中环商场里，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会来到开设在商场3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17: Tax refund is very useful and good for foreigners.We can come back 9%.
11: 这个假期，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

0: 长 22.6%， 游客量与消费额增速远超国内市场。
1: 入境是一个高净值的这样的一个客源，平均消费和人均消费随着我们北京各种各样类型的旅游产品的新的一个出台，像我们的亮马河区域啊，我们的王府井啊，甚至首钢园区，它其实都是一个吸引外国游客非常好的重要的这么一个区域。
0: 火热的场景，升级的体验，从传统观光到深度体验，从单一游玩到多元融合，北京不断挖掘新潜力，培育新热点，满足新需求，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2: 五一假期，北京市重点监测的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长13.58%，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各公园总收入1.80亿元，同比增长62.57%，人均消费16.98块，同比增长了43.17%。接下来这个数字很关键，就是游客的满意度96.89%。
3: 是的，这一系列亮眼数字的背后啊，是丰富的文化活动、多元的经营理念和走心的服务态度。
0: 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依然人气爆棚，凭借国宝自带流量，各地游客与家长孩子慕名前来，游园观展兴致高涨。园区增开多处文创商店，熊猫主题文创产品备受青睐，有效带动文创收入大幅增长。
4: 我们看到熊猫高兴，孩子也特别兴奋，
5: 就是想选一些熊猫的文创给朋友带回去，也让他们分享一下我们在北京看熊猫的快乐。
0: 除了热门 IP 的加持，今年假期赏花与观展深度融合，成为市民游客品质出游的新选择。国家植物园金奖花坛京韵木率典方焕新亮相，在展现园艺之美的同时，也践行了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园内特色花卉次第绽放，多场科普展览与文化活动同步开展，让游客在赏景休闲中增长知识，
6: 也体现了我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
0: 与此同时，历史文化体验同样备受欢迎，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推出汉代朱氏展，243件套出土文物集中亮相，还配套朱氏手作体验与主题文创，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历史魅力。北海公园御苑雅集、景山公园牡丹展等活动，让游客在游园过程中慢下来、静下来，有效延长了停留时间。
7: 展览期间呢，我们同步上线了180余款主题文创这个产品，特别是我们的铜酒罩、金属这个冰箱贴，昨天已经断货了，今天是刚补上，卖得非常火爆。
8: 逛公园你会停留多长时间？
9: 大概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公园的话，我要用到半天的时间，然后像面积比较小一点的公园也会停留3个小时左右。
10: 游客在公园的停留时间明显增加了，大家在这个文化雅集、在市集当中可以静下来、坐下来，而且呢，就是在购买文创产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有多种的选择。
0: 在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面对假期大客流，天坛、颐和园、景山等公园启动成熟预案，在热点区域采取分段放行、控量进入等措施，保障游园秩序井然。
11: 五一期间，我们3个入口进、2个入口出，保障游客快速入园。
0: 各景区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全方位推行精细化服务，干净整洁的环境、贴心周到的人文关怀，切实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游览舒适度，赢得境内外游客的一致好评。
12: 人情关怀也很到位，然后景点的卫生啊，还有环境都是比较好的。
13: It's amazing. The country is nice. People are very lovely, and we still continue enjoying everything.
14: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游客满意度调查，游客满意率达到了96.89%，处于非常满意的等级。
2: 哎，说到游园，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五一假期北京动物园里的大明星。
3: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动物园首次展出了马来熊，同时还有新出生的麋鹿宝宝和羚牛宝宝，圈粉无数。
15: 在熊山马来熊景区，新入园的亚成体雌性马来熊正悠闲地在运动场上散步，一会儿啃一下饲养员投放在攀爬架上的面包虫，一会儿又跑到水池中洗个澡，呆萌的样子很是可爱。尤其是它胸前标志性的 U 型金色斑纹，就像戴了一条天然项链，引得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16: 特萌丑的， 我好像之前没看过他，我以为他是那个灰熊的小孩，他不是灰熊的小孩。

0: 吗？
1: 它是马来熊。
0: 马来熊是吧？它就长这么大吗？
1: 差不多，它2岁半了。
0: 啊，它蛮可爱的。
2: 我今天是专门来看马来熊的，它脖子上有个金圈，它是新来的动物，非常可爱。
3: 饲养员说，这只马来熊2岁半，相当于人类的13-4岁。今年年初来到动物园，经过检疫和适应，在这个五一刚刚对外展出。
4: 叫石榴，它的这个石榴这个名字还意味着多子多福。每天我们主要给它以水果，完了呢少量的胡萝卜，完了还有一些那个毛毛虫一类的，替代一些植物蛋白，因为它在野外也爱吃虫子嘛。我现在也给它加的榴莲。
3: 除了马来熊，这个五一假期食草动物展区也新添了一只刚刚满月的小麋鹿。作为我国特有的物种，每只麋鹿宝宝的诞生对于种群的稳定繁衍都意义非凡。此外，同样迎来新丁的还有羚牛家族，这只5个月大的秦岭羚牛宝宝总是依偎在妈妈身边。别看它现在浑身披着棕褐色的绒毛，像个大玩具，长大后可是体重

0: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盘点五一假期。
1: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工作，为群众欢度假期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0: 你看，刚才咱们的盘点都是再创新高，而公安部的盘点则是双下降。截至昨天，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和7.6%。
2: 今年五一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集中，人流物流车流密集，各地公安机关科学安排部署警力，严密社会面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反应机制，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切实强化繁华街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加大对节日易发违法犯罪的打击整治力度，有力维护了良好治安秩序。五一假期有力保障了1亿余人次铁路旅客、1000余万人次民航旅客平安出行，确保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和广大游客安全有序游览。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搜列量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平稳有序。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酒闹。
1: 最近呢，一名男子在列车上醉酒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最终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3: 近日，特242次列车运行至兖州到沧州区间时，一位旅客找到列车员反映，称坐在对面的一名男子满身酒气，一直骚扰周围的旅客，还踢踹自己。列车员随即上前查看情况，并报警求助。
4: 咋的了？
5: 他踹我。
6: 嗯，我踹他了，
5: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哥们应该干啥？突然间踹我。
4: 踹你哪儿了？
5: 踹我腰了。
4: 来来来，我告诉你，你现在属于醉酒状态。
6: 啊、
4: 我可以对你进行约束。我现在在跟你好好沟通，我希望你能配合我，能不能听明白？
6: 你得松开。
4: 你想干啥？
6: 我在这儿。
4: 我告诉你啊，我再次告诉你，我是本次列车乘警。
6: 我知道。
4: 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6: 你先上一边去。
4: 你要干啥？
6: 我要干啥？
4: 你要干啥？
6: 我要反抗。我跟你讲，你不是个事儿。我一个打你10个，你信不信？我说你松开，松开。
4: 我现在对你进行警告。
3: 民警通过信息核查得知，这名男子姓田，鉴于他拒不配合的状态，乘警迅速将他控制起来，并约束至下一站，交由沧州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田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80毫克，属于醉酒状态。
7: 你去警察做了什么？
8: 阻碍人家，还没配合人家，人家找我这个同行人呢。没告诉人家说在哪
7: 儿，后悔了，
8: 后悔了，能不后悔吗？
3: 酒醒后，田某对自己酒后寻衅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目前，田某已被天津铁路公安处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
0: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代拍抢票。
1: 最近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不正当竞争案，一演出票代拍平台因技术抢票、虚假宣传，被判赔偿37万余元。
0: 办案法官举案说法，该案对于明确演出票务代拍行为法律边界具有示范意义，同时提醒大家购票务必选择正规平台。
2: 经查，被告商务公司运营的代拍平台撮合商家利用自动化工具高频抢票，一秒内可下单数次，严重扰乱票务市场先到先得秩序，大幅增加普通消费者购票难度。
9: 抢票次数最多的这个账号存在短期内，比如说1小时内下单次数达到了3648次，有在一秒钟内下单次数达到4次，就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的这个下单手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基于上述证据，就是可以认定确实平台内的商家是存在违反平台规则的高频抢票的行为。
2: 同时，被告公司还虚构抢票成功率、团队规模等信息，构成虚假宣传。法院审理

0: 已认定该平台与入驻商家分工协作，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及合理开支75300元。此案明确了演出票务代拍行为的法律边界，对整治技术黄牛、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公平购票权具有示范意义。
1: 提醒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我们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票务平台，自觉地去规避、拒绝高价的代拍行为，同时呢，也保护好个人信息，共同维护好我们健康有序的文化消费网络环境。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五三事故调查组发布官方通报，5月3号下午，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网红瀑布秋千项目发生一起游客高空坠落伤亡事故。
3: 一名女性游客在体验项目时意外坠落，经抢救无效，在送医途中不幸身亡。目前涉事公园已经全面停业整顿，事故相关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4: 哎呀，我的脖子被反响了。
0: 据了解，此次发生事故的瀑布秋千项目位于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景区，是景区今年3月中旬推出的网红游乐项目。该项目依托景区川东第一高瀑的地形，打造悬崖大摆荡体验项目，摆湖约300米，落差近180米。事发时，这名女性游客完成安全装备穿戴后，在工作人员推动下准备开启秋千体验。现场视频显示，游客在被送出安全平台前，曾有声音多次大声呼喊没拴紧没拴紧，但并未得到工作人员及时复检与有效回应。随后秋千滑出安全区域，游客身上安全绳随即脱落，从高空坠落。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五三事故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5月3号下午，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根据通报，事故发生后，华营市成立调查组，初步认定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有关方面已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停业整顿。
2: 据介绍，发生事故的马留岩景区瀑布秋千项目今年3月15号开业，不到2个月就发生了此次亡人事故。
3: 此次网红游乐项目安全事故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近年来，悬崖秋千、高空滑索等高危网红游乐项目层出不穷，成为了多地景区吸引游客的热门业态。但部分项目存在着安全标准不明确、设备检测不严格、操作人员专业素养不足、安全监管存在盲区等问题，安全隐患突出。
2: 此次事故再次为文旅行业安全生产敲响警钟，前车之鉴，各地景区以及游乐项目运营方要深刻的汲取教训，全面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设备的检测与操作流程，强化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切实保障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关注，关注热点。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行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绝大多数都能够自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3: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路口的观察。
5: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城区的正义路南口，在这里呢，我已经观察了1个小时了，我发现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基本上呢，在我观察这1个小时里呢，只有3起是没有佩戴头盔或者是没有正确佩戴头盔的情况，民警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一的违法纠正。
6: 王先生，
7: 头盔戴了没问题，咱们下回把这个这帕儿戴上，不戴戴这帕儿啊，对您这头盔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一些情况，起到不了保护的作用。
6: 行，
7: 好吗？
6: 好嘞，谢谢。
8: 骑电动车，咱们要戴这个符合3C 认证、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您这个头盔是不符合规定的。
6: 我有头盔，不知道合格不合格。有，
8: 看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那上应该有是一个3C 认证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
9: 买了，在路上了，明天差不多就到了。
8: 这个再忙，咱们出行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10: 针对以上3名未佩戴安全头盔， 或佩戴安全头盔不规范的骑车人，民警依法作出了警告处罚。
11: 市民群众骑行电动车和乘坐电动车，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的在提升啊，日均佩戴率基本在80%以上。感谢市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5: 如此高的头盔佩戴率，也让很多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出行上有了更安心的感受。
12: 进来这玩，不过是道路都挺有秩序的，不是？
13: 基本上每天都能戴头盔出行，增加了安全感嘛。
14: 肯定，首先对自己来说更安全了。大家也更讲秩序了，更守规则了。
5: 实际上，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市交管部门已经连续5天在路面进行违法纠正了，尤其是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佩戴头盔以及超龄载人的情况。那在5天的一线执法中呢，一线民警也有了最为细致的观察。
11: 第一呢，是个别女性骑车人啊，因为怕妆容和这个发型受到安全头盔的影响，这么着不戴头盔。在此还是提示呢，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呢，是这个个别这个工人佩戴的是安全帽，也是提示。安全帽呢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国家的安全技术标准认证，在一些情况下是达不到对头部的防护作用。那么还是提示尽快购买佩戴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第三个呢，就是虽然这个驾驶人或者乘车人佩戴了安全头盔，但是没有系卡扣。那么在一些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头盔不会起到这个对头部的保护作用，还是呢提示大家这个安全佩戴头盔的同时，然后佩戴好咱们的卡扣。第四点啊，还是短途出行，尤其是这个咱们居民朋友去一些商场啊购买物品啊日用品，这么着呢，虽然说认为这个距离非常短，但是呢短途出行也会发生安全事故，请大家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2: 另外呢，刚刚啊，北京东城交警提醒家长的两个一定有必要再重申一下，一定要给孩子佩戴好安全头盔，乘车的孩子一定别超过16岁，大家也一定要做到，不是约束，是保护。
3: 是的，那在路口观察采访之后，我们的记者又随机采访了附近的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咱们来听一下销售方说变化。
10: 5月5号上午，记者随机走进东城区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门店。从门店负责人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就有不少商家以购车赠头盔作为促销方式。
15: 以前的话，买电动车送给客户头盔的话，他觉得第一个拿着比较麻烦，然后也没地儿放，再就是他对这个安全上意识不大。现在的话，就是买车这个头盔的话，客户就是我们没去说头盔的事儿，他会主动会问有没有头盔赠送，甚至会要求送两个。这样的话，就是客户他对这个意向会越来越就是明了。
10: 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后，头盔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成为消费者购买电动自行车时首要关注的事儿。目前全市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可以提供一站式上牌服务，不需要消费者自行跑交通队或车管所办理手续。
15: 客户比如说当天在咱们店里选完车之后，就是第一个是名字，需要我们开那个就是实名登记的一个发票，发票上需要备案那个车架号和车辆的品牌和型号，这样的话就是属于把车辆信息先提报，提报完之后呢，客户可以用他的那个自己的实名认证的支付宝，从登入咱们那个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统去提交他的那个个人信息和车辆绑定，这样的话咱们店里就可以帮他提供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那个车牌。
10: 另外在实际销售中，车辆保险接受度也显著提高。
15: 咱们也是会跟一些指定的保险公司会有合作，比如说那个第三方责任险，还有一些意外险，咱们都有，就是也会推荐客户去买一个保险。以前的话，就是有可能跟客户讲这个问题的话，他就觉得就是一笑而过，但是现在的话，客户也都愿意去听，也会愿意去了解。甚至会主动的问我们有没有这个服务，接受的群体也会越来越多。
10: 如今购车、上牌、参保、配齐头盔，不少门店都可以一站式办理。现阶段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原车基本都不配备储物尾箱，头盔如何妥善安放成为消费者咨询频率最高的问题。
15: 我们建议客户啊，就是这种小车可以从那个网站上去买一个挂钩锁，这样的话可以把头盔锁这儿，这样的话就防止别人拽走防丢，也是更方便。然后比如说您的车是这种车型的话，它这种车型它前面有一个挂钩， 咱们也可以把这个挂钩单独的去替换成那种也是一个挂钩锁，把头盔搁这儿的话就是更安全更方便。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通过约束人的行为和规范车的状态双管齐下，为非机动车安全管理全面加码。同时我们说这也是城市治理的一次提升。
3: 破解城市治理难题啊，需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全链条管控的长效机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专家的建议。
10: 相关数据表明，在5公里以内的出行中，电动自行车的速度优势和成本优势非常明显，已经成为市民中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爆发式增长的同时，也给城市交通管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16: 以前我们交通管理啊，基本上面对的是老三样，我们就说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变，那么新的交通工具实际上不断的在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内，那我们都在定义一种新的出行方式，我们叫微出行，就是以电动化的个人交通工具为主的，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呀，电动滑板车呀，还有电动平衡车呀等等，其实都是交通工具。虽然有一些我们现在不允许上路啊，但是电动自行车呢，确实是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它的出行方式、运行方式都比较特殊，它是机动化的，又轻便又便利，那么速度呢又快，所以不太好管。
10: 和机动车驾驶员经过严格培训考试不同，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是自学上路，没有系统学习过交通法规，安全意识和守法习惯短期内难以养成，这也让管理难度大幅增加。正因如此，新修订条例实施初期，交管部门以柔性执法、警告教育为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内容覆盖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停放、保险等全链条，正因此，电动自行车的治理需要交管、市场监管、市政、社区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
16: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教育宣传来塑造一下出行的这个习惯，这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第二个呢，我们工程建设也要提供一个最基本的通行条件。第三个呢，就是执法。执法不仅仅是交警的执法，同时呢，对于生产销售环节，我们也要通过执法的方式，把一些违规的、不合格的产品给从市场当中剔除出去，在源头上消灭这个风险。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我看这个新规里还提到了关于保险的事情。那保险呢，是最后一道我们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保障兜底救助的一个有效手段。所以，要想治理好电动自行车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多方合力的一个结果，肯定不是说一个部门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到我们交通管理部门，让交通警察上街去执法去能解决。
10: 柔性引导、优化设施、科学管控、多方协同，才能让电动自行车出行更安全，城市交通更有序。
17: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金朝社区上千平方米的公共空间一度成为了私家菜园，是社区居民投诉的热点。
2: 今天的接触即办，咱们就特别关注菜地变形记。
18: 您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子，可惜不可惜？
19: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你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20: 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21: 满足不了这免费的项目，我才能达得到。
22: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反正什么都有，
23: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24: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25: 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要想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18: 谁爱弄谁弄，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可是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25: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她沟通拆除未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0: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1: 他在做
18: 什么事儿？上班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

0: 沟通啊？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1: 沟通了，沟通了。
0: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沟通，
0: 不行，我不同意。
2: 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3: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0: 那带特别小的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有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把小个儿我都赶紧就摘。
2: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啦，有这种担心。
4: 你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堂堂的了，就是咱们所答应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啊，像咱们这个泡泡。
3: 经过王威反复沟通，赵大姐刚刚有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5: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2: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4: 怎么了？我开表吧。
2: 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3: 看着眼前的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0: 您看看，要摘豆角，我们给您抢收一下，给您抢好了，把能摘的都摘。
2: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0: 行，
6: 每年
7: 没接这么多。
6: 是吗？
3: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他们没想到又一个棘手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们又吵翻了天。
8: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9: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10: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11: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3: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0: 王叔在家吗？
12: 哎呀，
2: 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13: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就我们就同意弄呗。
2: 行，好嘞。
0: 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1: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都传出去了。
5: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啊。
2: 行。
5: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2: 行，好嘞。
5: 啊，
14: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样似的，多好啊！
2: 行。
15: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得太阳能，这点亮亮的，这退休没事在这溜溜弯，不是也挺好？
2: 好嘞。
3: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初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16: 停车场，我感觉有好
17: 啊。那个放水池内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
18: 还是建议给咱几万亿的
1: 弄点那个健身器材。
3: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19: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基础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3: 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要想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
2: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15: 喂，
5: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15: 不让我们再出人再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达得到。
5: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
2: 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
6: 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7: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6: 嗯，行，好嘞。
20: 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6: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3: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变为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21: 现在特别干净，看这多干净。
22: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23: 有个花儿，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24: 退了休，转个弯儿、遛弯儿，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21: 总比以前好啊。
24: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儿，实际上是。
3: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加入其中。
24: 不计较那么那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号召走呗。
15: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3: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6: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3: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25: 特别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市的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
26: 演出市场方面，五一假期全市举办营业性演出332台，1684场，观众约59万人次，票房约2.55亿元，同比增长5%。
27: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刘女士带着6岁的儿子来看五月天演唱会，荧光棒、演唱会周边，刘女士花费不少。
28: 你演唱会周边花费多少呢？
29: 1000元。
28: 1000元，看一场演唱会就1000元左右。
30: 1000元，
29: 不含票价。
27: 仅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3场便吸引观众超150000人次，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3天吸引9.1万人次。
31: 热情越来越高，大家不仅能变现，还能为垃圾分类出一份力。
32: 1.33块，
33: 1.33块。
32: 对。
33: 怎么样觉得这个整个
32: 挺好挺好，
33: 觉得费力吗？从家里拿
32: 不费力，我觉得省事儿，你省得堆在家里头也不安全。
31: 智能设备能走进小区，落地到居民家门口，离不开社区的主动对接和靠前服务。
34: 以前是居民会把垃圾攒成一定的量，然后去到那个垃圾收的那个点儿去回收，他们去卖一些钱。我们有时候居民说能不能随手投，首先呢它还能延伸到一个消防啊、环保啊这些问题，包括居民也有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意识。所以我呢就跟街道提出了这个居民的一个诉求点，就是看看能不能咱们多方合力，就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31: 在社区推进的基础上，街道也从整体布局、点位优化等方面进行统筹，让便民回收服务更规范、更可持续。
34: 随手就投了啊！你这次是几分几毛，下次又是一个几分几毛，它不存在一个说一次性积累的问题，也缓解了居民的家里的压力，也干净了，也整洁了。
35: 街道将联合社区、物业及运营单位，深挖空间资源，贴合居民实际需求，持续优化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升级便民服务水平与资源回收利用率。
31: 北京台报道。
25: 智能回收机看着高大上，用起来也确实的智能方便，但毕竟这是表面现象，确切的说这是源头。那么智能回收究竟是怎样的流程呢？
26: 也就是说啊，这些可回收物究竟去了哪儿呢？为了解开这个问号，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蹲守追踪。
31: 家住朝阳区一小区的苏先生趁着休息的时间

0: 把自己的废旧物品放到了智能回收机里。
1: 主要就是纸、盒子还有饮料瓶儿，其他的也不往里放啊，就能早上来。下午来可能就满。
0: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居民担心每天大量废品被投进智能回收机，钱是到账了，可东西真的有人管吗？
2: 您就扔进去，
3: 扔进去就行了。对，
2: 那
4: 也扔进去。
3: 对，
4: 好，这个不扔吗？
3: 这个也可以。
4: 啊，你看，
3: 也是收的。
4: 这都扔了。
3: 对。
5: 这个爱回收的机器呢，它都是全智能化的这种收运储啊，所以说它在小区，它如果说居民投递满了以后呢，机器的屏幕会出现已满仓不可投递，那我们这个机器呢会自动发出一个工作指令，这个满仓的指令到我们附近的这个整个区域的这个绑定的这个司机的这个手机上，那司机收到这个清运的这个指标呢，它会这个工作指令呢，它会过来把这台机器把它换包收走。
0: 是否像工作人员所说？带着大家的疑问，记者蹲守小区，全程追踪回收物的去向。在东城区东花市街道本家润园 C 区，两台智能回收机已经显示满仓状态。大概不到十分钟的时间，负责该区域的专人专车就上门清运了。
6: 我们一个软件，它要给我们提醒了，我们就过去收了。
7: 有软件哈。
0: 清运人员小善告诉记者，从早上7点多开始，他们就已经在辖区进行清运了。只要智能回收机一满仓，他们会在后台收到提示赶到现场。小善说，这还不算完，他们还会将清运的物品放在中转站短暂集中。
6: 我们有个站点在天坛那边。
7: 哦，在天坛，您一般都是去几趟啊？
0: 将物品放到中转站后，小善就继续进行清运了。现场的回收物并不会就地堆放，而是会统一送往专业分拣中心，在那里会进行一场精细的大筛选。北京台报道。
8: 其实呢，您随手扔进智能回收机里的可回收物，它是藏着一场奇妙的变形计的。
9: 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梳理一下变废为宝的绿色链条。
0: 从小区到中转站，可回收物一路闭环转运，最终集中到专业分拣中心。在这里，一场精细的大筛选正式开始。
1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分拣中心，对，我们这个业务的模式呢，是从前端收、中端运、后端这个处理，这就是我们的后端分拣中心。我们这个分拣中心的话，主要分四大区，分别是收货区、分拣区、打包区和储存区。我们回收四大类。纸、金属、塑料、织物，但是呢，我们会把这四大类分成130多种，细分成130多种，所以说我们分拣的工作是非常复杂。分拣线是自动的，然后人呢是通过这个分拣线来分拣。
0: 经过严格分拣，这些再生资源告别了被填埋焚烧的命运，被送往各类再生企业，等待一场彻底的蜕变。
10: 以塑料为例，我们把塑料输出来之后，通过分拣。然后下游输送到下游市场，下游呢通过这个清洗、脱标、消毒，然后的热熔、定型、造粒，这个颗粒就是那个塑料的原材料。
0: 从一瓶水、一个纸箱到全新的生活用品，看似普通的回收背后是一条完整的资源再生链条。
10: 这7200台机器的这个货量都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分拣中心来处理啊。现在每天的平均的日处理量能达到300吨左右，是的，工作节假日能达到330吨左右。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回收机进入到社区之后，是一定能缓解，比如说像楼道堆积的问题，桶站满冒的问题，对，还有一些就是如果是居民处理低质可回收物更加方便了，不用积攒。就可以处理，下楼就可以处理啊！而且我们有偿回收呢，也能促进这个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意识。
0: 回收公司负责打通回收最后一公里，做到精准收运、精细分拣、闭环处置，让前端分类有支撑，后端利用有保障，形成完整的资源循环链条。一台小小的智能回收机，一头连着老百姓的方便实惠，一头连着城市的环保低碳。东西扔对地方，就能变废为宝。绿色生活其实就藏在这随手一投里。北京台报道。
8: 近日，北京市律师协会与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共同举办了一场公益活动。
9: 公益活动的主题是青春同行，以法助残。
2: 活动中，市绿协一行首先参观了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惠爱大厦坚持用通用设计融合共享理念，系统呈现首都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的创新实践。科技助残成果展示区设有畅行、畅视、畅听、畅心、畅享五大板块，汇聚40余家企业院校的60余种前沿产品，涵盖电子导盲犬、同声传译字幕眼镜、外骨骼机器人、脑机接口等的应用场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与残疾人多元需求精准对接。手工艺品、绘画等文艺作品展示，生动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向阳而生的精神风貌和多元才华。
3: 广大青年律师与残疾人工作者在交流中深化认识，在参访中增进理解，在感悟中坚定信念，把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转化为今后投身法治实践、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行动。
2: 在主题分享环节，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冠军闫卓以我的奋斗故事为主题，分享了为梦想全力以赴、为荣誉顽强拼搏的成长经历。
11: 我很庆幸当年在人生的分岔路口上选择了体育，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能够走到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为祖国做出奉献，我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
2: 在青年交流环节，市残联和市律协代表分享了各自的工作经验，并围绕残疾人法律服务机制建设、维权难点、公共服务与职业价值、青年律师的信念塑造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为助残工作下一步发展建言献策。北京台报道。
9: 我们来关注两条国际消息。据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6号的凌晨，首尔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
8: 警方在其身亡现场发现了遗书，内容是“对不起，我自己离开”。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了他杀嫌疑。
9: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名法官是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的主审法官。
12: 据报道，警方6号凌晨在首尔高等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中发现申宗武，现场还发现了遗书，但其中没有涉及金建熙或审判的相关内容。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死因。韩联社称，自2月6号接手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以来，申宗武已主导此案审理约3个月。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以斡旋受贿等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同时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万元。金建熙方面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检方随后也提出抗诉。
9: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当地时间5号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引导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进行医疗处置。
8: 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当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
13: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5号对媒体说，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
14: We're working with Spanish authorities who will welcome the ship,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welcome the ship, to do a full investigation, a full epidemiologic investigation, full disinfection of the ship, and of course t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passengers that are actually on board. As I said, there are no other symptomatic patients who are on board.
13: 范克尔克霍夫还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西班牙方面提议将感染者就近转移至佛得角，避免该邮轮停靠加纳利群岛。若此后邮轮疫情得到控制，且航行期间未再发现新病例，则该邮轮无需在加纳利群岛停靠。
9: 目光转向巴西，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当地时间5月4号的中午发生了一起小飞机撞楼事故。
8: 目前这一事故已导致3人死亡。
13: 据报道，事发时这架小型单引擎飞机突然失去控制，撞到一栋居民楼上，机上共有5人，飞行员和副驾驶位置乘客当场死亡，另外3人受重伤，此后其中一名伤者不治身亡。 当地消防部门称，飞机最终坠毁在该居民楼楼下停车场。由于居民楼被飞机撞击的位置是楼梯间，当时没有人。

0: 通过，因此居民楼内没有人员伤亡，但出于安全考虑，楼内居民已被疏散。
1: Eu estava dentro do meu apartamento, aí eu vi o avião vindo, vi um barulho muito forte. Aí achei que tivesse batido uma asa, alguma coisa. Aí depois eu vi um barulho muito mais forte. Quando eu olhei na janela de novo, o avião estava caído entre o meu prédio.
0: 该飞机从潘普利亚机场起飞，目的地是圣保罗，机上乘客均为一家科技公司合伙人。机场方表示，飞行员曾向机场塔台报告起飞时遇到困难。根据巴西国家民航局的记录，这架飞机是1979年制造的 EMB-721C 型飞机，除飞行员外，最多可搭载5名乘客。
2: 节目最后还是假期的盘点。北京市文物局介绍，五一假期北京地区博物馆吸引约215万人次打卡，较去年同期增长24.86%。
3: 五一假期，北京8站2场累计到发旅客近900万人次，其中呢，5月5号迎来了返程客流的最高峰，单日抵京旅客超过100万人。
2: 五一假期2026北京舒适特色展场在商圈、公园等地点持续举办，并同步举办与读书相关的活动，激发市民读书和消费的热情。截至5月5号，4月18号启幕的2026北京舒适已经累计接待读者超90万人次，带动了全民阅读热潮。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崇亚。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今天的北京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此时此刻的景观摄像机镜都可以看到啊，户外能见度良好，是一个大晴天儿。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昼夜温差大，请您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的发生。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5月6号，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市领导到北京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纪律教育基地进行集体学习。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突出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事业发展。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有记者提问，外交部关于王毅外长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的消息稿中提到，中方将会为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方能否进一步解释更大作用指的是什么？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的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的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

0: 使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1: 有记者提问，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向伊朗施加更大压力，包括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言人有何评论？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只有尽早实现全面止战，才能为缓解海峡局势的紧张创造必要条件。海峡沿岸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地区国家的合理关切应得到重视，国际社会的正当利益也应该得到维护。
2: 有记者就美国国务卿关于中国商务部对美阻断禁令的表态提问。
0: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1: 有记者提问，近日英国政府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家中国实体，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0: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英方的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居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两国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2: 有记者提问，六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0: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1: 林健指出，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记者会上，本台记者还就中国五一假日经济的表现进行提问。
3: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最新统计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4%，酒店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86%，电影票房突破7.5亿元，其中入境游迎来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来华入境游。有观点认为，中国五一假日经济的亮眼表现正是中国经济整体强劲的缩影，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数据啊，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与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利用五一的假期来打卡中国的深度游，沉浸式的体验中国式安全感和中国人民的小时光，这也体现了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政策举措的吸引力。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流动中国的繁荣热度跨越国境，必将为全球经济 带来更多活力和积极预期。
1: 北京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暂暂停，以观察能否与伊朗方面达成一项最终协议。据《纽约时报》报道，自美国四号启动这项名为自由行动的任务以来，只有三艘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有关方面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阿联酋国防部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无人机袭击致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起火。
4: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推动的疏导行动不到48小时就暂停了，期间美军的军舰还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被伊朗开火逼退。美国的疏导行动显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是什么原因让美国做出了这种选择呢？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解读。
6: 美国主导的所谓疏导，从根本上来说是在非对称性防御的政治话语粉饰之下，以军事手段来夺取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因此呢，必然会遭到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弹。那在过去的48小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多起美伊之间的军事摩擦，那么局势也出现了失控的重大风险，但这是美方目前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呢，只能采取这种暂缓行动的做法来平息态势，从而出现了这种虎头蛇尾的现象。那这一次美国用疏导这样的软性词汇，其实本意是想借着人道主义的名目来试探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与底线，但伊方的强硬反制呢，让美军意识到触碰伊朗的红线可能会引发不可控的局部冲突。此外呢，美方本来认为凭借着巨大的军事优势和战略威慑，全球航运系统呢会配合美方的疏导行动，以大规模的民用船队来增加伊朗军事干预的门槛，但事实是航运界呢在没有得到绝对安全保证的情况之下，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态度，不愿意陪美国去冒险，进而呢导致了最终美国所谓疏导是在极大的军事风险和行动成本下护送屈指可数的商船。那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战略收益，都和美方预期相去甚远，这也极大的限制了美国持续行动的这种内源性动力，最终导致美方宣布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4: 5月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
7: 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佩泽西奇扬希望伊拉克在与美方接触过程中劝导美方停止采取军事威胁手段。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五号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在通话中表示，伊拉克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和对话解决争端、化解危机。扎伊迪表示，愿意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调解作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因为这一问题关乎地区，关乎伊朗民族，也关乎国际社会。

0: 敦促美方抓住机会，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在对美国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无法忘记美国去年6月及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实施的无端侵略，强调伊朗在整个外交进程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
2: 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

0: 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同一天警告伊朗在行动上要保持警惕，避免越过界限。那么该如何解读美国军方的表态？美国会不会重启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2: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对外的这番表态呢，其实传递出了两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首先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作战部队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补给和部分作战力量的轮换，现在呢是有实力啊，而且呢火力非常的充足，能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第二个信号是什么呢？现在美军在中东地区所有的作战部队还是处于高度的这种戒备的状态，那么只要美国总统再次的下达作战命令，马上就可以发动大规模的行动，这也是针对伊朗的一种武力胁迫和强化威慑的啊这样的一种信息的传递。也就是说呢，中东地区是目前维持现在的这种美军的封锁行动，还是把封锁行动转化为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还是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策。但是从目前态势来看呢，无论美军他集结了多少部队，或者说他决定采取怎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都不太可能让伊朗完全的屈服。所以呢，再次发动大规模冲突，不仅对地区的局势不利，也会让美军面临非常被动的局面。
1: 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的信号，但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六号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0: 当天，扎米尔视察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并表示以色列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以军已准备好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晚些时候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
1: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本月三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且独立于交战方。
1: 据法国媒体六号消息，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证实，集团旗下一艘集装箱船圣安东尼奥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部分船员受伤。
3: 据报道，此次袭击造成船体受损，部分船员受伤，伤者已被疏散，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如果袭击属实，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五号报道，四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1: 据韩联社六号报道，韩国方面已经安排拖船将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纳木号拖往附近的迪拜港。船只所属公司称，拖曳工作从韩国当地时间的六号下午开始，预计最早于七号下午抵达迪拜港。
3: 纳木号所属公司计划将船只拖至迪拜港口，以便彻查事故原因。 4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

0: 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船上当时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公民，但没有人员伤亡。另据韩国海洋水产部6号表示，截至当天上午9点，自近期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来，第3艘韩国船舶装载原油通过红海航道驶往韩国。
1: 当地时间6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即将出台的联邦预算中将包含一项价值约100亿澳元（约合72亿美元）的燃料安全方案，以确保近期国内燃料和化肥的供应安全。该方案旨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政府燃料安全储备，并将澳大利亚各类燃料的最低储备增加约10天用量，确保至少50天用量。此外，澳大利亚还将对是否需要扩充炼油产能开展可行性研究。澳大利亚的燃料进口严重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在近期战事影响下，澳大利亚的燃油价格飙升，局部地区出现油荒。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6号，德国汉莎航空集团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2: 汉莎当天发布公告称，中东局势动荡导致航油供应减少，推动价格大幅上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进一步加剧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约80%的燃油需求已通过金融工具进行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首席财务官蒂尔施特赖歇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至少到6月底燃油供应保持稳定，但集团正为潜在供应扰动做准备，包括研究部分远程航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等方案。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冲击全球航空业，多家欧洲航空公司已警告高油价将侵蚀利润，并加剧运营不确定性。汉莎表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1: 德国工商大会5号发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特别是伊朗战事影响，德国企业海外经营预期明显转弱，出口前景预期由此前的小幅增长转为停滞，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
0: 该调查覆盖超过4500家企业，近1/3受访企业认为冲突暴露全球供应链脆弱性，这些企业预计相关市场经济形势将进一步趋紧。前景预期方面，调查显示企业信心明显走弱，预计经济形势将恶化的企业比例由中东冲突前的24%升至32%，表明企业对外部环境的担忧加剧。德国工商大会预计，今年德国出口或难以实现增长，而此前预期将增长1%。调查同时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扰动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46%的企业将高能源成本列为核心经营风险，较去年秋季显著增加。44%的企业担心需求走弱，40%的企业关注供应链中断风险，37%的企业担忧原材料价格上涨。德国工商大会首席分析师福尔克·特赖尔指出，能源价格冲击、物流体系脆弱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交织，对出口导向型企业形成叠加压力，并抑制其投资意愿。
1: 据路透社6号消息，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国家队要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比赛，国际足联必须保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会受到美国的侮辱。
0: 塔吉表示，他将向国际足联寻求保证，确保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受到妥善对待。他还强调，美方无权侮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此前伊朗足协官员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摩擦的情况。据路透社报道，塔吉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担任高级官员，之后转入足球管理领域。不久前，包括塔吉在内的一个伊朗足协代表团前往温哥华参加国际足联大会，但因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冲突，放弃行程。塔吉称，加方后来证实，由于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签证被取消。国际足联方面日前致信伊朗足协， 对伊朗在加拿大遭遇的不便和失望表示遗憾，并邀请伊朗足协于5月20号前往苏黎世商议世界杯备战情况。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此抨击鲍威尔违反美联储的所有准则，称其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沃什是一种侮辱。鲍威尔决定留任美联储理事有何考量？为何会引发争论？对未来美联储决策将产生何种影响？
3: 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鲍威尔表示，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鲍威尔还说，他早就计划退休了，但当前美联储面临的一系列司法纠纷改变了他的决定。他计划继续担任理事，直到对他处理美联储翻新工程的调查以透明的方式彻底结束。鲍威尔没有透露计划留任多久，并否认自己继续任职会引发分歧。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1948年，当时马里纳埃克尔斯卸任主席后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鲍威尔宣布留任后遭到多名特朗普政府人士的指责。贝森特日前在福克斯商业频道一档节目中说，鲍威尔认为其他共和党提名人不在乎美联储，只有他才能维护美联储的诚信，这是对沃什等人的侮辱。美联社则指出，鲍威尔的决定使特朗普失去了在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鉴于特朗普力推宽松货币政策，人们普遍预期沃什会更倾向于降息，但他将面临来自美联储内部的挑战。美国罗森美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乔布鲁苏埃拉斯说，如果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并打算降息，鲍威尔几乎肯定会投反对票。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公司施蒂费尔的政策策略分析师布莱恩加德纳表示，鲍威尔可能会成为沃什试图将货币政策引导至不同方向的主要障碍。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的言论是在撒谎。
0: 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发布的消息，当天下午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时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对此，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现实不容掩盖。1月29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和地区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过去一段时间，只有一艘运送燃料的船只抵达古巴，所有古巴的供应商都受到恐吓和威胁，这违反了自由贸易规则和航行自由原则。5月1号颁布的新行政令又扩大了对古巴的制裁范围。罗德里格斯说，卢比奥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在今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
1: 当地时间6号，瑞士和南非相继确认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蒂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已升至8例，目前与汉坦病毒相关的总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2: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表示，一名男性患者此前曾乘坐红蒂厄斯号邮轮，他在出现相关症状后前往苏黎世大学医院就诊，随即被隔离。医院检测结果显示，他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6号，南非卫生部门表示，在2名红蒂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2名患者为一名荷兰籍女性和一名英国籍男性，前者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后者目前病情稳定。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3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已离开邮轮，前往荷兰接受治疗。截至6号，这艘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中已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经实验室检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6号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

0: 船员均无症状，游轮将驶入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1: Una vez ha concluido la evacuación de todas las personas sintomáticas en Cabo Verde, el barco va a continuar rumbo a Canarias, donde espera arribar en el plazo de 3 días al puerto secundario de Granadilla de Abona. Es un puerto con muy poca actividad, un puerto secundario, que está a 10 minutos del aeropuerto sur de Tenerife. Una vez allí, se pondrá en marcha un mecanismo conjunto de evaluación sanitaria y de evacuación para repatriar a todos los miembros del pasaje.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区，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受到偏北风的影响，今早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可见。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情况，今早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像城区的气温是在13.5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大部分气温是在13到16度左右，而像北部的盐津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0.9度。今天白天京城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受冷空气的影响，早晨至下午北风较大，阵风可达6到7级，大风蓝色预警中，风干物燥，紫外线强烈，大家还需及时补水润燥，出行注意防风防晒，远离高空易坠物。到了今天夜间，天空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明显，气温也是快速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山区在4到8度之间，昼夜温差较大，请及时调整着装，别让感冒有机可乘。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5: 好，谢谢彭程为我们带来的天气介绍。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6号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再来关注世乒赛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5点，2026年伦敦世乒赛淘汰赛第三个比赛日，男团1/8决赛当中，国乒以3-1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8强。
6: 本场比赛，国乒沿用对阵澳大利亚时的阵容，率先出战的梁靖昆对阵世界排名第41位的爱德华·约内斯库，两人此前从未交手。梁靖昆对对手打法显得有些不适，爱德华·约内斯库在战术选择和搏杀质量上持续给梁靖昆施压，最终梁靖昆以0-3输掉首盘。第二盘，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对阵尤里安·基利塔，两人在去年的美国大满贯中交过手，当时王楚钦虽以3-1获胜，但有2局打到了11-9，因此他并未轻视对手。比赛开始后，王楚钦士气高涨，他凭借出色的衔接速度和相持能力，大比分3-0为国乒扳回一盘。第三盘至关重要，国乒小将林诗栋对阵老将奥维杜·约内斯库，后者虽世界排名仅153位，但经验丰富。奥维杜·约内斯库两次使用视频挑战，试图打断比赛节奏，但均以失败告终。林诗栋未受影响，保持良好的状态，越战越勇，国乒大比分2-1反超。第四盘是双方一单之间的对决，王楚钦再次出场对阵爱德华·约内斯库，以11-8、11-3和11-4为国乒锁定胜局。最终，国乒以3-1逆转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伦敦世乒赛男团8强。北京台报道。
5: 5月6号晚，2026年伦敦世乒赛迎来女团1/8的焦点战，国乒女团对阵瑞典，保持不败的孙颖莎、王曼玉和王艺迪继续取得连胜，以绝对优势3-0结束战斗，完胜对手，顺利进入8强。
6: 本场比赛出场阵容较上一场有所调整，世界第一孙颖莎、世界第二王曼玉继续作为1、2单出场，王艺迪顶替款曼扮演3单角色。首盘开打后，孙颖莎面对削球手伯格斯特隆时发挥神勇，不但大比分领先，而且单局没有让对手拿到超过4分，的确是压倒性胜利。第二盘王曼玉的对手卡尔伯格是比较凶的进攻型打法运动员，但稳定性远远不如王曼玉，很快便在场上被压制，第二局甚至被王曼玉零封，第三局也是速战速决，国乒再下一城。第三盘王艺迪的对手博加德实力更弱，但开局王艺迪对他的发球不太熟悉，连吃3个发球，王艺迪迅速调整，相持阶段优势明显， 在适应了对手发球后攻防自如，同样3-0取胜。国乒女团以大比分3-0顺利进入到八强。北京台报道。
5: 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53事故调查组发布官方通报。5月3号下午，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网红瀑布秋千项目发生一起游客高空坠落伤亡事故。一名女性游客在体验项目时意外坠落，经抢救无效，在送医途中不幸身亡。目前涉事公园已全面停业整顿，事故相关调查及善后工作正有序推进。
7: 哎呀，我的头发被砸掉了。
8: 据了解，此次发生事故的瀑布秋千项目位于华蓥市溪口镇马留岩瀑布景区，是景区今年3月中旬推出的网红游乐项目。该项目依托景区川东第一高瀑的地形，打造悬崖大摆荡体验项目，摆湖约300米，落差近180米。事发时，这名女性游客完成安全装备穿戴后，在工作人员推动下准备开启秋千体验。现场视频显示，游客在被送出安全平台前，曾有声音多次大声呼喊没拴紧没拴紧，但并未得到工作人员及时复检与有效回应。随后秋千滑出安全区域，游客身上安全绳随即脱落，从高空坠落。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蓥市53事故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5月3号下午，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根据通报，事故发生后，华蓥市成立调查组，初步认定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有关方面已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停业整顿。
5: 目前，华蓥市委权威部门工作人员称，事故方已与死者家属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当地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网红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底线一旦失守，就是无法挽回的悲剧。那其中暴露的管理漏洞和人为疏忽，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来看本台评论员郭培元的点评。
9: 我感觉最令人揪心的是，这个少女穿戴装备之后，有人反复喊了5次没绑紧，那么工作人员呢，竟然没有采取任何制动和这种检查，就是仍然看着秋千滑出那一瞬间绳索脱落，那么年轻的生命呢骤然消失。所以大家也在问，一个开放的景区，一个年轻人特别喜爱的高风险的体验项目，怎么在一瞬间就变成了惊悚全网的这个死亡噩梦？那么景区开始还在辩解说这是不可抗力，那么现在官方已经定性是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这说明它就不是一起意外，而是一起漠视生命的人祸。根据2025年3月1号实施的国家标准《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明确要求这个必须配置双冗余防坠系统，也就是双保险。那么，所有的操作人员必须持应急管理部核发的特种作业资格证书上岗，而释放之前，这个安全绳要有2个监护人的相互确认。那么，从视频看，涉事方为了抢客流、简化程序啊，形同虚设。所以啊，华蓥瀑布秋千事故不是偶然的事件，属于严重违反国家强制性安全标准的行为，暴露了企业在设备运维、人员培训、安全管理方面的系统性失职。目前涉事公园虽然已经停业整顿，但是啊，我觉得事后的赔偿、善后的赔偿和停业整顿是远远不够的。亡羊补牢，各地的监管部门应该啊引以为戒，全面排查高空游乐设施的隐患，筑牢安全底线，绝不能让悲剧再重演。
3: 在北京，有一家养生馆让一位年近70的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花光了70多万元养老钱，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那这家养生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10: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11: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12: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
10: 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11: 年近七旬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肠清、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12: 你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嘛，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11: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一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10: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了，那个公司的一个员工就原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12: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儿充值200多万。
10: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11: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12: 他那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11: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江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10: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到案。
11: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13: 不是，咱们在一层拐弯呗，咱别上。
10: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门两侧。
14: 叫什么？
10: 小子，叫什么名？这是你的床底下，啊！你现在您涉嫌诈骗，您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
14: 负责店面管理。
10: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14: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
10: 个班。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15: 张丽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明白张全事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咱们已经干啥来的？顺义、平谷，还有哪儿呢？然后你到公安机关就去。
11: 目前，犯罪嫌疑人江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3: 近日，大兴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破获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嫌疑人不仅饮酒后驾车驶入高速公路，还逆行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事故，协商未果，弃车逃离。民警通过地毯式搜索，迅速将其抓获。
16: 你去哪了呀？
17: 我把司机跑了。
16: 往哪跑了？
17: 往那边跑了。
18: 当天晚上6点，我们接到报警，在大兴机场复循环匝道，一辆黑色小轿车与一辆出租车迎面相撞。出租车驾驶员称，黑色小轿车驾驶员 浑身有酒气，协商未果后离开现场。
19: 接警后

0: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两辆事故车头对头地停在现场，黑色轿车车头变形严重，前机器盖翘起，挡风玻璃碎成网状，出租车前脸也受损严重，车辆零部件散落一地，但黑色轿车的司机早已不见踪影。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很快还原了事发过程。
1: 一个黑色小轿车从这逆行，在这发生交通事故，迎面而撞。
0: 碰撞发生后，两车司机立即下车查看情况进行协商。然而没过多久，黑色轿车驾驶人便缓缓从匝道走上了高架桥，沿高速逆行离开现场。
1: 我们结合实战经验分析，肇事车驾驶员可能步行逃离距离有限，并且无法经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大概率藏匿于周边服务区。增援警力到达后，立即按规定开展地毯式搜索，发现一名男子有饮酒嫌疑，并且在服务区内闲逛。经过民警的进一步询问，发现该男子就是黑车的驾驶员。
2: 他怎么一身酒味儿啊？
3: 他现在
2: 喝酒了吗？没有，我这溜达往回走了吗？
4: 啊，受没受伤啊？
2: 没有啊，没有啊，
4: 一身土。
2: 没有，
4: 磕没磕着啊？
2: 没有
4: 啊。老师跟我说怎么回事，跟那出租车怎么回事，
2: 逆行了呗。
4: 那你逆行你撞了你跑什么呀？
0: 随后民警将赵某带回事故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5: 那什么是他吗？
6: 是
5: 你一直吹啊，别停。
6: 好了，
5: 吹
7: 190。
5: 你喝酒啊？读一下这数多少？
6: 192
5: 多少毫克每100毫升是吧？这后边是奥迪车，是您驾驶的吧？
0: 后经抽血检测，司机赵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191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1: 事故发生后，赵某为逃避法律责任弃车而逃，其行为已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事故后逃逸等多项严重违法行为。经法院判决，赵某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人民币。
8: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新规针对开门杀受害人权益保障、好意同城过错认定等社会热点问题作出统一明确的规范。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典型案例一起来了解。
9: 事发在北京朝阳区南四环辅路18里店桥北侧，金杯车司机魏某为卸货，将车辆违规停在了机动车车道内，未观察后方来车就打开车门，与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骑车人两人倒地后被二次碾压，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10: 他是因为要找着一个货拉拉卸货，当时把车呢停在了所属的第二条机动车道。
9: 监控画面显示，电动自行车在临近车辆时已经明显减速避让，肇事司机魏某起初声称观察后方无人。
11: 你那个开车门的时候看没看见后边有电动车过来？
12: 没看见，我看到的没有人。
11: 事发那监控录像我给你看看啊，你看他越
13: 离你越近越慢，
11: 越临近他越慢了。
13: 为什么呀？他看见你了，他还怕撞着你呢，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吗？
9: 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员倒地的全过程，而从前置摄像头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在与金杯车左前侧车门相接触时，黑色轿车已经近在咫尺。
10: 司机看见前面这个骑电动车的了，但是他没想到那个人会突然开车门会跟他接触，他认为当时那个量呢，如果正常通行的话，是两个车是没有碰撞的机会的。
9: 根据三方陈述和视频证据，民警最终认定金杯车司机魏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无独有偶，上海也发生了乘客开门致人伤残案件。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10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

0: 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1: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三业三责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0: 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明确受害人赔付规则，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依据民法典第1213条进一步明确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及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范围内赔偿的，人民法院应支持。
2: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3: 除了明确开门杀责任认定与赔付规则外，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无偿好意同乘行为也做出了统一的过错判断与责任划分标准。下面我们结合典型案例为善意互助出行提供司法指引。
0: 张某与老李是工友，某天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了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用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的规定，非营运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4: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0: 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老李损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然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5: 五一假期结束，记者跟随民警来到路口检查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学生群体头盔的佩戴情况，发现大多数家长和孩子都戴了头盔，但不规范佩戴的情况比较常见。
6: 早上7点多，正值家长送学生上学的高峰时段，记者在卢沟桥南路观察发现，大多数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也有车上两人，仅有一人佩戴头盔的情况。
7: 您看，您这个是大人戴了，但是咱们孩子这个没戴呀，孩子按要求也必须要戴的，好吧？ 第一次先是对您进行教育，您看咱们孩子带好了，您这没带也不行，好吧，都要带。另外咱们孩子这个头盔看见了，要规范佩戴，这样呢太松了，它容易掉，好吧，这边要给它紧好了，好吧。
8: 好嘞好嘞。
6: 民警表示，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仅要戴头盔，更要保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有效防护。但民警在路口检查发现，不少骑乘人员戴了头盔却并不规范。
7: 那先我您耽误半分钟，您帮他稍微整一下好吗？哎，对，咱们稍微让拦一下就行。对，这儿不容易掉就行。好，
9: 行了，
7: 好，感谢您配合，注意安全啊！
10: 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咱们大人孩子都要戴。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停放、充电等多方面作出调整，与每一位市民的出行安全息息相关。近日，昌平区宏富苑中区一处电动车棚发生火灾，起火的原因与电瓶维护保养不当、长时间充电没有及时断电有关，所幸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6: 4月27号上午10点，位于昌平区宏福苑中区75号楼北侧10米处的电动自行车车棚突发火情。
11: 我们接警后呢，第一时间联动了物业卫星站人员，从指导他们从墙壁消火栓出水进行火情的压制。我们到场后立马出枪压制明火，直至这明火被扑灭。
6: 火情发生后，小区保安、微型消防站迅速到场，转移未起火车辆，疏散周边群众，并开展初期处置。
11: 后期经过调查，是因为电瓶的热失控导致引燃其他车棚其他车辆的燃烧。
12: 使用过程中，一个就是电瓶的这种维护保养的不当造成那种原因，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电动自行车电瓶长时间的进行一个充电，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断电或者处理造成的原因。
6: 据了解，起火车棚于2019年底建成，2020年投入使用，设有40个充电接口。
12: 建议大家呢，居民呢还是要把电动自行车呢放到咱们小区的公共区域的集中停放的位置来进行停放。第一个呢是便于管理，营造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共良好的这个停车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小区里边在公共区域停电的这个费用呢和在家庭停放的费用，经过近几年的宣传呀，已经没有了较大的区别。第三个呢就是一旦发生火灾呢，还是在公共区域停放呢是便于咱们社区的卫星消防站、消防站还有咱们这个辖区的消防救援站到场呢，便于快速有效的一个处置。
6: 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电池故障、违规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居民要选择规范充电区域，不改装电池，不入户充电，及时更换老旧电瓶，防范于未然。北京台报道。
5: 晚上8点多，东城区作为核心城区，车流量依然很大，但这里时不时仍然有货车闯进行。记者跟随东城民警在辖区内巡逻，了解货车违法原因，依法纠正处罚。
13: 咱这货车只能是晚上11点以后到早晨6点才能在路上行驶呢，明白吗？除非咱们有这个特殊的通行证。
6: 夜幕降临，东城民警陈畅驾驶巡逻车开启夜查工作。晚上8点多，市区内的车流仍然高位运行，在永定门外大街快速行驶的车流中出现了这辆显眼的货车。
14: 你这是要往哪开啊？
15: 从这边往那边，往那个白主任那边。
14: 您知道这点不能出来吗？
6: 然而，货车司机辛苦奔波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对道路交通秩序造成的影响。货车转弯半径大，有盲区，在车流量较密集的城区行驶，本就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13: 安乐林路的话，那条路本来就窄，咱这车又宽又大的，而且现在车流还多。
6: 此外，这辆货车的后部号牌已经被泥土覆盖，无法识别。车身也没有按照要求粘贴反光标识，这对道路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更危险。
13: 货车出行之前需要这个检查和整备啊，您看您这牌儿，这个回头得及时擦干净啊，好吧？还有咱们这货车这个标专用标识、反光标识啊，都得清晰，好吧？为了咱们夜间出行安全，好吧？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其他行人的安全，好吧？
6: 由于货车存在闯进行，号牌未保持清晰，未按要求粘贴反光标识，3项违法行为，货车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500元记1分的处罚。时间来到晚上9点，陈畅驾驶警车转移阵地，针对二环主路展开巡逻。这个时段主路车速较快， 只要存在一些小问题，就容易造成严重的安全危害。比如前面这辆绑带拖到地面的机动车，
8: 刚才让